0: 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13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77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从小艇到巨舰，从近岸到深蓝，从单兵到体系，70余载砥砺奋进。从白马庙一路走来的人民海军官兵，勇立潮头，搏击风浪，用青春和热血奏响了一曲高昂的强军战歌。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
2: 深海无声，却有万丈光芒。2026年4月23号，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海军潜艇题材微电影《深海的光二》正式上线。该片由基层官兵本色出演，以青春成长解锁新时代潜艇兵的奋斗密码。两代潜艇员一脉强军魂，在无声深海里坚守，在万里海疆上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守护家国的海军官兵。
1: 碧海翻涌，战鹰呼啸。前不久，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紧扣实战化训练要求，开展高难度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胜战本领。起飞前，机务官兵对航电系统、动力装置等关键部位展开精细化检查与调试，逐一排查安全隐患，确保战鹰性能良好、安全可靠。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数架战鹰相继起飞，奔赴任务海域上空，昼间飞行训练正式拉开帷幕。海空之上，飞行员动态掌握实时空情，根据海况风向不断修正飞行姿态，精准把控高度速度，完成低空突防、反舰反潜等训练。夜幕降临，当最后一架战鹰平稳落地，此次飞行训练圆满落下帷幕。该部立足远海实战背景，紧贴作战任务特点，有效夯实飞行员在昼间复杂海空环境下飞行操控、战术运用和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提升体系化作战水平。下一步，他们将不断聚焦远海实战需求，深挖作战潜能，盘活训练资源，以过硬本领守护祖国海空疆域。当英雄花的意象融入血脉，刻进骨髓，成为官兵的行动自觉，一场关于信仰与圣战的实践便在这片热土上深深扎根。近期，海军陆战队某部围绕崇尚英雄、争当英雄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官兵在更续传统中汲取奋进力量。该部充分利用驻地红色资源，组织官兵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建学，展陈的每一张图片、每一件实物都镌刻着忠诚铸魂、精武圣战的红色基因，与木棉英雄花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官兵们传承先烈遗志，砥砺初心，感悟使命。木棉树之所以能在风雨中屹立不倒，靠的是深深扎根大地。陆战队员之所以走到哪里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靠的是扎根实战，苦练本领。此次主题实践活动不仅让广大官兵在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更将陆战精神内核深深融入血脉，以木棉花开的炽热情怀在实战化练兵的道路上勇毅前行，勇担重任。他们的热血与担当也正是人民海军挺进深蓝、利刃制胜

0: 的坚实力量。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见证人民海军的奋斗足迹与深蓝传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军专家曹卫东、海军指挥学院严碧虎、海疆专家王小鹏。

0: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刚才的短片当中，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了人民海军五大兵种的力量：潜艇部队潜航大洋，水面舰艇部队劈波斩浪，航空兵部队搏击海空，陆战队铁流疾驰，岸防部队导弹轰鸣。每一个兵种部队都是组成人民海军整体和进行协同作战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么我们人民海军的五大兵种是如何在风浪当中淬炼锋芒的呢？
1: 那么在海军这个军种下面呢，还有五个兵种，它分别是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军陆战队和岸防部队，这是五个兵种。那么这些兵种它的诞生和它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特别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以后啊，我们人民海军当然要保卫我们的海洋权益。那从这个方向来看，我们的兵种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因此我们看到，当人民海军的这五个兵种在快速的发展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全围作战的能力。
0: 在人民海军五大兵种体系当中，潜艇部队是我们走向深蓝至关重要的水下核心力量。一代代潜艇官兵千锤百炼，用一道道向远向深的静谧航迹铸就水下长城。那么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是怎样组建的呢？
2: 1950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海军在北京召开重要会议，确立通潜快为重点的建设方针。后面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找到了傅继哲，交给他一项任务，组建一支学习队，集中学习潜艇知识。潜艇部队是在水下遂行作战任务的兵种，具有良好的隐蔽性，较强的突击力，能长期在水下作战，是大国海军不可或缺的重要作战力量。当年的海军党委对选派潜艇人员的工作非常重视。后面潜海军部队行动起来，经过精挑细选，组成第一批潜艇学习队。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就此诞生。
0: 那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又是怎样一步步研制出来的呢？
3: 2018年，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来到青岛的海军博物馆，工作人员一下愣住了。这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他要去看的是自己的老战友长征一号。因为他年事已高，工作人员劝他别下艇，他却执意要进。在狭窄的舱室里，他抚摸着设备，仿佛回到了当年隐姓埋名为国铸舰的岁月。
4: 谈到中国的核潜艇啊，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就是黄旭华。1958年的时候呢，一通电话就改变了黄旭

华的一生。当时打电话来只是说让黄旭华到北京去，他以为就是一次普通的出差，所以呢黄旭华只带了几件随身的行李。后来才知道我们要搞核潜艇。中国核潜艇呢是在1958年的时候确定要搞这个核潜艇研制工程。那么当时啊困难重重，缺人才，缺设备，技术封锁。面对这些

0: 到1965年的时候呢，核潜艇项目啊重新上马，主席这话是激励着大家。当时在辽宁葫芦岛成立了专门的核潜艇的研制机构，王旭华和他的同事们呢，就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启了他们与核潜艇研制相伴的人生。
1: 当时啊，就是技术水平和设备的建造能力是非常弱的，造核潜艇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核潜艇，是美国造的一个玩具，然后买回来看到了，哦，核潜艇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可以这样分解，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设计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那么作为核潜艇啊，它复杂庞大，复杂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它的动力是核反应堆，那么它的这个发射的鱼雷和导弹是常规的武器，那么艇体呢是特殊的形状，所以它涉及到材料，还有它的动力，还有它的武器装备，还有它的这些通信的设施，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你这个潜艇下到水下之后，一个要承受巨大的海水的压力，还有一个呢，你这艘潜艇要能够在水下非常好的密封，下潜到非常深的深度，然后高速的航行，你还要能够在水下保证它的武器装备的发射，所以这些都是一重重的难关。那么黄旭华他们要保持潜艇的平衡都不容易，因为人家有计算机可以高速的运转，可以得出数据，他们是用最原始的办法啊，然后来解决这种平衡的问题，但是他们克服了一切困难。
2: 1974年建军节，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辽阔海疆从此有了水下移动长城。
1: 这个核潜艇呢，目前还在这个青岛的海军博物馆里边展示，因为按照各个国家延续下来的习惯，各国家第一艘核潜艇它是不进行报废处理的，把核反应堆拆除之后，要把这艘艇呢作为一个展品，或者是作为一个文物啊给保存下来，那我们国家也不例外。
3: 现在我就在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我身后呢就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那么我们能看到它的外观像一头钢铁巨鲸，充满力量感。那么里面究竟长什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2: 长征一号艇内共设7个舱室，一道道水密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狭小的舱室，密集的设备，默默见证着一代人的热血与坚守。
1: 在当时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研发出来是填补了我们国家核潜艇的一个空白，另外呢也是为我们人民海军走向远海，增加远海作战的能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极限挑战也是为了练就过硬本领。1988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首次进行深潜试验，这是一场生死考验，有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不严，都可能艇毁人亡。
1: 潜艇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你能下潜到多深，因为你下潜的越深，那么对方就越不好抓住你。但是呢，你深潜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你的潜艇的抗压的能力怎么样，这涉及到你的艇体的设计，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些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进行中国的核潜艇的深潜试验，这是要冒巨大风险的。所以当时进行这种试验的时候呢，大家心中谁都没有底，都知道这是一场就是生与死的考验了。
2: 1988年，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日子，舷号404的长征四号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
1: 因为过去啊，美国的长尾鲨这个核潜艇呢，它在测试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全艇的官兵全部的死亡了。那这个

0: 对我们来说也是面临着这样的考验，但我们的官兵啊没有畏惧，而且总设计师黄旭华说，我和大家一起下去。
1: 正因为是危险，所以我才下去。我是总师，总师不仅仅要为这条艇的安全负责到底，而更重要的为这条艇这次下去170个人的生命安全，我要负责，我要负责到底。
2: 黄旭华决定亲自参与深潜，60多岁的他也是首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最终舷号404的核潜艇成功完成预定的深潜试验。
0: 我们必须说，我们这些潜艇官兵不怕死的这种精神和黄旭华先生对自己的这个岗位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这种就是勇于担当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也是大大的激励了我们海军官兵。
1: 真的是我就发展自己，哎呀，黄小华还是了不起的。
2: 深潜试验成功，黄旭华欣然题诗：花甲吃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吃是为了科学，志是为了祖国，而乐正是黄旭华乐观、热爱、坚定、勇敢的生动写照。
3: 一代代潜艇部队的官兵呢，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深海。如今呢，时光染白了他们的头发，却永远抹不掉他们心中的那抹蓝。
2: 深蓝利刃，淬火成钢，困难无处不在，危险如影随形。官兵们直面各种考验，临危不乱，一次次挑战极限，一次次出色完成任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哟，快开始了，再见啊，我回来。

水了，快开始了。

0: 深蓝有航迹，一支13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77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潜艇部队作为人民海军的急先锋和铁拳头，在深海之中淬炼成刃。那么要真正走向深蓝，不仅需要潜艇隐蔽出击，更需要一支看得见、压得住、走得远的海上主力。他们又是如何在一次次联合演训当中淬炼出走向深蓝的硬核实力呢？
2: 随便舰艇部队装备航空母舰、驱逐舰、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等，是一支通用性好、能遂行多种作战任务的兵种，是海上重要的作战力量。它是以编队作战作为基本的形式。我们的航母啊，作战能力比较强，但是它也不能够单打独斗。
1: 新型万吨驱逐舰已经形成规模化、体系化作战能力，成为捍卫国家海洋权益、守护祖国万里海疆的钢铁柱石，也是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核心战力之一。
0: 在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型战舰直到今天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它也被称为带刀侍卫，在历次海战中被投入战场，散布在广袤的大洋上，它就是驱逐舰。

0: 南昌啊，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非常里程碑式的标志。我们人民海军呢，南昌舰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们南昌舰呢，它有三代，第一艘南昌舰，它是一艘护卫舰，当时，那可以说是第一代的。但是到了第二艘南昌舰的时候呢，实际上还是用这个舰名，但已经是国产的导弹驱逐舰051型的导弹驱逐舰了，所以它的能力有了大幅度的上升。当然这更体现了我们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啊这种能力，还有呢就是它的作战能力已经发挥着更大的这种作用了。而在发展到就是第三艘以南昌来命名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导弹驱逐舰了，那就是055型大驱的首舰南昌舰。那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南昌舰呢具有一定的隐身性能，而且它还配备了对陆攻击、对海攻击、防空能力以及反潜能力的各种弹药的啊，这样一艘现代化的舰艇，实际上也是我们人民海军水面舰艇的骨干的这种舰艇了。因此我们从南昌舰啊，就是第一艘、第二艘、第三艘，它的这个接续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人民海军装备的发展，看到了人民海军官兵的啊这种驾驭新装备能力、迎接新的挑战的能力。
1: 101，人民海军驱逐舰事业的起点，它曾是人民海军第一艘驱逐舰鞍山舰的舷号。今天承袭这一舷号的南昌舰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2: 以南昌舰为代表的万吨大驱在远海大洋撑起立体攻防的钢铁盾牌，既能为航母编队筑牢安全屏障，又能潜出远海对远距离目标实施精准打击。而要在远海大洋完成兵力投送，实施立体登陆，这个担当突击先锋的舰艇更是体系作战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3: 一般来说呀，传统的两栖攻击舰它的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包括运兵、送装备，把这个部队呢能够送上滩头。那么四川舰其实我们可以把它

0: 看作是一艘升级版的两栖攻击舰，它又能打又能送，而且能够提供一定空中支援。也就是过去要依托航母能够做的事情呢，现在四川舰啊也能完成一部分。从设备角度上来讲呢，比如说四川舰它有两个舰岛，那么它的这个指挥系统啊会更加的灵敏、科学化、系统化。再者装配了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飞机的起飞的效率也会更高。所以说呢，四川舰呢它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 风高浪急，战舰驰骋，一次次远海任务的淬炼，正是深蓝利刃的生动世界。航母编队搭载舰载机挺进深蓝，海军航空兵的深蓝航迹不断延伸。说到这支空中力量的光荣传承，咱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它就是海空雄鹰团。那么这支被毛主席三次点将的英雄部队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2: 从改编海军航空兵后，这支英雄辈出的部队创下了同温层开炮、零高度歼敌、双机对头着陆等世界空战史上的八个首创，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和王牌飞行员。1965年12月29日，国防部授予该团海空雄鹰团荣誉称号。
0: 第十团呢，是一个传奇团，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第十团的故事啊，就是毛泽东主席曾经三次点将第十团。第一次是在1958年，当时呢，国民党军机啊，不断的去袭扰福州，彭德怀元帅呢，就建议说可以派第十团去，毛主席就同意了。当时第十团从他的驻地青岛派往福州，果然就有两架敌机来犯，那么我军的军机升空之后就击伤了两架敌机。那么到第二次是1964年，那个时候国民党空军呢，当时是进犯浙东，毛泽东主席看完了相关的这个情报之后呢，当即就说海军航空兵不是有个第四师吗，四师有个师团，请他们去一趟。第十团呢不辱使命，一举击落，而且呢是生擒了当时国民党军的王牌飞行员。
2: 1965年，毛主席第三次点将。当时美国逐步扩大侵略战争，派遣无人侦察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对我国部分海域进行侦察袭扰。毛主席问十团在哪里，于是十团再次奉命出征，转战海南，进驻海口机场。
3: 当时啊，就是美国呀，他利用火风侦察机飞行的高度高，所以他知道你当时海军航空兵所装备的最先进的战机，你的飞行高度，所以有一个高度差，在实际的军事运用中呢，它就会出现你看得见摸不着。正是这样，所以美国的火风侦察机呢，它非常的猖獗，它知道你打不下来它。那么这个任务呢，交到了十团。十团呢，有一批非常优秀的飞行员，他们就在想如何用自己的装备把火风侦察机啊，把它掉输击成，他就是为了练就打火风的这个特殊的本领，就盯着这个苍蝇看，盯着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去看，来练自己的眼力，所以他就练的这个眼神非常的敏锐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想这高度去怎么解决，后来就想啊，就是这个飞机啊，给它猛的一个冲力之后呢，可以利用它的惯性冲击一下，在冲击的瞬间靠近敌机的时候打出航炮，输击成他们这些飞行员就练就了我牢牢地盯住你这个小的目标，然后在瞬间精准地用航炮打击，所以打下了火风这样的侦察机。从那以后啊，美国的这种侦察机它就不敢再轻易地骚扰我们。
2: 2021年，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邀请老英雄回家，眼前这张照片，座舱中的老英雄舒基成，他正在体验某型国产战机。照片中，他目光里

0: 满是期待和欣慰。从老一辈飞行员的空中拼刺刀，再到新一代舰载机的逐梦深蓝，这正是一代代海军航空兵深蓝利刃向战而行的生动缩影。
1: 深蓝利刃立的是装备锋芒，更是人的血性担当。海空雄鹰团不仅是一支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更为海军航空兵培养了无数精锐尖兵。而从海空雄鹰团走出来的戴明蒙，带着这份过硬本领，开启了一场和歼十五飞鲨逐梦深蓝的传奇故事。
2: 海军开始选拔首批航母舰载战斗机试飞员的时候，从海空雄鹰团走出的戴明蒙成为首批入选者之一。但是啊，对于当时航母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舰载战斗机试验试飞前部是一片空白。戴明蒙回忆当时的场景说，没有石头可摸，只能一步一步趟水过河，正是凭着勇于担当、敢于牺牲的品格，戴明蒙和他的战友们从零起步，开始了驾驭飞鲨闯关的征途。
3: 当时有两难，第一起飞难，第二着舰难。戴明蒙啊，可谓是这个攻坚克难。首先要克服起飞的难题，因为航母甲板呢有一个坡度，我们如果从地面上来看呢不算什么，但是航母甲板之于舰载机来说，它的距离非常短，而且它起飞的时候加速非常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一旦加速，这个仰角就好比是一面钢铁的墙壁迎面而来，要克服这个困难可想而知。那么戴明蒙经过他刻苦的训练，应该说是克服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着舰难。2012年11月23号，在渤海湾，一架黄色涂装编号552的飞鲨顺利起飞，就戴明蒙驾驶的，然后呢完成各个规定的动作，比如说绕舰转弯、放起落架、放下尾钩之后，只听砰的一声，这个尾钩啊牢牢的就勾住了第二道阻拦索，成功了。
1: 歼十五飞鲨开启了逐梦深蓝的新篇章。随着人民海军远海任务不断拓展，体系作战能力持续提升，在深蓝利刃的征程上，人民海军也迎来了性能更先进的新一代舰载机歼三五。
4: 舰载机梯队飞临上空，从滑跃起飞到弹射出击，从单一机型到多机协同，中国舰载机跨越发展，搏击海空。
0: 2025年9月3日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中，歼三五震撼亮相，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
5: 歼三五呢，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啊研发制造的这种隐身的战机，它的上舰使我们航空母舰的这种争夺制空权的能力更为的强大了。首先是舰机的结合，因为它是隐身的舰载机，那么又是和航空母舰结合，所以体现了舰机的协同和海空的协同，所以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啊这么一个飞机，同时也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走向远海、走向深蓝、争夺制空权、争夺制海权能力的提升。
1: 海天之上，海军航空兵用航迹丈量深蓝，擦亮了人民海军深蓝利刃的空中锋芒。而在远海行动、两栖作战、海外护航当中，一支精锐的地面突击力量也在磨砺锋芒。他们上高山、进丛林、闯大洋，一次次挑战生命极限。他们舰交手交，不怕牺牲，英勇无畏，誓死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件珍贵文物，红底色和黄五星都不再是崭新的样子，如果展开来还能看到边缘有破损，这些岁月的痕迹正是来自南海炽热的阳光和潮。

0: 知的海风洗礼。
1: 这面红旗啊，曾经在1988年1月飘扬在南沙群岛的永暑礁上。永暑礁呢属于南沙群岛。众所周知啊，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整个南海诸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那么按照国际法呢，享有领土主权呢，我们必须要满足四大条件，分别是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最早持续不断的行政管辖。那么只有中国完全满足这四大条件。我们讲啊，中国政府至于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它是有延续性的。那么从古代一直持续到今天，一直持续到现代。
0: 1987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在南沙永暑礁建设有人驻守的海洋观测站。
1: 当时南海舰队就专门派出相应的舰艇编队远航南沙，到达了永暑礁。那么插上这面红旗啊，意味着一种主权宣誓。我们说当时守礁官兵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首先来说，从这个住的角度啊，我们可以这个用三个词来概括，分别是钢架子、竹竿子、凉席子。大家住的是高脚屋，它不是我们这个普通的房屋，它其实就是一个钢架结构，非常的狭小，而且呢是属于漏风，甚至有的时候还漏水。在南沙群岛那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三高环境，高温、高湿、高盐，酷暑难耐。另外呢，还有就是蚊虫的袭扰，甚至有的蚊子它可以悬停着，一边悬停一边咬人。当然这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补给的问题。一旦遇到台风，这个淡水补给的困难怎么办？那战士们只能去接雨水自己净化，来作为自己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面对如此艰苦的环境，战士们奋力的拼搏，为祖国去守好海疆。
0: 南沙的惊涛骇浪是陆战队最好的历任场，在这里建交守交磨砺出了钢铁意志。那么随着人民海军使命任务不断拓展，作战能力也向着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速迈进。一批批特战官兵走出国门，极限淬火。
2: 远海护航的战场，同样是海军陆战队队员们淬炼本领的历任场。当远海危机突然来临，他们挺身而出，在实战中把自己锻造成守护深蓝的锋利之刃，用行动践行使命担当。
3: 龚凯峰啊，他是我们护航队的一名特战队员。因为中国呀，从2008年开始亚丁湾的这个护航，那么这个对于人民海军来讲呢，是从近海走向远海的尝试。所以我们国家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呢叫伴随护航，就是当这些船只集合起来的时候，经过亚丁湾的时候呢，我们的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伴随与它一同前进，保证它的安全，这叫伴随护航。还一种情况呢，叫做随船护卫。所谓随船护卫呢，主要是有一些船只啊，它的这个干舷太低，比如说速度太慢，你跟其他的船都没法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把这些特战队员放到这些船只上，这些船只走到哪儿，然后他就跟到哪儿。如果海盗来劫持的时候，就由他们来驱离海盗。
0: 2016年12月17日，中国海军第25批护航编队从广东湛江出发，踏上了前往亚丁湾的旅程。2017年4月，龚凯峰他们接到通报，一艘中国香港货轮被海盗船追击，龚凯峰就和另一名战友驾驶着直升机赶去驱离海盗。海盗见了武装直升机，掉头就散了，货轮安全离开。
2: 龚凯峰回到舰上，就听到了一个更大的消息：库瓦卢级 OS-35 货轮被海盗劫持了。
1: 当时这条被劫持的这个货轮上啊，那个海盗还放了一把火。当时有数个国家的军舰都在这附近。我方当时是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认为有两大任务。第一个呢，是要登船，去解救船上的船员。这个船员呢，

0: 经进入了安全舱，把这个舱室锁住。那么龚凯峰他们在登船之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安全舱，那么保证了船员们的人身安全。第二步就是要对整船展开搜查，这条货轮上有多个舱室，龚凯峰他们呢是展开了逐舱的搜索，各个舱室搜索过了以后，甚至连通风管道都已经搜索完了，没有海盗的踪迹。后来是在救生艇发现里边仿佛是有动静，龚凯峰和其他的队员们呢迅即就上去控制住了几个海盗。
1: 十九名船员得知自己获救之后非常激动，当海盗被押走时，他们找来一面中国国旗拿在手里，喊了一句谢谢你。

0: 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还有一支部队，他们在坚守中磨砺锋芒，在淬炼中不断变强，用忠诚与担当践行着深蓝利刃的使命。他们就是海军岸防部队。
1: 现在的战争呢，它是这种体系化的对抗，特别是空中来袭的这些飞机的速度非常快，还有就是舰艇，它在很远的地方也可以起飞舰载机啊，所以作为岸防部队，在这样的背景下，岸对舰的导弹逐步发展到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远的距离，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能够射击更远的啊这种巡航导弹，这样一来呢，就把我们的海岸线上的这个岸防就把它的纵深加得更大，那我们的安全的纵深也是更大，就对敌人的啊就是敢于挑衅或侵犯我们领海，对我们进行侦察监视的这些舰艇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它是我们在海防线上啊不可或缺的一道钢铁长城。
0: 从单兵种亮剑到多体系协同，人民海军在走向深蓝的过程当中，始终心向一处，力往一处。
1: 我们的五个兵种攥成一个拳头之后，就形成了更好的海上钢铁长城，因为我们水下的潜艇可以潜出，对侵略者进行这种侦察、监视和打击。那么我们水面上有舰艇，我们不但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我们还可以潜出啊，加大自己的防御纵深。我们的海军航空兵不但可以保证自己的海域、空域的安全，而且还可以潜出。那么作为海军陆战队，它是一个两栖作战的部队，那么假设我们要进行登岛登陆的作战，那他们也是这个利刃呢，那我们的岸防部队它可以打破封锁，那就使这个侵略者不敢对我们进一步的靠近，那你再多的航母你不靠近的话，它的作战能力就会逐步的下降，所以通过这样的五指攥拳形成了我们海军这种更好的联合作战能力、体系对抗的能力。
2: 从装备效能的不断提升到官兵素质的持续过硬，从单兵能力的扎实磨砺到五个兵种的攥指成拳，深蓝利刃最终凝聚成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坚实力量。
0: 在炮火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在发展中壮大，七十多年来，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一路劈波斩浪，纵横海疆，勇闯大洋，从深海到蓝天，从岸滩到远洋，他们用热血筑起海防利剑，共同守卫祖国的海疆。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讲到了人民海军的岸防部队，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最南侧有一处角落与它有关。接下来进入第三板块五趣互动，我们有请梁直老师为我们讲述关于海岸线上的不沉战舰的故事。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青岛的海军博物馆的最南侧。大家看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装备啊，被称之为是海。

0: 海岸线上的布城战舰。您可能会好奇哈，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之为是海岸线上的布城战舰？那是因为岸炮和岸舰导弹作为基本装备，部署在沿海重要地段，主要遂行海岸防御作战任务。凭借陆上部署，不易被击沉，常年坚守海防的特点，被形象地称为海岸线上的布城战舰。那么问题来了，第一代的国产岸舰导弹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上游一号舰舰导弹说起。1949年至1971年间，沿海海防形势尤为严峻。尽管上游一号已经研制成功，并开始形成作战能力，但该导弹的原型却在实战中显露出严重的技术缺陷。另外啊，当时的海军基于海岸防御的考虑，认为岸舰导弹的需求强烈，因此国防工业部门开始着手制定自主研发岸舰导弹的计划。国防工业部门提出将上游一号搬上岸，改型设计成为岸舰导弹的研制任务，并且将这枚导弹命名为海鹰一号。海鹰一号无论从外形还是制导模式来看，其基本上均与上游一号相近，但与上游一号不同的是，海鹰一号的弹翼位置做了些调整，不过外观上很难区分。1971年，海鹰一号开始投产并装备海军岸防部队，自此之后以该型导弹为原型，衍生出包括岸舰、舰舰、空舰导弹在内的庞大的海鹰家族。在海鹰系列之后，我国又不断地研发出新一代的海防利器，岸防实力持续增强。
1: 好，感谢梁志老师带来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哈哈哈哈。

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十三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七十七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

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2: 谢谢干爹。
1: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3: 有太多的事不公不白被压下去了。
4: 怀疑我们局。
5: 安心，杨特首，
4: 有同志有问题。
3: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6: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7: 风浪越大，鱼越贵。
8: 我要的是真相。
9: 别动，警察。
10: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11: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12: 不用，一定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3: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14: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15: 金毛信，
16: 我们是谁？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提羊奶粉。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伊朗发射导弹强硬拦截美军舰，美军方声称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伊朗公布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新地图，阿联酋石油工业区遭伊朗无人机袭击，伊朗方面随后予以否认并指责美国。阿联酋退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军持续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称打击多个以军目标，以色列将向美国采购 F-35 F-15IA 战机，并推进国产战机与弹药自主研发，同时加紧针对伊朗加沙地带双线备战。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13: 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期，美伊两国依旧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多种博弈，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称，没有美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正在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于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为支撑此次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出动包括导弹驱逐舰、超100架陆基与海基战机、多型无人机，同时调集1.5万名兵力集结相关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在当天的自由计划行动中，美军已摧毁了多艘

0: 伊朗小型船只，并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而伊朗方面目前已否认小型船只遭美军摧毁。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四号公布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新地图，并表示由伊朗武装力量控制和管理的霍尔木兹海峡新区域范围，南界为连接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的连线，西界为连接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的连线。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称呢，用导弹袭击试图通过或者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那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呢是予以否认，美方又称呢摧毁了多艘伊朗的小型船只。那伊朗方面对此又予以否认。您如何看待双方的这一轮的相互博弈呢？
2: 从伊朗方面的这个发布的这个信息来看，他讲的这个细节是进行了警告性射击，并不是真正的对这个船展开直接的这个攻击。那么至少有两艘的美国的这个驱逐舰实际上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美国的这个军舰的疏导之下，也有挂美国国旗的这个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采取了军事回应措施。由于中央司令部和特朗普的说法完全不一致，所以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至少有六艘小艇是被美国方面这个击沉的。所以这一轮的斗争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的控制权到底在谁手中，到底由谁来掌握而展开的一轮斗争。双方美国和伊朗都是在秀肌肉和这个叫做打嘴仗。这一轮的这个交锋某种程度上危及到了停火能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也危及到了双方的这样的外交的谈判能不能够顺利的进行后续的相应的一些外交活动，产生了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但至少双方从目前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交锋的情况来看的话，互相还是有所节奏。那么打嘴仗显然要比这个军事上的这个交锋更为激烈一点，都展现了非常强硬的这个立场。但是舆论战这个领域中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所以至少在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的这个停火仍然还处在一种维持的状态，并没有导致这个停火完全的这个破裂，直接这个恢复战斗这样一种情况还没有发生。
1: 王先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朗普推动的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的船只的疏导行动。他虽然此前宣称呢不进行直接的护航，但是确实我们看到了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调集了兵力，包括这个1.5万名的军人以及驱逐舰战机等等。那您如何看待美国这种非护航式的军事介入呢？
2: 波斯湾之内大约有850多艘的这个各国的这个商船受困在这个海峡的这个内部，所以这个行动呢，就是在这种航行受阻、油价高企、海上封锁和外交僵局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展开的。显然呢，美国这个时候采取这个行动，他是想以所谓的人道主义之名，就是帮助受困船只脱困，来疏导这些船只离开受困区域，让美国的军事力量事实上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出现军事存在这样一个目的。两艘航母、14艘驱逐舰，再加上1艘滨海战斗舰、3艘两栖舰只、2艘扫雷舰，再加上至少有两艘远征海上基地作战的这个船只，满足特种作战需要，分布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区域。那么在这样两个航母战斗群再加上相应的两栖舰只以及驱逐舰，上面有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那么实际上它的总数已经超过了100架飞机左右，再加上一部分陆基飞机，投入在这个区域里面的海空力量这个兵力远远地超出了一个所谓的疏导行动的这种需要。最终所要达到的起到的这个效果，就是打破伊朗封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种这个状况，从而让伊朗在谈判桌上的这个筹码进一步的这个削弱。当然也有它的经济上的一些考虑，当这个让这些船只脱困以后，它向市场发出的这个信息就是海峡的这个航行受阻的情况可以得到逐步的缓解，想让高企的油价能够逐渐的这个平移。所以美国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就特朗普的这一个自由计划，实际上是有多重的军事、政治、外交以及这个对于市场影响的多重考虑。
1: 而我们看伊朗这一边呢，也是不甘示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呢，当天就宣布了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新地图，那不仅划定了

0: 南北西的一个边界，而且呢还重新设定了伊朗武装力量管控管辖的一个海域范围。那您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一动作呢？
1: 我们注意到的一个动向是从4月以来，伊朗

0: 作就是进行收费。这对于伊朗来说呢，既是经济方面的支撑，同时也在实质上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而现在呢，伊朗划出了新区域，这个新区域的背后，其实我们注意到的是伊朗对于后续在能源出口以及定价等方面在试图施加更多的影响。其实呢，说到这个地图，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很多的海湾国家他们的能源出口是被封住了，但是有部分的国家呢是有所谓的替代方案，阿联酋呢就是少数具有替代方案的国家，而富察伊朗港呢，其实是躲开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可以进行出口，而这样的一个出口，它的运力是达到了180万桶每天。那么对于沙特此前已经恢复的东西管道来说，那是700万桶每天。伊朗这一次划定的范围，即使没有直接涉及到沙特，但是涉及到了阿联酋。近期大家也会注意到，阿联酋的港口遇袭一度引起大家的紧张。那么如果后续在划定新的范围之后，伊朗在激活抵抗阵线，让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发挥作用。那么此前呢，所谓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一共880万桶的石油的产能，那么现在呢就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呢，首先意味着油价会进一步的上涨，美国对伊朗打封锁牌，自身呢也难承其重，同样也意味着地区国家要为美国的封锁牌买单。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伊朗不断的有动作，包括公布新的区域和地图，其实背后是有自己的底层逻辑的。在能源这张牌上，伊朗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主动性，是可以与美国进行周旋的。
1: 此外，阿联酋方面称石油工业区遭伊朗无人机袭击起火，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2: 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也遭无人机袭击。此次事件是自美以伊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对此，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伊朗予以谴责，而伊朗军方人士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该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另据报道，阿联酋自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长苏尔坦·贾比尔4号表示，阿联酋重新定位其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并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的主权决定，并非针对任何国家。有分析称，接连退出2大石油合作组织意味着阿联酋彻底脱离中东石油减产定价联盟，中东原油话语权格局迎来深度洗牌。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那现在阿联酋方面称呢，油轮和石油工业区呢均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那这也是美以伊执行停火或者说临时停火以来呢阿联酋首次遭袭。那随后呢，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并指责美国，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始末呢？
3: 在5月4日，美国实施自由计划的第一天，出现了一个非常这个令人惊诧的这个事件，就是虽然美国和伊朗之间有一轮的这样的交火，但是阿联酋却是遭到了伊朗的规模比较大的这个袭击。伊朗还是想通过这种行动威慑海湾国家，不要让海湾国家在美伊的冲突过程中间选边站队。在战事进行的过程中间，在美国跟伊朗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上，在停火的这个问题上，中间还这个披露出来相关的信息，阿联酋要求美国继续的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甚至不排除要动用地面部队对伊朗进攻这样一些方案。其实这个阿联酋在这个过程中间背后推动着美国对伊朗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打击，伊朗想通过这种形式对阿联酋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让这个海湾国家感受到伊朗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在后续的这个进程中间不要选边站队，至少保持某种情况中立。第二一个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强化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掌握一个主导权。其实在5月4日美国宣布这个自由计划了之后，美国的中央总部的海军已经发布了一个海峡通行的一个公告，是要求这些船只靠南航行，就是靠着阿曼这一边，先是从这个阿联酋的这个海岸，然后经过靠南侧的这个阿曼这一个方向，然后出 霍尔木兹海峡。后来伊朗

0: 定新的通行机制以后，实际上是把航道要向北靠，就是向伊朗方向靠，那么受伊朗进行这个管控。而这个不管是阿联酋还是韩国的这个船只，都是按照美国中央司令部海军发布的这个通告，是靠着南侧避开了主航道进行相应的航行。那么伊朗就对这样的一些船只展开攻击，迫使其他的国家如果要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就必须要遵守伊朗的这种通行规则。所以伊朗想通过对于阿联酋这样一个在这个地区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国家进行重点的打击，想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控的主要对油价产生重要的影响进一步的放大，去对金融、对贸易、对投资、对未来的人工智能领域都产生综合性的影响。那么通过这些影响去传递到谈判桌上，对美国施加某种影响，所以这是伊朗这一次选择对阿联酋进行重点打击的多重的考虑。
1: 那孙女士，在您看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是阿联酋首次遭遇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的袭击，并且公开指责伊朗。那么这与此前阿联酋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是否有深度的关联呢？
2: 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或者说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现实，那没有这一次的美以伊军事行动，阿联酋仍然考虑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也就是说退群一直是阿联酋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也知道，不管是对于在这个组织之内定价的规则以及呢生产的配额，阿联酋都认为自己吃了亏。那么阿联酋和沙特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早就公开化，阿联酋一直在考虑是不是退群之后对于自己的经济对于自身的收益会更好。但是当然这一次美以伊冲突是加快了这个进程，或者说呢这个冲突让阿联酋抓住了一个机会来迅速推进自己的方案。首先呢，我认为对于阿联酋来说，这一次的决定背后反映出的情绪是委屈。阿联酋的港口遇袭，阿联酋谴责伊朗发动了军事行动，当然呢是不是伊朗主动发动行动，或者说伊朗主动发动攻击，伊朗不认。但是对于这一次的行动，美国方面没有表态，没有立刻谴责伊朗。那么美国为了保持与伊朗之间的脆弱的停火，是不顾地区国家的切身利益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的退群反映出的是阿联酋长期以来积累的委屈和因为这次冲突所造成的情绪的急剧的高涨。而另外一方面，我认为在产能的问题上，阿联酋确实也在考虑自己的出路。刚才我们说到，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尚未被完全打通，那么美国和伊朗都在打封锁牌的时候，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说，是不是要利用自己某种的优势来实现后续经济利益方面的获取？同样涉及到相关的国家，即使有替代的通道，并不意味着这个通道的安全能够完全得以保障，那么仍然会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这就意味着当前地区安全和发展和全球经济仍然面临急剧的冲击。
1: 与此同时，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持续升温，同时以色列加紧针对伊朗加沙地带双线备战。来看短片。
3: 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三号发布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展开军事行动，依托无人机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实施精准打击，同时通过技术手段持续排查并拆除真主党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长约80米、隶属于真主党的地下隧道。作为反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出动2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拜亚代镇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并称目标被直接命中。此外，真主党还动用火炮打击了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与士兵集结点，双方交火持续升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宣称以色列实力远超以往，并宣布重磅军事扩充计划。以色列将采购2个中队的美制战机，包括1个中队 F-35 战机与1个中队的 F-15IA 战机。同时，未来10年，以色列将追加1190亿美元国防预算，用于本土弹药生产，摆脱对外国依赖，还将研发国产突破性战机，并专门立项应对无人机威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3号晚间宣布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取消例行内阁会议，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闭门磋商，并下令所有政府部门严禁就伊朗问题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目前，以色列全面开启双线备战，以军总参谋长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近日通话，协调各类突发情况。以军近期已接收大量军事装备，做好战火重燃准备。同时，以方认定哈马斯未履行解除武装协议，

0: 正与调解方紧急沟通，以军在加沙重启地面行动的可能性大幅上升。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王先生，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呢，就是交火一直就没有停下来。那现在呢，以色列方面是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而黎巴嫩真主党则是以无人机、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这个火炮进行反击。那么当前双方战场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2: 虽然表面上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了这种停火，但这个停火实际上是没有黎巴嫩真主党参与的，是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所以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这个停火是名存实亡，意味着后续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冲突会长期的持续下去。以色列之所以持续的要加大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目标的相应的这个打击，就是想迫使黎巴嫩政府出动相应的这样的力量，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展开某种这个约束。但是黎巴嫩政府的军事力量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军事力量对比了看，黎巴嫩政府军并不占有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实际上起不到太大的这个约束的这个作用。所以后续来看的话呢，必然会导致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持久的一个低烈度的冲突。第二个呢，以色列所采取的主要的战术实际上就是要点清剿、区域封控、空中阻滞、斩首打击，这是他以色列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这个方面采取的主要的这个战术。那么对于这个真主党来讲的话呢，那么他认识到和以色列军事实力相比显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所以他现在改变了这个战术。他的战术实际上就是概括起来，无人机游击战浩打结合。无人机游击战呢，就是使用所谓的固定翼的无人机对以色列的北部进行骚扰性的打击，那么在黎巴嫩的南部主要使用光纤制导的无人机精准地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伏击，因此在这个区域战事可能会出现一些低烈度持续化的这个趋势，对于地区的安全形势来讲可能会出现一种持续动荡的格局。
1: 那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呢，以色列现在面对的是包括这个伊朗啊、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加沙地带三条战线在做着相关的准备。那您觉得一旦比如说面对双线甚至是三线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开战的话，以色列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3: 首先大家要注意到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的打击目标，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停火问题，脆弱的停火，以色列在制造更多的脆弱性。那么如果不停止在黎巴嫩的打击行动，那么触及到伊朗的底线，会不会伊朗呢以以色列方面违反停火而进而呢和美国进行交战，这是以色列正在判断而且是希望出现的一个动向。而同时呢，以色列在准备多条战线，其中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如果美国抽身离去，没有解决伊朗核问题，伊朗仍然保留油浓缩能力和大量的高浓油库存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伊朗拥核的能力和决心会进一步的强化，伊朗会更快的跨过核门槛，这是以色列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所以多线作战以色列一直在做准备，而且有可能会通过某些行动甚至在打破当前的僵局。而另外呢，从以色列来看，当前的局势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当伊朗已经被削弱，抵抗之湖抵抗阵线现在难以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以色列要进而针对加沙的哈马斯力量和黎巴嫩真主党来进一步的发动攻势，解除武装当然是核心的目标，要在地区安全的格局当中尽可能多的拔除自己的眼中钉，这就是以色列当前在战略方面的布局。但是呢，从以方的这种想法当中，我们再次看到的是绝对安全的目标可能会带来的是地区冲突升级的风险，在当前美伊停火本身就非常脆弱的状况之下，以色列的动作有可能会构成极大的不确定性。
1: 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宣布未来十年要追加1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这里不仅要向美国采购 F-35 等战机，还要推进国产战机包括弹药的自主研发，而且还专门立项应对无人机的威胁。那您如何看待这种大手笔的国防预算，以军方面做着这种扩军的准备呢？
2: 第一个呢，就是进一步的强化以色列的空中优势，那么他要向美国去采购一个中队的 F-35 飞机，再采购一个中队的 F-15 飞机。他采购这两型飞机就是发挥着隐身飞机这种穿透性的这个打击。另外

0: 采购这个 F-15 这样的飞机呢，是强调这个它的远程和放量精确打击这种能力，所以这两种飞机进行结合，强化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绝对的空中优势。第二个就是它的弹药实现自主供应，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实际上存在着消耗比较大的这种情况，那么对美国的依赖性也是比较大。如果说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卡这个以色列的关键弹药供应的时候，可能会对在战场上，在对以色列的一些政治决策方面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此呢，以色列也是想尽可能的摆脱在关键弹药上对美国的这个依赖。第三个呢，就是对一些面对新型威胁要形成一个分层抗击的这种体系建设。在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长期较量的过程中间，那伊朗的弹道导弹，包括新型的强突防的导弹，还有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都对以色列构成了比较大的这个威胁。所以以色列要进一步的改进它现在的防空体系中间的几个关键的这个单元，这中间包括要对歼二、歼三进行相应的改进，这是反导能力的。那么还要对大卫投石所，这是一个中程的防空反导系统。第三类呢，对这个铁穹进行相应的改造，这主要是对一些这个近程的那种来袭的武器进行有效的抗击。再加上针对无人机所构成的这个威胁，要发展所谓的铁束，对铁束也进行改进，增强弹药的这种这个纵深，扩大弹药的容量，提高对集群攻击无人机的有效的拦截，构建一个以色列的分层拦截的一个这种防空反导系统。最后一个就是发展新制的战力，增强在关键领域以色列的对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以色列要开始研究，开始研制它自己的下一代的这个作战飞机，这可能对以色列的后续发展会产生极为深远的这个影响。另外，它要加强对所谓的人工智能和网络攻击手段的进一步的这个研发。它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针对伊朗形成一个后续针对伊朗的这个核计划的这个发展，保持一个强大的威慑和实战能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

0: 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美以冲突严当，已对国际能源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当务之急是推动美伊重回谈判，寻求政治解决。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肩并肩演习亮新招，美军低风系统首次在菲律宾发射战斧导弹，美菲特种作战部队联合演练，使用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精准击沉靶船，美日菲集结台海前沿重兵演练反登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双双出访，亲自上门推销武器，奥智库提议租用日本潜艇填补缺口，日本正式设立少界防备群，强化海域监视，有何图谋？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外面十几个小时的炮火不断，我们今晚只能住在掩体里，外面的爆炸声啊一直在响，
12: 危险性比较大。当时武装分子已经把矛头指向了为难民提供庇护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13: 在高温中呀，持续作业，这就不单单是这个迷彩服湿透的问题了，就连喝水呀，我们都要严格的进行科学控制。
14: 这次排爆跟以往还有所不同，因为双方随时都有可能再一次交火。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5: 鼻子堵，
16: 流鼻涕，
17: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
3: 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三月以来，新一轮黎以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3月30日，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遭遇袭击，三名维和人员不幸身亡，多国维和人员受伤，维和人员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全球安全局势复杂动荡的当下，有一支队伍始终逆行在战火最前沿，用生命守护和平，用行动诠释担当，他们就是中国维和部队。世界并不安宁，和平依旧珍贵，中国维和军人坚守岗位，直面危险，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屏障。

0: 报告作战专使，报告作战专使，我这里是一二观察哨，在我东南方向约800米处发射炮旗，空中发现火箭弹发射，报告完毕。
1: 作战指挥收到，注意防护，加强警戒，完毕。
0: 收到，收到。
2: 黎巴嫩中国维和营区上空曾多次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密集的炮火席卷而来，爆炸声接连不断，大地剧烈震颤。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官兵迅速穿戴防护装具，转入地下掩体紧急避险。
3: 外面十几个小时的炮火不断，我们今晚只能住在掩体里。外面的爆炸声啊一直在响，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掩体的震动。
2: 而在这一次大规模空袭后，就有一枚火箭弹落在营区内，并在营区内爆炸。
4: 11点多的时候，一枚火箭弹掉入了我们营区，并发生了爆炸。直到情况解除后，我们走出营体，指挥长带着我们爆炸物处理小组到达了现场，发现了爆炸点。在爆炸的地方，造成了我们这个水管的破裂。还好，当时我们所有人员都在掩体内防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就在此次大规模空袭前一天，联黎部队司令部紧急下达任务，加纳营区内落入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122毫米高爆火箭弹，危及友军生命安全，请求中国维和部队紧急排爆。收到任务，作业手陈汉和战友们第一时间抵达距蓝线仅1公里的加纳营区。
5: 到达加纳营区后，我们 EOD 小组第一时间对作业区域的安全情况进行了研判，发现这枚火箭弹是一枚122毫米高爆火箭弹。这枚火箭弹在发射过程中可能因为故障导致坠落，弹体水平撞击地面，导致引信未发火，但是它的引信可能已经解锁，所以说在处置过程中任何一点震动都有可能导致意外。
2: 更为糟糕的是，根据周围地形环境，陈汉和战友们判断无法使用排爆机器人、激光销毁装置等无人化设备，于是决定采取人工设置炸药的方式现地销毁。
5: 因为我们知道这枚微爆弹的危险性，所以说我们必须排除它，不然对加纳营区维和友军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
2: 陈汉和战友们整理好排爆装备，走向了这枚危险的未爆火箭弹。
5: 这次排爆跟以往还有所不同，因为双方随时都有可能再一次交火，旁边的炮弹如果再有落下，对我这次排爆带来了很多不确定的安全因素。所以说我心里面一直告诉自己要淡定，要以最快的时间排除这枚未爆弹。
6: 3、2、1，起爆。
2: 随着巨大的爆炸声，一团黑烟腾空而起，陈汉和战友们帮助加纳友军成功排除了这颗火箭弹。
3: 为了确保人员安全，我们的工作生活

0: 全部都转入到了地下掩体里，但我们的任务还在继续。例如啊，我们还担负着连离西战区的排爆值班任务，一旦有未爆弹落入到连离的其他营区，我们就会根据任务指令前出执行排爆任务。
1: 中国第22批副理维和部队坚守在黎以蓝线临时停火线附近，担负扫雷排爆、工程援建、医疗救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重任务。
2: 报告作战指挥室，报告作战指挥室。
3: 值班指挥官，值班指挥官。
2: 我是前方观察哨，听到前方东北方向100米处有狼群的声音。
3: 密切观察狼群行动，加强自身防护。
2: 收到，收到。
1: 在这里，维和官兵不仅面临空中掠过的航弹和炮弹爆炸的残片威胁，还面临狼群进入营区的风险。同时，营区内还有不少毒虫蛇蚁，让生活在掩体内的官兵身体出现了瘙痒或其他不良症状。
4: 现在是特殊时期，官兵的生活条件较为恶劣，每天基本上只能在掩体里活动。我们一级医院也组织了24小时常态值班，同时利用危险情况的缓和间隙到各掩体进行巡诊和消杀工作，减少病菌的滋生，最大限度保障官兵的身体健康。
1: 在这支勇敢的队伍中，有两位特殊的女扫雷作业手，风仪、赵熙，她们被战友们称为雷场上的姐妹花。在常人看来，扫雷排爆是男兵的专属任务，但两位女兵用行动证明，女性同样能在生死一线扛起重任。
5: 在性别上来说，我们两个属于比较特殊的群体，对于男兵而言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恰恰也是我们两个人的优势，因为女生胆大心细，在遇到一些细小的困难的时候，肯定我们比男兵来说会更擅长处理一些，所以我觉得雷场上更加需要我们两个这种心灵手巧的女生。
6: 报告，探雷器调试完毕，可以进排。
7: 收到，开始作业。
1: 弹药销毁现场，扫雷手风仪沉着冷静，连呼吸都清晰可闻。
8: 其实真正到了销毁场之后，你就会发现就跟我们平时在平坦的地方训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真正的销毁现场是很陡峭的，然后有的地方是荆棘丛生，每每往前进一步都要瞪大眼睛仔细的观察，就是你一方面还要看有没有炸飞的微爆弹药，另一方面还要观察有没有毒虫蛇蚁。
1: 退出爆破场，风仪摘下头盔，汗珠大颗掉落。
8: 其实到了真正的清排现场之后是没有时间给我们害怕的，上去就是按照平时训练的操作流程一步一步的来，然后就是在完成那个任务清排任务之后，就是那种害怕的感觉蹭一下就上来了，全身都冒冷汗。
1: 为了让动作更娴熟，两位女兵经常利用午休时间穿着厚重的排爆服互相出题进行训练。
9: 清晰一下，清晰一下。你刚刚探到了几个信号源？
10: 我探到了至少有三，里面至少有三个信号源。
11: 这儿有一个，然后这边一个，还有这里一个。
8: 自己从一名小白变成了一名真正的扫雷作业手，其中吃了很多苦，也完成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任务，可以说是配得上和平使者这个称号，也可以说是一名美丽的和平女使者。
1: 黎巴嫩地区局势动荡，炮火榴弹时常会波及维和营周边地区，而在这样危险复杂的环境下，维和官兵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联合国赋予的各项任务， 他们用坚守告诉世界，中国蓝盔绝不因战火而

0: 退缩，绝不因危险放弃使命。万里之外的阿卜耶伊地区，全球安全形势最复杂、任务最艰巨的维和任务区之一。当地时间2026年3月27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举行隆重授勋仪式。中国第二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150名官兵，被全体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这是联合国对中国维和军人最高规格的表彰，也是对他们坚守使命、维护和平的最高认可。当地时间2026年3月29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接到联阿安全部队司令指令，紧急升空对阿卜耶伊阿米特市场及周边区域实施空中武装巡逻。此次巡逻飞行205公里，覆盖11个关键点位，维和官兵精准操控直升机对重点区域展开全方位警戒巡查，切实守护当地民众安全与地区秩序稳定。而这样的任务早在之前已经进行过多次。
1: UNOSIC 260 Papa POB 04 Cargo New India News 2 hour Flight Level 065 Quest Startup
2: 360 Papa Taxi Approved
1: Startup Approved UNOSIC 360 Papa。
0: 这是中国第四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正在执行巡逻任务，他们是任务区唯一的军事航空力量，担负兵力投送、伤员后送、武装巡逻、物资运输等9类核心任务，全年全时待勤，随时升空。
3: 我们直升机分队主要担负兵力投送及撤离、空中巡逻、伤员后送等9项作战任务，以及物资运输、人员运输、药员后送等多项后勤任务。
0: 范宏宇，中国第四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飞行连连长，在阿卜耶伊任务区，几乎每一次紧急任务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4: 实际上，从交接的那天起，我们就处于全时备勤的一个状态，计划外的飞行也会经常遇到。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还是加纳营和印度营遇袭，我们紧急起飞执行伤员后送任务。
5: 任务区多地爆发了部族武装冲突，截止目前已造成数十人伤亡。
6: 报告队长，刚刚接到通知，加纳营遭到地面武装分子袭击，有一名重伤员需要拉到阿卜耶伊这边进行救治。航空处已经给我们命令了，要求我们立刻出动一架直升机将伤员拉到阿卜耶伊。
7: 通知值班机组立即出动。
6: 是。
8: 当时得到消息，我们就判断任务的风险系数很高，但是如果分队拒绝执行任务，前方等待救援的维和士兵就毫无生还希望。作为中国维和部队，这份国际使命与责任让我们责无旁贷。
0: 经过快速讨论，分队一致决定尽全力执行此次任务。接到命令以后，直升机分队即刻出发。
4: 联合国要求起飞时间是30分钟以内。天我们从接到紧急通知进场接收飞机情况研判，我们总共只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起飞。
0: 全副武装的机组人员和急救人员登机以后，范宏宇驾驶直升机向任务点驶去。但这一路上，范宏宇的心里其实十分忐忑。
4: 这次不是普通的运送任务，危险性比较大。当时武装分子已经把矛头指向了为难民提供庇护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谁能够保证直升机在救援过程中不会受到来自地面武器的攻击。
0: 为抢时间，机组放弃爬升高度，采取低空隐蔽突防。到达现场，降落点周围是荷枪实弹的加纳士兵。
9: 就是任务点的守军全部在营区外围在警戒。当时机长告诉我，我们以战斗着陆的方式着陆。我说收到。战斗着陆方式呢，其实就是以这个最大速度、最大下降率进行着陆。在我们着陆之后，抓紧时间将伤员运上飞机。然后我们又以战斗升空的方式起飞，然后抓紧时间飞向阿卜耶伊加纳尔级医院。
0: 整个救援过程，直升机救援分队仅仅用了5分钟，这样的用时也超越了分队的实战化救援训练时间。

0: 记录。
1: 说实话，没想到能这么快，已经超过了平时的最快速度，是来不及考虑自己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最快抢救三员，最快赶到医院，把战友的生命抢回来。
0: 由于分队反应迅速，医疗力量处理得当，被救伤员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范宏宇机组成功化险为夷。
2: Like I said, I like the professionalism. They're always professional. They're on time. They are there prepared for the flight, and also they direct the ambulance where to approach. So I think that so far the Chinese, they are doing well.
3: 其实空乘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因为空乘在后舱，飞行员相对来说他们就更辛苦了，因为你知道前舱它的空间又狭窄，他们也没办法活动身体，并且他们要时时刻刻的关注飞机的状态，应付突发的情况。
0: 东非大地上，范宏宇和他的战友们用忠诚航迹镌刻着和平信仰，彰显着大国担当。赤道附近的南苏丹被称为世界火炉，干旱扬尘，崎岖路况，物资匮乏。在这里，中国第十四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用双手与汗水，在非洲红土地上打造出中国质量。任务区唯一一座具备飞行保障能力的机场，因常年雨水冲刷，车辆碾压，跑道破损严重，路面坑洼不平，飞机起降安全隐患极大，直接影响伤病员救援、物资运输与当地民众生活。修缮机场成为联合国下达的紧急任务。
4: 这个机场对当地民众来说呀，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说遇到这个运送伤病员等这个紧急情况呀，这个空中运输呢是必不可少的。
0: 由于驻地只有一座机场具备飞行保障能力，情况也十分复杂，所以贺鹏坚与战友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争取早日完成施工。
4: 这边的这个机场跑道啊，因常年的这个雨水冲刷和车辆碾压呀，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坏，给飞机起降呀带来了这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0: 贺鹏坚是施工队伍中的顶梁柱，可在这片世界火炉上，连喝水都成了技术活。
4: 稍微休息会儿，休息会儿咱们再干。
5: 不然多一水，
4: 你小口点喝。太阳热，要小口小口喝，喝多了越喝越口渴。先喝这藿香正气水。
0: 南苏丹临近赤道，阳光毒辣，裸露的皮肤就像被针扎一样刺痛。中国维和官兵常常要在50多摄氏度的温度中执行任务，在贺鹏坚和战友们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口渴成了最磨人的考验。
4: 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嘛，我们这个饮水过量可能会导致部分水分被带走，可能容易导致这个中暑甚至以及热射病的情况出现，所以啊，我们这个喝水只能一小口一小口的喝，再时不时的喝一支藿香正气水。可以说啊，我们常常是忍着这个口渴在进行作业，其实这个口渴呢比这个肚子饿更折磨人。
6: 水太多，水太大了。
7: 迅速寻找，寻找轻点，进行驱逐作业。
0: 更棘手的是，跑道是土路，要修到飞机起降标准，就地取土行不通。
4: 飞机跑道的这个路面质量要求很高，土壤里面的这个沙粒还是比较多，土质呢还是达不到这个预计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机场较远的这个河滩挖取了这个粘性较大、土质较好的这个土壤运过来，再对这个机场的这个路面进行这个填补以及这个修复。
0: 除了让机场的地面更平整，维护机场秩序规范也成为了中国维和工兵营的任务之一。
8: 在修缮机场跑道作业的同时呢，我们还准备挖出一道环场阻绝沟，最大限度消除安全隐患。而且为了兼顾当地民众的出行方便，也为保证机场设施在雨季能够正常使用。

0: 用。我们还在道路低洼处特意加装了过水涵洞，以保护道路不受雨水长时间浸泡，也能让车辆和行人能够顺利通行。
1: 要做，我们就要做到最好，想到的这个方案呀，也要绝对贯彻，施工细节呢，一点都不能含糊。这就是中国维和工兵，就是中国质量。
2: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持续作业，中国维和工兵顺利完成了机场设施修缮任务，使任务区内这座唯一的机场运行更加安全顺畅。维和不仅是监督停火、维护稳定，更是传递温暖、守护希望。在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的官兵们把爱与关怀送到战火中的每一个角落，用真情温暖饱受苦难的民众。当地时间2026年3月，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官兵来到联合国营区周边，将学习用品、体育用品等物资送到学校师生手中。官兵们教学生们画画、学汉语，和他们一起做游戏，在交流和陪伴中送去关爱。这样的关爱也时常出现在每一次的维和任务中。
3: 物资都装车了吧？
4: 装车了，好，咱们登车。
2: 中国维和步兵营的官兵们准备前往当地一家孤儿院开展慰问活动。
5: 我们到了当地孤儿院，给他们送慰问品，和他们一起做游戏，也给他们送去了文艺汇演。
2: 唯有爱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维度的存在。维和步兵营官兵们也带来了精彩纷呈的中国传统文化表演。
6: 站在这里，我就想让他们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7: 有小朋友，你跟他打个招呼。
2: 通过小小的手机屏幕，相隔近万公里的孩子们互送云祝福，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专属于这个年龄的童真，而中国维和军人就是守护这份纯真的那把伞。从黎巴嫩的硝烟战场到阿布耶伊的荣耀受勋，从非洲荒原的高温营区到尼罗河畔的温情援助，中国维和部队跨越万里山海，逆行在全球最危险的地区，用生命守护生命，用担当捍卫和平。他们是父母眼中的孩子，却在异国他乡扛起使命。他们是战士，是医者，是和平的守护者，在战火中百炼成钢。
8: 作为一名军人，身上担负的使命与责任肯定是与这个危险是并存的。
9: 我想跟家人和朋友们说，我们在这边一切都好，
10: 你们在家里等我们平安凯旋就好。
11: 我也想请祖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完成好此次维和任务，平安凯旋。
12: 我们为和平而来，为荣誉而来，海外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3: 敬礼。
2: 全球战乱地区的和平之路依旧漫长，维和人员的牺牲让大家更加明白和平的珍贵，使命的沉重。硝烟未散，征途漫漫，中国蓝盔的和平故事还在继续，他们将继续坚守在和平最前线，为世界驱散战争阴霾，让和平的阳光洒满世界每一个角落。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平常我们在这个

0: 施工休息的时候，好多小孩就都围过来。平常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也会教他们一些简单的中文。
1: 这个读中国，
2: 中国。
1: 对，这个读友好，
2: 友好。
1: 友好，
2: 友好。
1: 和平，
2: 和平，
1: 和平。
2: Good。
0: 我们撤回的时候啊，好多地方的小孩都来送我们，冲着我们挥手敬礼，感觉特别特别的感动。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百德福祝你元气满满，百德福海参泰。
9: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李亚强先生和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本期节目我们特别把访谈的地点设置在了我国新一代054A型导弹护卫舰鄂尔多斯舰的后甲板上。那今天我们就从这里一起来探索这一艘新型的导弹护卫舰。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一代054A型护卫舰鄂尔多斯舰的后甲板上。这一艘舰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请到了舰上的讲解员叶瑞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叶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那现在我们就是在舰艇的后甲板上了，很开阔啊。在这儿我们能看哪些亮点？
1: 在这里呢，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全舰的一个

0: 全貌吧。我们舰是由广州黄埔造船厂建造，于2024年下水，2025年12月正式入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后甲板其实是非常宽阔的，大概有16米左右，可以停放一架大中型直升机或者是两架大型无人机。我们高约30余米，满载排水量4000余吨，最大航速可达20几节。
1: 那在这么宽阔的一个后甲板上，刚才说了可以停大中型的直升机了，那这个直升机没有停在甲板上的时候，其实就停在前方的机库。
0: 对，就停在我们前方的机库里面。
1: 这次来参观鄂尔多斯舰，我知道它是属于054A 型护卫舰，不过它是新一批次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停机坪上的这个机库和之前批次的机库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库跟之前的机库相比，它其实变得更宽了，就是更加方便我们的直升机出库入库，这样是一个改进。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后甲板它其实是非常干净整洁的，因为我们装备设备融合在一起，所以说我们的一体化程度是更高了。所以我们从外观看的话，我们的后甲板其实是更加开阔了，也更加方便我们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
1: 是这种一体化的设计，看上去就觉得很敞亮哈。
0: 对，
1: 那在这个后甲板上其实有很多线，圆形的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停机坪的位置。
0: 对，
1: 那中间我看还有一根像轨道一样，我一直好奇这个到底是干嘛的。
0: 这个轨道呢，就是我们的直升机回收装置，是用来辅助我们直升机起降，从而达到快速的出库入库。
1: 看完了后甲板上的这些特点，我很想知道舰艇内部还有哪些亮点，能去看看。
0: 好啊，我的战友正在里面等待着大家，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走。在刚才的短片当中，舰员带着我是从这里开始感受到了这一艘054A 型导弹护卫舰的魅力。其实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两位坐在这儿也能看见，就是它的直升机机库这个门一看就比上一代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要更宽，好像更矮一点。这样直观的变化，它可能会对这个舰艇产生什么样的战斗力上的影响？
2: 从表面看，它的这宽度也好，高度也好，都是按照它所载的这个舰载直升机的要求来设置和建造的，它这样表明这个直升机它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它可能的舰载直升机的高度比原来载的那型呢可能会略低一点，但最主要的不在这儿，而在于它的舰载直升机本身。由于它现在装备了新型的舰载直升机，它具备了更强的这样的综合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新型直升机、通用直升机来了以后，它不仅仅担负了一般的我们讲反潜任务，也可以担负很多的打击任务以及输送任务。它意味着它具备了更强的综合作战能力。如果说过去我们轻型直升机带得了调放声呐，就带不了反潜鱼雷，那现在我们的直升机都可以完成这样综合性的反潜，既能够保证探测，也能够保证对潜艇的攻击，也可以引导母舰对这条潜艇进行有效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小的舰载直升机的变化，可以使整个我们这个舰艇的战斗能力有一种跃升式的变化。
1: 所以舰体上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对应的都是作战任务的需求啊。那具体来说，054A 型导弹护卫舰在人民海军舰艇的序列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承担着怎样的作战任务呢？
3: 它可以用于保护我们近海和沿岸的区域，也可以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岛屿。与此同时呢，054A 型护卫舰它更加侧重于反潜作战能力，所以它不仅可以发射鱼雷，可以使用火箭助飞鱼雷，同样呢也可以使用舰壳声呐和拖曳式的声呐，能够在驱护舰编队当中针对对方水下的这些潜伏者进行有效的探测和定位，保证作战行动安全顺利的实施。当然了，在其他的这个任务场景当中它也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针对不同的作战任务，它可以灵活地改变自身的角色，可以和驱逐舰甚至可以和航母进行有效的搭配和组合。它是非常靠谱，而且呢是非常管用的一种通用型的海上作战平台。
1: 它的技能点很足性能又稳定，所以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来调整自己的角色。那从昨天的节目到今天的节目，大家一定能从背景当中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艘舰艇后甲板的开阔了。刚才我们也是特意又就甲板上的细节进行了一些探讨，我相信大家肯定现在还没有看够，没过瘾。那接下来的小片咱们就一起到舰体内部去看一看。你好，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我是讲解员李俊环，下面由我带您参观。
1: 好，
4: 这是我舰的名牌，因为我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鄂尔多斯舰，

0: 所以说在我建的名牌里既融合了剑艇的元素，也融合了鄂尔多斯式的文化，所以说我们放了两匹骏马，中间呢在数字580中的八里面有一把利剑。
1: 哦，这个是一把利剑往下插下去的，
0: 代表着我们鄂尔多斯剑劈波斩浪，不畏强敌。
1: 这个舷号是很有设计的。
0: 是的。
1: 来，那接着我们往里走吧。
0: 好，我们继续向前参观。
1: 每次走到这个通道里还是觉得很宽敞啊。

0: 它叫做三联装鱼雷发射装置。
1: 对，就是观众如果来参观的话，其实第一眼看到最震撼的也是它了。
0: 是的。嗯，
1: 那平时这个鱼雷到底要怎么发射呢？因为它的这个方向是对着咱们两边的通道的嘛，如果是往船舷外发射怎么办？
0: 没错，您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较多朋友提问的一个。
1: 对啊，
0: 使用时呢，我们是先将这个舷侧门从旁边打开，将发射装置转移至舷外，我们将目标瞄准以后，同时发射鱼雷，对敌水下的潜艇等目标进行打击。
1: 所以这个鱼雷的主要打击目标就是潜艇。
0: 是的，它是从舷外发射的装置。
1: 对，
0: 那我见还有其他从舷外发射的装置，您知道是哪些吗？
1: 啊，这我真知道，就比如说这个舰舰导弹啊，还有这个副炮、万发炮，肯定都是在舷侧的。
0: 是的，那我给您展示一下我们导弹发射的画面。
1: 能看得到啊？
0: 我们的智慧战舰系统是可以看到的。这是我舰的智慧战舰系统啊，是我舰制作的一个3D 立体模型。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我舰的总体外观。
1: 能可以动它。
0: 是的，这就是刚才您说的舰舰导弹发射装置。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它是怎么发射的。
1: 能看到是吧？
0: 对。
1: 就是发射的时候，其实它也有一个仰角是倾斜的。
0: 对，它是从舷侧向外发射的。像我们这样的装备，还有我们的副炮，也叫做万发炮。以及我们干扰弹发射装置，
1: 还蛮直观有趣的。
0: 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系统，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舰艇的总体和作战性能。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啊，我和大家一起去探访了舰艇的内部，我想其中的舰舰导弹大家肯定很关心。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它，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鄂尔多斯舰上的一位一级军事长杜叶飞。您好。
2: 你好。
1: 说到一级军事长，我们军迷网友们都会发出哇的声音，很少见啊。我想问问看您，在海军舰艇上已经服役多少年了？
2: 已经服役25年了。
1: 一直在和导弹打交道。
2: 对对对。
1: 您这么多年的从军经历当中，能感受到从最开始到现在发射导弹，在实弹发射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经历？
2: 第一，我感觉现在这个导弹和以前相比较来说吧，以前准备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在实弹射击之前需要很长的准备周期，而现在呢，实弹射击准备的时间是比较短，现在是要求我们实弹射击的时候给的预留的时间都非常短，可能马上就要去执行任务。相比较来说，咱们演习过程中，以前实弹射击主要是对单一的靶子进行射击，一般是靶船，直接一个靶子。然后现在我们实弹射击是得有多的比较复杂的电磁环境，靶船上会有很多干扰，以及有源干扰和无源干扰，然后会自动的设立很多是复杂的条件，从南从沿来进行那个射击。
1: 所以在现在的发射过程当中，其实装备越来越先进了，对于你们的工作来说相反可能比以前还要稍微简单一点，可以用简单这个词吗？
2: 对对对。现在是装备越来越先进，是我们对于人来操作来说是越来越简单了。但是需要我们要学的东西是越来越多的。
1: 您应该在几艘舰艇上服役过了？现在
2: 我在3艘舰艇上服过役。
1: 3艘了。
2: 对对对。
1: 在鄂尔多斯舰上的这个生活环境您感觉和以前相比怎么样？
2: 在以前那个很小的船上的时候经常会因为天气的原因备航没出去，现在呢基本很少因为这个气象的原因而耽误出去执行任务。现在无论什么样的气象，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出去执行任务，
1: 时刻待命。
2: 对，时刻待命。
1: 那在平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都是武器本身的性能，但今天我们请到了操作武器的人，通过您的讲述就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了这种战力的提升，信心满满啊。那我想大家看武器肯定还没有看够，那接下来的探访我们就来到舰艇的前甲板，来看看攻防兼备的火力核心区。你好，
3: 我是王虫。
1: 你好，
3: 这边请。
1: 来到咱们前甲板了，那主要就是要看武器系统了。
3: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
1: 对，就是军迷口中称作的巧克力块。
3: 对，一共有32个，可以发射防空导弹和火箭助飞鱼雷。
1: 打击目标呢？
3: 打击目标比较广泛，它又能打击海上的驱护舰，还能够拦截空中的飞机导弹。
1: 所以打击远距离目标，我们舰上主要就是靠垂发；近距离的话，就得靠主炮了。
3: 是。这就是我舰的主炮，是我们舰上比较全面、较为灵活的打击武器。它不仅能够打击海上舰艇，还能够拦截空中的飞机、导弹。有时候必要的时候还能支援岸上。
1: 那现在咱们是新一。

0: 代的054 A 型护卫舰上
1: 是的
0: 主炮了。
1: 对，
0: 它和以前的主炮比有什么区别吗？
1: 它这个外观进款量上采取了减少垂直平面还有直角棱边的设计，
0: 对，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多。
1: 是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雷达反旋面。
0: 嗯，那火力方面呢，有提升吗？
1: 火力方面，我舰主炮采取了更大的口径，口径更大导致了它的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同时对海的作战能力更强了。
0: 嗯，对，舰上这样的武器系统也是一定程度上治愈了火力不足恐惧症。
1: 是的。
0: 到了鄂尔多斯舰的前甲板，我一下子就被垂直发射系统给吸引到了注意力。那李老师，我们知道这个军迷都很亲切地叫咱们的垂发是巧克力块儿。
2: 嗯，
0: 在鄂尔多斯舰上，这个巧克力块一共是32块。我对这32块这个数量所带来的武力值啊，不是有特别直观的认识。您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32个巧克力块到底有什么样的武力吗？
2: 垂直发射是现在海军武器系统发展的一个趋势。可以发射对空、对海、对岸、反潜综合武器。现在我们用的这种通用的这种发射架可以迅速的发射，因为在整个作战状态的时候，这上面这整个空间都是可以随时打开盖儿随时发射的。从这种方式来讲，它的火力密度、火力的持续能力以及它对目标的反应速度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使我们整个这个舰的防空能力有一个质的变化。也就是说，现在通用型的这种防空垂直导弹发射架，将来它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还有很多变化的可能。但以目前来看，这是世界上近程防空反导一个最先进的水平。
0: 那对于鄂尔多斯舰前甲板上的武器系统来说，远距离的目标更多的是靠垂直发射系统，近距离一些的就要靠主炮了。其实看到主炮也是跟之前相比，在造型上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那它和早期的这个主炮相比来说，在战力上有什么样的改进提升呢？
3: 我发现前主炮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呢，它是采用了100毫米口径，而且呢，这个炮塔的结构和外形应该和此前的76毫米口径的舰炮的炮塔也是有很大的差异性。我认为呢，这是新一代054 A 型护卫舰它火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因为舰炮呢，它在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可以应对不同的环境去持续的发扬火力。像我们现在100毫米口径的这个舰炮，首先呢射速非常高，那么它可以打出机枪的效果啊，就是射速非常快，可以在短时间内针对对方的海上目标进行密集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倾泻。除此之外呢，如果是在近海或者是靠近岛屿的区域，也可以使用啊100毫米口径的速射舰炮，针对对方的岸防工事或者是啊岛屿上的这样的防御兵力进行这种带雨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像100毫米口径的舰炮同样也具备对空射击的功能，所以我们看它的仰角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配合舰空导弹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包括固定翼的战斗机，甚至包括这个无人机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呢，它也是防空火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门舰炮的变化体现出我们在原来经典优秀的这个平台上让它的火力更上一层楼。
0: 通过我们的实地探访和两位专家的解读，我们了解了一下我国新一代054 A 型导弹护卫舰的真实实力。那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这艘舰艇啊，可谓是海上开路先锋，它可以为航母编队扫清水下的障碍，开辟出一条安全的航道。它就是我国081型扫雷舰青州舰，我们一起上舰去看看。这就是扫雷舰青州舰，同时也是人民海军吨位最小的舰啊。虽然说个头小，但是承担的职责却很大，可以扫除近岸范围内的各型水雷。这是我第一次登上扫雷舰啊，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今天我们就请舰上的王班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班长您好。
4: 主任你好。
0: 一到了后甲板之后，确实有一点琳琅满目的感觉，这都是扫雷具。
4: 对，这都是我们的扫雷具。
0: 啊，
4: 我们扫雷具呢，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接触，一种是非接触。像我们眼前的呢，就是非接触的一种，它就是线列阵扫雷具，主要用于扫除磁引性水雷。舰船呢，它有一个磁信号，在航行的过程中呢，磁引信水雷它的磁引信接收舰船的磁信号。接收到磁信号之后，水雷爆炸就会对舰船进行破坏。像我们这个线列阵呢，主要就是模拟舰船的磁信号。诱爆水雷保护舰船。
0: 哦，它有个模仿功能，所以这型扫雷工具它是可以保护特定型号的舰船。
4: 那边还有一个非接触，针对是声音性的水雷。
0: 声就是用声波来的。
4: 对，
0: 就是它了。
4: 对，这就是我们的声频扫雷具，主要用于扫除声音性水雷。
0: 哦，这其实跟刚才看到的扫雷具在外形上长得很像啊，就是这边很不一样，多了一个像高压锅盖一样的部分。

0: 您说的高压锅盖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像音响一样，它像这个看震动低音炮的一样，像两边辐射这个升频信号，然后诱爆生理性水雷。这个呢，因为我们有个液压遮蔽雕，直接可以用遮蔽雕就把它雕到水里。
1: 这个应该不用那么多人力了吧？
0: 啊，这个液压遮蔽雕都超重了，我们一般都是一个人，然后它有个遥控器，遥控器站在这里就可以超重了。
1: 这我能试试吗？
0: 啊，可以的，
1: 可以
0: 的。
1: 可以啊。哎，
0: 它主要有伸展和收缩、左转和右转、上升和下降。

0: 一般是从这个方向吗？
1: 对，就是从这边挂下去，然后就可以通过液压遮蔽雕的这个操纵，然后不放到海里。哦，
0: 这时候可以直接往起抬了。
1: 对对。
0: 所以有了这个遮蔽雕，其实确实是可以省掉很多人力。
1: 那没错的，这个遮蔽雕不光能雕这个非接触的，还可以雕我们一些接触式扫雷具的配件。这就是我们的接触式扫雷具。哦，
0: 这个这么大个家伙。
1: 对，它主体是扫雷脚车，扫雷脚车上面有扫索，主要用于扫除毛雷，然后在水中一定深度，通过上面的战斗部件，割断雷索，这水雷上浮至水面，再用炮击的方式将它销毁。
0: 所以割断雷索之后，这只是工作的第一步，最终咱们是得把这个水雷得打掉。
1: 对，销毁。哎，对。
0: 打的这个炮在哪儿啊？
1: 炮在这边，请过来。
0: 好。
1: 主任，请看，这就是我建的单管32米浸炮，主要用于消除我们扫除的浮雷。
0: 哦，那个浮雷浮起来之后，最终就是要靠它一击致命。
1: 哎，对，没错的。然后呢，我们这个炮还担负我们防空排海道啊。还有防空的一些部署。
0: 真的听您讲完了之后，我是觉得舰虽小责任真的挺大的。第一次登上扫雷舰，青州舰的工作方式还是让我觉得挺新奇的。了解完了之后，我还知道了一件事，就是在海上哪怕是航母遇到了扫雷舰，也会主动向扫雷舰去鸣笛。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扫雷舰地位这么重要。
2: 因为扫雷舰呢，它是一个开路先锋，它是在敌人不撒水雷的海域开辟一条生命通道。不管是在登陆作战中呢，还是在我们正常航行，不管是在进攻中呢，还是在防御中，也就是说扫雷舰它特殊的性质呢，类似于一支敢于冲锋的敢死队，这种性质在别人都不能走的地方，它要开辟一条生命通道，它需要非常强的牺牲精神。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在整个海军的舰种中有它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所以因为它这种非常强烈的牺牲精神，为所有和其他海军舰艇开辟生命通道的这种意义，所以赢得了各种舰种对它的这种尊重。所以在海军中形成类似这样的一种传统，就是一见到了扫雷舰以后要对它表示一种敬意，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种做法。
0: 是，他确实从事的工作非常高危啊。那面对这种高危扫雷任务的话，从船体本身来看，它比如说船体的结构或者是使用的材料，有没有哪些特殊的设计以保证它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
3: 现代化的扫雷舰或者是扫雷艇，它往往采用低磁钢，因为这样的话呢，面对磁性水雷威胁的时候，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自身遭到袭击的可能性。而且呢，扫雷舰也是会进行定期的消磁。除此之外呢，我们注意到扫雷舰舰体的后部它是有一个多功能的作业区，或者说我们叫它扫雷作业区。那么有小的这个门架，它会把一些猎雷具调放到这个水中，针对这个水雷进行探测，进行这样的一个识别，利用一些遥控的这种猎雷具针对相关的海域进行这样的一个搜索，针对水雷进行定位。那这样的话呢，扫雷舰本身它就升级成了一个母船或者是母舰，甚至呢也可以带动其他的一些遥控的无人化的这样的一些水上的扫雷和猎雷的这个平台，包括小型的无人潜航器，针对水雷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处置。那么在这个开放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走进扫雷舰，了解扫雷舰，也是对于海军作战体系的一次全方位的认识。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

0: 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新疆昌吉博宏富海地挂农，温暖到家。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77载逐梦深蓝，77载风雨兼程。一艘艘钢铁巨舰劈波斩浪，一代代海军官兵赤诚报国。愿人民海军勇毅前行，护航盛世山河。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同时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洁雅新材，品质之选，江苏洁雅新材料有限公司。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现代战争中，跨海登陆作战是一种难度极大的作战类型。二战中期，1942年8月，盟军在法国沿岸港口迪耶普实施了一次登陆突袭战，以便减轻苏德战场上苏军的压力。然而这次登陆战最终以失败告终，盟军吸取教训，重整旗鼓，在1942年11月发起了火炬计划，在北非地区成功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登陆战役。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一集正在播出。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6: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7: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6: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跨海登陆战，战场跨越海洋与陆地，自古以来都是筹备最复杂、耗资最大、难度最高的作战类型。登陆战可以说是战场上的地狱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登陆战首次从二维变为海陆空三维，这使它变得更加残酷，也更加重要，甚至能决定整体战略形势的走向。1942年8月，在苏德战场，纳粹德军展开了攻势，朝顿河、伏尔加河下游推进。
1: 42年的这个夏季啊，是德国的历史对苏联进攻的最高峰，就是德军当时的这个力量已经恢复了，而且装备编制更合理。那么苏联在夏天呢，就没有能够顶住南线的这种攻击，就是包括比如说我们说的顿河啊，一直到斯大林格的这样的攻击是没有能够顶住。
0: 此时苏联的处境空前艰难，多次向西方盟军提出要求，希望尽快开辟第二战场。英国首相丘吉尔决定先在法国海岸发动小规模的登陆突袭。
1: 那么在这个1942年呢，实际上英国当时和德国已经是形成了这个僵局了。那么这个时候丘吉尔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用突击队对这个德国占领的海岸进行各种小规模的这种两栖袭击，就希望能够通过海岸的攻击来牵制德军对这个东线的作战。
0: 由蒙巴顿将军领导的盟军联合作战司令部选择了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的迪耶普城作为登陆地点。
1: 迪耶普本身呢不太适合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它是个旅游度假地，一般来说旅游地都会有沙滩，但是呢它的沙滩面积不用太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旅游地嘛，它实际上有个小沙滩就行了。但是对于这种两栖这个作战行动来说呢，它倒是需要一个更宽阔的一个这个很大的登陆场才行。那么最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也是认为德国的防备是虚弱的，就是袭击行动啊往往都是抓对方的弱点。
0: 迪耶普登陆作战从1942年5月开始制定计划，由于天气原因，行动时间从7月一直推迟到8月，最终代号为庆典行动，由加拿大第二步兵师师长罗伯茨少将统一指挥。实际上盟军发动登陆的意图早就被纳粹德军察觉。
1: 在1942年的时候啊，德国海军的这个密码破译部门能够破英国海军的密码，而英国海军在这个时候还破不了德国海军的密码，所以呢在无线电技术侦察方面呢，可以说德国海军对英国海军占优。那么由于调动的兵力的规模呢达到师级，那么它需要的舰船、需要的这个航空兵的掩护，这个调动范围特别大，那么你就难以避免在无线电机器的信号上就泄露了，被德国人掌握了。
0: 虽然不知道盟军具体的登陆地点，但英吉利海峡一带的驻防德军因此加强了戒备，秘密调整了兵力部署，并在沿岸设立多处隐蔽火力点。登陆日前夕，从东线撤回整编的第302步兵师驻防迪耶普，使当地德军总兵力超过8000人，远高于此前盟军的预计。而盟军一方未能及时更新情报，对迪耶普海滩的航空侦察也不到位，许多火力点都没有发现。1942年8月18日晚，盟军登陆舰队从英国南部港口出发，在8艘驱逐舰和多艘炮艇、扫雷艇的掩护下，

0: 开往迪耶普。19日凌晨3点，舰队到达距离迪耶普海岸18公里处。第一批登陆部队换成登陆艇，冲向计划登陆的6个海滩。然而，随后盟军部队遭遇了一连串的麻烦。东侧登陆部队首先陷入困境，其中一支登陆艇编队因为偏航，赶到登陆地点时，已比预定时间晚了16分钟。此时，纳粹德军也已收到警报，盟军计划中的奇袭变成了一场强攻。严阵以待的德军依托海岸悬崖，用机枪向登陆部队猛烈扫射。几分钟内，这个突击群就有220余人阵亡，登陆艇也全部被毁，其余260余人因无法撤回而全部投降。另一支登陆艇编队更加不幸，在航行途中就遭遇了德军巡逻舰，并在交火中损失惨重，只有18人成功登陆。西侧登陆部队则要幸运得多，盟军突击队顺利摧毁了纳粹德军一个海岸炮连和弹药库。加拿大皇家汉密尔顿团则突破了一段德军防线，攻入迪耶普城，并与德军展开巷战。然而，计划摧毁的5个德军海岸炮连中，另外4个全部完好，使主攻部队面临暴露在德军炮火之下的风险。德军后方2个营的增援部队也迅速沿着公路赶到海滩。凌晨5时30分，负责第一轮主攻的加拿大军南萨斯喀彻温团、卡梅隆高地团以及坦克团的30辆坦克终于抢滩上岸。此时依然完好的德军海岸炮、航空侦察未发现的各个德军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炮阵地，以及刚刚赶到的德军增援部队，纷纷向滩头开火。猛烈的防御火力顿时让盟军寸步难行，一批又一批盟军士兵倒下，30辆坦克不是沉入海底，就是被德军炮火摧毁，或是陷入海滩不能动弹。登陆部队突破滩头防御的第一轮进攻以失败告终。由于第一轮登陆的通信兵非死即伤，加上登陆船队释放烟雾的干扰，使驱逐舰上的罗伯茨少将对海滩上的惨状都没有发现。
1: 整个后方对前方登陆情况不大了解，还得不源源不断地往前面派送兵力，其实派送的兵力都遭到了伤亡，损失很大的。
0: 上午11时，终于弄清战况的罗伯茨少将明白作战已经失败，下令撤退。残存的登陆艇撤回了滩头上的300多名盟军士兵。撤退期间，盟军又有多艘舰艇被德军飞机炸沉。迪耶普登陆战是一场失败的作战，盟军损失惨重却铩羽而归，实际投入登陆兵力约有6100人，有超过3600人阵亡或被俘。迪耶普登陆战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2: 第一个就是航渡途中有的编队被对方的巡逻艇打乱了，这就失败了。那么第二个呢，有的地方呢，由于这个就是事先暴露了，在登陆到海岸突击上路的过程中，登陆兵被打败，在消灭在滩头，地形太复杂了，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有的地段呢，突击上路上去了，把坦克都开上去了，看上去很成功，但是后续的作战呢，没什么发展，最后呢又不得不撤回来，然后回撤的时候呢，又受到对方的截击，损失又很大，可见它有很多地方不成熟。
3: 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坦克使用不合理，当时对于这个作战的一些

0: 在哪里投入，在哪里使用，还有突击队力量过于分散，定了多个目标，最后是哪一处都没有成功，所以最终导致整个迪耶普之战呢，实际上是以一种巨大的惨败来告收尾的。
1: 对盟军而言，迪耶普登陆战的教训是惨痛的。幸运的是，此次失败的种种教训很快被盟军总结吸收，仅仅不到三个月后，盟军在北非完成了一场精彩的远距离登陆战——火炬行动。1942年6月，沙漠之狐隆美尔率领的德意非洲集团军，打得北非英军节节败退，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岌岌可危。焦急的丘吉尔致电罗斯福，商议重拾此前提出的北非西部登陆计划，从东西两面夹击北非德意军队。7月24日，在一次英美高级军事会谈中，双方决定在年内登陆法属北非，行动代号为火炬，总司令为艾森豪威尔。此时法属北非守军约有20万人，
2: 法国当时的力量有三支，就是法国的政治是三个政治集团。第一个政治集团呢，是就是在盟国方面比较正面的，就是戴高乐的那个反抗组织。第二一个呢，就是维希政府，就是和德国妥协了的，这个政治上肯定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们握有财政，握有重兵，握有这个舰队。但是还有第三支呢，是北非的法国的这个殖民地力量，但是他宏观上说呢，他是假装是扣在维希这个帽子下的，但是我们要把它摘出来说，对手是殖民地派。
1: 法属北非殖民地的实际统治者是达尔朗将军，盟军计划与达尔朗方面进行秘密会谈，希望他们能够倒向盟军。
2: 殖民地派啊，他是倾向于倒向强大的盟军的，这个没有问题，他的最高指挥官也是这个态度。但是呢，倒过来以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将来是个什么待遇，那么手下的人是怎么处理的，双方在具体谈判条件中呢，没有彻底谈明白。
1: 法属北非局势不明，盟军就得做好登陆战的准备。最终确定的登陆计划十分复杂。西路特遣队由乔治·巴顿率领三个师，直接在北非大西洋沿岸的卡萨布兰卡登陆。中路特遣队由弗雷登道尔少将率领两个师和一个伞兵团，登陆地中海沿岸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东路特遣队则是美军、英军各一个师，由赖德少将指挥，登陆地中海沿岸的法属北非首府阿尔及尔。三支登陆部队总计10万7千人，每支部队都有一支强大的特混舰队护航。全部登陆舰队共650余艘战舰和运输船，此外约有1700架飞机提供空中支援。火炬行动的战略目标不只是要把盟军送上北非的土地，它的最终目标是抢在隆美尔之前占领北非与意大利的连接点突尼斯。
2: 北非的火炬行动选择在突尼斯，这是为了截断隆美尔的后路，是要把北非战场进行一个彻底打扫，就是这面是盾，这面是箭，一下子把隆美尔这个沙漠之狐包在这儿。
1: 1942年10月23日，巴顿的西路特遣队靠近摩洛哥海岸。11月8日凌晨，第一批登陆部队搭乘登陆艇抵达费达拉海滩。由于盟军此前的策反

0: 法属摩洛哥总督接到消息后，仍然下令卡萨布兰卡守军开火抵抗。
1: 这实际上呢，是他们的高层没有协调好，法军的基层前线并没有接到上层的那些个密意的那些个信息，他还是照着防御本土殖民地的这个思路来作战的。炮台、他的这个舰队还有他的空军都在。那么一开始呢，由于这个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呢，在这个巴顿这方面呢，就是巴顿带的登陆的这一支呢，那还是一开始还是进行了这个疑似武装冲突的嘛。
0: 盟军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率先开始轰击卡萨布兰卡港内的目标，随后更多的巡洋舰、驱逐舰加入进来，两艘航空母舰也陆续出动舰载机打击港内军舰。在激烈交火中，法军战舰被重创或击沉，失去了战斗力。最终，港内的法军战舰让八二号主炮塔被击中瘫痪，出击的法国驱逐舰队也铩羽而归。而在陆地上，登陆部队一开始就陷入了麻烦，登陆过程非常混乱，上岸的部队散落在各处海岸，其中许多都偏离了指定的滩头位置。本应随同步兵一起到达的坦克、火炮和弹药箱，大都被送到了错误地点，或者没能靠岸。登陆第一天，盟军没能攻破卡萨布兰卡的外围防线。而第二天，恶劣的天气、海况使增援变得更加困难。在奥兰港登陆时，盟军出现了和在卡萨布兰卡类似的混乱，不过很快恢复了秩序，迅速包围了奥兰，在登陆第三天攻下该城。在美军和英军协同登陆的阿尔及尔，登陆部队在三个海滩快速抢占了滩头，并攻入了这座城市。在美英两国特使的斡旋以及当地抵抗组织的压力下，达尔朗终于同意与盟军合作。11月10日，摩洛哥法军停止抵抗，随后阿尔及利亚法军停止抵抗，盟军同意达尔朗担任北非军政最高长官。但很快，这位权倾一时的海军上将就被刺杀。整场火炬行动由于策划周密完备，海陆空有效配合，加上北非法军很快停止抵抗，盟军只付出了2200多人的伤亡，便取得了重大战果。但火炬行动的最终战略目标，抢占突尼斯，并没有实现。盟军登陆后，德军迅速向突尼斯增派空军和地面部队，赶在盟军到达之前建立起了一道防线。而盟军登陆后，由于组织混乱、后勤不足，错失了快速推进的良机。此后，德意军队又继续在突尼斯抵抗了6个月之久，直到1943年5月才最终投降。尽管火炬行动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仍然称得上一次重大战略胜利。盟军解放了北非大片领土，获得了地中海战场的主动权。作为一次大规模的跨大洋的抢滩登陆战，火炬行动也足以成为战争史上的精彩一页。
2: 火炬行动啊，这个总体上来讲它是非常成功的，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是盟军

0: 第一次实现了陆海空联合作战，第二个实现了盟军第一次由舰到岸登陆。
1: 火炬行动稍微要说有一点不足呢，就是在后续的行动中被德国人给挡住了一段时间，但是无关大局，就是没有一口吃掉德国，但是在北非的德军早晚是要战败的。
2: 火炬行动的经验和教训，为盟军下一步登陆意大利和法国的作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4: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5: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6: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4: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3: 国防军事频道，
5: 五星剧场，
3: 五星剧场，
4: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5: 每天与您相约。
2: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7: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2: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7: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2: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7: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7: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7: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7: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州北部的赤水河畔。1935年，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在这里与40万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的生死较量。面对敌众我寡、四面合围的被动局势，毛泽东展现出了极致的指挥艺术，率领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地区，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最终突破封锁，成功跳出敌人包围圈。这就是长征途中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精彩绝伦的军事行动——四渡赤水。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一起破解用兵如神背后的制胜密码，见证一段改写历史的壮阔传奇。
1: 对面就是四川的武定
2: 了。是啊，
3: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从遵义等地区出发，计划夺取川黔两省之间的重要门户赤水城及其前沿屏障土城，从而以两城为支撑，北渡长江进入四川。
2: 这个赤水河的上游啊，是丹霞地貌，岩石都是红色，每年一到汛期，洪水开始涨了，把泥沙还有岩石都冲散了，所以河水变成红色的。
1: 主席啊，
4: 哦，伯承啊，
5: 一军团来电反映，由于下雨路滑，还有少数的前。

0: 联军及地主武装袭击，部队行军速度很慢，我估计他们不能按时赶到赤水县城了。
1: 如果川军拿下了赤水县城这个桥头堡，就会打乱我们整个的渡江计划。
2: 国成啊，你赶快给林彪和聂荣臻发电，告诉他们务必要抢在川军之前占领赤水县城。
3: 是，
4: 快快快点跟上。
1: 没想到川军进军的速度这么快啊，林彪没有拿下赤水县城，这问题可就严重了。
2: 哎呀，咱们北上的路线被川军给阻断了，你看泸州跟宜宾之间这个渡江的桥头堡就这样失去了。
0: 吴军团报告，国军骑旅又逼近了，据吴军团的驻地枫树坝只有半天的路程。
3: 离吴军团还有半天的路程，那么离土城就只有一天的路程了。
1: 你们看啊，我们现在北区赤水县的道路被川军挡住了，西边是赤水河，后面又有郭勋旗的追兵，看来我们只有一战了，用战斗的胜利来打开新的局面。
5: 黄老师，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要抢占赤水城呢？
6: 因为从当年这个贵州山区来讲啊，三万大军要行动方便，一定要找到这个比较大的路，这条路又靠近这个北渡长江的渡口啊，经过那个赤水县城过河以后就跟长江边上了，我们就方便到那个北渡长江的渡口。
7: 红一军团1月24号就占领土城了，接着向赤水城去了。
6: 2月16号红一军团还没有进赤水城，国民党的川军就提前占领赤水城了。
7: 中央红军大部队到了土城后没法往前走了，
6: 中国军委得到了情报啊，国民党追兵又到后边来了，是4个团。
5: 那当时中国军委具体是怎么应对的？
6: 27号的下午，他们三位领导人呢，
7: 经过土城外围青藏坡的时候，
6: 看了这个地形呢，非常适合打伏击战。我们提前埋伏的话，这4个团，我们20000人就把它解决了。所以毛主席提议啊，在这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8: 团长，郭勋起步没有进入咱们的口袋阵，而是往青藏坡北端的高地去了。
9: 同志们，赶快抢占青藏坡北端的高地！快，
10: 走
9: 走。
10: 跟上。
11: 旅长，您是怎么确定共军会在这里设下埋伏的？
12: 诱敌深入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我现在抢占了青藏坡高地就是抢占了先机，这次就看他朱毛红军怎么应对。
0: 川军的前锋没有进入我们的伏击圈，而是抢占了青藏坡北端的高地，怎么办？
1: 这个郭勋旗不是个吃素的，有两下子。没关系，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命令彭德怀发起进攻。
10: 快！注意隐蔽！赶快叫团长增援！快！啊！
8: 吕座，前方战报，营盘顶遭到了共军的三面围攻。吕座，
12: 命令，一团、二团迅速赶到青藏坡，三团随后跟进，立即投入战斗。
10: 是。
12: 站住！你马上催促潘左旅长，让他的旅火速增援。
10: 是。
12: 齐营。
13: 到。
12: 你们营要在青藏坡的左翼向右侧迂回，明白吗？
13: 明白。
12: 去吧。
13: 是。

0: 那青冈瀑的两侧地势是非常开阔的，中间呢它有一长狭长的葫芦形山谷，整个地貌呢是成一个口袋状。那这个口袋状呢在军事上呢就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1935年1月27日，我们红军主力部队在陆续抵达土城青冈坡之后呢，原本就是想利用青冈坡的有利地形来歼灭尾追的敌人，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1: 那当时中革军委具体是怎么部署的呢？
0: 当时呢，中革军委是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抢先占领了青冈坡两侧的高地，并且呢是派出了红一、红九军团当中的一部来分别阻击从赤水官渡方向前进的国民党军，来保障我们主战场的侧翼安全。战斗开始之后呢，其实红军就发现了国民党军部队呢并没有进入红军预设的伏击圈当中，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了整个青冈坡的制高点，这样呢就使得红军从准备往下攻打的伏击战变为了往上攻打的佯攻战。战斗局面呢对红军非常不利。另外呢，当时呢国民党军是凭借着优良的武器装备对红军的阵地实行猛打猛攻，一度是突破了红军的部分阵地。
2: 同志们，这是我们最后的阵地，同志们坚守阵地。
3: 激烈交战中，中央红军面对兵力火力均占优势之敌，久攻不克，反而敌军趁势发动猛烈反扑，一时间红军阵线承受巨大压力。
4: 报告，前方急电，永安寺南线阵地快顶不住了，我军正在后撤，青冈坡南端的小高地也被敌人攻占了，敌人正在向土城方向攻击前进。
5: 去吧。
4: 报告，吁，
6: 讲。
4: 报告主席，敌人已到白马山脚下，已经不远了。
6: 好，去吧。
4: 是。
5: 南来啊，我看现在只能使用我们唯一的预备队干部团。
6: 稳定。
3: 危急关头，中央红军的精锐部队干部团被火速投入战场。这支装备优良、勇猛顽强的队伍，犹如一把尖刀，以迅雷之势切入敌军阵线，成功打乱了敌军的进攻节奏。
7: 回去，回去，再要后退，割杀无论。
5: 前去，守住枫树坝阵地，等待援军到来。红军没有弹药补给，他们今天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另外，川军的两个旅六个团正向我们靠近，我会再次发催促电报，让他们务必尽晚赶到。

0: 局长，范出来了，你看看，
1: 军情紧急，我得赶紧去军委处报告。好。
2: 安来，老总，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我们现在要避开敌人，再这样下去会消耗不起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撤出战斗？往哪儿撤呢？
0: 我建议啊，我们现在应该渡过赤水河，避开向北，一路向西，先躲过眼前的川军，然后再寻找新的战机。
3: 那这个时候，毛主席为什么决定让中央红军撤出战斗呢？
4: 本来呢，红军预设的是想打一场伏击战，但是这场战斗逐渐就演变成了一场消耗战，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呢，正在源源不断地向青港坡合围而来。那若红军再继续僵持下去呢，很有可能会陷入到危险境地当中。其实这场战斗并没有按照当时党中央预期的方向发展。
3: 原因是什么呢？毛主席总结了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呢是红军的兵力分散，因为呢红一军团呢已经是先行前置了赤水方向；那第二呢是红军低估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当时呢和红军交战的是川军。

0: 郭勋骑部，
1: 就川军当中的王牌。
0: 对，没错。那这支部队呢，装备十分精良，战斗力也很强。第三一个方面呢，是红军的情报室认为国民党军呢参战的是四个团，大概就是有6000人，可后来呢实际参战的其实是有10000多人。
1: 这个情报跟实际的情况，这个人员参战的数量相差还是非常大的。

0: 面对中央红军有被合围的可能，毛泽东当机立断，提议红军立刻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敌军力量薄弱的川南转移。至此，四渡赤水战役的序幕正式拉开。
1: 把炮舰卸下来，
2: 好，
1: 沉雕，你破坏革命武器，
2: 连武器正在破坏革命，沉雕，一切毛用的东西，腾腾沉雕。
3: 土城渡口，
4: 对，这儿就是红军长征一渡赤水的渡口所在地，这是搞的纪念碑，渡口在下边赤水河边。
3: 那这个地方离着青杠坡大概有多远？
4: 10公里的样子，就是那个山的背后。
3: 那当时一渡赤水的时候，除了这个土城渡口，还有其他渡口吗？
4: 有，这个下游40华里的地方有个叫元后渡口。当时中央红军距离这几个渡口比较近，通过这些渡口很快就能过河，摆脱敌军的追击。
3: 那当时毛泽东选择一渡赤水是出于什么考虑？
4: 当时前方打败仗了，后边国民党的潘佐川军又追过来了，所以在土城召开了紧急会议，就决定不跟川军列战，赶快渡过赤水河，寻求新的机动，不然要遭受大的损失，并且分工叫周恩来同志负责架桥，陈云同志负责安排伤病员，负责处理这个辎重，朱德同志和刘伯承调到前线，毛泽东坐镇指挥。29号凌晨，浮桥架好了，到第二天早上，三军又过了赤水河。过了河以后啊，敌人就没追了，我们就朝徐勇这个地方啊，那儿也是可以到长江的。
3: 那当时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其实并没有放弃原定的北上渡江计划，对吗？
4: 是这样的，这儿受阻了，他就换一个地方。把徐永成打下来以后啊，我们一样的可以到长江边，可以北渡长江跟红四方面会师。但是问题是打了3天打不下来，因为徐永成呢太坚固了，他的城楼很高，中央就决定了暂缓这个北渡长江的计划，我们另外到云南的地方去搞一块新根据地，然后就朝闸西走。
3: 那为什么要往云南走呢？
4: 根据我们的经验啊，在两省和三省交界的地方啊，这个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这样的话我们建立根据地容易一点，所以中央就暂缓了北渡长江的计划，搞一块根据地。
5: 副连长，我们的总体部署是，
0: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向扎西地区集结后，立即调动多路大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方式向扎西逼近，
5: 指挥川军、滇军、黔军及中央军合围扎西共军。
6: 好，令贺国光以中央的名义再调动各路军队。
5: 明白。
7: 说实在的，龙云的这个六路围剿共军的作战方略还是很不错的。你看啊，这个他对扎西周围的地形、气候还有交通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和了解，还有他对各大军情况也摸得很清楚，而且他把自己带来的滇军4个旅全部都用上了。
8: 滇军总共有6个旅的正规军，这次孙渡带了4个旅过来，为了围剿驻猫红军，这个龙源可是把老本都搭上了。
9: 只是这总攻的时间是不是稍微晚了一些？兵贵神速啊。
7: 诸位，马上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蒋委员长的名义，严令川滇黔各军和薛岳所部中央军按计划向扎西推进，2月13日发动总攻，围歼驻毛红军。
10: 是。
3: 黄老师，这张地图展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因为我们北渡长江不行了，走不通，我们就想办法留在云贵川山地搞一块新根据地。国民党知道了这个情况，蒋介石还感到惊慌的，他又组织了

0: 我们军、滇军、川军三路朝这个扎西铺去，准备在三天四天之内形成一个铁桶合围。这时候我们中革军委二局啊，已经收到了国民党消灭红军在扎西的这个计划。二局的情报提供给了党中央。2月9号，扎西会议上就决定我们往东回遵义了。
1: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重返黔北回遵义呢？
0: 这就是我们毛主席一贯的战术原则，就是半夜吃桃子，拿着耙的捏。他就分析了这个中央军、滇军、川军都是强旅，都不好打。然而在遵义这个地方，只有黔军人数少，同时中央军的吴奇伟还在贵阳，还隔遵义很远，支援来不及。我们正利用这个时间段打一个漂亮的东进战斗。毛主席又提出了12字的方针，叫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
1: 所以在第二次渡过赤水的时候，中革军委二局的情报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做出重返黔北的重要决定。那这个二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0: 中革军委二局啊，是长征途中被我们收集国民党情报的重要机构，它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有，第五次访问剿提供了大量准确的情报，但是李德波谷不采用。遵义会以后，毛主席主政了，毛主席很重视情报了，中革军委的情报辅助毛主席做出判断，发挥他的智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革军委二局啊，他也不是没犯过错，他在这个土城战役的时候啊，对川军的情况不了解，当时又没跟红四方面军沟通，所以他们在翻译国民党电报的时候啊，把国民党的追剿军七八个团翻成了30个团，又力量减少一半。从此以后，二局啊就非常注意这个情报的准确了，一方面跟红四方面军的情报人员沟通，另一方面就是24小时监测国民党的这个发报机关，把国民党的所有情报都掌握得这个很透明的，所以成为我们长征中的顺风耳千里眼。
2: 主席，
3: 主席，掌柜啊！
2: 主席，是不是有什么紧急任务？
3: 是啊，不过要高度保密。我们进去说。
2: 好好。
3: 你们两个警戒这屋，随时听令。
4: 是。
3: 注意警戒啊！
4: 是。
2: 现在情况有新的变化，我们的行动部署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位置。
4: 啊。
2: 我们的目的是要在这儿。
4: 同志们，我们三军团的任务是
5: 掉头东进，抢占赤水河二郎滩渡口，行动要迅速隐蔽。抢占成功之后，架设浮桥，收集船只，掩护全军渡过赤水河。
6: 是。
2: 主席，
7: 同志们，我们这次能不能顺利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寻找到新的战机？能不能顺利的渡过赤水河，就看你们的了。
6: 保
7: 证
6: 完成
7: 任务。好啊，雪峰啊，
4: 到，
7: 出发吧。
4: 是。全体登用，向后转，朝两路纵队，跑步走。
1: 1935年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开始由扎西地区向东进发，准备二渡赤水。此时距离他们第一次渡过赤水河仅过去了13天的时间。面对黔北因敌军调离而暴露出的战机，这支历经磨难的队伍仿佛在漫漫长夜中望见了破晓的曙光。然而中央红军能否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战机呢？在突出重围的道路上，他们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芸芸良田，乐享好生活。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就在归国学生中的优秀代表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同时，万里之遥的法兰西，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正在发生剧烈的改变。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后，法国各地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工作生活都陷入了困境。巴黎华法教育会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勤工俭学生传递信件和分发国内救济款的处所，再也没有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解决生存与求学问题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那座曾经聚集着数以百计的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华侨协社已经人去楼空。然而通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已经把觉醒的种子播撒在了广大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心中。1921年4月，邓小平等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幸运地在法国重工业城市克鲁梭的施耐德钢铁厂觅得一份工作。施耐德钢铁厂的档案中现还存有当年工厂人事部雇佣登记处留下的邓小平的登记卡，上面登记工卡号07396，姓名邓希贤，服务部门轧钢车间，工种杂工，工作能力很好，工作表现好，日薪金6法郎60升丁。刚进厂的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一名散工，工作就是人工拖送热轧的钢材，这就是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拉红铁，劳动强度很大又非常危险。在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车间，必须身着厚厚的工作服，脚上要穿一种特制的木鞋，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如果摔倒在钢材上，全身就会烫伤。有时轧钢机发生故障，被轧的钢条向外弹射，很容易造成伤亡事故。邓小平在这家工厂做了20多天苦力，连饭也吃不饱，还倒赔了100多法郎。
1: 在施耐德钢铁厂工作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邓小平尝到了。
0: 正式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了一生。1923年底，他参加编辑《少年》刊物，不久《少年》改名为《赤光》出版。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并担任主要撰稿人，邓小平负责刻蜡板和油印，他还得到了油印博士的美誉。周恩来和邓小平经常工作到深夜，常常在编辑部的小房间里一起打地铺，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几十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沉思了一下回答说，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0: 为了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旅欧中国勤工俭学生中需要排除的主要障碍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提出的那些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等主张，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很适合当时一些对黑暗现实极端不满、急于改变个人处境而又缺乏实际社会经验的青年人的口味。他们认为这才是最痛快、最彻底、最激进的新思潮。无政府主义在冲击各种旧思想、对人们的束缚时曾起到过某种积极作用，但无政府主义要取消对个人的任何约束，这在现实社会中既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也对集体起着严重的涣散作用。当无政府主义被用来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时，它的消极作用就表现得更明显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曾以很大的力量来同无政府主义分子进行论战，在国内是如此，在旅欧青年中也是如此。法国巴黎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从1907年6月至1910年5月在这里连续出版121期，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20世纪初，国内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相继来到法国，他们在1921年秋成立自己的团体工余社，1922年1月出版工余月刊，还在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印发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有些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最初也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因此同无政府主义思潮做斗争便成为少年的重要内容。无政府主义反对受任何纪律的约束，这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有害的。少年在论战中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张申府在《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一文中着重强调，纪律是共产党之魂，失此共产党是不能活的。有纪律有共产党，无纪律无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强在此，共产党之能成功在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不同，此其重要点之一。不懂得这个的人不配加入共产党，更不配组织共产党。周恩来在《少年》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辛辣地嘲讽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
1: 以曾奇、李煌为首的一部分旅欧中国学生，1923年12月在法国巴黎成立了中国青年党，他们对外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标榜国家主义，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
0: 国家主义派以在巴黎办的机关刊物《先生周报》为阵地，宣传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同国家主义派在理论上、政

0: 之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曾在《赤光》上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批驳国家主义派的错误观点。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按照党的决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同时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周恩来还担任过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代理执行部部长。1924年4月，邓小平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由于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24年7月，国内党组织召周恩来回国工作。周恩来在欧洲度过了他从22岁到26岁将近4年的岁月。
1: 当周恩来到欧洲时呢，还是一个正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他走上归国征途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一个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
0: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邓小平、周伟珍、余增生、李俊杰、徐树平五人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聂荣臻、李林、王锡三三人为候补委员。会后不久，周恩来即启程回国。
2: 根据党的规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负责人均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
3: 这时邓小平还不满20岁，邓小平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旅欧党团工作中去。
0: 邓小平的频繁活动引起法国警方的注意，法国巴黎警察局查明邓小平住在比昂古尔市的卡斯特亚街3号，还侦查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的一系列活动是邓小平组织领导的，有些活动是邓小平直接主持的，邓小平在不少会议上讲了话。1926年1月8日，法国巴黎警察局长发出搜查邓小平等人住处的命令，并决定驱逐邓小平等人出境。然而法国警方扑空了，此时他们索要搜捕的邓小平等人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已于1月7日晚离开法国，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邓小平结束了5年0.3个月的旅法生活，在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深入的考察比较后，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在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引导和帮助下，投身实际的革命斗争，从一个普通的勤工俭学生成长为一个职业的革命者。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从1919年3月17日到1920年12月15日，共20批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200多人经过异常艰难的求索，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一生的信仰，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人在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奋斗中，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贡献了青春，建立了重要功勋。还有一些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各行各业学有所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会记住那些在长河中闪耀如星的名字，因为理想，他们远赴异乡。无论时间过去多久，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终将不朽。
4: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许多人，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虽然在法国的岁月并不是他们成才的全过程，但这一场运动终究成为了他们走向成功的起点，或者成为了他们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个节点。
3: 时代大潮奔涌向前，不应忘却初心使命的我们，应该始终记得一些历史关键时刻的重要节点。

0: 那些节点也是给予我们前行力量的源泉。
1: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罗马极光减学运动纪念馆参观。同学们这边请。
2: 这张照片呢，就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赴法前在上海的合影。我们看到照片中最后一排又数第一位，就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同志了。毛泽东同志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极为支持，他曾经先后三次亲赴上海欢送即将赴法的同学和好友。
0: 那些略显模糊的身影，在追寻赤光的百年风华里依然动人。那些飞扬着理想与信念的青春模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依然闪光。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一件件文物，一封封信件，一张张照片，正是百年前追寻民族复兴的青春和力量。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

0: 再付款，放心。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匠心品质，品味非凡。诚挚醉酒，知心朋友。贵州诚挚醉酒业集团荣誉出品。
1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匠心做好药。华川制药，值得信赖。
11: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12: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5: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冷暖舒适。
19: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0: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赖清德偷渡是窜访斯威士兰，外交部表态偷飞强闯，令人不齿。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在东南亚谋求松绑武器出口，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我外交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美以一对峙第69天，特朗普称美伊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伊朗称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明天开幕。 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代表齐聚北京，共话安全议题，共商和平良策。歼十四E从里到外全部国产化，枭龙战机求新求变，充分满足国际用户新需求。跟随本台记者一起。

0: 来看外贸机型系列化发展背后的故事。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近日，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省严文群所在的公司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飞机偷窜，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像个小偷，是国际大笑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
1: 日前，赖清德罔顾各方的普遍反对，去程偷偷摸摸钻进外机，串通斯威士兰，瞒报机上人员的信息，靠骗溜入，反程有关国家拒绝飞越，赖清德又偷飞强闯，令人不齿。一去一返，一骗一闯，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和闹剧。
2: 林健表示，斯威士兰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
1: 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台湾所谓邦交国各界民众关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甘当撑场面的政治道具？这些国家的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2: 林健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事实一再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赖清德越折腾越寸步难行。我们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
0: 中国与伊朗两国外长昨天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
0: 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于8号上午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来自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等120余名嘉宾与会，围绕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的责任及新兴技术、军事

0: 应用的风险管控四个重要议题展开圆桌研讨，共话安全议题，共商和平良策。今天晚上先导会将举行欢迎晚宴，明天上午正式开幕。此外，明天下午还将举办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邀请全球知名防务与安全智库的代表，共同回顾北京香山论坛20载历程，探讨国际安全论坛在平等对话、凝聚共识、化解分歧等方面的独特价值。本次先导会继去年首次成功举办后，将再次发挥其前瞻与预热的功能，为计划于金秋举办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奠定基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号到7号访问东南亚，期间和印度尼西亚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并计划向菲律宾方面出口武器装备。在结束对印尼的访问之后呢，小泉昨天在菲律宾观摩日本自卫队参与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相关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与那些所谓志同道合的东南亚国家抱团的趋势正在增强。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往年日本都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这次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日本派出作战部队以及网络技术、医疗后勤等部门军事人员全面参与实战演练。此前一天，也就是5月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商定将扩大防务合作，同意为出口海上自卫队旧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双方还同意着眼于将来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迅速构建情报共享的制度框架。双方在会后签署了关于推进防卫装备合作的联合声明。小泉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通过工作磋商力争早日实现护卫舰出口。他还称将推进讨论实现与装备品相关的培训训练及维修保养支援等全面装备合作。日本政府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针，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对非出口或将成为首个案例。届时，配备高性能机关炮及反舰导弹装置的R5 位级护卫舰、TC-90 教练机等均可实现出口或无偿转让。
0: 根据日本共同网6号的报道，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之后呢，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摇旗呐喊。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政府的行动充满着担忧。日本在野党指出，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恐怕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今年3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56.6%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即使在自民党支持群体当中，谨慎派也很多。日本和平团体昨天在东京举行了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2: 无核3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3: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2: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而针对日本方面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4: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

0: 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今天已经是美以冲突的第69天了。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以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是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油运送到美国。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而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根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他还表示，

0: 部的以军控制区时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随时可以对伊朗的一系列目标开展军事行动。好，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六号晚间，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黎巴嫩真主党一名指挥官。
1: 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为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军方评估该目标已经被炸死，这是黎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以军同天发表声明称，已经对黎巴嫩境内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展开打击，过去24小时累计打击逾25处黎真主党目标，涵盖武器库、军用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此外，黎真主党6号上午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与无人机。当天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生交火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0: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根据俄乌6号发布的最新公告，目前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俄方在其境内多个地区击落46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在扎波罗热地区，俄方任命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6号称，该市行政大楼当天继续遭到乌军袭击。埃尼尔戈达尔市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6号表示，一系列袭击和破坏事件说明基辅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当天在各前线关键地段的进攻行动仍在持续。当天凌晨，俄军发动了近30次进攻，夜间至清晨时段，乌各地记录到超过20次空袭。俄军使用导弹、航空炸弹及无人机实施袭击，乌军击落90架无人机。在当晚的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以持续的军事打击回应乌方提出的停火倡议。他称，乌方将根据当前及后续局势发展，采取对等回应措施。
0: 好，视线转向土耳其。当地时间5号到9号，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展会首日，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据悉，这款导弹由土耳其国防部研发中心研制，射程大约是6000公里，使用液体自氧化二氮作为燃料，配备了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的速度呢可以高达9至25马赫。另外，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今天2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今年1月份，韩德洙因为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1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起了上诉。4月，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提出2审判处韩德洙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我们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茂名海事局的消息，今明2天每天6时至21时在南海部分海域内进行射击训练，禁止驶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全天候单发单座多用途战斗机歼十 C 2018年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去年其外销的型号歼十 CE 首次取得实战战果，引发了外界关注。日前，总台记者来到歼十 CE 的研制生产单位，一起解码这款战机究竟强在哪儿。
1: 和歼十系列其他战机相比，歼十 C 配装有源相控阵雷达、航电系统、武器系统等都实现了改进和升级。从2018年4月，人民空军官宣歼十 C 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到2022年3月，首批6架歼十 CE 交付巴基斯坦空军。 再到去年

0: 歼14E 首次取得实战战果，可以说该款战机已成为满足国内外需求的明星战机。
1: 证明呢，这个飞机在制空权的这个能力方面，这个现在目前来说，在整个这一叫世代加加的这个一个产品体系来说的话，最大的优势就是全世界的这个军贸市场里面能提供一个中国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个解决方案是不受其他任何第三方的限制。
0: 如今歼14E 已实现从里到外全部国产，其机体与材料实现全自主，发动机全面换装国产涡扇十臂太行发动机，雷达与航电选用顶级国产设备，武器系统则采用霹雳等一系列新一代国产弹药。
2: 虽然我们看到的外观这么一个产品是一样的，但它背后我们从未停止过相关的制造能力的一个升级，它实际上是在不断的更替，不断的在迭代。当用户需要，当市场需要的时候，我能用更好的制造体系去满足这种需求。
0: 从2022年首批至今，多架歼14E战机已向巴基斯坦交付。随着近年来战争形态，尤其是空战格局的不断演变，以及市场关注度的提升，歼14E 未来还可能根据不同客户国家自然环境、作战任务的需求完成定制化。这也意味着这款战机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2: 我们其实是瞄准了这个整个装备的全生命周期去研究，最终的目的还是去满足用户的需求，去提升我们的这个装备的这个战斗力。
1: 我们是可以去灵活的适应用户的这种，你比如说标配加选配等等，歼14E 也是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啊。我们也有相应的这么一些考虑和安排。这个产品至少还有20-30年的产品的生命力，它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手上里面，它会一代代去迭代去发展，这个我毫不怀疑。
3: 那么除了歼14E 之外呢，另一款由中国和巴基斯坦合作研制的枭龙战机也活跃在国际市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那么枭龙的系列化发展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0: 枭龙作为中巴共同研制的全天候单发单座多用途轻型战斗机，双方以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原则进行合作。2017年，枭龙双座型战斗教练机首飞。2023年，升级的枭龙战机 Block 3版本首次公开展出。去年，枭龙的实战表现更是引发关注。
4: 实际上，能力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啊！我们加装了有源相控的雷达，集成了头显头瞄系统，也具备了电子作战的这么一个能力。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功能的扩展性也是非常非常好啊！面向我们新的一个作战需求，特别是这个国际用户的新的一个作战的需求。
0: 随着市场关注度的提升，巴基斯坦也随之加大了宣传力度。在去年底举行的第19届迪拜航展上，巴基斯坦在室内展台和室外竞展区再次对枭龙进行推介。面向未来市场，枭龙也在瞄准空战格局的新趋势，求新求变。
4: 只要用户有需求，我们是一定会按照这个市场和用户的这个需求去进行定制化的，我们是有这个技术，也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实力来做这件事情。
3: 近日，空军某部组织多机型、多科目实弹地靶训练，全面检验飞行员精准打击、快速突防和应急处置能力。
0: 塔台指令下达后，数架歼14C、歼10S 战机挂载多型实弹依次升空，抵达目标空域后，飞行员迅速调整飞行姿态，细致搜索地面目标，准备实施攻击。
5: 我们全程按照战场标准组织实施，从目标搜索、火力打击到战场脱离，每一个环节都紧贴实战要求。
0: 此次实弹地靶训练取消固定航线、固定靶标等传统训练模式，融入复杂气象条件、突发特情处置等因素，要求飞行员自主规划航线、自主搜索目标、自主完成打击，全方位考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6: 我们把实弹地靶训练作为检验实战能力的关键环节，通过高强度、高难度的实战化科目，不断破解训练难题，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部队快速反应、精准打击、协同作战的综合能力。
3: 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0: 近日，第82集团军某旅联合陆军试验基地试飞大队开展多机型高强度特情处置飞行训练，通过昼间突防、夜间突击、特情处置等多个高难科目，全面锤炼部队复杂条件下特情处置能力。

0: 能力，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近日，正在海拔5000多米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组织所属火箭炮分队实施长途机动，展开全流程实弹射击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单炮对单目标精确打击、对模拟军事目标火力覆盖等多个科目，既检验了火箭炮分队在高寒山地陌生条件下的快反、快打、快撤能力，也积累了武器装备在高海拔地区的作战数据。2025年秋季入伍新兵下连已满3个月，近期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这批刚奔赴战位的列兵们走上考核场，包括步枪手、无人机操控手、导弹射手、话务员等多个岗位的专业标兵展开铜牌竞技，以实战标准检验练兵成效，有效激发基层官兵练兵备战热潮。连日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交通分队远程机动至陌生复杂地域，组织开展工程保障实战化演练。演练全程对标实战标准，重点破解复杂地形下的工程保障瓶颈，进一步提升了道路工程应急保障能力。在天山脚下，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开展基础科目及后勤专业兵比武，设置3000米跑、单杠引体向上、实弹射击、战伤救护、防护等9个基础科目，以及野战炊事、卫勤保障、装备维修等多项后勤专业科目。4个分赛场同步联动，重点检验官兵综合军事素质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在福建省宁德市蛟城区，一辆重型水泥搅拌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电动车驾驶员受伤倒地。正在执行任务的武警福建总队宁德支队官兵发现事故后，果断对伤者进行抢救，并协助交警疏导和恢复交通秩序。目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收看《中午国防军事》，明天中午再见。

0: 一起来看天气。因为新的一股冷空气影响，昨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大风，那今天北方地区依然会出现大风天气，其中在内蒙古中东部、河北的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青海的西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将会出现5到6级风，阵风将会达到7到8级，所以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远离广告牌、临时大建物。北方多风，南方多雨。那今天从浙江大部到广西中东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湖南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将会出现暴雨。明天冷空气将会继续南下，强降雨的区域也将会向南缩减，中到大雨将会出现在福建东南部到广西东南部以及海南、台湾等地，其中在广东西南部和东北部将会出现暴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因为冷空气和降水影响，中东部的气温将会下降，那今天降温将会扩展到江南到西南地区，明天将会继续向南波及华南一带，部分地区累计降幅将会达到10度上下。那降温过后呢，各地气温将会回落到比常年偏低的水平。好，再来看城市天气吧。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沈阳晴，7到2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1到27度。济南晴，17到25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兰州多云，10到26度。拉萨多云转阴，3到15度。上海阴，15到22度。武汉多云，15到23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6度。

0: 合肥多云转阴，12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小雨，22到26度。台北小雨，19到24度。香港雷阵雨，23到27度。澳门雷阵雨，24到27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慢一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6: 没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9: 知道吧？知道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
2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5: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6: 伊朗发射导弹强硬拦截美军舰，美军方声称

0: 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伊朗公布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新地图，阿联酋石油工业区遭伊朗无人机袭击，伊朗方面随后予以否认并指责美国。阿联酋退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军持续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称打击多个以军目标，以色列将向美国采购 F-35 F-15IA 战机，并推进国产战机与弹药自主研发，同时加紧针对伊朗加沙地带双线备战。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期，美伊两国依旧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多种博弈，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称，没有美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正在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于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为支撑此次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出动包括导弹驱逐舰、超100架陆基与海基战机、多型无人机，同时调集1.5万名兵力集结相关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在当天的自由计划行动中，美军已摧毁了多艘伊朗小型船只，并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而伊朗方面目前已否认小型船只遭美军摧毁。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四号公布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新地图，并表示由伊朗武装力量控制和管理的霍尔木兹海峡新区域范围。南界为连接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的连线，西界为连接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的连线。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称呢，用导弹袭击试图通过或者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那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呢是予以否认，美方又称呢摧毁了多艘伊朗的小型船只。那伊朗方面对此又予以否认。您如何看待双方的这一轮的相互博弈呢？
2: 从伊朗方面的这个发布的这个信息来看，他讲的这个细节是进行了警告性射击，并不是真正的对这个船展开直接的这个攻击。那么至少有两艘的美国的这个驱逐舰实际上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美国的这个军舰的疏导之下，也有挂美国国旗的这个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采取了军事回应措施。由于中央司令部和特朗普的说法完全不一致，所以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至少有6艘小艇是被美国方面这个击沉的。所以这一轮的斗争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的控制权到底在谁手中，到底由谁来掌握而展开的一轮斗争。双方，美国和伊朗，都是在秀肌肉和这个叫做打嘴仗。这一轮的这个交锋，某种程度上危及到了停火能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也危及到了双方的这样的外交的谈判能不能够顺利的进行后续的相应的一些外交活动，产生了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但至少双方从目前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交锋的情况来看的话，互相还是有所节奏。那么打嘴仗显然要比这个军事上的这个交锋更为激烈一点，都展现了非常强硬的这个立场。但是舆论战这个领域中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所以至少在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的这个停火仍然还处在一种维持的状态，并没有导致这个停火完全的这个破裂，直接这个恢复战斗，这样一种情况还没有发生。
0: 王先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朗普推动的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的船只的疏导行动。他虽然此前宣称呢不进行直接的护航，但是确实我们

0: 看到了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调集了兵力，包括这个1.5万名的军人以及驱逐舰战机等等。那您如何看待美国这种非护航式的军事介入呢？
1: 波斯湾之内大约有850多艘的这个各国的这个商船受困在这个海峡的这个内部，所以这个行动呢，就是在这种航行受阻、油价高企、海上封锁和外交僵局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展开的。显然呢，美国这个时候采取这个行动，他是想以所谓的人道主义之名，就是帮助受困船只脱困，来疏导这些船只离开受困区域，让美国的军事力量事实上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出现军事存在，这样一个目的。2艘航母、14艘驱逐舰，再加上1艘滨海战斗舰、3艘两栖舰只、2艘扫雷舰，再加上至少有两艘远征海上基地作战的这个船只，满足特种作战需要，分布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区域。那么在这样2个航母战斗群，再加上相应的2栖舰只以及驱逐舰，上面有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那么实际上它的总数已经超过了100架飞机左右，再加上一部分陆基飞机，投入在这个区域里面的海空力量这个兵力远远地超出了一个所谓的疏导行动的这种需要。最终所要达到的起到的这个效果，就是打破伊朗封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种这个状况，从而让伊朗在谈判桌上的这个筹码进一步的这个削弱。当然也有它的经济上的一些考虑，当这个让这些船只脱困以后，它向市场发出的这个信息就是海峡的这个航行受阻的情况可以得到逐步的缓解，想让高企的油价能够逐渐的这个平移。所以美国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就特朗普的这一个自由计划，实际上是有多重的军事、政治、外交以及这个对于市场影响的多重考虑。
0: 而我们看伊朗这一边呢，也是不甘示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呢，当天就宣布了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新地图呢，不仅划定了南北西的一个边界，而且呢还重新设定了伊朗武装力量管控管辖的一个海域范围。那您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一动作呢？
2: 我们注意到的一个动向是，从4月以来，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已经开始从实际上的封锁转为后续公开的管控规则的推出，随后进行的动作就是进行收费。这对于伊朗来说呢，既是经济方面的支撑，同时也在实质上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而现在呢，伊朗划出了新区域，这个新区域的背后，其实我们注意到的是伊朗对于后续在能源出口以及定价等方面在试图施加更多的影响。其实呢，说到这个地图，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很多的海湾国家他们的能源出口是被封住了，但是有部分的国家呢是有所谓的替代方案，阿联酋呢就是少数具有替代方案的国家，而富察伊朗港呢，其实是躲开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可以进行出口，而这样的一个出口，它的运力是达到了180万桶每天。那么对于沙特此前已经恢复的东西管道来说，那是700万桶每天。伊朗这一次划定的范围，即使没有直接涉及到沙特，但是涉及到了阿联酋。近期大家也会注意到，阿联酋的港口遇袭一度引起大家的紧张。那么如果后续在划定新的范围之后，伊朗在激活抵抗阵线，让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发挥作用，那么此前呢，所谓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一共880万桶的石油的产能，那么现在呢就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呢，首先意味着油价会进一步的上涨，美国对伊朗打封锁牌，自身呢也难成其重，同样也意味着地区国家要为美国的封锁牌买单。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伊朗不断的有动作，包括公布新的区域和地图，其实背后是有自己的底层逻辑的。在能源这张牌上，伊朗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主动性，是可以与美国进行周旋的。
0: 此外，阿联酋方面称石油工业区遭伊朗无人机袭击起火，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也遭无人机袭击。此次事件是自美以伊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对此，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

0: 对伊朗予以谴责，而伊朗军方人士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该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另据报道，阿联酋自5月1日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长苏尔坦·贾比尔4日表示，阿联酋重新定位其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并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的主权决定，并非针对任何国家。有分析称，接连退出两大石油合作组织意味着阿联酋彻底脱离中东石油减产定价联盟，中东原油话语权格局迎来深度洗牌。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那现在阿联酋方面称呢，油轮和石油工业区呢均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那这也是梅以伊执行停火或者说临时停火以来呢阿联酋首次遭袭。那随后呢，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并指责美国。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始末呢？
2: 在5月4日，美国实施自由计划的第一天，出现了一个非常这个令人惊诧的这个事件，就是虽然美国和伊朗之间有一轮的这样的交火，但是阿联酋却是遭到了伊朗的规模比较大的这个袭击。伊朗还是想通过这种行动威慑海湾国家，不要让海湾国家在梅以伊的冲突过程中间选边站队。在战事进行的过程中间，在美国跟伊朗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上，在停火的这个问题上，中间还这个披露出来相关的信息，阿联酋要求美国继续的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甚至不排除要动用地面部队对伊朗进攻这样一些方案。其实这个阿联酋在这个过程中间背后推动着美国对伊朗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打击，伊朗想通过这种形式对阿联酋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让这个海湾国家感受到伊朗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在后续的这个进程中间不要选边站队，至少保持某种情况中立。第二一个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强化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掌握一个主导权。其实在5月4日美国宣布这个自由计划了之后，美国的中央总部的海军已经发布了一个海峡通行的一个公告，是要求这些船只靠南航行，就是靠着阿曼这一边，先是从这个阿联酋的这个海岸，然后经过靠南侧的这个阿曼这一个方向，然后出霍尔木兹海峡。后来伊朗确定新的通行机制以后，实际上是把航道要向北靠，就是向伊朗方向靠，那么受伊朗进行这个管控。而这个不管是阿联酋还是韩国的这个船只，都是按照美国中央司令部海军发布的这个通告，是靠着南侧避开了主航道进行相应的航行。那么伊朗就对这样的一些船只展开攻击，迫使其他的国家如果要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就必须要遵守伊朗的这种通行规则。所以伊朗想通过对于阿联酋这样一个在这个地区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国家进行重点的打击，想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风控的主要对油价产生重要的影响进一步的放大，去对金融、对贸易、对投资、对未来的人工智能领域都产生综合性的影响。那么通过这些影响去传递到谈判桌上，对美国施加某种影响。所以这是伊朗这一次选择对阿联酋进行重点打击的多重的考虑。
1: 那孙女士，在您看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是阿联酋首次遭遇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的袭击，并且公开指责伊朗。那么这与此前阿联酋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是否有深度的关联呢？
3: 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或者说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现实。那么没有这一次的梅以伊军事行动，阿联酋仍然考虑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也就是说退群一直是阿联酋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也知道，不管是对于在这个组织之内定价的规则以及呢生产的配额，阿联酋都认为自己吃了亏。那么阿联酋和沙特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早就公开化，阿联酋一直在考虑是不是退群之后对于自己的经济对于自身的收益会更好。但是当然这一次梅以伊冲突是加快了这个进程，或者说呢这个冲突让阿联酋抓住了一个机会来迅速推进自己的方案。首先呢，我认为对于阿联酋来说，这一次的决定背后反映出的情绪是委屈。 阿联酋的港口遇袭，阿联酋谴责伊朗发动了军事行动。当然呢，是不是伊朗主动发动行动，或者说伊朗主动发动攻击，伊朗不认。但是对于这一次的行动，美国方面没有表态，没有立刻谴责伊朗。那么美国为了保持与伊朗之间的脆弱的停火，是不顾地区国家的切身利益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的退群反映出的是阿联酋长期以来积累的委屈和因为这一次冲突所造成的情绪的急剧的高涨。而另外一方面，我认为在产能的问题上，阿联酋确实也在考虑自己的出路。刚才我们说到，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尚未被完全打通，那么美国和伊朗都在打封锁牌的时候，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说，是不是要利用自己某种的优势来实现后续经济利益方面的获取？同样涉及到相关的国家，即使有替代的通道，并不意味着这个通道的安全能够完全得以保障，那么仍然会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这就意味着当前地区安全和发展和全球经济仍然面临急剧的冲击。
1: 与此同时，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持续升温，同时以色列加紧针对伊朗加沙地带双线备战。来看短片。
0: 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布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展开军事行动，依托无人机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实施精准打击，同时通过技术手段持续排查并拆除真主党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长约80米隶属于真主党的地下隧道。作为反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出动2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拜亚代镇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并称目标被直接命中。此外，真主党还动用火炮打击了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与士兵集结点，双方交火持续升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宣称以色列实力远超以往，并宣布重磅军事扩充计划。以色列将采购2个中队的美制战机，包括一个中队 F-35 战机与一个中队的 F-15IA 战机。同时，未来10年，以色列将追加1190亿美元国防预算，用于本土弹药生产，摆脱对外国依赖，还将研发国产突破性战机，并专门立项应对无人机威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3号晚间宣布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取消例行内阁会议，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闭门磋商，并下令所有政府部门严禁就伊朗问题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目前，以色列全面开启双线备战，以军总参谋长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近日通话，协调各类突发情况。以军近期已接收大量军事装备，做好战火重燃准备。同时，以方认定哈马斯未履行解除武装协议，正与调解方紧急沟通。以军在加沙重启地面行动的可能性大幅上升。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王先生，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呢，就是交火一直就没有停下来。那现在呢，以色列方面是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而黎巴嫩真主党则是以无人机、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这个火炮进行反击。那么当前双方战场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2: 虽然表面上，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了这种停火，但这个停火实际上是没有黎巴嫩真主党参与的，是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所以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这个停火是名存实亡，意味着后续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冲突会长期的持续下去。以色列之所以持续的要加大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目标的相应的这个打击，就是想迫使黎巴嫩政府出动相应的这样的力量，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展开某种这个约束。但是黎巴嫩政府的军事力量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军事力量对比了看来，黎巴嫩政府军并不占有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实际上起不到太大的这个约束的这个作用。所以后续来看的话呢，必然会导致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持久的一个低烈度的冲突。第二个呢，以色列所采取的主要的战术实际上就是要点清剿、区域封控、空中阻滞、斩首打击，这是他以色列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这个方面采取的主要的这个战术。那么对于这个真主党来讲的话呢，那么他认识到和以色列军事实力相比显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所以他现在改变了这个战术。他的战术实际上就是概括起来，无人机游击战，浩打结合， 无人机游击战呢，就是使用所谓的固定翼的无人机对以色列的北部进行骚扰性的打击，那么在黎巴嫩的南部主要使用

0: 光纤制导的无人机精准的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伏击，因此在这个区域暂时可能会出现一些低烈度持续化的这个趋势，对于地区的安全形势来讲可能会出现一种持续动荡的格局。
1: 那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呢，以色列现在面对的是包括这个伊朗啊、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加沙地带三条战线在做着相关的准备。那您觉得一旦比如说面对双线甚至是三线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开战的话，以色列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2: 首先大家要注意到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的打击目标，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停火问题，脆弱的停火，以色列在制造更多的脆弱性，那么如果不停止在黎巴嫩的打击行动，那么触及到伊朗的底线，会不会伊朗呢以以色列方面违反停火而进而呢和美国进行交战，这是以色列正在判断而且是希望出现的一个动向。而同时呢，以色列在准备多条战线，其中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如果美国抽身离去，没有解决伊朗核问题，伊朗仍然保留油浓缩能力和大量的高浓油库存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伊朗拥核的能力和决心会进一步的强化，伊朗会更快的跨过核门槛，这是以色列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所以多线作战以色列一直在做准备，而且有可能会通过某些行动甚至在打破当前的僵局。而另外呢，从以色列来看，当前的局势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当伊朗已经被削弱，抵抗之弧抵抗阵线现在难以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以色列要进而针对加沙的哈马斯力量和黎巴嫩真主党来进一步的发动攻势，解除武装当然是核心的目标，要在地区安全的格局当中尽可能多的拔除自己的眼中钉，这就是以色列当前在战略方面的布局。但是呢，从以方的这种想法当中，我们再次看到的是绝对安全的目标可能会带来的是地区冲突升级的风险，在当前美伊停火本身就非常脆弱的状况之下，以色列的动作有可能会构成极大的不确定性。
1: 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宣布未来十年要追加1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这里不仅要向美国采购 F-35 等战机，还要推进国产战机包括弹药的自主研发，而且还专门立项应对无人机的威胁。那您如何看待这种大手笔的国防预算，以军方面做着这种扩军的准备呢？
0: 第一个呢，就是进一步的强化以色列的空中优势，那么他要向美国去采购一个中队的 F-35 飞机，再采购一个中队的 F-15 飞机，他采购这两型飞机就是发挥着隐身飞机这种穿透性的这个打击，另外采购这个 F-15 这样的飞机呢，是强调这个它的远程和放量精确打击这种能力，所以这两种飞机进行结合，强化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绝对的空中优势。第二个就是它的弹药实现自主供应，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实际上存在着消耗比较大的这种情况，那么对美国的依赖性也是比较大。如果说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卡这个以色列的关键弹药供应的时候，可能会对在战场上，在对以色列的一些政治决策方面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此呢，以色列也是想尽可能的摆脱在关键弹药上对美国的这个依赖。第三个呢，就是对一些面对新型威胁要形成一个分层抗击的这种体系建设。在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长期较量的过程中间，那伊朗的弹道导弹包括新型的强突防的导弹还有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都对以色列构成了比较大的这个威胁，所以以色列要进一步的改进它现在的防空体系中间的几个关键的这个单元，这中间包括要对舰二舰三进行相应的改进，这是反导能力的，那么还要对大卫投石所，这是一个中程的防空反导系统，第三类呢对这个铁穹进行相应的改造，这主要是对一些这个近程的那种来袭的武器进行有效的抗击，再加上针对无人机所构成的这个威胁要发展所谓的铁束，对铁束也进行改进，增强弹药的这种这个纵深，扩大弹药的容量，提高对集群攻击无人机的有效的拦截，构建一个以色列的分层拦截的一个这种防空反导系统，最后一个就是发展新制的战力，增强在关键领域以色列的对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以色列要开始研究开始研制它自己的下一代的这个作战飞机，这可能对以色列的后续发展会产生极为深远的这个影响。另外它要加强对所谓的人工智能和网络攻击手段的进一步的这个研发，它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针对伊朗形成一个后续针对伊朗的这个核计划的这个发展 保持一个强大。

0: 大的威慑和实战能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美以冲突严当，已对国际能源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当务之急是推动美伊重回谈判，寻求政治解决。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肩并肩演习亮新招，美军低风系统首次在菲律宾发射战斧导弹，美菲特种作战部队联合演练，使用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精准击沉靶船。美日菲集结台海前沿，重兵演练反登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双双出访，亲自上门推销武器。奥智库提议租用日本潜艇填补缺口。日本正式设立少界防备群，强化海域监视，有何图谋？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有没有一种声音让你热血沸腾？没错，铿锵响起的正是冲锋号的声音。战士手中这把冲锋号又叫军号、五音号，它是一种铜制纯黄器皿乐器，主要依靠嘴唇的震动和气流的冲击来发音。常见的军号通常约为 30.5 厘米，通宽约 16.5 厘米。别看它身量轻巧，只有五个音，却能组合发出数百种的短谱。作为一种军事乐器，军号并非我国独有。据考证，英国在1885年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军号，可以看作是西洋乐器小号的变种。得益于声音高昂、传播距离远、制作简单、使用方便等特性，军号被广泛应用于战场的军队指挥。军号伴随着人民军队从无到有，这本1931年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我军第一部自己编制的号。

0: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0个号角同时扬起，全场昂扬，这就是号声的力量。你知道军号除了指挥还有哪些功能吗？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包装耗材供应链，优质服务商。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官兵们在魔鬼般的训练中挑战极限，训练项目众多，就像一张菜单，必须全盘通吃。炊事班在程序化的烹饪中展示厨艺，菜品众多，就像训练科目，必须样样精通。在训练场旁边，炊事班摆下灶台，要就近为战友们提供热食和热量。
1: 今天要制作菜肴是陕西老醋四样。
0: 平常的油炸花生米一下锅，香气顿时弥漫，此时也变得让人陶醉。最家常的凉拌菜老醋四样，是高强度训练之后最让人口感爽脆、心情脆爽的美味。
1: 抓拌均匀，插入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魔花。
0: 看这手法，一定是要做一道能量充足、弹牙紧致、鱼香满口的狮子头。肉丸要经过两次油炸，一次炸熟，一次炸脆，颜色也越来越诱人。

0: 熬制好汤底，放入狮子头炖煮，静待美食出锅。
1: 下面我们将鸡架、猪棒骨、猪皮放入水中熬制高汤。
0: 熬制高汤，备好配菜，切好模块，再拿出高蛋白、耐咀嚼、香浓味厚的肥肠，一道地方名吃便呼之欲出，那就是葫芦头泡馍。

0: 然产生愉快的饱腹感。拿手菜品隆重推出，炊事兵厨艺不凡，军营吃鸡直奔官兵味蕾。
1: 为保留鸡的最大鲜度，将焯水的鸡汤倒入鸡中，现在进行脆皮糊的调制，加入淀粉、面粉，淀粉与面粉的比例为3:1，小苏打，加入少许食用油、清水，
2: 取出。
1: 油温80热，下锅油炸。
0: 先煮后蒸，肥鸡焉能不入味？再裹又炸，佳肴定当很出色。几道菜下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支战队的法宝是什么？是炸，炸花生米，炸狮子头，炸鸡，一套三连炸，不但能给官兵们迅速补充体力，也必定能让大家味蕾炸裂。雷霆出击，火箭弹呼啸，假想敌灰飞烟灭。精准出刀，炊事兵凝神，众食材迅速分解。食材缤纷，意味今天的菜品相当丰富。

牛肉率先出场，他们快乐地跳进热油里，拼命释放自身的芳香。另起炉灶烧油爆香，彩椒闻香而至，愉快舞蹈。过了油的牛肉也追随而来，与椒共舞。他们这个完美组合最终将以香辣牛肉之名，让官兵们的舌尖为之陶醉。

0: 接下来的几道菜各有特点，韭菜肉丝特别鲜香，白灼青菜富有营养，烧焦皮蛋味道别致，凉拌黄瓜口感脆爽，再慢慢炖了一道红枣银耳汤，保证让战友们吃得幸福，喝得舒畅。班长正在精心制作的是一份特殊的面点，它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浇面揉成团，放入水中醒面20分钟，这样我们吃到的面会更筋道。
0: 军营吃鸡让人着迷，更何况还是大锅版的军营地锅鸡，看得出来这是今天的主菜。同样是军营吃鸡，各队有各队的吃法，鸡块在热油中翻滚，香气在空气中飘散，口水开始在口腔里打转。
2: 首先我们将圆饼向下摁一下，向上摁一下，而后中间摁一下。
0: 原来刚才要做的就是地锅鸡贴饼子中的白面饼子，这饼子部分在热锅中烤焦，部分吸饱汤汁，脆糯结合，鲜香可口，到时与鸡块同吃，那味道怎一个香字了得。

除了菜品多样，这一餐的主食也安排了好几种，除了贴饼子，还有西红柿鸡蛋炝锅手擀面、炒面和南瓜饼。充足的碳水和维生素能让官兵们吃出战斗力，吃出幸福感。

沙场掩兵，硝烟弥漫，战友们快速冲击。灶台备餐，刀光闪亮，炊事兵从容开工。单看这些食材，荤素搭配，色彩缤纷，就已经十分诱人。

再看处理手法，砍削结合，节奏铿锵，更是让人百倍期待。锅肉，西南名菜，鲜香可口，不但能提供充足的蛋白和脂肪，配菜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营养齐全，能迅速为体力消耗巨大的战友们补充能量。

0: 下面我给战友们带来的一道金玉满堂，这个道菜名字好听，味道也好。
1: 这道金玉满堂以豌豆粒、玉米粒、火腿粒为食材，口感香糯甜结合，层次丰富，色彩红黄绿搭配，赏心悦目。除了色香味俱全，还富含蛋白和维生素这些人体必需品。炖汤营养又鲜香，对于羊肉爱好者们来说，吃清炖羊肉是基本配置，因为它能保留更多的本味肉香。而羊肉汤不但味美顺口，还能提供充足的水分，这对高强度训练归来的官兵们十分友好。这支战队今天所有的菜品都要在炊事车上烹饪完成。虽然炊事车设计合理、功能齐全，但毕竟空间有限，并且使用的是电灶，火候不好把握，需要班长具有丰富的经验。那么这道大虾会怎么做？最终成品能让大家都满意吗？
0: 到八成油温要进行复炸。
1: 面包糠金黄酥香，炸大虾金黄鲜香。这道避风塘大虾，虾肉鲜嫩又弹牙，每一只虾都是一只迷人的能量棒。战术炒糖色是每一个炊事兵都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每当亮出这个祖传手艺，就说明今天的主菜就要登场。

鸡块下锅翻炒，香气渐浓，等到一定时间加水炖煮，香味更浓。除了基本配置的配菜土豆，班长把面片也直接下锅，这样

就能原汤入味。别说鸡块，就是这些面片的筋道浓香都让人不敢想象。再加上其他配菜，这道西北名菜大盘鸡饱含脂肪、蛋白、碳水和维生素，能给挥汗如雨的官兵们提供科学合理的饮食保障。

0: 数千公里之外，雪山脚下，班组战术训练正在进行。营区厨房里，炊事班正在为官兵们备餐。不约而同，这支战队也选定了做一道大虾。那么，他们又会是哪一种吃法呢？干脆利索，食材切配迅速完成，紧锣密鼓，烹调炒制马上开始。他们首先烹制的是面筋，面筋先焯水，再烹油爆炒，然后加入配菜青红椒，精心调味后，一道色彩醒目、筋道鲜香的家常菜炝炒面筋出锅，能为官兵们提供丰富的蛋白质。最简单的爆炒青菜能提供大量的维生素、膳食纤维。最常见的凉拌紫甘蓝，做法简单，却口感爽脆，富含营养。
1: 将油温烧至四成热，而后下入大虾。

0: 大虾油炸，使虾更酥脆。锅中留有底油，放入配料。
1: 大虾两次油炸，一味鲜香，二味酥脆，再次烹油炒香，下入大虾煸炒，香气更加浓郁，口感更加酥脆。 接着，这支战队推出了一道肉蛋齐飞的复合菜品。

三次起锅烧油，目标各不相同，只为激发出食材不同的香气。最后，五花肉炒鸡蛋，与青红椒汇合，肉的浓香、蛋的焦香与蔬菜的清香缠绕，不但能让战友们陶醉，还能提供蛋白、脂肪、维生素等丰富的营养。

0: 备起飞，目标一个钟，
1: 进行激光照射，
0: 延时五秒。
2: 无人机升空，锁定目标，炮弹出膛，对手灰飞烟灭。炊事兵就位，支好锅灶，菜刀挥动，食材快速分解，

虾究竟有多少种吃法，大虾自己并不知道，但被下锅油炸是它们最常见的一种归宿。猛火炸透，再加料爆炒，结果更加诱人。别看这些大虾爱张牙舞爪，到了班长手里就有各种办法整治他们。

这支战队接下来做的是一道水果捞，火龙果、香蕉、蓝莓等汇聚一堂，不但香甜可口，还能为官兵们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而糖拌西红柿口感甜中带酸，更是能让官兵们胃口大开，快乐干饭。因为甜品能让人快乐，尤其是在吃虾之后。

0: 煮过的排骨还要挂粉油炸，这种操作真是过分，只会给排骨增加多重香味儿。接着他们又调制糖醋汁，把排骨第三次下锅，搞得味道更加复杂，这让排骨爱好者们情何以堪。这样的糖醋排骨让人吃撑了，谁来负责？这支战队的菜品主打一个甜，胜利后心花怒放的甜。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治。

0: 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

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李亚强先生和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本期节目我们特别把访谈的地点设置在了我国新一代054A型导弹护卫舰鄂尔多斯舰的后甲板上。那今天我们就从这里一起来探索这一艘新型的导弹护卫舰。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一代054A型护卫舰鄂尔多斯舰的后甲板上。这一艘舰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请到了舰上的讲解员叶瑞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叶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那现在我们就是在舰艇的后甲板上了，很开阔啊。在这儿我们能看哪些亮点？
1: 在这里呢，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全舰的一个全貌吧。我们舰是由广州黄埔造船厂建造，于2024年下水，2025年12月正式入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后甲板其实是非常宽阔的，大概有16米左右，可以停放一架大中型直升机或者是两架大型无人机。我们高约30余米，满载排水量4000余吨，最大航速可达20几节。
0: 那在这么宽阔的一个后甲板上，刚才说了可以停大中型的直升机了，那这个直升机没有停在甲板上的时候，其实就停在前方的机库。
1: 对，就停在我们前方的机库里面。
0: 这次来参观鄂尔多斯舰，我知道它是属于054A型护卫舰，不过它是新一批次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停机坪上的这个机库和之前批次的机库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库跟之前的机库相比，它其实变得更宽了，就是更加方便我们的直升机出库入库，这样是一个改进。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后甲板它其实是非常干净整洁的，因为我们装备设备融合在一起，所以说我们的一体化程度是更高了。所以我们从外观看的话，我们的后甲板其实是更加开阔了，也更加方便我们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
0: 是这种一体化的设计看上去就觉得很敞亮哈。
1: 对，
0: 那在这个后甲板上其实有很多线，圆形的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停机坪的位置。
1: 对，
0: 那中间我看还有一根像轨道一样，我一直好奇这个到底是干嘛的。
1: 这个轨道呢就是我们的直升机回收装置，是用来辅助我们直升机起降，从而达到快速的出库入库。
0: 看完了后甲板上的这些特点，我很想知道舰艇内部还有哪些亮点，能去看看。
1: 好啊，我的战友正在里面等待着大家，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走。在刚才的短片当中，舰员带着我啊，是从这里开始感受到了这一艘054A型导弹护卫舰的魅力。其实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啊，两位坐在这儿也能看见，就是它的直升机机库，这个门一看就比上一代的054A型导弹护卫舰要更宽，好像更矮一点儿。这样直观的变化，它可能会对这个舰艇产生什么样的战斗力上的影响？
2: 从表面看，它的这宽度也好，高度也好，都是按照它所载的这个舰载直升机的要求来设置和建造的，它这样表明这个直升机它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它可能的舰载直升机的高度比原来载的那型呢可能会略低一点，但最主要的不在这儿，而在于它的舰载直升机本身。由于它现在装备了新型的舰载直升机，它具备了更强的这样的综合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新型直升机、通用直升机来了以后，它不仅仅担负了一般的我们讲反潜任务，也可以担负很多的打击任务以及输送任务。它意味着它具备了更强的综合作战能力。如果说过去我们轻型直升机带得了调放声呐，就带不了反潜鱼雷，那现在我们的直升机都可以完成这样综合性的反潜，

0: 既能够保证探测，也能够保证对潜艇的攻击，也可以引导母舰对这条潜艇进行有效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小的舰载直升机的变化，可以使整个我们这个舰艇的战斗能力有一种跃升式的变化。
1: 所以舰体上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对应的都是作战任务的需求啊。那具体来说，054A型导弹护卫舰在人民海军舰艇的序列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承担着怎样的作战任务呢？
2: 它可以用于保护我们近海和沿岸的区域，也可以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岛屿。与此同时呢，054A型护卫舰它更加侧重于反潜作战能力，所以它不仅可以发射鱼雷，可以使用火箭助飞鱼雷，同样呢也可以使用舰壳声呐和拖曳式的声呐，能够在驱护舰编队当中针对对方水下的这些潜伏者进行有效的探测和定位，保证作战行动安全顺利的实施。当然了，在其他的这个任务场景当中啊，它也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针对不同的作战任务，它可以灵活地改变自身的角色，可以和驱逐舰甚至可以和航母进行有效的搭配和组合。它是非常靠谱，而且呢是非常管用的一种通用型的海上作战平台。
1: 它的技能点很足啊，性能又稳定，所以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来调整自己的角色。那从昨天的节目到今天的节目，大家一定能从背景当中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艘舰艇后甲板的开阔了。刚才我们也是特意又就甲板上的细节进行了一些探讨，我相信大家肯定现在还没有看够，没过瘾。那接下来的小片儿，咱们就一起到舰体内部去看一看。你好，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是讲解员李俊环，下面由我带您参观。这是我舰的名牌，因为我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鄂尔多斯舰，所以说在我舰的名牌里既融合了舰艇的元素，也融合了鄂尔多斯式的文化，所以说我们放了两匹骏马，中间呢在数字580中的8里面有一把利剑。
1: 哦，这个是一把利剑往下插下去的，
3: 代表着我们鄂尔多斯舰劈波斩浪，不畏强敌。
1: 这个舷号是很有设计的。
3: 是的。
1: 来，那接着我们往里走吧。
3: 好，我们继续向前参观。
1: 每次走到这个通道里还是觉得很宽敞啊。
3: 是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进入通道内的第一座武器装备，它叫做三联装鱼雷发射装置。
1: 对，就是观众如果来参观的话，其实第一眼看到最震撼的也是它了。
3: 是的。
1: 那平时这个鱼雷到底要怎么发射呢？因为它的这个方向是对着咱们两边的通道的嘛，如果是往船舷外发射怎么办？
3: 没错，您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较多朋友提问的一个。
1: 对，
3: 使用时呢，我们是先将这个舷侧门从旁边打开，将发射装置转移至舷外，我们将目标瞄准以后，同时发射鱼雷对敌水下的潜艇等目标进行打击。
1: 所以这个鱼雷的主要打击目标就是潜艇。
3: 是的。它是从舷外发射的装置。
1: 对，
3: 那我舰还有其他从舷外发射的装置，您知道是哪些吗？
1: 这我真知道，就比如说这个舰舰导弹啊，还有这个副炮万发炮，肯定都是在舷侧的。
3: 是的。那我给您展示一下我们导弹发射的画面。
1: 能看得到啊？
3: 我们的智慧战舰系统是可以看到的。这是我舰的智慧战舰系统是我舰制作的一个 3D 立体模型。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我舰的总体外观。
1: 能可以动它。
3: 是的，这就是刚才您说的舰舰导弹发射装置。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它是怎么发射的。
1: 能看到是吧？
3: 对。
1: 就是发射的时候，其实它也有一个仰角是倾斜的。
3: 对，它是从舷侧向外发射的。像我们这样的装备，还有我们的副炮，也叫做万发炮。以及我们干扰弹发射装置，
1: 还蛮直观有趣的。
3: 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系统，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舰艇的总体和作战性能。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啊，我和大家一起去探访了舰艇的内部，我想其中的舰舰导弹大家肯定很关心。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它，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鄂尔多斯舰上的一位一级军事长杜叶飞。您好。
4: 你好。
1: 说到一级军事长，我们军迷网友们都会发出哇的声音，很少见啊。我想问问看您在海军舰艇上已经服役多少年了？
4: 已经服役25年了。
1: 一直在和导弹打交道。
4: 对对对。
1: 您这么多年的从军经历当中，能感受到从最开始到现在发射导弹，在实弹发射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经历？
4: 第一次我感觉是现在这个导弹和以前相比较来说吧，以前准备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在实弹射击之前需要很长的准备周期， 而现在呢，实弹射击准备的时间是比较短。

0: 现在是要求我们实弹射击的时候给的预留的时间都非常短，可能马上就要去执行任务。相比较来说，咱们演习过程中以前实弹射击主要是对单一的靶子进行射击，啊，一般是靶船直接一个靶子，然后现在我们实弹射击是得有多的比较复杂的电磁环境，靶船上会有很多干扰，以及有源干扰和无源干扰，然后会自动的设立很多是复杂的条件，从难从严来进行那个射击。
1: 嗯，所以在现在的发射过程当中，其实装备越来越先进了，对于你们的工作来说，相反可能比以前还要稍微简单一点，可以用简单这个词吗？
0: 对对对，嗯，现在是装备越来越先进，是我们对于人来操作来说是越来越简单了。
1: 嗯，
0: 但是需要我们要学的东西是越来越多的。
1: 您应该在几艘舰艇上服役过了？现在
0: 我在三艘舰艇上服过役。
1: 三艘了？
0: 对对对。嗯，
1: 在鄂尔多斯舰上的这个生活环境您感觉和以前相比怎么样？
0: 在以前那个很小的船上的时候啊，经常会因为天气的原因啊备航没出去，而现在呢基本很少因为这个气象的原因而耽误出去执行任务。现在无论什么样的气象，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出去执行任务，
1: 时刻待命。
0: 对，时刻待命。
1: 那在平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都是武器本身的性能，但今天我们请到了操作武器的人，通过您的讲述就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了这种战力的提升，信心满满啊。那我想大家看武器肯定还没有看够，那接下来的探访我们就来到舰艇的前甲板，来看看攻防兼备的火力核心区。啊，你好，
2: 我是王崇。
1: 你好，
2: 哎，这边请。
1: 来到咱们前甲板了，那主要就是要看武器系统了。
2: 对，
1: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
1: 对，就是军迷口中称作的巧克力块。
2: 对，一共有32个，可以发射防空导弹和火箭主飞鱼雷。
1: 嗯，打击目标呢？
2: 打击目标比较广泛，它又能打击海上的驱护舰，还能够拦截空中的飞机导弹。
1: 所以打击远距离目标，我们舰上主要就是靠垂发；
2: 是
1: 近距离的话，就得靠主炮了。
2: 是。这就是我舰的主炮，
1: 嗯，
2: 是我们舰上比较全面、较为灵活的打击武器。
1: 嗯，
2: 它不仅能够打击海上舰艇，还能够拦截空中的飞机、导弹。
1: 嗯，
2: 有时候必要的时候还能支援岸上。
1: 哦，那现在咱们是新一代的054 A 型护卫舰上
2: 的
1: 主炮了。
2: 对，
1: 它和以前的主炮比有什么区别吗？
2: 它这个外观进口量上采取了减少垂直平面还有直角棱边的设计，
1: 对，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多。
2: 是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雷达反射面。
1: 嗯，那火力方面呢有提升吗？
2: 火力方面，我舰主炮采取了更大的口径，口径更大导致了它的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同时对海的作战能力更强了。
1: 嗯，对，舰上这样的武器系统也是一定程度上治愈了火力不足恐惧症。
2: 是的。
1: 到了鄂尔多斯舰的前甲板，我一下子就被垂直发射系统给吸引到了注意力。那李老师，我们知道这个军迷都很亲切地叫咱们的垂发是巧克力块儿。
3: 嗯，
1: 在鄂尔多斯舰上，这个巧克力块一共是32块。我对这32块这个数量所带来的武力值啊，不是有特别直观的认识。您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32个巧克力块到底有什么样的武力吗？
3: 垂直发射是现在海军武器系统发展的一个趋势，可以发射对空、对海、对岸、反潜综合武器。现在我们用的这种通用的这种发射架可以迅速的发射，因为在整个作战状态的时候，这上面是整个空间都是可以随时打开盖儿随时发射的。从这种方式来讲，它的火力密度、火力的持续能力以及它对目标的反应速度都会有非常大的提高，使我们整个这个舰的防空能力有一个质的变化。也就是说，现在通用型的这种防空垂直导弹发射架，将来它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还有很多变化的可能。但以目前来看，这是世界上近程防空反导一个最先进的水平。
1: 那对于鄂尔多斯舰前甲板上的武器系统来说，远距离的目标更多的是靠垂直发射系统，近距离一些的就要靠主炮了。其实看到主炮也是跟之前相比，在造型上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那它和早期的这个主炮相比来说，在战力上有什么样的改进提升呢？
4: 我发现前主炮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呢，它是采用了100毫米口径，而且呢，这个炮塔的结构和外形应该和此前的76毫米口径的舰炮的炮塔也是有很大的差异性。我认为呢，这是新一代054A型护卫舰它火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因为舰炮呢，它在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可以应对不同的环境去持续的发扬火力。像我们现在100毫米口径的这个舰炮，首先呢射速非常高，那么它可以打出机枪的效果啊，就是射速非常快，可以在短时间内针对对方的海上目标

0: 进行密集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倾泻。除此之外呢，如果是在近海或者是靠近岛屿的区域，也可以使用啊100毫米口径的速射舰炮，针对对方的岸防工事或者是啊岛屿上的这样的防御兵力进行这种带雨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像100毫米口径的舰炮，同样也具备对空射击的功能，所以我们看它的仰角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配合舰空导弹，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包括固定翼的战斗机，甚至包括这个无人机，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呢，它也是防空火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门舰炮的变化体现出我们在原来经典优秀的这个平台上，让它的火力更上一层楼。
1: 通过我们的实地探访和两位专家的解读，我们了解了一下我国新一代054A 型导弹护卫舰的真实实力。那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这艘舰艇啊，可谓是海上开路先锋，它可以为航母编队扫清水下的障碍，开辟出一条安全的航道。它就是我国081型扫雷舰青州舰，我们一起上舰去看看。这就是扫雷舰青州舰，同时也是人民海军吨位最小的舰啊。虽然说个头小，但是承担的职责却很大，可以扫除近岸范围内的各型水雷。这是我第一次登上扫雷舰啊，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今天我们就请舰上的王班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班长您好。
2: 主任你好。
1: 一到了后甲板之后，确实有一点琳琅满目的感觉，这都是扫雷具。
2: 对，这都是我们的扫雷具。那我们扫雷具呢，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接触，一种是非接触。像我们眼前的呢，就是非接触的一种，它就是线粒阵扫雷具，主要用于扫除磁引性水雷。舰船呢，它有一个磁信号，在航行的过程中呢，磁引信水雷它的磁引信接收舰船的磁信号。接收到磁信号之后，水雷爆炸就会对舰船进行破坏。像我们这个线粒阵呢，主要就是模拟舰船的磁信号。诱爆水雷，保护舰船。
1: 它有个模仿功能，所以这型扫雷工具它是可以保护特定型号的舰船。
2: 那边还有一个非接触，针对是声音性的水雷，
1: 声就是用声波来的。
2: 对，
1: 就是它了。
2: 对，这就是我们的声频扫雷具，主要用于扫除声音性水雷。
1: 这其实跟刚才看到的扫雷具在外形上长得很像啊，就是这边很不一样，多了一个像高压锅盖一样的部分。
2: 您说的高压锅盖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像音响一样，它像这个看震动低音炮的一样，像两边辐射这个声频信号，然后诱爆声音性水雷。这个呢，因为我们有个液压遮蔽雕，直接可以用遮蔽雕就把它雕到水里。
1: 这个应该不用那么多人力了吧？
2: 这个液压遮蔽雕都操纵了，我们一般都是一个人，然后它有个遥控器，遥控器站在这里就可以操纵了。
1: 这我能试试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啊。
2: 它主要有伸展和收缩、左转和右转、上升和下降。

0: 一般是从这个方向吗？
1: 对，就是从这边挂下去，然后就可以通过液压遮蔽雕的这个超重，然后不放到海里。
0: 哦，这时候可以直接往起抬了。
1: 对对。
0: 所以有了这个遮蔽雕，其实确实是可以省掉很多人力。
1: 那没错的，嗯，这遮蔽雕不光能雕这个非接触的，还可以雕我们一些接触式扫雷具的配件。嗯，这就是我们的接触式扫雷具。
0: 哦，这个这么大个家伙。
1: 对，它主体是扫雷脚车，扫雷脚车上面有扫索，主要用于扫除毛雷，然后在水中一定深度，通过上面的战斗部件，嗯，割断雷索，这水雷上浮至水面，再用炮击的方式将它销毁。
0: 所以割断雷索之后，这只是工作的第一步，最终咱们是得把这个水雷得打掉。
1: 对，销毁。哎，对。
0: 打的这个炮在哪儿啊？
1: 炮在这边，请过来。
0: 啊，好。
1: 主任，请看，这就是我建的单管32米浸炮，主要用于消除我们扫除的浮雷。
0: 哦，那个浮雷浮起来之后，最终就是要靠它一击致命。
1: 啊，对，没错的。然后呢，我们这个炮还担负我们防空排海道啊，还有防空的一些部署。
0: 真的，听您讲完了之后，我是觉得舰虽小，责任真的挺大的。第一次登上扫雷舰，青州舰的工作方式还是让我觉得挺新奇的。了解完了之后，我还知道了一件事，就是在海上，哪怕是航母遇到了扫雷舰，也会主动向扫雷舰去鸣笛。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扫雷舰地位这么重要？
2: 因为扫雷舰呢，它是一个开路先锋，它是在敌人不撒水雷的海域开辟一条生命通道。不管是在登陆作战中呢，还是在我们正常航行，不管是在进攻中呢，还是在防御中，也就是说扫雷舰它特殊的性质呢，类似于一支敢于冲锋的敢死队这种性质，在别人都不能走的地方它要开。

0: IP 条生命通道，它需要非常强的牺牲精神。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在整个海军的舰种中有它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所以因为它这种非常强烈的牺牲精神，为所有其他海军舰艇开辟生命通道的这种意义，所以赢得了各种舰种对它的这种尊重。所以在海军中形成类似这样的一种传统，就是一见到了水舰以后要对它表示一种敬意，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种做法。
1: 是，他确实从事的工作非常高危啊。那面对这种高危扫雷任务的话，从船体本身来看，它比如说船体的结构或者是使用的材料有没有哪些特殊的设计以保证它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
2: 现代化的扫雷舰或者是扫雷艇，它往往采用低磁钢，因为这样的话呢，面对磁性水雷威胁的时候，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自身遭到袭击的可能性。而且呢，扫雷舰也是会进行定期的消磁。除此之外呢，我们注意到扫雷舰舰体的后部它是有一个多功能的作业区，或者说我们叫它扫雷作业区。那么有小的这个门架，它会把一些猎雷具调放到这个水中，针对这个水雷进行探测，进行这样的一个识别，利用一些遥控的这种猎雷具针对相关的海域进行这样的一个搜索，针对水雷进行定位。那这样的话呢，扫雷舰本身它就升级成了一个母船或者是母舰，甚至呢也可以带动其他的一些遥控的无人化的这样的一些水上的扫雷和猎雷的这个平台，包括小型的无人潜航器，针对水雷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处置。那么在这个开放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走进扫雷舰，了解扫雷舰，也是对于海军作战体系的一次全方位的认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77载逐梦深蓝，77载风雨兼程，一艘艘钢铁巨舰劈波斩浪，一代代海军官兵赤诚报国。愿人民海军勇毅前行，护航盛世山河。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5: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6: 谢谢干爹。
2: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7: 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
8: 怀疑我们局，
9: 快去杨队说
8: 有同志有问题。
10: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11: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12: 风浪越大鱼越贵，
13: 我要的是真相。
14: 别动，警察

就在归国学生中的优秀代表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同时，万里之遥的法兰西，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正在发生剧烈的改变。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后，法国各地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工作生活都陷入了困境。巴黎华法教育会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勤工俭学生传递信件和分发国内救济款的处所，再也没有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解决生存与求学问题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那座曾经聚集着数以百计的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华侨协社已经人去楼空。然而通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已经把觉醒的种子播撒在了广大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心中。1921年4月，邓小平等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幸运地在法国重工业城市克鲁梭的施耐德钢铁厂觅得一份工作。施耐德钢铁厂的档案中现还存有当年工厂人事部雇佣登记处留下的邓小平的登记卡，上面登记工卡号07396，姓名邓希贤，服务部门轧钢车间，工种杂工，工作能力很好，工作表现好，日薪金

0: 六法郎，六世生丁。刚进厂的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一名散工，工作就是人工脱送热轧的钢材，这就是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拉红铁，劳动强度很大，又非常危险。在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车间，必须身着厚厚的工作服，脚上要穿一种特制的木鞋，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如果摔倒在钢材上，全身就会烫伤。有时轧钢机发生故障，被轧的钢条向外弹射，很容易造成伤亡事故。邓小平在这家工厂做了20多天苦力，连饭也吃不饱，还倒赔了100多法郎。
1: 在施耐德钢铁厂工作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邓小平尝到了劳动和生活的艰辛，对工人阶级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地位有更切身的感受。在法国，他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对他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直接影响。
0: 为了维持生活，邓小平开始打短工，在火车站码头搬运货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还做过清洁工等。1921年10月，邓小平等105名勤工俭学生进入了巴黎第10区的香布朗工厂。这是一家生产扇子和纸花的小厂，充任杂花工。邓小平后来回忆，绝处逢生，竟有人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杂花工。困难到了极点的勤工俭学生忽然发现了这个新大陆，不管工资厚薄，只要他肯受，便是好路径了。大约2个星期后，因活做完，这批中国勤工俭学生即被工厂解雇，邓小平再次陷入困境。1922年2月，邓小平来到蒙达尔季夏莱特小城，到哈金森橡胶厂做工。在哈金森橡胶厂，邓小平在赵世炎、王若飞等的影响下，开始阅读一些社会主义的书报，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和法国人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100多名勤工俭学生被遣送回国，对那些仍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触动很大。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二人，便是在此时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3年3月，根据国内党组织的指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派遣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舍利亚、高峰、陈九鼎、王林汉、郑超林、袁庆云、王圭、熊熊等12人赴莫斯科学习。6月11日，邓小平离开夏莱特来到巴黎，不久正式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了一生。1923年底，他参加编辑《少年》刊物，不久《少年》改名为《赤光》出版，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并打

担任主要撰稿人，邓小平负责刻蜡板和油印，他还得到了油印博士的美誉。周恩来和邓小平经常工作到深夜，常常在编辑部的小房间里一起打地铺，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

0: 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辛辣地嘲讽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
1: 以曾奇、李黄为首的一部分旅游中国学生，1923年12月在法国巴黎成立了中国青年党，他们对外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标榜国家主义，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
0: 国家主义派以在巴黎办的机关刊物《先生周报》为阵地，宣传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同国家主义派在理论上、政治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曾在《赤光》上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批驳国家主义派的错误观点。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按照党的决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同时，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周恩来还担任过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代理执行部部长。1924年4月，邓小平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由于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24年7月，国内党组织召周恩来回国工作。周恩来在欧洲度过了他从22岁到26岁将近4年的岁月。
2: 当周恩来到欧洲时呢，还是一个正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他走上归国征途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一个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
0: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5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邓小平、周伟珍、余增生、李俊杰、徐树平五人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聂荣臻、李林、王锡三三人为候补委员。会后不久，周恩来即启程回国。
3: 根据党的规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负责人均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
4: 这时邓小平还不满20岁，邓小平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旅欧党团工作中去。
0: 邓小平的频繁活动引起法国警方的注意，法国巴黎警察局查明邓小平住在里昂古尔市的卡斯特亚街3号，还侦查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的一系列活动是邓小平组织领导的，有些活动是邓小平直接主持的，邓小平在不少会议上讲了话。1926年1月8日，法国巴黎警察局长发出搜查邓小平等人住处的命令， 并决定驱逐邓小平等人出境。

0: 然而法国警方扑空了。此时他们索要搜捕的邓小平等人，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已于1月7日晚离开法国，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邓小平结束了5年0.3个月的旅法生活，在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深入的考察比较后，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在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引导和帮助下，投身实际的革命斗争，从一个普通的勤工俭学生成长为一个职业的革命者。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从1919年3月17日到1920年12月15日，共20批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200多人经过异常艰难的求索，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一生的信仰，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人在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奋斗中，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贡献了青春，建立了重要功勋。还有一些中国

0: 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各行各业学有所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会记住那些在长河中闪耀如星的名字，因为理想，他们远赴异乡。无论时间过去多久，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终将不朽。
1: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许多人，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虽然在法国的岁月并不是他们成才的全过程，但这一场运动终究成为了他们走向成功的起点，或者成为了他们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个节点。
0: 时代大潮奔涌向前，不应忘却初心使命的我们，应该始终记得一些历史关键时刻的重要节点。那些节点也是给予我们前行力量的源泉。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参观。同学们，这边请。
3: 这张照片呢，就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赴法前在上海的合影。我们看到照片中最后一排右数第一位，就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同志了。毛泽东同志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极为支持，他曾经先后三次亲赴上海欢送即将赴法的同学和好友。
0: 那些略显模糊的身影，在追寻赤光的百年风华里依然动人。那些飞扬着理想与信念的青春模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依然闪光。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一件件文物，一封封信件，一张张照片，正是百年前追寻民族复兴的青春和力量。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科学教育，点
9: 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我刚才听我们跟他们干了，刚才
11: 能干得过真枪吗？
10: 那你给他们一个假地址，他们也会傻回来的呀。
11: 我给的是真地址。
12: 麻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的手机啊？
13: 为啥？
12: 我怕你是警察的探子。
13: 飞哥，这话可不敢说呀。
11: 看清什么枪了吧？
14: 是六四，没错。
11: 我去找顾晨，火力掩护。

0: 别打开，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人看得少吗？
2: 你们家是电视看不过来吗？不放在外面摆着，一定要放到柜子里锁上，还贴上封条。
0: 你还记得大年三十我带着妹妹去你单位找我更？这台电视是我哥买给小龙小虎的，我哥还被小龙小虎打了，电视机也摔成这样了。我就想用这台电视一直提醒我自己，说高启胜，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不然永远会被别人欺负。后来我哥让我把这台电视扔掉，我没有，我就偷偷的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1: 你也是，破电视留着干嘛呀？扔了它。哎，你们你尝尝，尝我的鱼。
3: 是我不好，
4: 我敏感。
3: 抱歉，抱歉，抱歉。
4: 心明眼亮，平平安安。
1: 没吃好啊？
3: 挺好的，别送了。
1: 你慢点啊。
3: 哎，跟小盛讲啊，

谢谢你来我家吃饭。安静晚。我说过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这有个地址，你就别问是谁给我的，这上面有你们要找的人，你快点去吧，不要他走了。

0: 没事，我买了橙子。
1: 没事吧？你叫高启强。 久仰的，道上叫我疯驴子，我的老板姓徐，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唐小虎给你打电话了吗？我们老板答应你的事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们老板的事，人不能不讲信用。
2: 对了，
1: 我们放了一个人。
2: 难道就不能再抓一个人？哥，别跟他废话，你把地址给这本上。我跟你说话呢。
0: 麻子，
3: 别动！
0: 你别乱来啊！

0: 对吗，鞋子？别骗我们啊！
1: 谅他也不敢。你要是敢骗我们，明天下午回来就是你们两条。

0: 东西呢？哥，我东西呢？我东西呢，哥？
1: 我爸送出去了。
0: 我刚才见我跟他们干了，刚才。
1: 你干得过真枪吗？
0: 哥，那你给他们一个假地址，他们也会傻回来的呀。
1: 我给的是真地址。
0: 那他们先去找到那个司机，把那个司机杀掉，咱证据全没了呀。
1: 因为刚才我在楼下把这个地址已经提前给了安心，希望警察比他们先赶到那里吧。
2: 哎呀，
3: 师傅，
2: 哎呀，
3: 快坐快坐快坐，
2: 铁公鸡拔一次毛啊。
4: 没事，别打扰我们。
3: 行，你们先聊。
5: 三个人一口锅，没别的菜，够吃吗？
3: 这道菜非同凡响，它不在数量，在质量。哎。

0: 这个饭啊，好吃，但是也不好吃。哟，我今天是把啊，我在我们局最信任的两个人都叫齐了。
1: 你把安居和孟居都跑出去了。
0: 那天我提申请内查的时候，两位局长的态度你们都看见了，尤其是孟局的。还有一次，徐江托关系想让两个局长带着我一起去吃饭。那天亏的是徐雷出事，所以没吃成。但是后来他们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再吃那顿饭，我不得而知的。哎
1: 呀，你别管他们吃不吃了，咱先把饭吃了不行吗？
2: 郭震是谁啊？
0: 郭震就是白江波生前的司机，他亲眼看到徐江杀人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高启祥刚刚告诉我的。
2: 安贤，我认真的问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0: 我认为是可靠的，因为高启强没有必要骗我啊。
1: 你这高启强是怎么知道的？
0: 不重要啊，这个人才最重要。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呢？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就等于拿到了徐江杀人的证据，徐江就好办了。我是这样计划的，一会儿真的给你们上菜啊，吃完这顿饭我就出发，就去这个上面写的西平县，我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带回来，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人帮我的忙。师傅，西平县跨省，我需要您帮我出具一份协作函和介绍信，因为关键的时刻也许我需要西平县公安同志的帮忙。想，我没有枪，你好不好把你的枪借给我？
1: 阿姐，这顿饭当我没吃，你们的话我也没听见。
0: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呢？怎么了？
3: 你干嘛？
1: 阿姐，借我枪，你不如直接报警夫。

0: 我还是想要协助韩和介绍信的呀。
1: 安心，如果这次行动你再有危险的话，我怎么跟你安叔交代？你安叔怎么给你死去的父亲交代？
2: 我们现在不是要跟这些人活人死人去交代，我们是要怎么跟我们这身衣服交代？我们是京海的警察，我们就要看着徐江这样的人逍遥法外，我们甘心吗？
1: 不就是一条命吗？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
3: 要说命，我还真欠这小子两条命。第一次是手榴弹，他把我推给自己扑上去了，那要是真的，我就碎了。第二次是接陈淑婷，别看这小子身手笨，但他脑瓜灵，说好了。 一块护送翟淑婷，可到离上高速的时候，他又改主意了。兵分两路，要是我开车的话，他受伤的、丢枪的，也一定是我了。阿信。 这枪，我还是不能借你。但就算这身警服我不穿了，任何枪，一样跟你去。
1: 我们还是没有协作，然后介绍信。安姐，你是我干了几十年的警察。

0: 坏规矩的事情我一次都没做过，但是今天为了你，我做了。你疼我，你疼我，你疼我，你给我听好了。破案子是一阵子的事儿，当警察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能因小失大。该规矩的时候，咱就规矩；该变通的时候，你就要学会变通。
1: 嗯，
0: 你老这么横冲直撞的，以后少不了吃苦头。

0: 吕哥，前面扶一区停一下，我尿不尿？想尿还喝水？别，我都憋一路了，再憋就炸了。麻
1: 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的手机啊？
0: 为啥？
1: 我怕你是警察的探子。吕哥，这话可不敢说呀。
0: 带你到白金汉的那一天啊，这个警察就像屎壳郎看见粪球一样，拼命的在后面追，拼命的往那追。
1: 照老板的意思，你早完蛋。
2: 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啊！
1: 但是
2: 见到人，你来动手。

0: 到了吗？
1: 先走上去吧。
0: 哎，不饿。
1: 上厕所。
0: 没货。
1: 你家这一会儿回来换尿。

0: 老子，我开业熬不住了，一会儿你开啊。哎，
1: 刘哥，
0: 我都2个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你把那个电话给我，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呗。我当着你面打，开免提不行吗？
1: 老子，不许打电话，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干完这一票，你他妈爱滚多远滚多远。

0: 逃窜呀，还是跟咱们一模一样，都有可能。他们要是去啥灭口，那可定带着武器啊，咱得申请增援吧。
1: 不管了，先跟着吧。如果是我们同路的话，我们到这西平县再找增援也来得及。
2: 哎，交管局吗？我是建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李想，警号是021437。我们发现辆可疑车辆，牌照是海B32106，黑色，帕杰罗。麻烦你帮助协查一下。哦，
0: 好，谢谢。牌子是假的，套牌车，搞不好发动机号都错掉了。

0: 高级小长，高级小还真是把这个东西也给了他们一份。
1: 他们成了个我吃这个凭什么？你跟他们拼一桌得了，马上让他们服务人。
2: 哎，干嘛呀？还喝呢？
3: 再来一个，
1: 想喝咱回去喝。赶紧吃，吃完再回去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啊。
0: 过啥事啊？
4: 西平县公安局。
3: 不是，货不管了。
0: 喝那么多酒，他们今天能做什么？ 队长，各位西平县的战友们，今天真是麻烦大家，因为我们只来了两个人，所以
5: 一笔写不出俩理字儿，直说吧。那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他叫郭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他就躲在荣兆汽修厂里。这回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他给带回去。本来任务不复杂，但是来的过程中突发了个情况。
0: 哎，李队长，是这样的，就是。 我们再来的路上发现，还有两个人跟我们走的是完全同样的路线，所以可能我们的任务还要再多一层，就是要把这两个人也要抓回去。那这个人呢，绰号疯驴子，身上有很多案底。这个人叫麻子，是他的手下，但是，这个人麻烦大家再抓的时候呢，就手下留情，下手别太重。
5: 是你关键。
6: 不要多问。
7: 两位，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两位。
8: 抓走，这位你们带走，
5: 是这样吗？
6: 是。
8: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8: 干活。哎，这保安丝儿老换成这样的，这换一个就行。
5: 这火花塞换一个得多久？
8: 换装还快。这厂里现在没货，这样你把车放这吧，明早上过来拿车。啊，
5: 你人少。

0: 没有出现，二组进入。
1: 收到，二组收到。
2: 我着急用车，你要今天能修好，我就在这等着。
3: 在这等着吧，能修好就时间长点。
4: 哎，师傅，
2: 那行。
3: 哎，懂了。
4: 看看我的车呗。
3: 车咋了？
5: 有时候打不着火。哎，来，你看一眼，看一眼。
2: 凡事讲先来后到，你先打电话调货去。
4: 看一眼，用不了一分钟啊。
2: 不行，我都等半天了。
5: 哎，师傅，
3: 哎，
5: 看看我的呗，这右后轮亏气儿。
3: 等会儿，
5: 我着急啊。
3: 谁不着急啊？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和气生财啊。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马上过来啊！等会儿，别吵了。
6: 就是他。
7: 哎，库王，98年桑塔纳，1.6火花塞啊！快点！
6: 哎，郑哥，今儿够忙啊。
7: 是啊，连个水没喝上了，哎呀。
6: 平时这个点儿哪有那么多客人？

0: 师傅，您找我。
1: 什么情况？
2: 你以为你夜里找值班局长签字盖章批了函，就能瞒天过海啊？
3: 安局，这不是事出紧急吗？
0: 您放心，这俩呢，我
2: 放心。你知道这么做后果会多严重吗？啊？亏你还是个老刑警。
3: 安局，您说的对。
0: 可是你不是不知道安心那小子的脾气啊，他上次内查的提议您不是没支持他吗？他最近一直闹别扭，他心里不痛快，怀疑这怀疑那。

0: 吓到，所以我就
1: 不行。这事儿我还得跟孟局说一声。
0: 别！你看这人去都已经去了，您就让孩子们踏踏实实把事儿给办了呗。
2: 小雨，
3: 哎，吴局，
2: 小李啊，听说你们要配合静海市局的人行动
3: 啊？是啊，
2: 那么大的行动也不通知一下我，跟那边的局长确认一下。
1: 喂，
4: 哎，孟局，我是吴长江。
2: 啊，长江，你好，有事吗？
4: 咱们静海市府有两位同志，一个叫安心，一个叫李想的。
2: 有啊，怎么了？
4: 他们来西平县要我们配合他们抓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5: 所有行动停止，人待命。
3: 李队长，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5: 静海市传来消息，他们并不清楚这次行动，正在核实。你别着急，稍等两分钟。

哦，不

0: 我劝你乖乖的出来，要不然自己跳下去，别让我抓住了，你就遭老子罪了。李队，有枪声，
1: 你刚才听着，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的那个死？有点像，这不会就是我的枪吧？哪那么巧的事儿？
2: 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通知武警部队。

0: 没错，我去找国珍，火烈火，
1: 回来！
0: 要真的是我的枪伤了人，我这辈子就完了。

我是警察，我来救你的。

0: 救我！
1: 是我吗，安静哥？方哥，
0: 自己人。

0: 己。
1: 我给他们俩千叮嘱万叮咛的，
2: 这
1: 组织，
3: 安心他们去西平见了，是吗？
1: 哟，这点小事儿怎么还惊动您了呢？
3: 跟你们谁打过招呼？
1: 哦，给安局打过招呼。
2: 等等，你跟谁打过招呼？啊？他们找值班局长签的字、盖的章、批的函，我跟您一样，也是刚知道。
4: 怎么回事？到底什么情况
1: 啊？那个，他呢？
3: 利索点。

0: 安心同志呢，跟李想同志，等，
1: 对不起啊，阿李想来电话了。
2: 喂，我在局长办公室呢。说
1: 什么？安心出事了，
2: 你看要不要给西平县的领导打个招呼啊？
3: 告诉他一定要尽力。
4: 尽什么力？治好了叫尽力，治残了，人家一回跟你们说，我们尽力了。这么大个事儿，就派他们俩人去。
3: 你还不明白吗？安心为什么瞒着我？
4: 你是说这小子连咱们俩都不放心？
5: 哎，李同志，
0: 李队长啊，
5: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吴局长。
0: 啊，吴局长，你好。
5: 怎么样，严不严重啊？
0: 倒是没生命危险，就是不知道这胳膊能不能保住。
6: 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向上级汇报了，领导非常重视，指示医院全力抢救。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局长，还真有个事儿，我们局里领导希望就地审问，能尽快拿到普供。
6: 没问题。
7: 你说安心呢、啊？和那个徐江，谁会先找到那四家？
8: 谁先找到都无所谓啊，反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扳倒徐江嘛，对吧？
7: 嗯。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8: 你想干嘛？我就知道，你跟警察说送什么大礼，你就是想把自己送出去。
7: 发什么神经？阿胜啊，最近咱们家牵扯这件事情太多了。我这两天想了一下，如果现在啊去跟警察坦白了，应该不会牵连到你，也不会牵连到咱们店里。
8: 哎，你知道从开业到现在我们挣了多少钱吗？是旧厂街那些工人十年都赚不到的钱。现在日子刚开始好过了，你不过了啊？
7: 我知道你本事，所以我很欣慰啊，看着你现在越来越懂事，咱们的店也上了正轨，我也可以安心离开几年了。
9: 这次抓捕没能帮上你们，险些出了大事，我们局长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我们也得写检查。哎，
0: 李队长来了。
5: 哦，哎，李队长。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在医院好好躺着？
5: 刚做完手术，麻药劲还没过呢，就非要过来。哎，交给你了。
0: 哎呀，不是，你人都抓住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
10: 我的枪，
0: 我跟你说好了、啊。
10: 以后要贴着身放的了。
0: 行了，枪拿回来了，人也抓住了，走走走，送你回医院。走。哎，
10: 审的怎么样？
0: 这郭振他承认了收了徐江的钱，把白江波给卖了。
10: 他同意做目击证人吗？
0: 没问题，把埋尸地方都交代了。
10: 这个徐江啊，总算完蛋了。
11: 安心，你又救了我一命，感谢。
10: 你先跟我讲讲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
11: 城西黑市买。
10: 城西黑市找谁买的？
11: 天太黑了，没看清点。
10: 先不讲你的事情，先给我讲讲你背后这位大哥，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徐江的事情讲给我们。
11: 你们想抓徐江啊？太天真了。
10: 你觉得我们抓不到是吧？
11: 就算把他抓了，也判不了。早晚再把他放出来，你们这是何苦呢？吃饱撑的呀！
0: 冯驴子，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多交代，让你戴罪立功，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为你好。
11: 少知道一点，对你们好。你们跟徐江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0: 我们怎么抓许家，将来法院怎么判他，这个不劳你操心的。包括我们将来抓完他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更不劳你操心。你是不是还在幻想说，有朝一日你这位大哥能为你劫法场，把你捞出去啊？是你太天真了，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背上有多少罪啊？
1: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已经不轻了。
2: 雇凶杀郭振，麻子能证明，
0: 而且他亲手杀了白江波，这个郭振就能证明的。
2: 郭振都交代了，徐江还跑得了吗？
0: 我们还就见不得说像你像徐江这样的人在我们京海横着膀子乱晃，招摇过市，还逍遥法外，我们一天也见不得。徐江，我们迟早要把他抓过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是积极配合，全都交代，
1: 有机会从宽处理。
0: 哎，早出去不好吗？你跟自卫有仇啊，
3: 领导啊，你看你对我的恩情怎么说呢？没办法形容。来，我敬你一杯。

0: 哥，我今天来跟您汇报汇报我最近的情况。
1: 哎呀，问一句啊，大哥，你说我徐江虽然办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大能耐，但是也为咱们市里做过贡献。国企改革，安顿下岗员工，我给解决了多少指标啊？上百领过奖，带过大红花，怎么说也是本市优秀的企业家。哎呀，那一气质可是……要说最近这警察呀，这有点过分了、啊。这捕风捉影，总是调查我。你想啊，那再干净的人，不得有两屋子？你拿着那个放大镜在那看，那谁受得了啊？大哥，不是我说别的，你说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怕你大哥你来给我伸出援助之手吗？

0: 吃。
1: 特警就笑了，哎呀，你说这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你两三个警察能掀起什么风浪啊？
0: 大哥，这样，我管好我自己，坚决不给您添任何麻烦。我自罚100。

0: 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1: 小生家，
0: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
2: 省纪委已经决定，给予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3: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早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4: 通过这次督察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
5: 我认为市公安局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0: 打喷嚏，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你有鼻炎困扰吗？
0: 鼻子堵，
5: 流鼻涕，
0: 打喷嚏，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8: 小声点啊！
7: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
9: 省纪委已经决定，给予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0: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早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11: 通过这次督察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
12: 我认为

0: 那天上山只招待了一个客人，所以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过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他的身，让他把录音笔带上去。
1: 这个录音笔上到底录了什么？
0: 我不知道。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的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只录音笔。
1: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0: 他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他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他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娘们的嘴太硬了，他什么都不说。我去他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他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1: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0: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了。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0: 三份十八张，查查全不全。听见没有啊？
1: 传完了。
2: 听见了。你再给他们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们有没有收到。
0: 你就别操心了，好好歇着吧。啊，剩下的就交给静海的同志们了。
2: 这是徐江啊，这么重要的人抓捕我不在，太遗憾了。
0: 放心吧，你有机会亲自审的。
3: 安全
4: 到了，
3: 到了，一共三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
4: 好，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
5: 冯驴子呢？
6: 这是麻子呢？这是郭振的，现在正式交接了啊。另外，车我给你协调四辆，三辆押送嫌疑人，一辆负责开道。
5: 这太周到了。
6: 我再给你派一个侦查员，连同嫌疑人的车辆，你别给你们开回去。
5: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幸亏有你们的支持。
6: 这次时间。

任务证我都没好好招待你们俩，这样下次来西平，我们补上。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是这样的哈，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都要判刑吗？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 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一开始啊，他这个错他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有点收不了尾，现在就是。您这样。
1: 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会数罪并罚，刑期最少也要10年。
2: 爸，
1: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2: 二哥让回的，说有急事儿啊！
1: 你放假了？
2: 我没放假，那个。啊，没放，我来。
1: 你从哪里过来的？
3: 我从这儿。你看，
1: 手艺快，都是好兄弟，好兄弟，顺利啊，畅通。
2: 喝酒了？
1: 没有，一点点。
3: 哎哎哎，多大个人了，下来。你哥的腰。
2: 哎呦，哥。
1: 没事。
3: 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4: 有这么好哥啊？
3: 对，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嗯，
4: 是不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
3: 是我叫的。
1: 你神经病！
3: 叫她回来干什么？她正在上学呢。
4: 我为什么不能把她叫回来？她是你妹，她也是我妹啊。
3: 跟你说，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她吧？
4: 哎。
3: 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4: 小什么劲啊！
3: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熬不说我，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两年毕业，毕业之后她要结婚，嫁人她要生孩子的，她怎么跟人介绍她自己？您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你这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4: 有关系，混为一谈了你。
3: 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混为一谈？
4: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3: 好，好，
4: 你不要让小兰进来，
3: 你不想牵扯她是吧？没问题，她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她可以去过她想要的生活，她可以跟你断绝联系。那断绝关系都可以，是这样吗？你问
0: 酒醒了，没事。
1: 那也喝。哥，我记得这上面以前很大很大，有足球场那么大呀，这是这么一点的地方呢。
0: 因为你长大了嘛。
1: 这倒也是。
0: 就你长不大。
1: 儿子过来。
0: 哎。

0: 有预热点的，你觉得我肯定预热点的。对对对，
1: 你
2: 说我
1: 这
2: 样
1: 的饺
2: 子饺子。大哥，嗯，那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3: 是这样的啊，哥哥啊，跟一个朋友到外地去做生意啊。可能要你二哥多照顾你，让我去做边境贸易，可能要走好几年，就回不来那种。

0: 他跟你开玩笑的逗你呢，
1: 他就想看你这样。你看你不去，他哪有在边境贸易真的能编呢？他做什么贸易啊？他跟哪？他有朋友吗？他
0: 真逗你呢。行了行了，
2: 别那么脆弱，一说什么就
0: 行了，
2: 骗你的，
0: 真骗你的。
1: 他能去哪儿啊？
2: 你看你当真的假的？我不走，哪都不去，我就在这家里待着，天天待着。你要放学回来，或者是放寒暑假回来，我就给你做面。
3: 那张回来什么事儿？

0: 你要听实话吗？你闭嘴。 哥哥每个月给你800块钱生活费，对吗？哥哥一直没钱嘛。你二哥最近开始做生意了，挣了点钱。他刚才跟我商量了一下，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他再多给你700块钱。所以把你叫回来商量商量。
1: 是说700啊，我怕他惯坏你。是我说的呀，长大了会管钱了，不会惯坏他的。
0: 那你要不要啊？
2: 我要啊。
0: 那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打电话让他回来呢？
2: 是
0: 电话里说不就行了吗？对呀。 他非说你不接受，要打电话回来商量。我说不用商量，那肯定同意。
2: 同意，同意，多好，多好。
3: 为什么他是呢？

0: 具体在什么位置？大概就在前面那个。那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时候，我太害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1: 找到了，
2: 我知道，
1: 白江波尸体找到了，
2: 证据确凿了。
1: 哎，大伙都别松劲啊！ 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
3: 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还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但大势所趋，徐江一定是逃不掉的。

0: 这是高启胜。
1: 我是高启胜，怎么了？
2: 疼吗？
3: 好了，别打了。
4: 阿胜，
5: 你是哥哥。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
4: 对。
6: 太太，
5: 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4: 美丽。

0: 你看吧。
1: 哥，哥，没事吧，哥？

0: 道吗？表彰，表彰。
1: 有没有人打你们？
2: 没有啊。
1: 真没有？
2: 没有。
1: 小声。
3: 你们先撤。
1: 陈淑婷。
3: 嗯。
1: 你在这做什么呢？
3: 睡不着，出来散散心。
1: 那个，你老公，我们找到了。
3: 谢谢。
1: 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3: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1: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呢？再说你信息这些都没给我们，
3: 你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1: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
3: 谁呀？
1: 谁呢？
2: 哦，安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我们。
1: 哎，老高最近绝无见长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
3: 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
1: 抱歉，遇到点车祸。
3: 我等不及了。
1: 理解。
3: 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
1: 嗯，
3: 你跟我说一声。
1: 当然。
3: 好好养伤。
1: 照顾好小陈。
3: 放心。
1: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小盛，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4: 哦，好。
2: 回去洗好菜，等着。
1: 注意安全。
4: 好。

0: 那是真没打架，不算吧。刚才蒙不到我呀。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你这种人还会打架？
1: 我哪种人？但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哎呀，
0: 我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
1: 你爸妈是什么时候走的？
0: 13岁呢。
1: 周岁还是虚岁？
0: 虚岁。
1: 我是周迅。
0: 我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是警察呀，怎么走的？
1: 不知道，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讲。他们你知道吗？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
0: 什么毛病？
1: 说谎。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0: 哦，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徐江啊，徐江都疯了，见人就演。
1: 对，就快告诉他了，已经通缉了。
0: 能抓到吗？
1: 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如果抓到徐江，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0: 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香，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

0: 差不多现在吧，咱们俩坐下聊天，我就总是担心阿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所以我要回去给他做饭了。哎呦，
1: 老高啊，嗯，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
0: 对啊，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1: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
0: 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1: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0: 走吧，去我家吃饭。

0: 走。
1: 跟你说个好消息，之前你在船上卧底接待那批人，当时我们都留了照片，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动不了他们，现在去江一厂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要指认呢。
2: 可这样不够啊，我们应该要挖的是徐江背后的靠山，他们怕的也不是徐江，他们怕的就是那座靠山。
1: 你办了徐江你还不知足啊，还要动靠山，光靠咱们那得有纪委和这个反贪局，现在咱能把现在的事儿办好了就不错了。
0: 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
3: 别摸了，瓜自己爆出来了。
4: 安全，还是你说吧。
5: 上午的市委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江谈工作。地点是徐江定。至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员，而且他还保证，就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6: 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
7: 我们怎么看不重要，省纪委已经决定给予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8: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早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5: 据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
8: 忘了？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
5: 他会主动找你的。
8: 找我？
7: 该到了。
1: 谁？
9: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
7: 记住，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
5: 记住，憋住了。
10: 好嘞好嘞，我这到时候陪人试试看一下啊。

0: 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
1: 好，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哎，安心同志呢？
2: 安心，安心呢？
3: 到，
0: 快进来。这位是安心同志。
1: 哎呀，安心同志，胳膊怎么样了？千万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我们京海呢有你这样的干警，哼，我们就非常安心了。
4: 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确实是关心不够。
1: 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5: 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6: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哎，咱们下边什么行程？
5: 有朋友托请我去当立法院。
1: 啊，
5: 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2: 行，
1: 那就先这样。啊，
2: 谢谢领导。
1: 那我就先走了。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7: 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
1: 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
7: 好，谢谢领导。
1: 徐江，我一定会抓到他，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请领导放心。太好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来，请。
1: 好，你回去吧。
0: 慢走。
8: 小江，我不认识，我只知道徐老板。
0: 太叔开玩笑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出城的路上全是警察，跑也跑不掉。太叔，你可想想办法。
8: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举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自求多福。
9: 这个季度的工作总结就到这里，各单位呢都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散会。
1: 啊，张市长。
10: 好，那个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榷一下。
1: 张市长，是这样，那个您也知道，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
4: 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部分公安民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察行动。
11: 我们从曹队，
12: 安心理想在上次的西平行动中涉嫌违规办案，请配合我们调查。
4: 通过这次督察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
11: 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13: 当晚的值班局长。
11: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
4: 还有的同志啊到外地办案，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完全不符，欺上瞒下，甚至连局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张市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0: 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
1: 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并发奖金。
2: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0: 啊，好。
2: 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
0: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的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干警的斗志。
3: 手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钉钉子的？
4: 这不曹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队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
5: 你们两个别多事啊。
3: 你别说话，奖金也没了。
6: 一杠250，12个人3000。
5: 就你会算账？
3: 你别说话。
4: 到嘴的鸭子说飞就飞走了。
7: 本来还想拿着钱带我妈去吃顿自助餐呢。
5: 你们就差那点钱？
8: 你别说话。

0: 哎，你干什么呀，师傅？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啊，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在不在就不一定了。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您帮我把它交给安警官，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哎。
1: 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我已经改好了。
2: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哪儿啊？
3: 电焊我都会，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比较好，要不我去你的后厨帮你做饭去。
4: 我们工地呀、啊，不缺人，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3: 莫哥，
5: 莫哥，
3: 你认识我？
4: 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3: 小虎，
4: 哎，长这么高了你？啊，哥，走，找地方聊一聊，聊一聊。
2: 你哥怎么样了？
4: 进去啦。
2: 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
4: 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啊，前几年也都给拆了。你后边什么打算啊？
2: 刚出来。 走一步算一步吧。
4: 哎，旧厂街就是衰呀。哎，对了。

0: 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1: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那个？
0: 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的。
2: 啊，这地方看，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吃的，是不是？强哥，强哥，
3: 猫哥，猫哥，我带你见强哥。
4: 老莫，你好啊，我是高启强。
1: 你好，阿强。
4: 安警官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1: 你认识安警官？
4: 很熟，他帮了我很多。哎，我听小虎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1: 扫一步看一步吧。
4: 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档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10年了。最近啊，我做别的生意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3年。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这个，干了半年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1: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了。
4: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
3: 来来来，
4: 你进来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8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哈，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往这边放，啊，还有后面这个这些小池子放。但是如果是皖鱼，你记住了，4斤重以上的皖鱼，一定要放在前面的缸，要不然它动不起来。每天呢，这里是开关2个，你看着啊，一打开，对，这就有氧气了。

0: 是安心的表彰大会，你把阿旭将接出来给他送走吗？他知道的太多了，
1: 还是个大麻烦。走，没有你，
2: 你哥到底想干嘛？
3: 他不跟你说了吗？
2: 见太叔了。

0: 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他想见太叔干嘛？
1: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是安心的表彰大会，你把阿旭江接出来给他送走了。他知道的太多了，
1: 他是个大麻烦。
0: 走。
2: 有你，
3: 你哥到底想干嘛？
1: 他不跟你说了吗？
3: 见太叔。
1: 啊。
3: 他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 他想见太叔干嘛？
1: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

0: 哎，领导，领导，领导，我小江，听到你，你就帮帮我了。
1: 实在没办法，警察天天查，
0: 我没地方睡觉，我都睡到脚洞底，跟他妈的要饭一样。领导，你看。
1: 哎呀，我说你慌什么呀？
2: 啊？我说了不管你了吗？
1: 我跟你说啊，中午。
2: 全市要开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路上的警察会很少。我派人啊，把你送走。
0: 好，好，好嘞，谢谢领导，谢谢，谢谢领导啊，谢谢，谢谢，谢谢领导，谢谢，谢谢，谢谢，哎，哎，哎。你先出去抽根烟，等我电话。

是安心的表彰大会，你把阿虚将接出来给他送走了。他知道的太多了，你觉得把他送到哪儿合适啊？

0: 为了啊。
1: 大哥，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2: 怎么的也快二十年了吧？
1: 我能不能拿这二十年的交情，求你办件事？
2: 你说，但我不一定答应啊。
1: 我知道郭振的地址是你给高家兄弟，
3: 但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着，
1: 你帮我想个说辞，把他们弄出来。
2: 你让他们出来。
4: 局招的小年轻，最差的也是大专生，我就彻底没戏了。
5: 这是我当局长关心的不够，我的责任。不过说实话，以前有你这样的老刑侦，我省心多了。
4: 有您这句话，心里舒坦，我就扎根在一线，给咱们局里多带几个像样的好徒弟了。
5: 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你尽管提，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4: 哎，谢谢孟局啊。
6: 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市级单位全来了，区县也都派代表了。
7: 一个表彰会至于搞这么大吗？
6: 领导重视你啊。
7: 我说什么呀？哎，那些街上巡逻的来了吗？
6: 治安口的，那不都在那儿呢吗？
7: 赵立东不会用这个时候搞点什么自己的事情吧？
6: 徐强，
7: 强啊！
8: 哥，你帮我拿两台 UT118，
9: 拿上这个
8: 两台啊，
9: 这样很合适的。
10: 哎，
0: 小高，你现在有没有空？陈书婷有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们兄弟。
10: 哦，去哪里？
0: 10点钟，老钢铁厂，加上你弟弟。
10: 哎，好好好。
9: 这个颜色你是谁？都在这里。
10: 哎，阿胜，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0: 那你刚才说什么？
1: 哦，我那个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店啊。
0: 好。
2: 这今天是开什么会呀？这里面这么多警察，
3: 抓坏蛋。
2: 这么多警察抓，那是一个大坏蛋呀。
3: 跟着前面那辆车。
2: 好。
4: 韩信，我现在跟着咱局的一辆警车。
3: 他出礼堂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5: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
3: 看不着。你那边呢？
4: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5: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0: 太叔，太叔，
1: 太叔不在，只有我。
2: 哼，你约的我，
1: 京海是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我们的人员得搞一下。
2: 搞什么呀？你都被通缉了，你走得出去吗？
1: 他妈啰里吧嗦！京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2: 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1: 那管好你自己吧。

0: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市公安局和三级警司安新同志
1: 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0: 这边稍等，同志们，见识已知高素质的正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看清楚程立到底是谁了吗？
1: 安心，
0: 对不住，我跟丢了，
1: 怎么会跟丢了？
0: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1: 你跟我讲，是不是梦局，还是安局？
0: 扎实工作。

0: 躺着。
1: 是。祝贺你。
0: 谢谢啊。怎么是您二位来颁奖？
2: 我哪里给你颁奖？
0: 本来讲好的是我师父曹队，
2: 他家里面临时有点事儿。
3: 现在就你和我，一对一，我怕你吗？
4: 现在呢？
3: 老曹，好的，干的。
4: 韩信同志，
0: 到，
4: 讲几句吧。
0: 是。

0: 我想
1: 我们还年轻，我们总要面对许多次选择的机会。
0: 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有人问我，为了救一个嫌疑人
0: 把自己搞得伤痕这么重，到底值不值？我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觉得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我扑过去抓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启人生，重做选择。
1: 他这个时候特别会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
0: 帮他一把，让他重新选择。
1: 这是我们这份警察的职业
0: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 所以想我们应该
0: 好好的想一想。

0: 收到，战友。
1: 首长同志，206专案组发现重要线索，请求出去。
2: 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听我指挥，立刻出发。
3: 是。

孩子不是我杀的，你他妈是我杀的。

0: 师傅，师傅你撑住了，咱兄弟马上就到了，你撑住了，师傅。
1: 别再叫我师傅了，我犯罪了。赵立东，找到我，答应让我做副局长。小子，找到了学校，救出了你，那我去还前程吧。
0: 别说了，师傅。师傅。

0: 是我通过特勤关系得到了徐江的情报，但是他把情报不准确，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1: 师傅在抓捕徐江的过程中不小心牺牲了，为什么不提前跟局里汇报？这种情报十个有八个都是假的，而且当天是安心的表彰大会，师傅不想抢了他的风头。
2: 关于这件事，安心的证词跟你完全不同。
0: 我当时就在现场。
3: 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的，
0: 进来。
4: 领导，信访办收到的匿名信你找到的，堆在袋处里的文件都我回了。
0: 哎，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哎，有人听了没有？
4: 没有，那里面我有熟人，找到之后直接就给我了。
0: 好。
3: 徐江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公安局说还在找证据呢，
0: 还在找证据啊？找什么证据啊？那个案卷我都看过了，证据充分，逻辑清楚，早就应该结案了。
4: 他们这么偷着，是不是想把水搅浑了，包庇什么人呢？我把他的嘴就行。
0: 发现徐江死亡现场的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
3: 李想，对对对，李想，没错，叫李想。这个年轻人有前途啊！操场死以后，这个支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还空着呢？
4: 可是他资历很浅呀。
3: 哎，就让他先当个代理支队长，多给年轻人点机会吧。啊，
4: 我明白你意思。
5: 要注意啊，工作的方式方法，别等得跟指派似的，就让他们在内部先搞一个民主选举。从弹道上看，基本上符合双方互相射杀的情况，而且在曹队和徐江的手上也提取到相应的射击材料物。
6: 这么说，李想说的是真的？
5: 从目前的证据上看。
7: 至少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呀。上面
8: 一直催着结案，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只能这么结了。
7: 宝宝，你怎么了？不高兴啊？妈妈陪你去玩那个滑滑梯，陪你去蹦床，好不好？
8: 陈姐。
7: 我哥，你们要干嘛？陈淑婷，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和弟弟向你道歉。橘子。
8: 啊，我朋友种的。
7: 送礼啊。
8: 很好吃，你尝尝。
7: 你吃。新买的衣服。嗯。枪驳领的西装呢，要穿的合身才好看，你买大。没有了，
8: 它断码的，打折买的，还可以吧？<笑>
7: 把领子翻出来，
8: 翻呢？我说这衬衫领子翻出来，这个啊，我帮你。
7: 这样，
8: 我没有领带。
7: 我看，好像是好看点儿，
8: 是吧？
7: 找我什么事儿？
8: 我想见见太叔。
7: 见太叔。
1: 为什么？

0: 想吃那个。
1: 你等一下，小陈。
2: 哎，我带他，我带他。
3: 走，陈姐，陈姐，
2: 我带去玩去。
3: 没事，我。我哥很会带孩子。
2: 我们不进去啊，就在外面玩。哎呦喂，怕得看。
4: 你哥到底想干嘛？
3: 他不跟你说了吗？
4: 见太叔了。
3: 哦。
4: 他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他想见太叔干嘛？
3: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没事，你让他们玩嘛，你看他们多开心啊。
2: 小
3: 达。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走的时候，我也就跟小陈这么大，我哥就带着我，我们还有个妹妹，我哥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吃的，他还要管那鱼档。
4: 你哥孩子多大了？
3: 啊？
4: 我说他孩子多大了？
3: 他没谈过恋爱。
4: 啊？
3: 没有。
4: 你哥？
3: 啊。
4: 没谈过恋爱？
3: 没有。
4: 这岁数，真的假的？小陈，
2: 打打打打上面上面中间中间。来，再来一句。打打打打打打打。
5: 二铁头用，立正。敬礼！李斌，
6: 李翔，
5: 李翔，你要什么时候说真话？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要不要跟大家讲出来？
7: 你怎么连警服都不穿？
5: 哈，你倒是穿了，你们都穿了。
6: 你不讲真话，你配穿这身警服吗？你说什么呢？
7: 好，阿姐，去，当着石女哥的面，说大伙的面，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师傅的名声不重要，你阿姐的想法最重要，你说。

0: 就在后面。
1: 最紧张了。
0: 那到时候我们行动全部完工就。
1: 老爹，老爹，想不想我？
2: 想。
1: 见到我开不开心？
2: 开心，开心，开心。
3: 那个就是高启强。
1: 傻着干嘛呀？
4: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得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0: 你不恨我？
1: 我知道太叔一定是在试探我。如果我高启强不是这块料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站在您面前。我感谢都来不及。

0: 有儿子啦。
1: 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干爹。
2: 起来，起来，起来。沈阳。
0: 啊。
2: 那徐江的案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结案？
0: 审理加上财产拍卖，大概半年吧。
2: 半年以后。我把他的白金还买下来，送你。
1: 谢谢干爹。
2: 哎呀，谢谢干爹。

0: 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孟德海同志为京海市委常委、清华区委书记，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安长林同志任漠北市公安局局长，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
1: 就不能改改吗？
2: 怎么改？组织部任命的我下来了，你改一个我看看。我和老孟这是升职，你不为我们俩高兴吗？
3: 特别高兴。
2: 你少来这套啊！你是巴不得我们老家伙赶紧走呢。
4: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2: 没什么可收拾的，一共就这几样东西。
4: 阿姐，以前有咱们俩天天看着你，你不觉着？从今天开始，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首先要好好保护好自己，你才有机会惩治罪恶。人和警徽一旦分开，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就会前功尽弃。
2: 阿信，记住你孟叔说的话。

0: 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1: 队长，要是在这次的全省警察比武当中，咱们的成绩不理想，我申请组织处分我，撤销我队长职务。
2: 要是成绩好了呢？
1: 成绩好是大家的功劳，可以选择更优秀的同志。
2: 你胡闹！
3: 芒村那个项目出了点状况，我呀抽了两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就急。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如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二战中期，1943年7月9日，盟军在地中海地区进攻西西里岛，为了麻痹敌军，盟军实施巧计，让大部队成功地登陆西西里岛。轴心国守军不得不撤退到意大利本土。十月底，东线的苏联红军发动了克赤、埃利季根登陆战役。因为经验不足，登陆后的苏军处于被动，但他们顽强作战，最终战胜了敌军。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二集正在播出。

0: 1943年4月30日，在西班牙西南部海岸，一位渔民无意中发现了一具身穿英国军服的尸体。军方检查尸体时发现，此人是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威廉·马丁少校。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中有一份绝密文件。
1: 这个文件表明，当时的英美盟军啊，想在希腊附近登陆。
2: 其实这个文件这个内容是假的，盟军真正的作战意图还是要在西西里岛登陆。
0: 西班牙的纳粹德国间谍很快得到了风声，并把这一情报迅速传递给德国情报部门。
1: 他当时看到前后衔接的整个链是很完整的，德军确实也没有申遗啊。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整个西西里岛的驻军数量非常多，德军可能啊，他根本就没有担心西西里岛或者整个意大利会出现很大的战略溃败。
0: 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西南部，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岛屿东北角为墨西拿港，与意大利本土只隔着一道狭窄的墨西拿海峡，岛屿南端则与北非隔海相望。长期以来，西西里岛一直是地中海的战略要地。为了迷惑轴心国，英军制定了名为肉馅行动的战略计划。
3: 肉馅行动本身它是众多的战略欺骗手段之一，那么这个用一个假的肢体，然后用一个假的文件，再加上一些个其他的信件里边组合的信息，就是说它这个里边除了文件本身呢，还要有一些私信，私信里边呢仍然要做一些个暗含的一些个信息，让对方能分析出来的。它的目标呢，就是把这个

0: 对方的防御给他分散。
1: 纳粹德军高层对公文包中的情报深信不疑，向希腊增派了驻防兵力。但德军南方战区总司令凯塞林仍在西西里岛上部署了两个师，岛上大约还有27万意大利守军，由义军将领古佐尼统一指挥。1943年上半年，盟军紧锣密鼓地准备西西里登陆战。此次行动由盟军北非战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担任总指挥。1943年7月初，盟军登陆部队集结完毕，统一编为第15集团军群，总兵力近48万人。其中，第一批登陆部队约18万人，600辆坦克、1800门大炮和14000辆机动车，还有约3600架飞机提供支援。7月9日。西西里附近海况恶劣，岛上的轴心国守军因此放松了警惕。盟军决定在当晚天气转好时发起登陆作战。7月10日凌晨，盟军兵分两路，一路担任主攻，在岛屿东南方向登陆，一路则在西南方向登陆，掩护侧翼。由于防守的义军战斗力弱，无力抵抗，所以盟军在两个方向的登陆都非常顺利。登陆第一天，盟军就夺取了西西里南部的多个港口和沿海重镇，而由北非残兵和当地青少年拼凑的义军第6集团军士气低落，许多部队还未与盟军正式交火，士兵们就成建制地放下武器投降。攻打杰拉城的盟军遇到了一些抵抗，增援该城的义军里沃纳时发起了一场快速反击，但很快被盟军的优势火力击退。即便是纳粹德军精锐的赫尔曼·戈林散兵装甲师，也未能突破盟军快速建立的防线。第二天，里沃纳师与赫尔曼·戈林散兵装甲师卷土重来，但由于缺乏协同配合，义军的反击首先被击溃。虽然纳粹德军装甲部队一度攻到离海滩只有约1.8公里的地方，但随即遭到了附近海域盟军舰只的猛烈攻击，德军数十辆坦克被击毁，进攻宣告失败。随着盟军稳固滩头阵地，大批车辆和物资被陆续运送上岸，盟军得以发挥机械化优势，迅速向西西里岛中部、西部推进。7月22日，盟军解放岛上最大城市巴勒莫，8月5日解放岛上第二大城市卡塔尼亚。纳粹德军南方战区总司令凯塞林意识到盟军的兵力和装备优势明显，岛上的轴心国部队败局已定。1943年8月17日，依托靠近意大利本土的墨西拿港，轴心国部队撤出西西里岛。西西里岛登陆战以盟军的胜利而告终。
0: 当然，西西里岛你要把它当作一个两栖攻击来研究呢，就是盟军方面虽然胜利了，但是呢，它有很多的不成熟的地方。那么其中呢，就是在比如说空军、海军的这种联合作战方面发生过误击，大规模的误击，说明它整个的这个联合司令部它的指挥是有问题的，就是。盟军不会从一开始就学会整个的机械化战争，特别是两栖攻击是机械化战争最难的。
1: 西西里岛登陆作战之后不久，在东线战场上，苏联红军即将在克里米亚半岛发起一场大规模登陆作战。

0: 1943年8月到10月，苏军在库尔斯克会战胜利之后，一鼓作气解放了大片领土，尤其在南方战线，苏军在乌克兰大平原上一路猛攻，将纳粹德军赶回第聂伯河以西。10月，纳粹德军已撤退到克里米亚半岛。10月底，苏军切断了克里米亚的陆上通道，此地的德军已成为一支孤军。克里米亚半岛是黑海北部的战略要地，面积约2.47万平方千米，三面环海，仅在北部通过最窄仅8公里的比列科普地峡与乌克兰本土相通。
1: 克里米亚半岛对于这个苏德战场的南线，也就是乌克兰防线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个半岛就卡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侧面，就是假设这个地方有敌军，那么你在乌克兰的大规模行动就会受到侧击，就是你要想大反攻的话，你从顿河打过来想打到这个罗马尼亚，那必须要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先拿下来，那么这是必争的。更大的范围来说呢，就是德国的弱点，德国人缺矿，那么拿下了克里米亚半岛，苏军的轰炸机可以直抵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蒂油田，直接把炸弹下到它的油井上，那个是德国最要命的。
0: 1943年10月23日，苏军收复了从乌克兰通往克里米亚的重镇梅里托波尔，11月1日夺取了比列科普地峡的入口。刚刚撤入克里米亚的纳粹德军部队只剩下从海上离开的希望，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苏军在克里米亚东部的克赤半岛发动一场登陆作战，为之后解放整个克里米亚打下基础。
2: 他在克赤半岛当年争夺这个克里米亚期间就曾经实施过登陆，所以他对于这一块的这个登陆条件非常清楚，这是他在战术上更倾向于在此登陆的一个原因。
0: 克赤登陆战开始前，盘踞在克里米亚的纳粹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仍超过23万人。虽然轴心国部队刚经历大败，各部队缺编严重，但半岛上仍然补给充足，防御工事坚固，足以支撑起作战。

0: 而对苏军来说，虽然有强大的机械化集群，但克里米亚特殊的地形让其地面战的能力无法施展。于是苏军试图以并不擅长的登陆战敲开克里米亚的大门。
1: 二战中期，1943年7月9日，盟军在地中海地区进攻西西里岛，为了麻痹敌军，盟军实施巧计，让大部队成功地登陆西西里岛。轴心国守军不得不撤退到意大利本土。10月底，东线的苏联红军发动了克赤、埃利季根登陆战役，因为经验不足，登陆后的苏军处于被动，但他们顽强作战，最终战胜了敌军。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二集正在播出。
0: 计划登陆克赤半岛的部队是彼得罗夫指挥的苏军北高加索方面军，随他出征的有第56集团军的3个步兵师担任主攻，第18集团军的1个步兵师在次要方向配合作战，海军陆战队3个步兵营担任夺取滩头的先锋，与陆军并肩作战，登陆兵力总计约4万人，组成2个登陆集团。第56集团军计划在半岛第一大城市克赤城的东北方向登陆，这是主攻方向。第18集团军负责次要方向的作战，在克赤城以南的埃利季根登陆。随后2支部队将发起向心突击，攻克克赤半岛。在与克里米亚北部比列科普地峡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配合，两面夹击，一同解放整个克里米亚。在黑海上，苏联黑海舰队亚速海分舰队负责运输和护航，舰队集结了约120艘快艇、150艘辅助船只，这些舰船编成5支登陆运输队、2支炮火支援队和1支海上掩护队。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也出动超过1000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然而，在预定登陆的10月27日中午，克赤海峡突然刮起大风，接着连续几天都是恶劣天气，登陆行动也被迫一再推迟。战局紧迫，于是天气稍微好转，彼得罗夫决定在10月31日实施登陆。但是就在作战开始当天，31日傍晚，黑海海面又被狂风暴雨笼罩，担任主攻的第56集团军被迫停止行动。原本负责次要方向进攻的第18集团军只有1个步兵师和2个海军陆战队营，艰难穿过了克赤海峡，于次日凌晨在埃里季根成功登陆。天亮之前，约3000名苏军士兵和18门火炮被送上克赤半岛滩头。
2: 苏军他那个作战那个积极主动性很强，他上去不是单纯的防御，他是主动的出击，利用现有的火力去打击诺马底亚军。所以很快他不仅是巩固了滩头阵地，巩固了战场建设，而且他还不断地建立了新的这个防御地带。
0: 11月1日晚些时候，苏军已夺取了宽5公里、纵深2公里的登陆场。苏军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登陆，完全出乎纳粹德军意料。防守克赤半岛的纳粹德军一度发生了混乱。但不久，德军恢复了秩序，并迅速展开炮击，

0: 军不少登陆舰艇被击沉，为后续登陆带来了很大困难。但在炮兵和航空兵支援下，苏军顽强坚守埃利季根登陆场，多次挫败纳粹德军和罗马尼亚部队的反击，同时不断增援登陆场。
1: 对于这个苏军而言呢，他坚守有一个好处，苏军呢在此他后续部队跟不上来的情况下，在这个滩头我是能保持火力优势的，我的空军够得着，我的水面舰艇够得着，我的地面也够得着你，所以我就等你德军过来吧。你不攻，我慢慢扩大我的滩头，我不着急；你攻，我就在这里消耗你的力量。
0: 到11月3日晚，在埃利季根，苏军已超过9400人，有大约60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数百吨弹药和其他物资。起初未能登陆的第56集团军。也于11月2日在克赤城东北方向成功抢滩，建立了克赤登陆场。苏军登陆部队顽强防守，纳粹德军也使出浑身解数突袭登陆场。他们派出快艇和武装货船，封锁了南面通往克赤半岛的航线。这样虽然无法威胁北面的苏军克赤登陆场，但切断了南面埃利季根登陆场的海上运输线，苏军只能通过空运勉强维持先前夺取的滩头阵地。在缺乏后勤的情况下，埃利季根登陆场的苏军坚守超过1个月。进入12月后，这些部队最终难以为继。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9: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0: 12月3日，彼得罗夫下令，该地区部队第二天自行突围，与克赤登陆场的第56集团军会合。但就在第二天，12月4日，在纳粹德国空军炮兵配合下，罗马尼亚军一个骑兵师由德军自行火炮提供支援，对埃利季根登陆场展开了总攻。到12月6日，埃利季根登陆场被攻陷，包括重伤员在内的2000多名苏军被俘，其余苏军一部分到达克赤登陆场，另有约1500人通过一片沼泽地撤到克赤附近一座山峰上继续坚守。
1: 那么苏军在埃利季根半岛坚持一个月，为克赤半岛的苏军巩固滩头阵地、建立登陆点、建设战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一个月苏军基本上把收复克里米亚半岛的前进基地基本就建立起来了。
0: 到12月4日，苏军已向克赤登陆场陆续运送约7.5万人、700多门火炮、迫击炮和120多辆坦克，建立了稳固的防线，多次打退敌军进攻。对轴心国部队来说，克赤登陆场成为钉在克里米亚脚踝上一根无法拔除的硬钉子。到了1944年4月，苏军主力在克里米亚半岛北部发起总攻。克赤半岛的苏军也由守转攻，配合主力解放了整个克里米亚。
2: 总体上说呢，这个苏军是成功的。他第一个呢，正确的就是在采取了多点上路，因为对手很弱，海岸又长，而且他这个登陆点呢，整个的这个范围啊，是他第一次曾经在战争初期登陆过的地方，他非常熟的。那么这个是他的优势。那么第二点呢，他采取的就是说我让我的这个偏师先上去，这个吸引对方也达成了目的了。那么在这边是僵持，那边就顺利。第三一点呢，他基本上采取的是这个夜间啊偷渡的办法，就是说对方是在接近天明才会发现他已经上去了，并且已经占据了滩头阵地，无非就是抗击反击就是了，反突击，他无非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苏军当时的这个登陆战的装备也好，他的火力掩护来说也是非常适合的。
0: 即使面临种种不利局面，苏军依然表现出极其顽强的斗志。他们在埃利季根登陆场坚守超过一个月，在克赤登陆场坚守近6个月，完成了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克里米亚的任务。
3: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只要我的工作队长有力，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明天晚上8点开始第一次通报。
1: 每周六日上午
3: 的地下出来了，
1: 播放知识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的故事呢，对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1800多年的时间转瞬而逝。我现在所处的这段长江的江面呢，可能是东汉末年最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一个地方。当年号称纵兵80万的曹操大军，就是在这片江面上折戟沉沙，铩羽而归。正是因为曹操的这次失败呢，他的势力并没有马上一统南方，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才得以形成。我们所熟知的三国故事里的诸多人物也由此纷纷登场，不用多说，这场战争呢，就是赤壁之战。
1: 赤壁是后世文学想象的经典源头，1000多年以来，在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圈孕育了经久不息的三国热。赵子龙孤身救主，舌战群儒，智击周瑜，草船借箭，孔明借东风，连环计，这些著名的故事桥段真的如小说描述的那样真实的发生过吗？他们当中有多少是真实，又有多少是想象？赤壁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正是这一战奠定了后期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影响深远。这一次重走古战场，来到了当年战争发生的核心区域，湖北省内的长江中游地区。我是重走古战场的探访人彭涛，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沿着赤壁之战重要的节点，一边品着三国故事，一边去寻访真实的赤壁之战。公元207年，曹操扫除了北方的强敌，基本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他的目光随即投向了南方。此时南郡有刘表和依附刘表的刘备，江东有孙权，曹操有着强烈的信心完成天下一统的霸业。公元208年7月，曹操从河南南阳发兵开始南征。就在曹操南征途中，荆州的刘表突然病死，其长子刘琮随即投降曹操，依附荆州的刘备不得已逃往夏口，并随之和东吴的孙权结盟。赤壁之战前，曹军和孙刘联军的对峙局面开始形成。不费吹灰之力拿下荆州，曹操和他的军队第一次进入长江流域，形势进展出乎意料的顺利。
0: 公元208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第一次面对浩荡的长江呢，他可能像现在的我一样，呼吸着江面上湿润的空气，心中豪情万丈。由此顺流而下，千里之外江东的孙权就似乎已如囊中之物。
1: 然而最终曹丞相却大败而归，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1000多年后，战争的很多细节

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赤壁之战的关键一役为火攻，这在很多史料中已经得到了证实。找到赤壁之战的发生地，也许能帮助我们接近真相。然而，这场改变历史的火攻到底发生在长江的哪段江面上呢？今天，湖北省内沿长江两岸有多个地方声称是当年的赤壁古战场，争论最激烈的当属文、武两个赤壁，也就是最西边的赤壁市和最东边的黄州赤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黄冈的黄州赤壁。黄州赤壁呢，也被称为文赤壁。为什么叫文赤壁呢？因为这里留下了众多历代文学名家的诗篇、题记和碑刻。黄州赤壁之所以在后世这么有影响，一方面是因为赤壁之战，另一方面呢，还应该归功于唐宋的两位文学名家。

0: 黄州赤壁如此出名，是因为唐代的杜牧和宋代的苏轼，尤其是苏轼在此所作的《前后赤壁赋》。这些经典的文学名篇传颂后世，黄州和赤壁之战的联系也随之扬名，后世的文人墨客纷纷前来打卡，逐渐奠定了这里文赤壁的特色。
1: 那这地方就是那碑阁的地方。
2: 对对对，这就是碑阁。这里碑阁里边的都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的一级文物。哦哦，
1: 他在黄州待的时间，其实我听说有4年的时间。
2: 4年多，哎，总共苏东坡在黄州写了750多篇、诗词文章，包括书信。
0: 当年40多岁被贬官到黄州的苏轼，正经历着仕途的低谷，却迎来了文学创作的辉煌。正是在如今的黄冈，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转变。
2: 他都是男人来唱的。
0: 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寻访赤壁之战的发生地，在如今的东坡赤壁完全看不出任何的踪迹，甚至赤壁之战发生后800多年，苏东坡笔下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场景都已无处可寻。文学里的黄州赤壁会是真实的古战场吗？
1: 江边的这些景象的描述，现在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一点也找不到了呀。
2: 这个景象呢，我们就要到这个山的，站在这个赤壁矶的后面去，就能够看到当年江水冲刷的这个痕迹都还依稀可见。1920年的时候，这个赤壁矶这里涨水的季节是江水，枯水的季节是江滩。到1954年洪水的时候，再重新修了江堤以后，这个长江现在到这里就有1公里多。
0: 江水在赭红色石壁上冲刷出的痕迹依然依稀可辨，证明当年苏东坡见到的惊涛拍岸的场景所言不虚。然而仅从这点，我们无法判断这里就是当年赤壁之战的发生地，还需要更多的条件来佐证。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记载，赤壁之战中，曹军和周瑜短暂交战后曾隔江对峙，而历史著作《三国志》记载，这场战争曹操兵败于乌林。现在的观点普遍认为，当年曹军就驻扎在长江北岸一个叫乌林的地方，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

0: 有赤壁就必然有乌林。那么在黄州赤壁周边的长江北岸地区，有没有一个乌林呢？
1: 哎，佟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啊，哎，你是哪？今天跟我们一块儿去吧，就是。
2: 对对对，就是我，我跟你们一起去。
1: 我们一块儿去看看那个乌林那个团峰那边的情况。
2: 好。黄冈本地几个土专家写过相关的论文，这是我老爸写的。这是我老爸，他长期从事考古博物馆的馆长。啊，
1: 是退休了。黄冈地理
2: 文物啊，主要是讲文物方面的。您刚才说的最早是哪个时期？南宋余力继盛，当然这个赤壁东坡有赋，乌林与赤壁相近，这是南宋。
3: 明白，那就南宋的时候已经过去900多年了。
2: 我老爸的观点，赤壁之战在团峰打的。
0: 我们正要去的团峰县，与东坡赤壁同在长江北岸，直线距离20多千米。据当地一些学者考证，团峰就是乌林。
1: 来，宋老师。哎，
2: 好。
1: 这就是那个乌林街了，是吧？
2: 对对。
1: 背后那个赤壁的这些意思，一般的也都清楚，是吧？
2: 普通老百姓可能还没这么想。
1: 是。嗯。
2: 他们只知道这是个古地名，是他们的原来的名字，这个他们知道。哦。
1: 这你看，这有个乌林布艺，还挺大。
2: 他们利用了这个历史的地名作为他们的品牌啊，也算是对这个乌林这个名字的传承。
0: 在团峰当地，除了乌林街，还有一条粮道街。有说法，当年曹操在这里驻军的时候，粮草就囤积在附近。不过，当地这些相关的地名从何时开始使用，已经无从查证。
1: 这咱们就上江堤了，是？
4: 对，这上面就是江堤了。
1: 就这块的，
0: 在江堤的调查中，两位当地的文史研究者认为，仅从团峰这段长江的水文和地貌来看，曹操和孙刘联军将此地作为战场，亦有可能。
2: 南北向，这个长江在这里拐了以后啊，江水相对要平缓。
0: 不过，能证明此地在古代叫做乌林的，仅有一块明代的石碑。更让人疑惑的是，黄州赤壁和团峰的乌林同在长江的一侧，这与很多史籍中两地隔江对立的记载明显不符。
1: 从这里往下看呢，紧挨着的就是黄州赤壁，苏东坡当年应该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传颂后世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其实他当时也不能十分肯定这里是不是就是真的赤壁古战场，所以他才写道：故垒西边，人道士三国周郎赤壁。人道士就是据传有人这么说。那么苏轼怀的这个古，是不是怀错了地方呢？
0: 那么在湖北境内，有没有一个在长江北岸的乌林呢？还真有。下一站，我来到了所谓的五赤壁，也就是现在湖北省咸宁的赤壁市，距离黄冈近200千米。这里古称蒲圻，在距离赤壁市区50千米的长江岸边，也有一块沿江而立的自然崖壁，即五赤壁。与五赤壁隔江相望的长江北岸西北方向3000米，也有一个乌林。
1: 我现在呢是在从赤壁去往对岸乌林的这个汽车轮渡上，现在我们在江面上可以看到，那儿有一座正在建设的赤壁长江大桥，一端是那个南岸的赤壁，另一端就是这边的乌林。如果是放在1800多年前的话，有这么一座桥，可能就没有赤壁之战了，也没有后面的三国故事了。
0: 长江北岸的这个乌林，属于湖北省洪湖市。这是一片延绵环绕的丘陵地带，当地既有乌林镇，又有乌林村。现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当年都是滚滚的江水和泥泞的江滩。乌林这个称呼，据说当地已经沿用了上千年。在这里，不仅能听到和赤壁之战有关的传说，还能发现一

0: 些很特别的地方。
1: 我现在是在江北岸洪湖的乌林村，这儿有一座曹公祠，据说呢是当地人为了纪念曹操和他的左右将士而建的。那么这样一座祠堂的建立呢，不管它是基于史实还是基于传说，至少可能也说明了它和乌林和赤壁之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咱们这一带乌林村这些当地的老百姓要给曹操和他的这些将士塑这么一个像，建这么一个庙来供奉啊？
2: 第一个为了记着纪念了曹操的，他也说的尊师重祠文化价，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对这个三国的这个曹操的这个精神呢还是蛮感动的，所以民间筹资就建了这个曹公祠。
1: 那应该不是我理解的说当地人对曹操这次兵败抱有同情，
2: 英雄的敬仰，这是对英雄的敬仰。
1: 可以就是曹操的形象塑的有待商榷。
2: 百年的曹操嘛。
1: 是是。
0: 不过民间的传说无从考证，有没有更能让人信服的证据呢？在洪湖博物馆，我们发现了当地古称乌林的更早记载。
1: 你看张馆长啊，有没有确凿的这个就是历史书上的这个记载啊，这个乌林就是当年的乌林，
3: 是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里面很明确有记载，远扬乌林隔江与蒲圻赤壁相望。
1: 啊，那这个记载的话离当时战争发生的年代赤壁之战过去多久了？
3: 应该有600多年了。
1: 现在的乌林就是当时的乌林。
0: 今天洪湖市的乌林古代属于绵阳地区，这本唐代史籍也明确提到了当地的乌林与赤壁之战的关系。
4: 这比屯峰那边能找到的文献又提前了几百年。
0: 离开乌林，我再次过江回到长江南岸的五赤壁，去那里的古战场遗址探访。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如今，这里的古战场遗址公园同样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不过，与文赤壁有众多古代文人雅士到此一游相比，这里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化遗迹。除了后修的一些景观，给我们参考的只有这沿江而立的石头山，而刻有赤壁两字的崖壁就在那里。
1: 现在这个江面到这个地方得有十来米吧，这个落差。
2: 应该有，这个现在是枯水季节。到了汛期就不是这个概念了，这个赤壁的两个字都会被淹掉，
1: 这些那个文字在这上头肯定是反复的被淹。
2: 对，像这个是98年的最高水位，98年，33.73米，
1: 33.73米，
2: 也就是说整个这个赤壁山被淹掉了一大半。
1: 那要不是洪水的话，这留存下来的这些文字信息，这些
2: 应该留的更多。现在你看到这有两个赤壁，对吧？一个是有添了色的，一个是没有的。但是原来还有很多个赤壁两个字，有些是被水慢慢冲洗掉了，有些应该还有一些遗存在里面。这个赤壁二字呢，我们通常导游要讲的话，相传周瑜所书，这个是肯定是只是个传说，但是更多的说是宋代，也有的说是明代。
1: 这景观倒是还挺符合苏学士写的那首诗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这个景象也有。
2: 对，你这个感觉就出来
1: 了。这算是吗？
0: 在这段江面上，我们也在极力寻找和赤壁之战相关的线索。这里的江边依次排列着三座石头山，属于南方的丘陵地貌。这些山体尽管不高，占地面积也不大，但据当地文史研究者说，以前山上经常能发现古代战争文物。
2: 在古代的战争里面，它因为那个冷边境时代，这就是一个军事要地，这个三个山头连起来。
1: 那这片我听说，是说以前在山上也能发掘出好多跟战争相关的这些文物。
2: 我父亲原来在最早在赤壁这边文物管理部门工作，经常啊在这个山头，特别是赤壁这个山头啊，
1: 就在这一片
2: 散步的时候，有时偶尔会发现这个一些，古老的兵器、建筑之类的，特别是在下雨暴雨之后，当然那个时候的植被没有这么好。
1: 现在赤壁博物馆那边还有，还留了一些吧？
2: 这些它的这些文物，应该说在赤壁博物馆有，咸宁博物馆也有。
0: 如果将文武两个赤壁在地理上进行比较，黄州的文赤壁与团风的乌林同在长江北岸，而武赤壁与洪湖市的乌林分别在长江的南北两岸。回顾文武两个赤壁，黄州赤壁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当地对东坡文化的喜爱和传承。900多年后，我们在今天的黄冈怀古苏东坡，而在火烧赤壁发生的800多年后，苏东坡因为自己的际遇，在当时的黄州怀古赤壁之战。而另一个武赤壁则更符合史籍的描述。究竟哪个是真正的赤壁之战发生地呢？接下来的调查，我们期待能发现更多的线索，去接近这场战争的历史真相。下期节目，我们继续重走赤壁古战场。

0: 有一条进攻路线，可以让曹操避开长江天险，沿内陆偷袭孙权的大本营。这是真实的吗？据说也正是因为这条路线的存在，这场大战才发生在赤壁。下期节目我们将和军事学者李克峰一起继续探寻赤壁之战的真相。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吉林紫气东来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0: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11: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3: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4: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4月17号，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4月17号4:02到17:50，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4月17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同日，外交部、国防部、东部战区重磅发声，严正表达中方立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雷号驱逐舰此次过航台湾海峡，是为了与10号直升机母舰和夏北号登陆舰一起参加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雷号是鳟羽级驱逐舰7号舰，2001年服役，已进入服役寿命末期。鳟羽级的设计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其舰体布局、雷达系统、作战指挥系统都已明显落后于时代。该级舰采用全燃联合动力系统，最高航速30节，武器配置包括一门76毫米主炮、两座密集阵近防炮、装填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16单元 MK41 垂发系统、16单元 MK48 改进型海麻雀近程防空导弹垂发装置、2座4连装90式反舰导弹发射器、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可携带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
0: 好，刚才的短片介绍了4月17号过航台湾海峡的日本雷号驱逐舰。我们能够看到呢，这艘舰呢已经服役了超过25年，它的武器配置、雷达系统呢已经落后于时代。这艘驱逐舰没有为参加美菲军演的日本直升机母舰和登陆舰护航，而是单独过航台湾海峡。那么说到这儿，我们不禁要问了，日本为什么要派这样的一艘老式的驱逐舰进入台海实施挑衅呢？杜先生您怎么分析？
2: 鳟羽级的雷号呢没有通用垂发，也没有相控阵雷达，更没有高端能力，说明在日本自卫队中这叫三无装备。使用老舰在台海搞过航，有这样的一个意图，

0: 首先是搞侦查，入一艘老舰，凭借着额外加装的各种电子系统，搜集周边的各种情况信息，包括无线电信号，还有其他的水源气象信号，应该是这次航行的主要任务。特别是低速航行，他认为呢，在更长的时间内可以获得更多有针对性的信息。因为第二是搞试探，如果一艘军舰形单影只低速过航，他认为呢可以对解放军的动向进行监测，比如说军舰什么时候会出现，直升机什么时候会出现，无人机什么时候会出动，这样呢他可以大致有个时间计算。第三是找下家，那这艘舰目前在日本自卫队里是明日黄花，但是战斗力尚可，你像它的这些航速、吨位、火力系统能够满足周边国家的需要。如果这次借助过航台海，在菲律宾展示能力进行演示，会否向菲律宾出口，这也是个大问题。日本人正在解禁武器装备出口三原则，而且杀伤性武器装备的红线已经完全被擦除。之前向菲律宾出口R-5A级护卫舰，但菲律宾认为性能较差，状态较差，如果能够把更加先进的鳟鱼级包括其他作战舰艇向菲律宾出口，这样菲律宾就能够获得较强的海上作战能力。所以不排除这次低速航行的老舰在为自己的找下家做准备。
1: 我们注意到，就在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之后呢，4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133号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部队的远海作战能力。那么横当水道在哪儿？卫星，
2: 横当水道位于日本列岛的西南部，可以说呢，也是连通近海和太平洋区的一条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人民海军的133号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合理合法。那么，首先展示了我们突破第一岛链到达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的投送能力。我们人民海军现在越来越强大，也拥有了更加先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进行这种远洋训练就是一种能力的展示，是一种实力的展示，展示出人民海军可以更好地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现在呢，在亚太区域内，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一些国家它是有这种海上挑衅的意图和相关的动作，那么人民海军通过到西太海域去进行训练，也可以针对相关区域内的一些军事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野心，能够进行最直接、最强有力的制衡。那么我认为呢，这既是这种警告的信号，同样呢，也是实力和决心的这种展示。那么在过航横当水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旦有了这种外部的这样的一些干扰，或者说呢，有了一些外部的挑衅，我们也可以及时有效地进行应对。可以说呢，我们是自信地走向远洋，走向远海，更好地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另外，通过刚才短片呢，我们也知道，此次雷号驱逐舰过航是为了和其他两艘日舰一起参加每年一度的肩并肩美菲联合军演。尽管日本自2012年起呢，就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肩并肩军演，但是今年呢，是他们首次正式参加啊。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2026年4月6日至17日，日本首次正式全面参加由美菲主办的盾牌2026多国联合演习。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据菲律宾军方称，日本地面部队和舰艇还将参加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共派遣约1400人参演，参演舰艇包括雷号驱逐舰、1式号直升机母舰和下北号登陆舰。1式号是日向级直升机母舰2号舰，其舰名继承自旧日本海军1式号航空战列舰。该舰满载排水量19000吨，采用全燃联合动力系统，最大航速30节，舰载武器包括16单元 MK41 垂发系统、2座密集阵近防炮、2座三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该舰能搭载18至24架海鹰直升机或最多18架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报道称，本次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还将发射最大射程约100公里的88式反舰导弹。

0: 击沉一艘退役舰艇。
1: 我们知道，在太平洋战争当中的日军占领菲律宾长达4年之久，造成了上百万菲律宾人的丧生。而如今呢，在菲律宾军方的热情欢迎下，日本作战部队居然堂而皇之地再次踏上了他们曾经践踏过的土地，可谓是讽刺意味拉满。那么，当年日军在菲律宾都干了哪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呢？我们请杜文龙先生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2: 的确，菲律宾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让历史正在重现。当年日本在菲律宾犯下滔天罪行，特别是1942年的巴丹死亡行军，美菲7.5万人，100多公里的长度，途中死了15000人，而且到达指定位置之后，由于各种虐待，包括残酷的暴行，又让2.6万人死亡。所以这次死亡行军，暴露出了日本的残暴。另外就是马尼拉大屠杀，1945年日本进入马尼拉，而且全城屠杀，而且烧杀抢掠无所不作，建筑物焚烧，包括其他的一些作为，已经把马尼拉搞成人间地狱。另外就强制慰安妇，而且呢受到了这个日军方面的巨大羞辱。另外就是强制抓劳工，修机场、修碉堡、修工事，而且在修建过程中遭到非人待遇。也说明呢，日本在菲律宾占领大概4年，无论是对菲律宾的国民，对菲律宾的这个基础设施都构成了严重影响。这种巨大破坏和残酷暴行标志着菲律宾在日本的欺压和侵占之下蒙受了重大损失。所以今天的菲律宾应该好好反省，4年中日本到底给菲律宾带来了什么。
1: 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呢，对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菲律宾当局现在居然是选择性遗忘。在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急于寻找海外军事存在落脚点之际，竟然开门一道引狼入室，将自己的家园打造成对抗的前沿阵地。在如今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战斗序列当中呢，雷号和伊势号呢都谈不上是最强的战力。那么为什么这两条军舰被选中参与这次的军演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
3: 日本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联合演习，我认为呢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呢主要是演练两栖作战和夺岛作战。日本陆上自卫队派出的大概率就是夺岛作战部队，那么可以使用冲锋舟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针对沿海区域进行渗透，也可以针对小型岛屿进行突袭或者是偷袭。但是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必须要有相应的战舰对它进行支援，对它进行保障。支援的战舰就是雷号，而保障的战舰就是伊势号直升机母舰。伊势号直升机母舰不仅可以在大范围的海域内执行反潜任务，因为它可以携带 SH-60K 这种反潜直升机，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搜索，那么也可以使用声呐浮标和反潜的鱼雷，针对水下目标进行攻击。同样呢，它也可以作为一种两栖的兵力投送平台，参与夺岛作战行动。因为呢，它可以搭载突击部队或者是相关的水陆机动团的这样的一些机降部队，利用自身的远航能力以及直升机的这种快速的低空的兵力投送能力，针对多个岛屿同时去投送这种突袭部队或者是偷袭部队。那与此同时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也要检验一下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发射车在菲律宾的这种复杂环境当中，热带气候的环境当中这样的一个适应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在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存在，它不仅仅想是要基地这么简单，而且呢还要夺岛的前沿阵地、兵力集结点以及火力打击阵地。那么当年的日本军队是打着旭日旗针对菲律宾进行侵略，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同样也是打着旭日旗在菲律宾的境内去进行演习。菲律宾在战略选择方面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它是与虎谋皮，引狼入室。日本自卫队来了，想要让他走就难了。而且呢，一旦美日的军事力量在南海进行挑衅，最后尝苦果的是菲律宾。
1: 除了在台海和菲律宾动作频频之外呢，近期日本方面在对外军售的领域也出现了重大的危险举措。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4月21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4月18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与来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

0: 最上级护卫舰，根据合同，该项目将建造11艘护卫舰，其中首批3艘将在日本建造，首舰预计2029年交付给澳大利亚，其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建造。 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近年来正在大量建造的一款新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最上级的武器系统包括16单元 MK41垂直发射系统，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箱，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 一座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和一门127毫米舰炮，机库可容纳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直升机甲板下方的坡道可释放和回收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澳大利亚采购的是最上级的改进版本，排水量更大，配备32单元而非16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1: 4月21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那么，此举的意图和危害，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呢？杜先生，
2: 修改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这是日本修改防卫政策的第一步。下一步还有可能修改无核三原则。如果两个原则都遭到修改，今后日本安保战略，包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将会迈出重要一步。第二，日本军工能力有可能会被重新这个恢复，因为之前日本对装备的数量有限，这样成本很高，性能偏低。如果借助所谓的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能够向周边热点地区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日本军工生产的效率能力将会大幅的提升，战时生产的规模也会得到暴增。所以，日本向周边地区出口各类杀伤性武器装备，不仅是要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有扩展日本影响。总之呢，随着杀伤性武器装备的解禁，日本今后在全球热点地区的决策位置会发生
1: 澳大利亚出售的最上级护卫舰是它的改进型和升级版本，因为第一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已经建造完毕，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后续采购的应该是第二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但是第二批次呢是2个用户，除了日本海上自卫队之外呢，就是澳大利亚海军。由于澳大利亚海军一次性采购的数量比较多，一共是买了11艘，所以呢第二批次的最上级它的升级版本改进型建造的数量一定会很多。那这样的话呢，由于澳大利亚海军订单去分摊成本，日本海上自卫队不仅可以拿到火力增强版的最上级，而且呢采购的价格可能会这个进一步的降低。这样的话呢，日本自卫队它在强化自身进攻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先进、进攻能力更强的这样的一些海上的作战平台。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雷达系统、有升级，另外一个呢垂发单元更多，而且呢不仅可以发射改进
3: 可以针对日本的战舰进行保障、支援、补给和维修。那以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它走向海外，就可以把澳大利亚的军港和它的码头作为自己可以利用的这些设施，那么针对更广的区域去辐射它的进攻性的作战力量。
4: 日本在距离我台湾仅百余公里的西南诸岛加速军事部署，现如今呢又派出自卫队舰艇兴风作浪，再次暴露出日方的一些人企图武力介入台海的危险图谋。另外，我们结合近期日本在军事层面这一系列的

0: 危险举动，日方背后究竟暗藏怎样的野心和算计？我们该如何分析呢？杜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1: 最近日本在军事动作上面力度明显增加，而且突破和平宪法，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以及呢，装备转移三原则范围的实力越来越多。我感觉我们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是关注日本目前防卫政策的调整，下一步呢，通过对传统的这些原则的修改，日本可能会出台更激进的安全战略，特别是作战理念、作战方针会出现明显变化，专属防卫有可能完全会被放弃，像机动作战、远程作战、快速作战这些概念将会成为日本军事行动的核心理念。第二是关注日本武器性能升级，最近发现日本的武器射程越来越远，而且与核字儿越来越近，特别是近期公开部署了二五型反舰导弹、二五型这个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是出口吨位更大的远洋护卫舰，都说明呢，日本无论是作战平台的级别，包括武器装备的射程，都在向战略级别转换。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贵州怀国酒业，怀工匠之心，铸国民之酒。

合护眼长堤海路，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们注意到呢，近期日本以惊人的密度向世界展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日本的驱逐舰在马关条约签订131周年的日子公然穿行台湾海峡。日本政府大幅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

而与此同时呢，日本自卫队也在大幅改组，部署远程攻击导弹，并且首次以正式的身份参与了美菲联合军演。这一块块拼图组装在一起，呈现出的是新型军国主义的狰狞面孔和森森獠牙。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热力方电暖机，新一代高端电暖专家，威海市同县同标同质企业宇王集团，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计划北上会师，却因土城失利，一度赤水转入川南，抵达云南扎西地区。然而此时，蒋介石已获悉红军动向，正调集重兵向红军扑来。面对敌军合围，党中央却做出一个令人出乎意料的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今天，让我们跟随影视剧的精彩片段，重回四渡赤水战役的历史现场，见证中央红军如何在绝境中撕开防线。
1: 主席，撤，撤。
2: 主席，好像是刘参谋来了。
1: 主席，
3: 啊，看来又有紧急情况了。走，
1: 是。
3: 走。哎，老猫，你可回来了，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4: 嗯，我们抓住了一个敌人的传令兵，据他交代，敌人的中央军、川军还有黔军分成六路向我们压了上来，将在2月13日晚上对我们发动总攻。
5: 你来看，西边滇军的三个旅从大关、宜良、毕节围了上来。中央军三个师从黔西大定北上，通过叙永大道夹击我们。川军呢，有20个旅从北面、东北面向我们压了过来，估计敌人的总兵力超过了15万人。
3: 看来扎西是不能再待下去了，该何去何从得早做决断
6: 啊。你们看啊，现在敌人呢以为我们要渡过金沙江，设置了重兵把我们包围在这里，准备逼着我们和他们决一死战。可是我们呢就偏偏不在这里跟他打，还是老规矩，36计走为上计，趁这个时候偷偷地钻出他的包围圈，趁着黔北空虚掉头向东，再度赤水，化被动为主动，来一次主动出击歼敌。哎，杀他个回马枪啊。
5: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7: 红军啊，当年二渡赤水的时候啊，就从这儿渡过去的。因为扎西会议是决定回师东进，二战遵义，而这个太平渡渡口啊，靠遵义近一点，这样就能打国民党一个措手不及，趁着黔北兵力空虚的时候呢，把遵义城拿下来。所以这次渡河啊，中央红军行动非常迅速隐秘。
0: 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一定要在川黔滇边区绕来绕去、兜兜转转呢？
7: 因为蒋介石组织了40万大军，就想跟中央红军决战，但我们3万人呢，我们就要想办法。

0: 法找缺口跟他捉迷藏，然后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所以我们总算利用这个赤水河为道具，把国民党调来调去。国民党内部啊，指挥混乱。这个时候，我们的统一指挥实际上就发挥了运动战、游击战的优势。我们红军能够打胜仗，就靠了这个运动战、游击战。
1: 后面的跟上，快跟上！
2: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迅速向东进发。1935年2月24日，趁敌军尚未反应，红军一举攻占遵义北部的桐梓县，剑锋直指遵义。

0: 军团长，好啊！你小子这仗打得不错呀！啊，又打走了前军一个团。
1: 军团长，我觉得敌人并不是溃败，而是主动撤退的。他们是想撤到这儿娄山关，
0: 利用那儿的险恶地形和预先布置好的工事，再对咱们进行反攻。行啊，尤长进，你的判断很正确。同志们，等待我们的会是一场硬仗，现在我们没有退路。
2: 敌人想倚仗娄山关的险要地形，负隅顽抗。但是我们有四个团，再加上干部团还有一军团的第一团，我们有六个团。六个团打三个团，没有失败的理由。所以天黑之前必须拿下娄山关关口，明白吗？
3: 明白。
2: 出发。
4: 是。
2: 我现在来到的位置就是决定当时中央红军能否再夺做一城的关键所在——娄山关。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周全都是耸立的悬崖。 脚下只有蜿蜒崎岖的窄道，而且这个季节娄山关大雾弥漫，气温非常低，可想当年中央红军攻打娄山关难度是多么大。
5: 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下面这条公路就有了，就从贵阳一直通往桐梓县城。公路上还有一个关口，就是娄山关关口。
6: 要夺取娄山关，就必须从正面沿着这条公路进行仰攻。
5: 其实仰攻是非常难的。首先，网上攻的时候，我们的视线是受限的，火力是很难覆盖到这个高点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为什么不绕开娄山关呢？当时的敌我情势比较紧张，前敌王家烈的部队啊，就在娄山关一带布防，国民党的中央军无其尾纵队，就从贵阳黔西向遵义急进。 国民党的中央军上官云相部就从重庆出发，就抵达了綦江松开一带，企图对我红军形成合围。中央红军如果选择绕道，不仅需要多走数百里的山路，而且敌人部署合围的时间就更多了。
7: 为保证娄山关战斗的顺利进行，1935年2月25日，中央红军以红五。 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迟滞川军，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之地。
8: 彭雪，命令一营发动攻击。
9: 是。
7: 红日拂晓，作为先头部队的红十三团将士便急行至娄山关前，在弹药匮乏、体力透支的情况下。 向这道被称为黔北第险隘的雄关发起冲锋。

经过激战，红军成功拿下娄山关多处制高点，敌军则撤往娄山关关南重新组织防御，并向红军发起猛烈反扑。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阵地反复易手，战况异常激烈。红十二团政委钟植

0: 兵右腿被九发子弹打伤，仍坚持指挥战斗，打退敌军多次反扑，直至昏迷。
1: 雪月的中央军已经出动了，吴奇伟纵队出了贵阳，正沿川黔公路驰援遵义。我们的北面上官云湘、郝梦玲中央军的三个师出了重庆，往祁江、松坎而来。
2: 我现在担心的是南面，吴奇伟纵队28日才能到遵义，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呢。26日要拿下娄山关，27日拿下遵义城。
3: 告诉彭德怀，我们已经没有退路，让他今天晚上最迟明天上午必须拿下娄山关。
0: 为加速战斗进程，中央红军决定在实施正面强攻的同时，派出部队翻越悬崖峭壁，迂回至敌人侧后方，形成夹击之势。

0: 要往回走，不能回关口！快！团长，团长，快撤吧！旅长他们都走了。啊！
1: 这杜旅长是他妈的属兔子的吗？
0: 团长，咱们也撤吧！我们别走大路，从山上的小路走。
2: 快点，团长，
0: 走啊！
2: 走啊，团长，
0: 走啊！
2: 走，
0: 撤！
3: 1935年2月26日，中央红军抢在敌援军到达遵义前成功突破娄山关。毛主席得此捷报，心情大好，写下气壮山河的豪迈词作《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既是对攻坚克难的礼赞，亦是对革命征途的坚定宣誓。完全控制娄山关后，中央红军乘胜追击，直扑遵义。

0: 2月26日至28日，中央红军先后占领遵义新城、遵义老城，并在遵义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带击溃并重创前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并将其残部赶至乌江以南。至此，遵义战役彻底结束。
1: 那这一次的胜利对于当时的中央红军来讲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2: 遵义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首次大胜，共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了大批的军用物资，极大的缓解了我红军物资匮乏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啊，用实战见证了遵义会议后新的军事指挥路线的正确性，使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的权威得到全军上下的广泛拥护，成为红军战略转折的关键标志。
0: 中央红军在5天之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虽然通过一系列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但敌我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转变。为此，中革军委决定趁势扩大战果，主动寻求歼灭或重创敌军的机会。
3: 怎么样？前面的村子叫白蜡坎，驻守了一个营的中央军，正在驱赶村民挖战壕、修碉堡。走，戳他一下。

0: 别追了，都别追了，回来。
1: 校长，据贵州情报站的情报，红军的主力还在鸭西、枫香坝一带，一动未动，
2: 还待在那儿？都说他毛泽东料事如神，好啊，去把莫三给叫过来。他曾运用自如的碉堡战术，在江西给了朱毛沉重的打击，现在看来，得让他继续发挥作用。
3: 去吧。是。这一三军团一直在引诱敌人，敌人就是不出来。他们现在天天抓民工、修碉堡，肯定不是个别的行动，而是个有计划的整体行动。
4: 你说的对啊。
3: 难道他们想把在江西的第五次围剿的堡垒战术搬到贵州来，一步一步的围死我们？
5: 如果说是那样，我们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6: 就是蒋介石用来对付红军的碉堡战术，想把红军消灭在云贵高原。
7: 那什么是碉堡战术呢？
6: 碉堡战术啊，它是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高层就对剿共策略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他们认为啊，要打胜仗，一定要逐步推进，不要一下子进到红军的中心。
7: 你中央苏区就几十个县嘛，5拨万人口嘛，我大军把你包围起来，修碉堡，一步一步的推进，然后每天推进1公里2公里，用1年的时间来战胜红军。到了云贵山，他也想用这个战术，所以他就在我们二战争以后就开始在这个雅齐、枫香这一带呀，开始推行他的碉堡主义，用修碉堡的办法把红军围起来，然后重点进攻。
6: 那面对蒋介石的碉堡战术，中央红军是怎么应对的？
7: 这就是毛主席的高明。毛主席长期用这个运动战的方式，你修碉堡可以啊，我不在你碉堡里打，我就跳出这个碉堡外围跟你打，我们叫外线作战。所以国民党碉堡修好了，它起不了作用。所以毛主席的运动战、游击战，在对付国民党的碉堡战术起了很大的作用。
8: 敌军采取堡垒推进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后，行动愈发谨慎，红军多次诱敌未果，一时难以捕捉歼敌良机。此时，红一军团侦察获悉，遵义以西打鼓新场守敌兵力薄弱，于是将情况上报并建议攻占该地。随即，中央负责人在狗坝召开会议。
9: 围绕是否进攻打鼓新场进行讨论。打鼓新场，前军的兵力，无论相对于我们红军，还是滇军、川军、湘军、中央军，相比较下，打鼓新场的兵力是最薄弱的。
10: 嗯嗯嗯嗯。
9: 常言说了，这柿子得挑软的捏呀。
11: 老总。
12: 这软柿子他捏不得呀，他既然是软柿子，为什么捏不得？这是什么道理嘛？
13: 我来说两句吧。这打鼓新场是一个繁华的集镇呐，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分福财，对我们红军的补给，还有扩红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0: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前军最薄弱，而且机会呢又这么好，又可以得到补给。
1: 你们看，打鼓刑场，咱重夜，距我们的主力有100多里路，我们要12日，也就是后天才能到达。长途的奔袭，我军疲倦，可敌人是以逸待劳。
0: 我们都知道，打攻坚战要具备取胜的2个条件。
2: 奇袭、突袭，可是我们呢？这2个条件哪一个都没有具备，那就还是举手表决。不同意打这一仗的，请举手。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还有其他人没有？好，同意的请举手。
3: 少数服从多数，立即发起打鼓新场战役。同志们，这一仗不能打。
4: 杨老师，那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什么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呢？
5: 虽然表面上打鼓新场的这个敌军更弱，但是打鼓新场的这个地形啊，就像一个口袋。
6: 进攻部队啊，会受限制，不易展开阵型。更为关键的是，在打鼓新场的周边，还有中央军、滇军等多股这种部队，如果红军啊不能迅速的解决战斗的话，一旦敌人增援赶到，就会被困死在这个口袋里边。
7: 我毛泽东平时很少犯这样的顾虑，我在想。 如果是我的判断有错误，会让红军失去得到巨大利益的战机，到时候整个部队会对新的最高指挥权的信任大大的减少。可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呢？他们又固执地坚持这个计划，会让我们整个的队伍处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8: 现在敌人围困万千，我们在决策上的任何失误，将会导致全党和整个部队全军覆没。那我们中国的革命，这么多年所有的努力，就功亏一篑，付之东流。指挥部的马灯在夜色中摇晃，昏黄的灯光映照着毛泽东紧锁的眉头。 他反复推演着战局，心中愈发清晰，这是一步险棋，战场态势复杂，敌军部署不明，若强行进攻打鼓新场，无异于将红军送入虎口。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眼看凌晨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即将下达，然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又该如何力排众议，化解危机呢？
9: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1282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0: 贝利优，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健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5: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6: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7: 暖身暖心暖马氏。
8: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5: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9: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0: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警察同志，我的钱丢了。
4: 你把刀收起来，
5: 你犯手里有人质，我进去。
4: 是我先。
6: 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对不起，
5: 谢谢你。
7: 这孩子可能是弃婴。
3: 爸，回家
8: 好好干，
5: 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0: 净天石，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菌感芯片，上海方达，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2: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3: 凯度，高端新厨电专家，用心致敬生活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0: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酒业。
6: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7: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 为岁月铸从容，
9: 为陪伴留出空间，
8: 让珍惜成为日常。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

0: 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

0: 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联，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0: 增长。
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四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

0: 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

0: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3: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2: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4: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

0: 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一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

0: 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剂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合护眼长庚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陆军谋旅以上率下，心无旁骛谋打赢；
1: 青春致敬青春，红星照我去战斗，播出四号员王新博，青春是吹响挺膺担当的冲锋号。
0: 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明天在京开幕。
1: 美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0: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1: 习主席强调，干事业就要有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稳扎稳打向前走，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不断通过化解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对于军队党员干部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锚定备战打仗核心，一切工作坚持打基础，立长远，会官兵。如何将求真务实贯穿战建备全过程，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成绩？近日，记者来到陆军谋旅演训场，探寻部队在转型建设、练兵备战中的实干作风。
2: 一体化指挥平台，上报指挥所。
3: 部队的战斗力生成、建设发展周期长，任务多，各级指挥员在漫长的周期性工作当中，如何做好科学决策，做出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成绩？那带着这个疑问，我来到了陆军第83集团军谋旅的野外驻训场，在这里我找到了其中的一个答案，那就是一线。这个一线呢，不仅是一线火热的练兵氛围，也是各级指挥员深入一线和官兵同训练同生活的实干作风。
4: 在演训一线攻坚克难，与官兵同吃住同训练，已成这支部队各级党委领导班子的工作常态。在侦察分队的野外训练场，为了提高情报侦察运用效率，探索研究末端情报一键入网，党委自身斗力建设的琢磨。
5: 这战斗力建设呢，可能有的地方是吧，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种能力呢，又是在战场上是吧极度需要的。比如说我们部队的防护能力，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平时下了很多的功夫，这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强化。
4: 能打仗打胜仗是军队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也是检验各级党委政绩观最根本的试金石。记者在采访中清晰地感受到，这支部队党委在练兵备战中带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问题意识，一切从战斗力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只为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5: 我们始终瞄着无论哪一天我们能够直接地走向战场，战士们呢能够直接的投入战斗，特别是现在在成体系的作战能力的建设和生成方面呢，需要各级同频共振，需要比较长周期的去筹划和落实。所以说我们宁可干一些前进的工作，干一些打基础的工作，从部队的建设最底层去添砖加瓦。我们作为指挥来讲呢，我觉得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值得的。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途中，年轻的战士们在嘹亮的军号中一次次冲锋陷阵，在战火中留下英

0: 勇的身影。一声声军号见证着伟大远征中的顽强，更见证了夺取胜利的瞬间。90年后的今天，新时代的官兵依然紧握热血军号，依然在向着胜利奋进。陆军某旅百战百胜第三营的王兴博，既是红军部队的传人，又是一名司号员。他一直在思考，90年前和他一样年轻的战士们，为何能在军号声中突破万难，夺取震撼世界的胜利？带着这些疑问，王兴博踏上了一场致敬之旅。
1: 我是陆军某旅百战百胜第三营王兴博，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五四青年节之际，我们旅开展了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留言分享活动。看着战友们的留言，我也在思考，作为一名司号员，我该如何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所在部队的前身是红25军，90多年前我军刚一踏上长征之路，就在独树镇遭遇了敌军的伏击。战士们随着冲锋的号角，义无反顾冲向敌军，浴血鏖战，最终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军号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拿起了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上气宇轩昂的年轻号手吸引了我的目光，他叫谢立权。1936年，斯诺拍摄这张照片时，他刚刚19岁。翻开这本书，斯诺是这样描述长征的：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福建最远的地方，就是此刻我脚下的这片红色土地——福建宁化。站在红军最远的出发地，看着纪念馆中的一把把军号，我在想，90多年前他们是怎样被吹响，就是怎样引领着战士们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1931年，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召开红军四号会议，制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人民军队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号谱和四号制度规范。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我见到了全国唯一一本保存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2: 我们可以看出，它是用五线谱记载的关于红军生活、训练、指挥作战以及部队番号等340余首曲子。那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它就是相当于我们红军指挥作战、番号施令的一个密码本。
1: 这本号谱的主人叫罗广茂，是我的老前辈，一位红军四号员。
2: 1934年，罗广茂在连城做战士，不幸腿部受伤，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就潜进了深山之中。部队领导对他说，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好这本号谱。在他潜入深山之前，他秘密地潜回了他的家中，把这本号谱交给他的母亲代为保管，直至1974年，年至花甲的罗广茂在拆建自己家中的谷仓时，在谷仓的底板上发现了一个油纸布包，被铁钉牢牢地钉在上面。当他打开这一层层油纸布包时，他顿时泪流满面，这里面包裹的正是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1: 一本号谱映照出红军战士的初心。在宁夏银川，我见到了103岁的老兵马章所。
3: 爷爷你好。
1: 他曾经是一名红军四号员。
3: 军号来看您来了，因为我知道您以前在骑兵营的时候是一名四号员。
4: 我从陕北，就是延安，我就当
3: 四号员，
4: 13岁当的兵嘛。
3: 对，
4: 以前我就嚷着，我说我要当兵，他你没有枪口，你能当个兵吗？你怕不怕死？我说你们不怕死，我也不怕死。
1: 回忆起当四号员的往事，马章所老班长打开了话匣子。老班长说，四号员和司令员是一字之差，身后同样是千军万马。当四号员很光荣，但也很危险。
4: 四号院牺牲的太多
3: 太多。

0: 好了。
1: 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指挥员的命令准确无误地传递出去，这是红军四号员刻苦训练的标准。
2: 苦得很，哎呀，
0: 磨破了。
2: 到特别是冬天，练好学好的了。
0: 是哈，
2: 西北风吹好都在高处，在那城楼身上，四号员都站这么一排，小吹。
3: 那个火炮是30毫米炮，能打1000多米，1800多米。
0: 他现在能完成水陆两栖，就是能在水上航行，能航行。
2: 谢谢。啊，现在都是高科技，你们要好好的学习，实实在在、实事求是的，是吧？要学就把它学，不能马虎。
1: 把至纯的革命理想系进军号上飘扬的红绸里，融进奋力吹响的号声中，是我在和马老的交谈中读懂的担当。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

0: 1935年，毛主席在六盘山巅创作了雄浑豪迈的《清平乐·六盘山》。如今，在这座胜利之山上，站在纪念碑前，红军将士们攻坚克难、奋勇争先的战斗姿态，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在将台堡红军会师纪念园，这幅画重现了三军胜利会师时的欢腾场景。11500多名红军战士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联欢。
1: 将台堡会师啊，也是中国革命壮大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节点。从将台堡会师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不断的发展壮大，也谱写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习主席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该如何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一路寻找，也一路追问，我渐渐明白，今天的四号员吹的不是简单的音符，而是军魂的更续，号令的威严，精神的传递。《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的开篇提出了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这本书选用这张图片作为封面，就已经说明了一切。站在奋进建军100年的关键节点上，我何其荣幸！我要用更加嘹亮的号声，连接历史与未来，吹响新时代胜利的号角。

空中加油是拓展战机作战半径、提升远域打击能力的关键支撑，直接关系到体系作战效能的发挥。连日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跨昼夜空中加油训练，年轻飞行员在高南科姆一线淬炼成长，加速部队心智战斗力

0: 生成。
1: 清晨，数架歼16战机组成战术编队，梯次升空，奔赴任务空域展开突防突击科目训练。多轮对抗之后，战机燃油消耗较大，
2: 达到协同油量，准备加油。
1: 接到加油指令，战机调整航向，组成密集编队，奔赴加油空域与加油机会合。受高空稳流影响，锥套摇摆不定，飞行员紧盯参数变化，精准操作操纵杆。
2: 3米、2米、1米，左侧对接成功。
1: 这次训练，成熟飞行员在实战化科目训练中穿插战术空中加油，年轻飞行员则通过反复实操积累经验，提升对接成功率。
3: 此次跨昼夜空中加油训练，梯队结构更加年轻化，更多00后飞行员已参与到昼间加油科目，训练的人员覆盖面更广，标准要求更高。
1: 夜幕降临，一架架战鹰拖着尾焰接续起飞，展开夜间加油训练。飞行员需在有限目视条件下持续修正飞行姿态与相对位置，精准完成高空对接。
3: 下一阶段，我们将组织年轻飞行员参与夜间空中加油训练，同步加大部队夜间实战化科目训练强度，在增大10倍中补齐短板，练强本领。
4: 今天，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于8号上午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来自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等120余名嘉宾与会，围绕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的责任及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管控4个重要议题展开圆桌研讨，共话安全议题，共商和平良策。今晚先导会将举行欢迎晚宴，8号上午正式开幕。8号下午还将举办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邀请全球知名防务与安全智库代表共同回顾北京香山论坛20载历程，探讨国际安全论坛在平等对话、凝聚共识、化解分歧等方面的独特价值。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4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4: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

0: 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铀浓缩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
1: 来看国际其他方面消息。
2: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
3: 来看俄乌方面的消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3: 感谢收看军事报道。
1: 再见。
3: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

0: 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

0: 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公益经，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肩并肩演习亮新招，美军低风系统首次在菲律宾发射战斧导弹，美菲特种作战部队联合演练，使用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精准击沉靶船。美军公开亮相综合火力防护能力系统，演习区域直指敏感海上通道。美日菲集结台海

0: 前沿重兵演练反登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双双出访，亲自上门推销武器。奥智库提议租用日本潜艇填补缺口，日本正式设立少界防备群，强化海域监视，有何图谋？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在此次美菲肩并肩演习期间，美军低风系统首次发射一枚战斧导弹，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据美媒报道，在肩并肩演习期间，美军第一多域特遣部队和菲律宾陆军炮兵团使用低风导弹系统，共同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并精准命中约600公里外的预设目标。美媒指出，这是低风系统首次在菲律宾本土实弹发射，也是本届肩并肩远程打击核心科目。与此同时，美军与菲军在巴丹群岛附近海域进行海上实弹演练，并成功击沉一艘预设靶船。据悉，此次行动由美菲特种作战部队联合实施，美军首先使用无人艇搭载弹药，对目标舰体实施贴近式破坏，随后菲律宾空军 A-29B 超级巨嘴鸟轻型攻击机接力完成空中火力打击，美军 P-8A 巡逻机与菲律宾 C-208B 型机提供目标指引，构建起完整跨平台联合打击链路。此外，美军在菲律宾莱奥维吉尔多甘地奥基海军基地首次公开展示综合火力防护能力系统，日本和菲律宾均派出代表参与观摩和交流。此次演习中，美军攻击直升机的作战任务也出现新变化。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军演期间从卡加延省北部机场起飞，不仅执行了传统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还首次将远程突击任务纳入作战范畴。除实战演练外，美军绿色贝雷帽在菲律宾北部拉瓦格地区参加演习时，首次公开操作波兰研制的固定翼无人机。该无人机加装卫星通信天线，可突破视距限制，具备超视距侦察与远距离数据回传能力。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呢，在这次美菲肩并肩演习当中，美军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是首次在菲律宾本土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而在去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当中呢，其实这个低风导弹系统是只完成了阵地部署，并没有进行实弹的试射。那么从只部署不发射到完成首次的实弹射击，您觉得这一升级意味着什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2: 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导武器，当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时候呢，它可以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先炸岛再夺岛的这样的一种战术。因为在肩并肩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菲律宾、日本三方的这种两栖作战部队是进行了以夺岛为目的的进攻属性很强的演习，但是呢，在夺岛之前，他要先针对他构想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目标，也就是其他国家的岛屿进行这种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其中啊，现役的装备当中，这个战术导弹射程最远的其实就是战斧。那美国陆军啊，就会利用低风系统在菲律宾的多个基地进行部署，然后针对某一个大型岛屿进行集中的火力打击，然后呢，再由三方的两栖作战部队完成这样的一个夺岛行动。这说明美军在菲律宾不仅要扩大强化它的军事权益，而且呢是要把菲律宾它作为针对南海事务进行武力介入和军事干预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基地。那以后呢，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包括其他的像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都可能会在菲律宾长时间的赖着不走。那么这针对南海周边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岛屿，那么会构成更大的威胁。
0: 而且在这一次我们还注意到美军是公开

0: 展示了有一套系统叫做综合火力防护能力系统，请教卢先生，这是一套怎样的系统？向盟友公开展示，这有着怎样的目的呢？
1: 美军的这个综合火力能力防护系统，也就是 IFPC， 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美制的铁穹，那么它主要的功能的指向呢，是弥补美军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的中间层缺口，比如说这个我们熟悉的爱国者三啊，包括这个萨德系统之间，它中层的这种防空火力弥补这样的一个防御空白。它的载具呢是高度机动化18连装的这个火力发射系统，这个可以随时的去调整这个弹药的种类。然后它所搭载的弹药呢，主要还是以这个一个是这个响尾蛇这个红外制导弹为主另外一个呢也同时也可以搭载长弓地狱火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毫米波雷达制导的一个导弹。这个主要的目标还是打击一些近程的，就包括说我们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这样的一些目标，它的本身的机动性是非常强的，特别适配于菲律宾群岛，它这样岛屿分散呀，包括海岸线漫长、地形崎岖等等特点，可以呢更好的去支持部队的这样一个快速部署能力。所以实际上，美军是把 FPC 系统呢当做一个我们说区域防空的一个标准化的火力支点，也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支点的部署呢，来推动它的盟办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菲律宾，在装备上，包括在美军在这个指挥系统上，和美军实现所谓的一体化，来构建一个所谓的区域性的美盟防空网，在提供能力的同时，以美

0: 在这次肩并肩演习当中，还共同完成了击沉靶船的这样的一种演习，这是在演练什么呢？
1: 美国陆军的特种部队使用这种自杀式的无人艇，针对大型的登陆舰进行海上的袭击。它所使用的这个自杀式无人艇啊，其实呢就是仿制或者是引进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艇，艇身呢是比较扁平的。那么传统的对海搜索雷达很难针对这种小型的自杀式无人艇进行探测，但是呢，它又配备一个专用的个头很大的、具有穿甲能力的战斗部，所以呢，如果从侧舷这个位置命中大型的登陆舰，那么对于舰体本身的结构确实会产生比较大的破坏性的作用。那么美国陆军的战术非常的简单，是妄图把俄乌冲突当中黑海区域的无人艇的这种袭击战术复制在南海的区域，让美国陆军的特种部队能够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进行这种秘密的袭击，或者说进行偷袭。美国陆军通过联合演习、联合训练的情况，要告诉菲律宾，那么在现有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它的反登陆作战应该如何打？所以以后菲律宾陆军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反登陆作战模式，可能就会按照今年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剧本去进行复制，或者说呢去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反登陆作战系统，它是无法这个承受远距离精准火力的饱和攻击，而且呢，武装直升机也好，低空慢速飞行的螺旋桨战斗机也好，那么它面对现代化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是面对完善的航母编队的时候，相信呢，它也没有什么偷袭的机会。
0: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在这次演习当中，它的任务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是新增了远程突击的任务。请教卢先生，您怎样看待它新增的这个任务呢？
2: 实际上反映出来美军的这个特殊的一些战术性考虑。那首先呢，是要强化对于关键海域或者关键海上通道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封锁能力。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阿帕奇直升机部队呢，在这个重点的演习区域呢是卡加延地区。那么卡加延呢，位于菲律宾吕宋岛的最北端，它背靠着巴士海峡。那么在这个区域重点的去演练它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火力打击呢，实际上也是为美军整体化的在这个区域实施所谓的海上航道火力封锁这个目标来服务的。那么其次呢，就是配合美军未来所预设的这样的一个岛礁作战的这样一个远景来进行相应的实战化的准备。它可以通过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登岛作战的一个部署，然后呢为登岛部队呢提供预制的火力清除，包括压制暗礁的这个火力。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考虑呢，就是适应美军的这样一个在该区域分布式作战或者分散性部署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阿帕奇部队原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传统上是以近程作战为主的，那么这一次呢在吕宋岛地区呢更多的呢去实际上是去演练远程快速转场长途奔袭包括去迅速的适应陌生战场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在战时呢，按照美军的设想，美军的阿帕奇部队呢可以依托在菲律宾的前沿基地呢，能够快速的去进入或者是介入巴士海峡甚至台海区，来实现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对于第一岛链，特别是第一岛链南部区域的一个快速干预、远程干预的这样一个能力。
0: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我们同时还注意到美军的绿色贝雷帽部队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是公开操作波兰制造的无人机，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款无人机它具备超视距的侦察能力。而其实在以往的演习当中，美军大多是使用本土制造的无人机。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您关注到为什么美军这次会选择波兰制造的无人机，是有什么目的呢？
1: 之所以装备波兰制造的这种无人机，就是因为它的成本比较可控，适合特种部队装备。它并不是一个大型的固定翼的无人机，而是一种这个相对而言轻量化的，但是呢可以飞得比较远，侦察能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无人平台，也具备卫星的通信能力。那么绿色贝雷帽在南海使用这种轻量化但是可以飞很久的无人机，我认为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就是配合绿色贝雷帽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进行渗透，你要进行渗透必须要进行侦察，那么这个侦察一定是秘密的、悄悄的。它使用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一些岛屿的防御工事包括岛屿上的兵力部署进行了了解之后，那绿色贝雷帽可能就会在其他作战体系的支援下或者是保障下针对某个岛屿进行渗透或者说进行偷袭。另外一个呢，现在美国陆军也要打海战，那么像低风系统它本身就可以发射标准六，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呢美国 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使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发射精确打击导弹。

0: 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在执行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除了依托于其他的这个军种去进行这种目标的锁定和火力的引导之外，他自己也要有手段，能够为他的低风系统，能够为他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在海上找目标。那么所找的这些目标一定是大型化的高价值的目标，所以呢，在这场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美国军队针对南海的军事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不仅要炸岛，而且呢也要攻击海上正常航行的战舰和船只。
1: 日本也以正式作战部队的身份参加了美菲肩并肩演习，并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实弹演习。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2: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日菲反登陆联合训练4号在菲律宾北部吕宋岛的拉瓦格海岸举行，相关演练环节已向媒体公开。日本派出了水陆机动团约40名队员参加，使用步枪、无后坐力炮和迫击炮对被视作为敌方的无人艇等目标进行了实弹射击。有媒体炒作称，这是日本两栖作战力量首次部署在吕宋防御弧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已完成结构性改革，正式设立哨戒防备群，将最上级护卫舰等多型水面作战力量编入其中。该部队总部设于横须贺，下辖5个分区单位，核心任务是持续监视周边海域外国海军活动，收集情报，替代传统通用驱逐舰的低强度常态化任务。未来还将引入新型巡逻舰、无人机及电子侦察能力，强化近海管控能力。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呢，美日菲三方日前在吕宋岛举行了反登陆演习，而且呢还向媒体公开展示了其演练的环境。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细节啊，是三方是专门选择了由两栖步战车的靶标进行实弹射击。您觉得这是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0: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美日菲联合演习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呢，他们在吕宋岛进行反登陆作战演习的过程当中啊，设置了一个特殊的靶标。那么这个靶标它的外形和它的迷彩涂装非常的具有辨识度，因为一旦台海区域出现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一定会有大量的两栖装甲作战平台，它要针对相关的这种岛屿的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兵力的投送。那么在美日菲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它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标靶，可以说呢敌意满满，而且呢是有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恶意的指向的目标是非常的明确，它的性质已经是具有很强的攻击属性，而且呢要针对邻国的内部事务和地区的敏感问题，已经是在进行这种介入性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准备。所以现在来看，菲律宾和美国和日本举行这种具有进攻属性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挑衅性的演习，完全是开门一道，而且呢是引狼入室。
1: 接下来请教卢先生，我们知道呢，日本的水陆机动团它的设置是专门为了夺岛和两栖作战而打造的。那这次日本的水陆机动团是专门部署在吕宋岛的防御弧线，您觉得日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3: 我们说日本的水陆机动团，我们都知道它是仿照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这样一个建制，包括作战的功能来进行设置和建设的。那么之前这个日本的水陆机动团的基干部队，他会去这个美国的这个加州彭德尔顿基地呢去做每年都会做这个定期化的长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演训，由美军手把手的去教这个如何夺岛，如何两栖作战。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他现在日本陆上自卫队他的这个军演呢更加频繁的在他的西南群岛方向，也就琉球群岛和九州南部这样一个区域来展开，而水陆机动团呢也越来越深入的参与到相关的演训当中。包括去年的这样一个美日的铁拳军演当中呢，水陆机动团的成建制的部队呢也参与到了军演当中。而这一次呢参加这个美菲肩并肩军演呢，实际上也是在一个类似岛链弧线化的这样一个思路来去进行所谓的实战化备战的。也就是说把这个日本的西南群岛方向，包括我们的台海方向，以及现在这个我们说日本自卫队水陆军团所参与演训的这样的一个吕宋岛北部乃至于这个巴士海峡方向，作为一个连通性的这样一个岛链区域来加以这个设计，这个其实也就符合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个单一战区的理念，就是将所谓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东海、台海、南海作为一个统一的作战区域，在这里进行实训实演。
1: 不仅如此，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成立了哨戒防备群。

0: 未来说还要加入无人机的力量来加强自己在近海方面的管控能力，您如何看待日本在这个海上建设方面的野心？
1: 少界防卫群的成立呢，实际上是这一次由之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大规模结构性改编的这样的一个成果之一。它的一个改编，一方面呢是将这个海上自卫队主力的这个舰只抽调出来，组建了三个我们说水上作战群，也就是水面舰队。那么同时呢，也组建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少界防卫群。那么前者，也就是我们说的水面舰队呢，主要是承担远海包括核心的一些作战任务。少界防卫群呢，更多的是去整合它的这个地方舰队、二线舰队，它主要承担的是近海巡逻以及一些低强度的作战任务，包括说它的一个重点的布防方向仍然是针对西南防线。虽然它名义上是防卫，但实际上它执行的是一种进攻前出啊，包括这种火力预设以及这种远距离巡逻监视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它带有很强的进攻性，能够承担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常规化的战备任务。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它所提供的一些情报能够服务于驻日美军在这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也就是美日之间通过情报数据链的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然后由这个美军和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少界部队形成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分工，那么美军能够在日本自卫队它相关部队的这样的一个更有力的情报支持之下，能够发挥联合作战的角色。
0: 日本不但借美菲肩并肩演习不断突破军事束缚，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和防卫大臣双线发力，密集出访亚太国家。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2: 日本政府近日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1号开启为期5天的出访行程，到访越南、澳大利亚，重点推进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并磋商安全合作、防卫装备出口等核心议题。与之呼应，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出访印尼、菲律宾。据悉，目前日方正与菲方洽谈出口R5V级护卫舰，有消息称该舰或将无偿移交菲方。此外，奥智库4号发布报告指出，奥库斯核动力潜艇计划恐无法在2030年如期交付，建议奥政府借高市到访之机提出租用日本潜艇的构想，并称此举是填补奥国防战力缺口代价最小的替代方案。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请教卢先生，日本呢借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啊，是日本首相和防卫大臣是纷纷出访来推销他们的武器，您觉得这暗藏着哪些小心思呢？
1: 这个实际上也反映出来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日本本身它的外交政策日益的军事化，也就是所谓的外交活动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被军事防务合作的议程所占据，那么外交成为了为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对外军事能量的扩张，包括说本国的强军工程服务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也体现出来我们说日本现在急切的希望通过首脑外交或者说高层外交来尽快的建立起一套与盟邦国家进行军备捆绑的这样的一套体系化或者模式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而且呢为了遮掩自己这样的一个军事化的企图，或者说降低这个所谓它的行动的敏感性，日本的这个高层呢实际上在它的外交活动当中它会使用一些话术，包括说一个惯用的话术就是这个日本发展军工产业或者说推动军工产品出海主要是为了刺激制造业，或者说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民间性经济性的形式来去包装掩饰自己本身这种对外军事援助，包括说这种战略性行为的这样一个外衣。所以这也体现出来日本既希望能够达到所谓的这样一个在军事化对外军事能量输出的企图，同时呢也尽可能的希望能够伪装自己遮掩自己，这个能够尽可能的去降低国内也好特别是国际舆论周边国家对于他的这样一个质疑和批评。
0: 我们现在同时还注意到日本的R5V级护卫舰有可能会移交到菲方，而且是一个无偿的状态，您怎样看待这个为什么日方愿意将自己的武器无偿或者低价的移交给菲方？
1: 我们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日本要向这个周边国家包括菲律宾去提供所谓的这个无偿援助或者说免费军备，它实际上它还是有相应的利益上的精算的，这其中呢既包括经济账也包括政治账或者战略账。尽管日本是在 免费送舰，但是呢，因为菲律宾本身它不具备这样一个自主军备开发的能力，所以提供了旧舰之后，它后续的这个包括这个备舰的提供呀，这个升级呀、维护等等方面的后续的我们叫服务啊，这个实际上还是需要菲律宾去支付相关的费用来给日本，所以日本还是会获得一笔稳定的军工收益现金流，同时也能够养活国内的这样一些军工企业。那么这是经济账，那么政治和战略账就更加明显了，就是日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武器装备出口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来进一步的去绑定菲律宾，使它真正能够服从于日本在本地区的地缘战略需要，而菲律宾呢迎合这种趋势或者迎合这样的一个需求去实现自己的所谓的地缘政治考量，但它实际上呢是进一步的将自己的我们说国防自主权空心化，或者说进一步的沦为了大国博弈的附庸。
0: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呢，在奥库斯的框架下核潜艇交付延期，那么奥智库提议要租借日本的潜艇，您觉得这一构想实现的可能性大不大？会对亚太的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呢？
3: 我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的。所谓的奥库斯的核潜艇项目，所有的核心技术是掌握在美国和英国的手中。那么澳大利亚在人员培训方面，在保障设施方面，在引进和采购核潜艇方面，可以说呢，它支出的这个费用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呢，澳大利亚海军以前根本就没有用过攻击性核潜艇，重新的打造一个保障的体系、维护的体系，还有整个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计划以后究竟能不能这个落实，或者说最终达到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预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量和不可控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现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内部，或者说呢一些这个智库的人士提出了备份方案。这个备份方案呢，就是从日本引进这个苍龙级的 AIP 潜艇，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已经进行了更新换代，它已经拥有了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又是奥库斯第二根支柱合作框架内的一个重要的成员，所以从海上自卫队手中买或者说租借退居二线的苍龙级 AIP 潜艇，那澳大利亚海军它水下的作战能力在一段时间内是有保障的。那么一旦引进了苍龙级 AIP 潜艇，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澳大利亚海军最上级护卫舰再加上苍龙级 AIP 潜艇，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混血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体，一半是美制的武器装备，一半是日制的这种武器装备。那澳大利亚海军未来的发展，可能有一半要听美国的，另一半呢，就是要受到日本层面的限制。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5: 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日本高氏政权执迷独舞冒险，试图用军备订单和狂热的财政扩张来掩饰治理失能的政治豪赌，注定无法解决积重难返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俄媒披露，俄军重要导弹试验场实施全域禁飞，俄高官称已做好保卫加里宁格勒的全面准备。俄乌宣布临时停火前夕，俄军打击乌方国防工业及能源设施。北约宣布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武器，美国务院批准向乌出售增程型联合攻击弹药，欧盟将与乌克兰建立无人机联盟。北约秘书长表示，北约欧洲国家正落实美军使用基地请求。德国防长呼吁发展本国远程武器系统，欧洲安全格局将发生怎样的变化？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4: 量
6: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空中靶机的飞行速度特别快，相当于两倍的高铁速度。
4: 目标丢失，
3: 周而复始了好多次，
5: 心里面说是不慌那是假的，难度还是很大，还是没办法跟稳定跟踪。上一秒还出现在你的视野里面，下一秒它可能就直接被浪盖住了。
6: 从我们的航行状态转为了这个作战状态，这可能预示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场战斗。
4: 放，
6: 环顾四周，强敌肆虐，蠢蠢欲动，一棒子给他们敲死，给他们打晕。

0: 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能在浪尖驰骋，大洋突击。它灵活转向，进退自如，拥有出色的操控性能。它火力迅猛，擅长近海快速突击作战。它就是被誉为海上飞鲨的022型导弹快艇。
1: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一侧呢，就是被誉为海上飞鲨的02型导弹快艇。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双片轮穿浪型隐身导弹快艇，具备机动灵活、隐身性能好、对海突击能力强的特点。
0: 022型导弹艇被誉为海上飞鲨，它不仅吨位小、速度快，且设计独特。从外观上看，快艇中间镂空的独特设计能够极大提高舰艇的稳定性、抗浪性。然而，诞生于世纪之交的022型导弹艇设计定位主要针对近海快速突击。随着海军装备体系不断更新升级，它在远海任务与公开演训中的亮相频率也逐渐降低。不少军迷纷纷提出了022型导弹艇是否应该退休的疑问。
2: 向左三度，
3: 向左三度，航洞六拐。
0: 为了近距离揭开这款海上利器的面纱，军事纪实记者专程跟随海军某导弹快艇编队，探寻它的实战打击能力究竟有多强。
4: 我们这次出海训练的任务是舰炮对海练习射击，对海上或空中的目标进行一个打击。
0: 他叫王斗，下连至今，先后任职航海长、副艇长，虽然经历丰富，熟悉战术部署与指挥协调等环节，但这次任务对他而言

0: 依然充满挑战。
1: 这次任务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是检验我们作战能力是否合格。
2: 打得好能够顺利地进入下一个阶段，那如果打得不好，那我们下一次可能得重新来。
0: 这次任务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何分量如此之重？面对接连不断的突发敌情，这些一线官兵又将如何应对？
1: 现在海上能见度越来越差，我们一会儿要进行对空中目标捕捉，现在的话难度比较大，一会儿能不能捕捉到心里没底。海上的雾越来越浓了。
0: 就在奔向任务海域的途中，王豆的脸色愈发凝重。
1: 我们等了快一个小时，心里越来越忐忑。
0: 原来接下来他们要打击的正是高速飞行的靶机，但此刻的捕捉环境却愈发恶劣。
3: 上级通报，我前方海区有敌空中威胁，上级命我艇迅速出击。
0: 突然出现的目标让所有人瞬间绷紧神经，一场与高速靶机的激烈较量在海天之间骤然打响。
3: 雷达、光电各区划，加强对空中目标观察瞭望。电子战加强，停手至右旋60度，可疑信号，目标侦搜。
0: 面对高速飞行的靶机，王豆心头一紧，毕竟这次打击任务格外重要，将直接关系到这艘快艇能否从备战舰艇升级为能战舰艇。
1: 它是我们备战舰艇转为能战舰艇的重要考核，
4: 达到一定的能力之后才能转为执行战备任务出去战斗的舰艇，这是我们舰艇的使命，也是我们自己的使命。
0: 如果顺利完成这次靶机打击任务，这艘022型导弹快艇就将全面转入备战状态，舰风直指海天，所以王豆不敢有一点闪失。
3: 光电注意，
5: 我来了，
3: 可以，
5: 目标要立高一，
3: 肚子跟踪目标，
5: 我明白。目标就是
1: 空中靶机的飞行速度啊，特别快，我们还没办法确认它就是，它就已经离开我们的视角了，时速达到了750公里，相当于2倍的高铁速度。
0: 靶机不仅飞行速度快，体积更是十分小巧，在广阔空域中几乎难以分辨，这无疑给王豆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捕捉难度。
1: 空中的一个飞鸟都要比它大，它就像蚊子一样的。
6: 虽然我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对空实弹射击，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为大家捏了一把汗，战场的肃杀感很明显。
0: 此外，靶机的颜色与天空几乎融为一体，捕捉更是难上加难。
5: 目标调师，
3: 重新速度跟踪目标。
0: 为了完成这次大考，即便一次次丢失目标，王豆他们依旧紧盯空域，不断地捕捉靶机踪迹。
1: 周而复始好多次，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一样的，跟海浪一样翻江倒海。
6: 我们还面临很多客观的挑战，比如说船体的颠簸，当时浪很大，整个船体左右将近30度的一个晃动范围，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在强忍着身体的不适。
0: 这些空中高速飞行的靶机模拟的就是低空突防的战机以及小型隐身目标等，也是实战中会经常遇到的威胁。
6: 如果是在战争时期，它向我们飞来，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打掉它的话，那可能被打击的就是我。
0: 然而就在即将实施打击的关键时刻，目标再次丢失。
5: 对头，大陆状态，目标丢失。
6: 突然之间捕捉丢失，那这个时候心里面说是不慌那是假，这个飞机它会加速，在它变速了之后啊，再加上天上云层和雾的影响，我们的光电没有办法稳定的捕捉。
0: 靶机即将飞出打击空域，一旦错失打击窗口，这次的拦截任务就将宣告失败。千钧一发之际，王豆他们能否抓住最后的战机呢？
4: 听到他的报告之后，生理性的反应，指挥口令一连串的下达，我们的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那种默契。
3: 连军上放，
0: 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默契配合，王豆他们在极限时刻重新锁定目标，精准完成打击。
2: 对我们艇来说，这第一次实弹射击就顺利的完成，这是打出了开门红。
0: 这次开门红是这艘导弹快艇从备战舰艇转为能战舰艇的关键一步，王豆他们难掩喜悦之情。
5: 阿林子，我们加油！
7: 漂亮！
5: 好！
2: 我们也希望通过一次次的实弹射击，这种类似的演训任务，来检验我们实际的训练水平，来摔打我们官兵的作战能力。
0: 为了顺利完成实弹大考，王豆他们在前期的训练中还摸索出一套强化训练方法。
1: 目标又六高两，好，开始捕捉目标。
5: 好，发现目标。我也跟踪，
8: 重新锁定。
1: 一，
5: 我也跟踪。
1: 好。
0: 这场紧张的目标捕捉演练，是军事纪实记者在舰艇出海前跟拍记录下的场景。
1: 在旁边。这位是我的搭档，他正在使用无人机进行光电捕捉训练，模拟空中快速飞行的小目标。
0: 用无人机模拟敌方打击目标，正是王豆和战友为提升光电捕捉能力而摸索出的方法。
5: 视窗放大，
2: 逐渐我们会加大难度，提升无人机的飞行的速度，然后减少通报这个敌情的时间，提升大家响应的速度。
0: 光电捕捉绝非易事，海面光影变幻，云雾干扰不断，再加上靶机灵活机动，对操作精度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
4: 在我搭档的手里，可快可慢，可远可近，想怎么样的姿态我们都可以进行调整，很符合在对空作战过程中目标的情况。
0: 这种实用且便捷的训练方式，让光电兵在一次次突发临机演练中不断提升对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
2: 我们在海上这个模拟靶机飞行的时候，因为这个风比较大，浪也不稳，那我们用手在起撞无人机的时候不小心划了一个小口子。
0: 为了打赢这场海上实弹演练，王豆和战友不仅会用光电抓无人机抓鸟，还会进行一场场抗眩晕加练。
2: 出汗比较多的官兵后面身上背后都会出现一圈明显的汗渍，揽位人员那手上的老茧都会很多。还有个交响乐也很有意思，就晚上大家睡着了啊，你能够听到此起彼伏的鼾声。
1: 四进二，
9: 四进二，四车进二。
1: 我们正在前往指定海域。
0: 接下来，王豆他们即将展开对海上目标的实弹打击任务。
4: 这个目标不好打，因为它很狡猾，经常藏在水里边。
0: 藏在水里的目标就是这个海上移动靶球，它随浪涌漂浮，速度又忽快忽慢，捕捉难度极大。作为指挥员的王豆又该如何精准避敌呢？
1: 上级通报，我航行海区前方有敌武装渔船活动，上级令我艇迅速出击，立即实施舰炮攻击，战斗警报。

0: 击的是一个四米乘四米的一个移动靶球，它模拟的是一个就是敌方的这种小艇或者是武装渔船啊，这类似的这个抵近侦察的一个目标。
1: 右旋30度，距离4.5海里，发现可疑目标。
2: 这一次王豆他们要对海上移动靶球进行射击，然而在高速机动的导弹快艇上仅仅捕捉目标都并非易事。
1: 继续搜索捕捉目标，
3: 难度还是很大，还是没办法稳定跟踪。上一秒还出现在你的视野里面，下一秒它可能就直接被浪盖住了，就跟捉迷藏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2: 受恶劣海况影响，汹涌的大浪数次将靶球完全吞没，目标瞬间隐匿于水下，光电设备也因此多次丢失跟踪信号。
4: 放心点，目标无法跟踪。
0: 找不到，当时光电号手在那找了很久，来回反复前后左右的找，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我们战士的一个心理的煎熬。
5: 我们的光电号手及时请示了切换为人工瞄准的方式，操作性就更灵活一点，它的可动的范围会比仪器更加大一些，看到的视窗会更加广一点。
2: 经验丰富的光电兵迅速做出了应对，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起伏的涌浪致使目标移动无规律可循，加大了射击难度。
5: 所以它就是在我们的射界内，一会儿在东北角，一会儿在西南角，有可能一会儿就跳出我们的视窗。因为我们要射击的话，我们就必须把它放在我们的十字架范围之内，
0: 这样的话对我们号手日常训练的能力啊，和他的操作装备的水平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考验。
2: 更为揪心的是海况愈发恶劣，不仅让目标捕捉难度陡增，更会导致舰上官兵出现晕船反应。
3: 我也会跟着这个船体的颠簸一起跟着上下晃动，自己本身还是比较难受的，但是强忍着自己就一心想着消灭这个目标。
2: 即便目标踪迹难寻，王豆和光电兵罗光镇依旧耐心搜寻着靶球，
0: 都在抢时间。我们的整个射击的窗口也基本上也就剩那个2-3分钟的时间了。
2: 更考验王豆他们的是，反应时间越来越短，一旦目标逃出打击区域，这场实战大考便极有可能失利。
4: 快点发现目标，别跟到啊！
1: 好，
4: 光电注意，对海战斗状态。
2: 关键时刻，靶标终于被成功锁定。王豆带领艇员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果断实施精准打击。
4: 闪电射，放！
0: 最后结果是好的，大家非常高兴。就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的训练，终于有个结果。
2: 罗光镇成功捕捉并完成了目标打击，但他的反应却不是庆祝。由于连日颠簸，再加上注意力高度集中，罗光镇出现了明显的晕船反应。
4: 有点晕船，有点不舒服。
2: 这些咬牙坚持的身影，记者的镜头里还有很多。

0: 这份忠诚树海、无畏冲锋的坚守初心，其实最早可以追溯至60多年前的八六海战。
1: 我们这支部队在61年前是参加过八六海战的，当时以麦贤德老英雄为代表的先辈们，以海上拼刺刀的精神，完成了小艇打大舰的这个壮举。麦老当时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0: 1965年8月6日凌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海军最大的一次海上歼灭。

0: 战在福建东山岛附近正式打响，史称八六海战。当时参战的六幺幺艇在战斗结束后被授予海上英雄艇的荣誉称号。麦贤德也因为英勇的表现被誉为钢铁战士。王斗他们如今所在的部队正是麦贤德当年所在的部队。虽然八六海战过去了61年，导弹快艇也已经换了3代，但麦贤德钢铁般的精神和意志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海军官兵。
1: 我即将抵达目标海区，雷达、光电各区划，重点加强对海面目标观察识别，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
0: 高强度工作过后，官兵们即将迎来休整，可一道紧急命令骤然下达，命令王斗带领艇队火速奔赴指定海域。
2: 夜间的训练即将结束，上级忽然来报，让我们艇啊赴指定海域。作为指挥员，我们当时心头一紧，突然感觉到由一般变得不一般了。
3: 包括这个任务主要是干什么，或者是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上级也没有明确的通报。
4: 6:10，6:10，16:00。
0: 一向没有明确任务部署的指令，让王斗他们敏锐察觉到行动的非同寻常。
5: 对我们来说，该做的我们都做到位了，再说了也没有什么怕的，在海上逢敌亮剑，只有说你不怕，敢打你才能必胜。
0: 此次前出要执行什么任务，航行途中会遭遇什么，王斗他们都不清楚，这恰恰考验着海上英雄艇的船人们在无预设任务中的实战能力。
2: 当时我们接上级来报，对我们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让我们对指定的舰船啊进行一个追瞄，锁定目标之后持续的做相应的攻击方案。
3: 快点发现目标，没看到啊。
4: 好，
3: 从我们的航行状态转为了这个作战状态，这可能预示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场战斗啊，大家反而是有一种好奇和冲动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的训练就是为了等待这个时刻。
0: 虽然预定目标追瞄是王斗他们的常规训练科目，但是这次却面临不小的挑战。海上恶劣的风浪情况让王斗和艇员很难稳定地在战位上工作，再加上接连高强度的任务也在不断消耗着官兵们的体力。此刻所有人都经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6: 报告停止，目标右舷25度，距离8.9海里，向左运动，
1: 好，
6: 航速12节。
2: 我心里边也在将各种方案预案在心里在进行推演，如果一旦前方的目标是敌方，我们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打击。
0: 短短4分钟内，王斗和战友快速拿出了模拟打击方案，艇上官兵始终保持着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钢铁信念。
3: 啊，所有的不适也消失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完成好此次任务上。按照我们方案来看的话，是能够顺利的完成此次打击任务，像一把尖刀一样，随时要插入敌人的心脏。
0: 其实这场突如其来的紧急出动就是要全方位锤炼王斗他们的应急作战能力。 就这样，在一场场实战化淬炼中，王豆他们凭借过硬本领与顽强意志，顺利完成一次次大考，推动舰艇向着能战行列稳步迈进。
3: 我们当面并不太平，环顾四周，强敌肆虐，蠢蠢欲动。那我们手上的杀威棒，就是我们日常训练的水平，训练的能力。一旦他们起了这个心，一棒子给他们敲死，给他们打晕。
0: 事实上，海上飞沙藏于浪涛之间，快如闪电的突袭能力，使得他在近海防御作战中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官兵开展实战化训练，进一步深挖装备潜力，这员老将依然是怒涛之上令敌胆寒的锋利尖刀。面对复杂严峻的海上态势，仗剑为海的海军官兵们勇毅前行，以青春践行使命，用忠诚在深蓝大洋镌刻下一道道壮阔航迹。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要不你治好病呢？
1: 你治好病。
2: 我感觉能吃两大碗，就这个红烧肉下饭，肥而不腻。
1: 五星级大厨水平，
2: 已经忘记晕船的难受了，就吃的。
3: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8: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意见栏目由七五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当算法成为指挥棒，数据化作新弹药，一场以无人为主角的未来之战已然打响，逐鹿新域无人。

之境。独行为友，群战为风。一只蜜蜂微不足道，但当成千上万的钢铁蜂群在天空悄然集结，它们将化作什么样的战斗力呢？

陆战车、指控车、保障车共同构成的阿特拉斯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就是集群智慧理念的落地成果。在前方的打击区呢，我们分别设置了三个外形相似的靶标。今天蜂群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打击其中的指控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阿特拉斯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需要完成协同侦察、自主打击，效果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蜂群二号陆战车已经部署完毕，顶部的发射盖呢也已经打开了。

0: 我们的无人机蜂群已经自主识别到指控射目标，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自主打击任务。来看一下我们的无人机第一视角的画面，看到我们的无人机已经成功锁定目标，并离目标越来越近。我们看一下能否打中。
1: 蜂群二号陆战车采用3秒1发的间隔机制，通过时间差让每架无人机保有安全的飞行空间。同时，蜂群无人机的发射种类和顺序还能根据作战需求灵活配置。要先探敌情，就先射侦察无人机；要先压制敌人，就先射干扰无人机，再射攻击无人机，精准适配多种作战场景。
0: 上方这些无人机正在执行一个区域风控的任务，中间这几架无人机正在执行一个区域搜索以及圆环跟踪任务。下面这个圆环集结的无人机是我们无人机蜂群的一个后备队，当我们无人机被摧毁或者我们要进行任务调整的时候，我们的无人机可以前往进行一个实时的补位。
1: 在任务执行过程中，近百架高速飞行的无人机要在短时间内形成精准密集编队，还要自主规避气流干扰等因素，避免无人机之间出现碰撞。集群控制算法赋予每架无人机一个智慧大脑，让他们可以互相交流、共享信息，实时调整相对位置，实现整齐划一的编队效果。
2: 可以看到呢，由一名技术人员就可以轻松地操控96架无人机蜂群去执行空中的作战任务。这就有点像一个人用一根线就牵住了近百只风筝。这些大小不一的装备就是蜂群无人机的各种型号，一款10公斤级的小型蜂群无人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成本低廉，能够集群的部署，而且灵活度拉满。这款中型机，它全身呢，都是采用碳纤维的材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轻，滞空执行作战任务的时间更久。折叠之后呢，整个机身的体积就会大大的减小，无论是转运还是发射都超级的方便，实战中呢也可以快速响应。最后这架能够挂载更多的任务载荷，与中小型的无人机呢形成高低搭配、功能互补的集群战力。
0: 无人机蜂群首先是无通信可交互，目标是让无人机能懂同伴的意图，就算完全没有信号也知道该怎么一起完成任务。其次是无卫星可导航，发展不怕干扰、独立自主、高度智能的导航方式。最后是大规模全自主、大量不同类型的无人机组队，甚至跨域，比如空中、地面、水上的无人装备一起行动，不用人操控，完全实现自己说了算。
1: 当无人装备的战场延伸至低空，一种更出人意料的利器正悄然升空。

0: 你见过会飞的枪吗？当枪械脱离人手飞向蓝天，战场规则正在被重塑。那么空中和地面这两型无人装备呢，就是由中国兵器建设工业自主研制的无人飞枪。今天他们将和四组仿生机器狼首次进行空地协同演练。
1: 各单位注意，协同演练正式开始，一体化无人飞枪启动。
0: 旋翼的声音呢非常的小，整体的隐蔽性很好。好的，此时他已经击落了模拟靶标，率先夺取了制空权。
2: 已击落敌无人机，空域复侵。
1: 收到，收到。
0: 无人飞枪不仅自己能打，还能引导地面力量对目标发起攻击。获取目标信息后，苍狼一号作为狙击手对隐蔽靶标进行射击，为突击扫清障碍。
2: 苍狼区域发现多名目标，目标信息已上传。
1: 目标位置信息已接收，苍狼吊舱前出清剿。
0: 吊舱无人飞枪已经升空，准备前往预定空域。机器狼呢也已经出动了，从我的角度看呢，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呢是比较迅速的，那么现在正在快速的通过前方的障碍物。那么现在可以听到几声枪响，苍狼二号呢是已经通过了障碍物，对模拟房屋内的目标进行清剿。从我的角度可以看到呢，无人飞枪呢正在对残余火力进行清剿。
3: 无人飞枪不是简单的无人机加枪，它通过火控和飞控联动融合，实现跟踪瞄准，在实战中能够快速进行展开，自主寻找目标，自动规划路径。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三型无人装备的特点。首先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机器狼，它的名字叫做苍狼，背部呢搭载着武器平台，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来更换冲锋枪、机枪、步枪等等。那么在机器狼的边上呢，我们看到这样一型装备，它的外观似乎和枪没有什么关系，而这是它的弹匣。它采用的是内置枪械的方式，现在它内部呢是装配了18.4毫米口径的霰弹枪。那么在它的边上还有这样一型专用枪械，这是9毫米口径的冲锋枪，没有传统的枪托和握把。那么这样的一体化无人飞枪采用的这样内置枪械的方式呢，能够有效提升它的隐蔽性。在它的边上这一型体型比较大的六旋翼的无人飞枪呢，叫做吊舱无人飞枪，在它的下方装配着通用武器平台，现在上方是挂载着191自动步枪，同时配备了100发容量的弹鼓。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是下方的这个武器平台是可以根据目标的运动轨迹来调整射击姿态，进行角度的变换，这就使得它能够在射击时避免受到无人机飞行扰动，对它的射击精度产生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一组测试来进一步感受一下它们不同的打击能力。我们在空中50米处设置了靶机氢气球，模拟空中的敌方无人机。地面100米和200米处设置了啤酒瓶、胸环靶，模拟地面目标。测试要求一体式无人飞枪击落气球，吊舱无人飞枪完成对地打击。两型无人飞枪有不同的表现，也体现了它们不同的功能定位。一体式无人飞枪主要针对的是空中目标进行无人机猎杀。而吊舱无人飞枪主要针对的是地面目标进行火力支援。

0: 无人飞枪空中射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后坐力对飞行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款无人飞枪能在空中稳定射击，背后是飞行控制系统与射击缓冲装置的协同创新。空中无人飞枪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小微型无人机只能少量投弹或自杀式攻击的单程票局面，实现了长航时伴随打击的作战升级。从无人飞枪和地面力量的协同演练，我们看到我国小型无人装备发展已经从单子支援进入了伴随作战的新阶段。
1: 针对现代战争的和未来战场的各种更多的需求，我们需要为枪械赋能，让枪能够飞起来、跑起来、游起来，为我们的作战人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能力。未来我们还会在自主、协同和集群上做更为深入的研究探索。
0: 有矛必有盾，当无形铁翼直救天网，反制的锋芒已经并肩就位。画面中这架低慢小无人机正在模拟战场中的隐蔽渗透，它的飞行高度锁定在50米到80米之间，恰好处于传统雷达的探测盲区。
2: 发现近距离突袭无人机，
3: 距离1公里，光箭1R1，准备拦截。
2: 无人机信息已上报，
4: 操作手报告，已锁定目标，激光功率调整至软杀伤模式。
5: 真的是无声战场，刚才我一点声音没听到。大家看，无人机的机身虽然现在是完好的，但是目前我们从它乱飞的状态也能够判断出它的观瞄系统已经被光箭11亿的激光精准击中了，彻底成了睁眼瞎。型看起来有点像集装箱的装置呢，就是光箭11亿多模复合末端干扰系统。在刚刚应对低慢小来袭的无人机时呢，它就像是一位反应敏捷的卫士，数秒内就可以精准的锁定目标，对无人机的观瞄系统进行了打击。
0: 无人蜂群到底有多厉害？测试难度正在升级。
5: 光纤无人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通过光纤实时的向飞手传送飞行的数据和画面。那么因此呢，它就很难被电子干扰，对付它呢，往往只能选择将其击落。
6: 发现高速抗干扰特警无人机，
3: 距离2公里，光箭21，准备拦截。
0: 此刻登场的是光箭21A，采用的是边走边打的应对模式，既能保持火力压制状态，又避免了因为静止不动而轻易被敌方锁定。
2: 够了，目标已锁定，准备打击。
7: 报告，硬杀伤命中，目标击毁。
0: 从打击模式看，光箭 21A 以硬杀伤能力见长，可在数公里外形成高功率能量密度，持续作用于无人机机身结构，短时间内击穿目标无人机外壳，烧毁内部电路或动力系统。相比之下，光箭 11E 采用的不是硬碰硬的毁伤模式，而是依托脉冲激光实现精准制敌，直击无人机核心部件，瞬间致盲，使他们丧失侦察、数据传输等作战能力。这一软一硬两种作战模式，分别针对不同距离、不同威胁等级的目标，刚好补上了各自作战范围的缺口。
5: 快看，现在无人机群已经起飞了，我们摄制组的飞机也来凑热闹。那么它将穿插在无人机群当中进行跟踪拍摄，那么这也就对两款装备的敌我识别能力提出了考验。
0: 穿越机因携带攻击性设备，威胁等级最高，光纤无人机善于侦察信息，

0: 不及时拦截，可能导致己方部署暴露。摄制组的无人机因未携带任何攻击性载荷和侦察设备，且频率和身份码明确为非作战单位，被系统判定为无危险目标。基于分析结果，光剑21A 按照系统设定的先打击高危险目标，再处理次要目标算法，立刻自主启动激光照射。
1: 看，第一架带有挂载的穿越机从天空中掉了下来，紧接着是第二架，然后才是光纤无人机，机身冒烟，也从天空中自由落体。
0: 作为战斗搭子，光剑21A 与光剑 11E 都搭载相控阵雷达和红外侦察系统，可通过有线加无线双重方式互联互通，实现实时信息共享，精准完成目标锁定与识别。
2: 激光武器作为一种新域新式装备，它通过多元探测和智能识别，自动分配打击火力，反应速度和战场环境适应能力都非常强。那么在体系化作战方面，我们的两型装备能够实现远硬结合协同作战，还能够与雷达、光电等预警探测系统实现快速联动，形成发现即摧毁的闭环，也确保了我们要领要域的安全。
3: 四型狩猎装备构成远近衔接立体对空防御体系，其中舰载激光武器具有精准毁伤、持续打击的突出优势，成为打造海战攻防新规则的光之利刃。
0: 2025年九三阅兵式上，舰载防空武器方队中，一型底盘巨大、搭载在加长军用车辆上、上装镶嵌着一块圆形镜面的装备，被网友们戏称“好像洗衣机”。然而，宽大的深蓝色镜面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硬核的科技呢？
4: 在激光武器上呢，我们往往看到它都会有镜面一样的这个装置，一束激光打出去之后，这个很远它还是一束光啊，不会散出去。再一个呢，光速很快啊，发现即打击，所以它比你的高超音速还要快。再者呢，就是激光武器它一定要有比较高的能量，这个能量它不是爆破，而是要烧毁，就是要产生一个高温啊，就像我们放大镜把太阳光集中起来之后，达到一个高温可以点燃地面上的纸张，所以激光是要用它的高温打在目标上，使这些就是目标，无论是飞机还是小艇，使它的金属材料被破坏啊，被击穿，它是这样一个原理。所以这些就是打出去的电能或者是这个高温，实际上产生于电能，你要能够快速的充电放电。因此我们看到往往激光武器啊，它下面有很大的一个设备，实际上都是要给它产生就是电能或者能量这样的装置，而真正上面转换的这个装置，就是瞄着对方或者瞄着目标的这部分设备是比较小的。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式上，还有一型车载激光武器，它和反无弹炮系统、高功率微波武器等装备成体系亮相，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是反制无人机的铁三角装备。
5: 它是铁三角之一的激光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毁伤目标。战斗中，它没有爆炸声，没有火光，没有后坐力，发射即到达。是一款无线发射的新型武器。
6: 它是我们铁三角中的另一角，高能微波武器。它采用了一个8×8高机动底盘，可以对无人机、无人机群进行大范围的毁伤。
0: 炮台中央配备着6管转管炮，侧面安装4具防空导弹发射器，外形上充满肌肉感。这就是铁三角中的另一角，弹炮结合武器，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度高，机动性能好。它既能单车独立作战，也能融入网新体系联合防空，综合运用弹炮、光、波等作战手段，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
7: 定向冷武器是利用高度集中的

0: 定向溯流的能量，破坏或摧毁目标的新型武器系统。目前主要包括激光武器和高能微波武器。定向能武器具有反应速度快、命中精度高、破坏威力大、射击成本低、弹匣容量大等突出优点，在对付低慢小目标，特别是对付集群无人机威胁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战术定向能武器通常与速射高炮、地攻近程防空导弹以及电子干扰手段配合使用，主要用于反制无人机构成的新型低空威胁，保护重要目标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
1: 光剑击落的碎片尚未落地，浪花之上的算法已被惊醒，一场由群体智能主导的海防革命破浪而来。
2: 报告指挥长，无人艇航线已设置完毕，是否可以出航？请指示。
3: 可以出航。
4: 那么现在呢 ？L30无人艇巡逻编队呢，呈单纵队正在离港。按照珠海公安水上指挥中心规划的路线呢，自主的前往任务区域。我们也搭乘传统的水警快艇跟上。
1: 这型 L30巡逻艇艇长7.5米，最高航速35节，续航超过300海里。简洁的设计让它不仅能够减轻航行时的阻力，在水面上跑得更快更稳，还能进一步降低能耗，提升续航能力。
2: 前方有障碍物，无人艇保持编队，自主避让。
5: 收到，无人艇进入自主避让模式。
6: 无人艇自行编队，实际上就是说是多艘无人艇在海上进行航行的时候，能够根据自身的任务的类型，就无人艇的状态以及周边的态势的环境，来动态的调整编队的结构，来协同完成相关的航行的任务。
1: 每艘无人艇都具有自主感知和思考的能力，能够将任务大场景拆分多个小场景，将问题逐个击破，直至全部解决。这种群体智慧带来最直观的效果，就是大编队航行时，指挥终端只需发出指令，无人艇编队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自主完成队形变换，并且为每艘艇划定最优路线。
2: 报告指挥长，无人艇编队已到达指定海域，请指示。
3: 立即进入定点值守模式。
2: 收到，已进入定点值守模式，值守半径为300米。
4: 光电系统和雷达不断的转动，这意味着它已经进入到了值守模式。停船呢，可以让无人艇更精准地对目标区域进行光学图像和雷达扫描。
7: 报告指挥长，发现不明船艇进入警戒区域，请指示。
3: 立即识别目标。
7: 收到。
4: 编组处置当中呢，指挥系统会通过人工智能快速生成处置方案。那么现在呢，两艘无人艇从两个方向对闯入的船只进行了航线的封锁，快速的将其截停，展现出了强大的智能化自适应编队的能力。
8: 前方快艇，我们是珠海公安水警，我们是珠海公安水警，
5: 已进入警戒区，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1: 常规的小型无人艇体积小，雷达反射信号和红外特征较小，因此隐身优势明显，这让传统的水面防御系统难以锁定和拦截。无人艇的出现恰恰补上了这个短板。体量相当的小艇狭路相逢，无人艇凭借先进的雷达与光电侦察系统快速发现并锁定目标。获得指令后，无人艇群组还可通过集群控制系统自动排兵布阵，对目标实施包抄围堵，必要时还能通过撞击的方式使目标失去行动能力，

我们也是在第一个梯队的一个水平，无人艇一定是走向协同化，我们希望批量化的无人艇、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能够进行

0: 生相应的网格。我们的国家海洋力到哪里，那么这样的无人系统的网格就铺设到哪里。
1: 长空风群席卷，地面锐光出鞘，怒海群挺破浪，在数据和算法重构的未来战场，无人力量正集聚雷霆之势，不动声色处，盛世已建成。

推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什么时候
3: 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6: 怎么着？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这样吧，这样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接着跑，哎，接着跑，哎，哎，干啥呢？
1: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那现在吧，都放下了。
2: 放下好。
3: 我现在挺好的，你不要什么心理负担啊。
0: 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
3: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0: 说啊。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当时是我离开了你，还是在你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儿，一时糊涂造成的。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心一直不好受，也一直挂念着你，盼着你能回来，盼着我们能再相聚。当你回来的那一天，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吗？我说的话不是一时冲动，都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忘记过去的一切，能重新走到一起。亲爱的王鑫，我发誓，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呼呼。

0: 冷露，
1: 醒醒醒醒！哎呀，醒醒醒醒了！
2: 我跟你说这事儿。
3: 哎呀，咋的了？
1: 我跟你说，我刚看见那沈大夫从马回家出来的。

0: 他俩跑一起去了。
1: 哎呀，我就说那沈大夫总帮老马家看孩子，这里面保准有事儿。你还不信？你说人家沈大夫稀罕那孩子，这回好了吧？
0: 那老马媳妇活着的时候，沈大夫也天天往他家跑啊？
1: 这不跑着跑着跑到一屋里去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老马媳妇走了好几年了，就算是跑一起去了，不正常吗？
1: 这倒也是哈。
0: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事儿你可千万捂住了啊，别到处瞎乐了。
1: 我才没那么欠嘴呢。
0: 我再说一会儿，昨天喝多了。
2: 重庆，
3: 啊，对，
2: 啊，
3: 你去哪儿啊？
2: 啊，找个同学。
3: 啊，我正好去商店，一块儿走吧。
2: 行。那什么，你写的那信吧，我都看见了。说实话，这心里还挺感动的。
3: 那都是我的真心话。
2: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那现在吧都放下了。
3: 放下好，咱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啊。
2: 我现在挺好的，你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啊。
3: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
2: 另外呢也感谢 你对我那些个祝福。
3: 祝福，我祝福你啥呀？
2: 你不是祝福我跟马燕儿，我俩永远幸福，好好的吗？
3: 说啥呢你？没醒酒啊？我咋可能写这些呢？
2: 你刚才还说都是真心话，那信里就这么写的。
3: 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你好好的嘛，咱俩能重新开始，还能在一起。
2: 玲儿姐，别开玩笑了。我呢，这个还是那句话，祝你幸福。我先走了，我是不赶趟啊。
3: 别，那谁开玩笑了？
4: 谁的呢？
5: 马健，哎呦，这么早啊你？来，马哥。
6: 嗯。哎，马健，沈姨上班，别缠着啊。
5: 没事儿，马哥，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
6: 喝大了，没事儿。
5: 那我上班去了。
6: 哎，小水，
5: 啊，
6: 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5: 哎，
6: 马健，跟沈姨再见。
4: 沈姨再见，
5: 再见。

0: 没有，东东，犯罪分子屡屡得手，咋就抓不住呢？是犯罪分子太狡猾了，还是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啊？啊？咋的呀？全灭火了？
1: 警察的底气都没了。
0: 是，这个案子不好办，但总得办。谁愿意接？

0: 这
1: 儿干啥呀？不提马燕还不行吗？你这
2: 少那么多废话，来唠唠案子。
1: 还有啥可唠的？不抓着那女人贩子，我死不瞑目。
2: 哎呀，你还跟我有脸提这个事儿吗？啊，帮着人贩子找回来被拐的孩子，你说那人贩子当时他会怎么想？我估计他晚上睡觉都会被你给叫醒。
1: 哎，又来了，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呢？还老提。
2: 喂，这是你提的吧？我没说完。
0: 反正这女的长啥样，我是刻在心里，只要让我碰上，她跑不了。
2: 嗯，希望你能如愿啊，
1: 师傅。
2: 嗯，
1: 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2: 啥都不干，养的呗。
1: 养她干啥呀？别闹了，那为啥练？你给我说说呗。
2: 当年也就跟你这么大，有一次跟我师父去哈城出任务，在车上遇到个贼，我们上去抓他，我拽着那贼的胳膊，但是年轻力气太小了，没捏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怀里拔出了刀，直接扎进了我师父的身上。
1: 后来呢？你师父的呢？
2: 嗯，你练手劲儿应该是为了跟我较劲吧。
1: 其实吧，也不光是为较劲，上次唐兴国自残那事儿对我打击挺大，亏是摁住了没出人命，要不然这不得愧疚一辈子。
2: 这话还有点正形。
0: 给你当徒弟敢没正形吗？你是行得正走得端，铮铮铁骨稳如山，我得跟你学呀，是吧？
2: 行了行了，别给我胡膏药了，我告诉你，不该答应你的肯定不会答应，你早点死了心早利索。接着说案子吧。
3: 这个目击证人说的和咱们之前了解的那几乎一模一样，咱这一趟是不是白跑了？
2: 按咱们这行的出来找线索，90%都是白跑，不过也不能算是白费功夫，至少也算是排除法，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
3: 那咱们下一步该咋办？
2: 排查一下本地的常住人口，看看哪些是没孩子的。
3: 你是想看看谁家有需要买孩子是吧？
2: 只要有孩子他就得上户口。
3: 可咱就俩人，这要一家家的查得查到啥时候？
2: 咋的，是不是消了呗？
3: 哎呀，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是有人惦记。
2: 又找踹了是吧？咋办呢？
4: 哎，别打架！哎，干啥呢你们？
5: 别敢仗啊，有话好好说呀。
6: 你俩是哪个坑里蹦出来的玩意儿？扒了我们爷们儿？
5: 咋说话呢？这么多人打着一个，这不像话吧？
6: 咋的？我们爷们儿打他还得跟你商量呗。
5: 有啥事儿，找个地方好好唠唠。动手不好吧？
6: 呀，你还想咋的？庄哥，我看这老头脑子有毛病，给他修修。
7: 可不呗。
5: 咋说话了你们？
6: 黑子，弄他。
8: 小队，上。

0: 接着跑，哎，
1: 人能跑，
0: 跑，哎，接着跑，哎，哎，干啥呢？
1: 这么多人干啥呢？
0: 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2: 我是这儿的坐地户啊。
0: 我咋没见过你呢？
2: 你没见过我？那腾瘸子你认识不？
0: 那是我大哥。咋的？
2: 这不就完了吗？这俩是我朋友，啥事儿啊？给个面子算了吧。
0: 凭啥给你面子？不是，你和我大哥啥关系啊？
2: 要不这么的，咱现在去找腾瘸子，见了面你就知道我俩啥关系了。
0: 哎，大哥的朋友
1: 啊，是啊，
0: 算了。哎呀呀呀呀
2: 呀，够意思啊，兄弟，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哎，那你俩叫啥？我回头跟腾瘸子打个招呼呗。哎，
0: 算了，
1: 不用，
2: 走了。

0: 应该是追捕上来了。
1: 哎妈，吓死我了！
2: 这些人是干啥的呀？
0: 当地混子呗。这么跟你们说吧，这儿的人都怕铜瘸子，啊，提他好使。其实我也不认识他。
2: 那既然提他好使，我们以后也挂嘴上得了。
0: 你提，快拉倒吧！当警察的提他多掉价啊！哎，
3: 你咋知道我们是警察呀？
0: 你看，你俩肯定不记得了。有一年在火车上，一帮人卖烧鸡。
4: 干什么呢？哎，
5: 吃了没？
6: 吃了没有？
5: 吃了没？
6: 说话。
0: 吃了。
4: 把刀放下！啊，抱腿。
0: 你俩给解的围吗？我对你俩印象太深了。
3: 这么说还遇到老熟人了。
0: 对呀、啊。哎，为啥穿这身啊？啊，
3: 这不是外出需要。嗯，
0: 你贵姓？啊，免贵姓贾。
3: 小贾，
0: 贾金龙。我就这儿卖干货的。你们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又是做地户，有啥事儿你们就说啊。哎呀，
3: 小贾，太谢谢你了。帮我们解了围，
0: 这客气啥呀？
3: 还有啊，我们是警察，这个事啊，
0: 放心，我不熟，我啥都不知道，我就没看见啊。要不咱留个联系方式啊？
3: 嗯，
2: 我们在这儿挺好，就是贼冷，那小贩嗖嗖的跟刀子似的。不过，有你这小围脖一带，可暖和了。就凭你在我眼前儿，我是一围上的我就相信。喂，喂。

0: 干啥呀？打电话都不行了。
1: 你说你上厕所撒泡尿，半天不回来，我就知道你在骗我。
0: 那我和我爹唠两句，那
1: 小子，老跟我装蒜，走吧。
0: 师傅，我咋就这么入不了你眼呢？
2: 别跟我说花花肠子，不好使。
1: 不要打马燕的主意，你们两个不合适。
0: 我瞅着挺合适的，我俩。
1: 是咱们两家不合适。
0: 那为啥不合适？憋死我得了！你要是这么不待见我，那我还杵着干啥呀？我走得了。
1: 行啊，赶紧滚蛋！
0: 激将法不好使，我就缠着你，腻歪死你！哎，这本地公安说，他们也没人贩子线索，那这人上哪找去？不成大海捞针了吗？
1: 那也得捞啊！你把话都抡圆了，要一雪前耻啊！现在空手回去，你不怕人笑话？

0: 萍水相逢，一面之交。可靠吗？
1: 我出去办点事儿，晚上自己找个地方吃饭，不要乱转，老实待着。
2: 干啥去？带上我呗。
1: 看个朋友，跟你没关系。

0: 谁呀？
1: 开门就知道了。哎呀，老马！哎呀，怎么来不说一声啊？哎呀，
2: 到哈生来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
1: 快快快快！
0: 哎呀，
1: 里边请，里边请。
0: 你这还有人吗？
1: 有客人。
2: 那领导，我先走了。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送送客啊。你那个事儿啊，我回头想办法。
2: 好。
1: 哎呀，老马，这么冷的天你跑过来了啊？
0: 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
1: 啊。那呀，我盼都盼不来你啊。没吃饭吗？
0: 吃了饭就不来了。
1: 你看，哦，对了，我有两瓶20年的酒，我给你拿去。咱们今天晚上喝这，哎呦，怎么样？
0: 喝一个就行了吧？哎，
1: 一醉方休嘛。哎呦，
0: 公务在身，公务在身，来一个吧。
1: 喝一个就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坐坐坐坐坐。
0: 哎，来来来，
3: 哎，贾哥，我王鑫，啊，这想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我们最近不是在查人贩子吗？我们又不是本地人啊，所以就想问问你这边有没有什么。
4: 慢点啊！哎呀，
3: 快回去吧。
4: 没事儿，没事儿。
3: 回来，回来，回来。
4: 老马，你下回一定得提前跟我说一下。你看，这酒都没喝透。
0: 能来你这儿跟你坐一坐，吃点东西，聊聊天儿，挺温暖的。啊，对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人贩子那个事儿，要帮我留一点儿。
1: 你放心，我记下了啊。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0: 回头跟丽丽说一声，在那边有事儿没事儿，常去我家里。我那个家就是他的家，别让他跟我客套。
1: 这事儿我不跟你客气，老马。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
0: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1: 说啊，
0: 冰姐，你现在这是大领导啊，托你办事的人一定不少，别被他们利用了。
1: 我明白。老马，你说这个话是为了我好，但是像刚才那个，我心里都有数啊。慢点啊，快回吧，
0: 太冷了。
3: 再见啊，慢点啊。
1: 好，
3: 回了，
4: 下回来说一声
3: 啊。
1: 哎呀，石斌，你咋才回来呀？那俩孩子有消息，他们很有可能被拐去老子沟了。
0: 哪来的消息？
1: 那我说了，你别生我气啊。
0: 有屁快放吧。
1: 我还是给那个贾金龙打了个电话。说来也巧了，他有个朋友最近去派出所办事儿，碰见两对农民夫妻去给孩子办户口。那户籍警就问，为啥孩子这么大才来？那说是。说是领养的亲戚的孩子，我一听这话，我
0: 你联系贾金龙，怎么不提前向我汇报啊？
1: 你不是没在吗？
0: 怎么你还有理了吗？臭小子，我警告你，再擅自行动，你就给我滚蛋！
1: 我这也是着急不。

0: 还。
1: 这再磨叽就不赶趟了。你要是想骂我，那我回来，回来随你怎么骂。
2: 无组织无纪律，刚有点长进，老毛病又犯了。你还愣着干什么？
3: 别吵吵啊，我们记录呢，一个个说啊，怎么了？
2: 要如实交代。带孩子来这儿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4: 那一个女的三四十岁，不胖不瘦的，那个下巴好像长了个黑斑。
0: 是不是她？
4: 挺像的。
2: 你确定吗？
4: 确定。
2: 你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吗？
4: 我不知道啊。他把孩子带过来放下了，拿钱就走了。
2: 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简单，你问题很严重的。啊？哎呦！
5: 哎呀，来，哎呀，
6: 哎呦，好，
5: 整点，整点。哎
6: 呀，啊，哎，好，我自己来。哎呀，
7: 客随主便啊，
5: 你不能乱了规矩。说好了，你这顿我请啊。
2: 哎呀，小贾，你帮了我们那么多，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请你呀。
5: 不是，我得尽地主之谊呀，要不然这传出去，我这脸上挂不住啊。哎
2: 呀，咱们仨人传往哪儿传呢？
5: 不是，这老板是我朋友。哦。
6: 贾哥，你这别跟我们客气了，你这玩我们了。
5: 不是，王老弟，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这顿饭那我不吃了。
2: 对，行，小贾，那咱们就吃那一顿了。
5: 对嘛？不，先吃一顿，等我到了宁阳，我再吃回来。
6: 对，行，都定了，
2: 来来来，
6: 来吧。
2: 好，哎呀，赶紧赶紧，赶紧吃菜。
6: 贾哥，你这连着帮了我们两个忙，我单敬你一个。哎呀，
5: 举手之劳。再说了，帮你们做这些事儿啊，这是积德的事儿。那我还跟着光荣呢，对吧？哎，哎，一起吧，一起。
6: 来来来来来来，
2: 干了啊！
6: 干了，
2: 干活，
6: 干了。哎，二叔，怎么你给我倒酒呢？
2: 哎呀，要不是你提供的线索，哪会那么顺利啊？我给你倒酒，这是应该的。来，
6: 哎，谢师傅，
5: 我这也是赶巧了。说心里话，我真的挺恨这人贩子的。谁没有兄弟姐妹？谁没有孩子？对吧？而且我从心里，我佩服你。你看你们在外面多遭罪啊，那这么辛苦为啥呀？那不就是为了我们这帮老百姓吗？所以说我出力那是应该的，我能出上力那是最好，我要是出不上力，那最起码我这心意到了。
6: 哎呀，这话说的比这酒都上头。
2: 来吧，咱们一块儿敬一下小贾吧。
5: 来来，哎呀，别敬，别说敬。
8: 二叔，王老弟，我也没啥拿的啊，两袋山货啊，一人一袋拿回去吃去。
2: 不，小贾，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拿，你拿回去自己吃。
8: 啥玩意儿自己吃？我就是卖这个的，我拿回去自己吃啥？
2: 我们知道这都是好东西，但是你看，我们来了，你帮了这么大忙，又请我们吃饭，走的时候我们再拿上，那我们成什么了？不能，
8: 这不是应该的吗？二叔，我问你，咱是不是朋友了？啊，是朋友就拿着。那要不是朋友，就当我白说。
2: 行了行了，盛情难却，王鑫，拿上。
8: 对呀，拿着。
0: 咱说好了啊，到宁阳我们请客吃饭。
8: 那指定找你，请我喝酒。
0: 行
8: 行，赶紧上车吧。
2: 啊，
8: 车快开了。
2: 哎，再见
8: 啊，再见啊。哎，
0: 回吧。
8: 哎，
9: 同志们，这次老马跟小汪干得漂亮啊！啊。这个虽说是人贩子没抓着， 但是孩子给找回来了，那也是大功一件啊！大家鼓掌。
0: 这次能救出那个孩子，贾金龙功不可没，人家还给咱拿了两袋子山货，我都交后勤了。
9: 是，你看咱们办案子吧，是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叫什么？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干得好！
0: 好。
2: 燕子啊，我那瓶存了20来年的二锅头哪儿去了？
10: 我哪知道？
11: 哎，不对呀，记得我就放这儿的。
10: 你喝了呗。
2: 不可能啊，没有贵客来，我那个酒是不会动的。
10: 那可能你哪天喝多了，你把酒喝串了呗。
2: 你爸爸是能这么没出息的？
11: 行了，老马，别找了，这桌上又不是没有酒啊，赶紧上桌。
2: 啊！哎呀，这孩子，我跟你说，孩子大了，家里手也多了，你这什么什么东西，不知道就到哪儿去了。你说
10: 我又不喝酒，
11: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嗯，只要感情有，喝水也是酒。
2: 快点，都等着你动筷。哎呀，明姐，你看看，你们这大老远的背着一只羊过来了，这等于。让我们家是提前过节了，
10: 就是过节也没吃这么多肉
2: 啊。得多少肉票，多少钱呢？
11: 哎，咱俩这关系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我得给燕子先弄一块儿，
6: 连骨头带肉。哎，来，
10: 解馋叔，
2: 这回解馋了啊！来，胖一下，
11: 来，
10: 哎，来好，来
2: 欢迎你们啊！
10: 欢迎
2: 啊！好，欢迎，袁姐，我这又得插句嘴了。
11: 你说，
2: 你当领导是不好干的，托你办事的人肯定也不少。我没当过领导，啥事该干啥事不该干的，你比我要有数。
11: 老马，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实话跟你说，这一只羊的肉票，那是我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2: 妥了，这我这吃起来咱就踏实了。
11: 踏实吃啊！
2: 来，
10: 我敬你一杯
11: 。哎，
0: 谢谢。
12: 我也敬你马大哥。哎呀，
2: 哎，来，你
11: 真好，
2: 好好学习啊！
11: 来。好，哎呀，
12: 还是在家吃饭热闹，吃着也香，比在学校舒服多了。
2: 学校不好，搬这儿来呀。楼上那个屋子给你，
11: 那哪行啊？
2: 那咋不行啊？
11: 孩子就是顺嘴一说，
12: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那多不合适啊！
2: 有啥不合适的？这就是你的家呀，孩子啊！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啊，咋舒服咋来，想咋样就咋样，没得说啊！
11: 不行，老马，麻烦你的地方还少吗？哎呦，哪能这是中国的小
2: 你这说啥呢？这太外道了！来，喝！哎呀，好。明姐，今天晚上还赶回哈城吗？
11: 我当然是不想走啊，明天省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必须得参加。
2: 那丽丽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啊。在这儿如果住习惯了，以后啊就不住学校了，到这儿来住。
10: 太好了，我有人唠嗑了。
12: 我今儿住这行，那以后不能常住，那太麻烦你们了。
2: 麻烦啥呀？你。这改口，这就不麻烦了。
11: 行，以后都听你马大爷的啊！你马大爷现在等着你改口呢。还不明白？
12: 明白。二爸，
2: 哎，
11: 对了，哎
2: 呀，这丫头，哎呀，真聪明，一点就通啊！哎，又多了一个闺女啊！就冲这个，我多喝几杯。
11: 来，
2: 高兴啊！干了，
11: 一块。
2: 公筷，在这淤着，太淤着了。
0: 给二爸倒上。
2: 哎，又有人了，来，来了，哎
12: 呀，姐，哎，二爸，哎，
2: 丽丽，洗脸水给你烧好了啊。
12: 哎，我等会儿就去洗。
10: 嚯，这叶子可比我那厚多了。
2: 哎呀，这不丽丽怕冷，给她盖厚点。拽一下。丽丽啊，
12: 哎，
2: 这屋里还暖和吧？
12: 暖和，这多暖和，比我们学校强。

0: 能多了。
1: 那就好，那就好。哎，你饿不饿？要不要我给你冲杯奶粉呢？
0: 不用了，我自己下去弄就行。
1: 哎呀，你就安心学习，什么都不用你管。燕子，一会儿给妹妹冲杯奶粉啊。
0: 行，
1: 好好学习。
0: 谢谢二爸。

0: 哎呀，没少吃啊，
1: 没吃，
0: 看看嘴巴，哎，嘿嘿，哎呀，行啊行啊，哎呀，
1: 这丽丽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咱这后勤工作。你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
0: 对了，
1: 嗯，
0: 我那瓶老酒哪儿去了？
1: 又问起这个来了，是不是你给人了？我能给谁呀？行，送奶去吧。给那小子了吧？人家都把命豁出去了，不得喝点酒压压惊啊？再说了，那一台电视机不比酒值钱？电视机是你的，酒是我的，这是两码事儿吧？
0: 你那就是我的嘛！
1: 我就知道跑不了你个丫头片子。你
0: 赶快去学习呢啊！别吵吵，送奶去吧。
1: 你干嘛去？
0: 我去省一家接马店。

0: 杀人了！杀人了！有人要杀人，过来人了！过来人了！杀人了！
1: 同志，喊啥呢？
2: 这有人要杀我！
3: 谁要杀你啊？
4: 这瑶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

0: 整不明白他。
1: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的。
2: 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
3: 换的谁呀、
2: 姓汪。
3: 王永革。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百德福助你元气满满，百德福海参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杀人了！杀人了！有人要杀人，过来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1: 同志，喊啥呢？
2: 有人要杀我！
1: 谁要杀你啊？
3: 这瑶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他。
4: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了。
5: 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
4: 嗯。
5: 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
4: 换的谁呀？
5: 姓汪。
4: 王永革。

0: 别着急，先让人一会儿先下来，要不然的话这车动不了。哎，
1: 快下下下下！
0: 别着急啊，先让人下来，
2: 快点！
0: 别着急，
2: 别下来！
0: 哎呦！

0: 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1: 脑袋，
0: 又
1: 不是故意查呀！
0: 来，孩子，别坐桌上啊，别把桌坐塌了呢。
2: 你抱一会儿吧，啊？
3: 哎，好嘞。
4: 有毛客吗？拿回点时间了，
0: 往里放。哎，好嘞，谢谢您。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5: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开门，开门，
0: 里边有人吗？快点，开门，开门。
5: 哎呦，憋不住了，
0: 快点，快点，
5: 哎。哎呦我操！这么多人，我怎么上厕所？能去吗？我憋死了。

0: 大哥，大哥，哎，
1: 快来人！哎，
2: 让下了啊，让下了！
1: 救命啊！快来人！救命啊！
2: 哎，
1: 结果，结果，结果！
2: 大婶，
1: 来人，来人！
2: 救命！拉下，拉下！同志，
1: 喊啥呢？
2: 有人要撒谎，
1: 谁要杀你啊？啊？
2: 这有人要撒谎，
1: 你先下来，有事。
2: 不行，不能下去。
1: 下去被杀了。
2: 那谁要杀你？说清楚了呀，
1: 谁啊？
3: 这就是骚，
1: 你毛病，我认识你吗？哦，是他。哎，
2: 要杀我？
1: 你别瞎说啊，你脑袋好像被驴踢了吧你？
3: 有病啊，大哥！
1: 确实有点病，赶紧让警察把他带走。这地下。
2: 他躲这边，
1: 就是他，就是个胖子，他要杀我，
2: 我杀猪去，你是猪啊？
1: 那我姓周。
2: 同志，有啥话咱先下来，慢慢说。
1: 你是大哥，
2: 我是警察，你说我在这谁敢杀你啊？你下来，来来，
1: 就是要杀我，救命啊！
2: 杀你干啥呀？想了你别吵吵，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
1: 别吵了，先下来，先来，慢点，有话好说，来，慢点啊！哎，慢点啊！你这，哎，扶你，扶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现在有点懵懵的，不是老村长吧？
1: 那要不要下一站去医院瞅一眼？
0: 算了，你在这边睡一会儿，老婆还在后面等着呢。都是票子，计程车的。
2: 你这都写脑门子上了，我哪知道？放心吧，这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行吗？你别睡太死吧。
0: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谢。
2: 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会踏踏实实睡个觉。
0: 不瞒你讲，我老实告诉你吧，警察同志，我在外地做小买卖，这不是要过年了吗？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个年。我这地方换了无数个，这车也换了无数，这车上的人头数就没得变过，到处都是人，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张中票都买不中。其他同事，你不晓得我这一路上攒了多少个晚上，我是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我也是汗点钱，我就怕被自己给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2: 那你就拿我们车厢啊，装房买什么？
0: 其他同志，我想投诉啊，我确实你就要待在这边了。
2: 那要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车也跑不跑了。行了，这是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乘客。
0: 你放心，警察同志，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我除了上厕所，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放心，
2: 行，看好了，
0: 来。
3: 哎，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
0: 来来，
3: 啊，快，你认识啊？
2: 这小子吧，好久没睡觉了，拿着一兜子钱，等眯一会儿。
3: 哦，那行吧，那就让他在这坐着吧，出了事儿你负责啊。
2: 行啊，我走吧。
4: 你现在啊跟你师傅越来越像。
2: 我哪想啥
5: 呀？大叔
6: 啊，
5: 来来，你先过。
6: 哎呀，
5: 你走你走，
6: 来来来来啊。哎呦，这都是人啊。
5: 来来，进货来，同志来，进货进货啊。
6: 处理好了吗？
2: 处理好了。
6: 这一到年关，车上跟下饺子似的，把咱们都派来支援了，车上连个下脚垫都没有，大冷天的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这不就像大闷罐一样，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七个人，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得操劳心了，没点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啊， 人们发点脾气，耍个性子，大家也都能理解。
2: 明白。
6: 这千里万里赶回家去，就是为了过个喜庆年，全家团圆。这就是个奔头，遭点罪也都值当，盼着将来能多增加点车次，到时候人人都能有座位，那该多好啊！哎呀，
1: 咱这车要是能再跑快点，这大家伙就不用遭这罪，是吧？

0: 你说啥呢？我啥耍流氓？
1: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身上了，你不要脸！
2: 你胡说八道啥了？谁贴你上了？
1: 是是是，你瞅你，你杨又从那你个臭妹杨又村的你，我怎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0: 你扶谁羊粪蛋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1: 这有意思了，你说你才有意思。
0: 我他妈今天鞋子你他妈鞋，
1: 我鞋子，来来来，谁有笔给他拿根笔让他来写？你咋样写？
2: 鞋子你听不懂啊？
0: 咋了？裤子呢？哎，快！我小丫头，你要抓你，我……你要干啥？不是，小伙子，你吃了炮仗啊？你能不能小点声？
1: 这啥东西？热热的，你是把尿尿了我身上了吗？哎，
0: 你这孩子，小点声行不行？
1: 大爷，不是我说你。
0: 前头就是厕所，哎，你忍好像咋了？咋了？
2: 我要能忍一会儿，我能尿他蛋。
3: 哎呦，我天！我这尿男裤了。
2: 什么人呢？都是。你快走吧，大哥。
3: 你
0: 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2: 哎，行行行，你快点吧，快点吧。
0: 哎呦，
2: 这服了，这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是不嫌害臊？
0: 不知道谁刚才把那个脸死劲往我身上贴了？
4: 谁往你身上贴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咱俩把事搞了，外头这么多人排队嘞，有人不得吧？哎，有人。嗯。开门。哎，那同学，尿不尿？
0: 这么多人吗？没人看见，脸重要还是嘴巴重要？谁碰谁？膀胱！开门！快点！有人没得吧？开门！谁是咱们？啊？你什么脑子有毛病？你想死？
4: 这么多人，咱上报说。
0: 你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你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4: 这么多人在那上厕所，你在那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
0: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4: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0: 来，我闭嘴，闭嘴，闭嘴，闭嘴，
4: 给人什么事啊？怎么了？按照后这后怎么了？
0: 对，
4: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我头上尿。
2: 来来来来，
4: 哎，
0: 这是你说的啊？
4: 啥？
0: 尿尿，往头上尿尿尿。
4: 送你一袋新鲜啤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兄弟，干什么呀？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 什么地儿啊？还打呢？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老同志，在你这儿。
2: 我，
1: 你先说说啥情况？
2: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这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
0: 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2: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啊？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
0: 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1: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这么大岁数了，再省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呢。下回领。
2: 好好好。哎，
3: 嗯，谁泼的尿啊？
4: 是我。
3: 你泼的？哎，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是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
4: 呀，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派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啊？
5: 我骂你了吗？
4: 啊，
5: 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的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4: 你就是骂我了。
3: 行，你别说了，你们也不对呀。那么多旅客，你站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面吃东西，那里边这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
5: 还行吧？
3: 怎么行？
5: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手手没地方放，脚脚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去啊！
1: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沾，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吧站着茅坑吃东西，一个拿人家排泄物这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都是老爷们儿，相互道歉得了，是吧？
4: 哎，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大哥。哎，
3: 人家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来个这个？啊，
5: 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车给我买个烤兔子，买只烧鸡行不行？
3: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
6: 俺们这块儿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来，难坐。
3: 别，不用你动。
6: 好，
3: 说吧。
6: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
3: 啊。
6: 我当时我跟他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说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7: 不是警察，我是前面我也睡着了，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6: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推你吗？
7: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写死我方的。
6: 我写死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儿，惯犯儿，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说吧，
7: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6: 你这样式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怎么我叫你给乐死了。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7: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是冤枉了。
2: 那个警察同志，
3: 嗯，
2: 我能作个证吗？
3: 太好了，来，你说。
2: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呢。
3: 嗯，
2: 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
7: 大爷，你真正把话说了呀？感谢。
2: 不，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7: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的眼睛雪亮了。
6: 不是，大哥，

0: 你朕看见了，
1: 我是
2: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说，你当时干什么？啊，忙着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3: 回来，
2: 这是怎么事
4: 儿？不，你在这儿说，
3: 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不是？
4: 你在这儿说，
5: 啊，同志，我说你一句，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
4: 道歉，
5: 你这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0: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但凡你刚才你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写死你吗？
5: 好好说话。
6: 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0: 不好意思。
6: 没关系。哎，
4: 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在车上嘛，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0: 好。嗯，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咱添麻烦了哈。
7: 说什么谢谢啊？真的，
0: 那俺先走了啊。
7: 没事，
0: 谢谢啊。哎呀妈，真是亲哥呀！哎呦我天！
3: 不是，警察同志，我能走了吗？
4: 哎呦，可以，谢谢老刘啊。哎，
3: 别客气。
5: 哎，走不走？哎，
3: 走走。
5: 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坐会儿。
8: 啊，谢谢啊，咱再坐会儿，啊，再坐会儿。哎呀，哎呀，
4: 我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
5: 啊，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4: 那有啥晚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再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5: 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用，
4: 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5: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那个腰，到时候再闪了，没人背你，多惨呀！

0: 你这是针线活吧？这么利利衣服吗？是，
1: 扣子要掉了，给他补两针。手法挺熟练啊。你爸爸一个人生活过，啥不会啊？也没见你干过这个呀，还以为你不会呢。
2: 弄啥呢？怎么有股臭味儿啊？一看把你给酸的。哎，有没有缝补的衣服啊？
3: 咋的了？
2: 拿来，给你缝啊。
4: 呦呦呦！
3: 不早说，我早就补好了。回家呀！
4: 哎，小二啊。
2: 二爸，嗯，
4: 你这肩膀不舒服啊？哎呀，
2: 不知道咋搞的，酸疼酸疼的。
4: 那我给您捏捏。你哪
2: 能捏得动啊？你不试试咋知道呀？
4: 哎呀，不用不用，自己捏行了。你不让我捏，我就不认你这二爸了。
2: 啊？
4: 那行行行，哎呀，
2: 给二爸捏捏吧，那就。嗯，
4: 你看我这手劲儿咋样？行，好。<笑>哎，姐。
2: 我呀，原来老给我爸捏，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笑>
4: 行。<笑>哎，对了，二爸，
2: 啊，
4: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
5: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二爸身上了啊！
6: 二爸，你真好。<笑>
5: 这还酸不酸了？
6: 好多了，别耽误你学习。哎呀，我多给你摁摁。<笑>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5: 不知道啊。
6: 磨得慌不？
5: 他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
6: 眼泪多，让眼巴前好像了，啥时来回晃悠了？
4: 呀，那让沈大夫就给你瞧瞧去啊！
5: 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吃一口上班。
4: 别急呀，姨呀，你别不当回事儿啊！
5: 知道
4: 啊，你看那眼睛红的呀。
5: 没事，有数。
4: 二爸。
5: 嗯。
4: 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5: 哦。啥事？
4: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是啊，
5: 家里这有个小孩是吵了点儿，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
4: 去。沉不沉？嗯，没事。
5: 收拾好了啊！哎，
4: 二爸，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5: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4: 不是这个我不能要你，自己可留着就行。
5: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
4: 是，
5: 走吧。
4: 谢谢二爸。
5: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嗯。

0: 哎，爸。
1: 嗯。
0: 我彭叔是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1: 差不差的，这不出门在外吗？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0: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0: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
2: 哼。

0: 小吴哥，你眼睛不舒服啊？
1: 可能是没睡好，不知道。
2: 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吴啊，你这眼睛咋通红通红的呢？
1: 不知道啊。哎呀，你这个开车得了。
2: 看啊，
0: 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
2: 你用不着你关心我，去关心小姚去。哎
1: 呀，哦，哎呀，又咋了？
0: 这姚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他。
2: 你陪我，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0: 我这都快发烧了，
1: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的，且学呢。

0: 你没总看你吗？偶尔看一下。吴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
1: 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
0: 你锅炉没烧好，你给我熏的。妈呀，
1: 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0: 不是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了，这不就熏的吗？
1: 那人蔡叔眼睛咋没事呢？
0: 我眼睛不嫩吗？
1: 哎，这话没错。 你吴哥这眼睛啊，咱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的。
0: 那最小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了。

0: 滑冰。
1: 当年啊，我跟你妈就坐这车，
2: 不好意思啊，
1: 你妈呀就怕我给她踹了，哎呀她哭啊，抓着我
2: 又开始
1: 都要割麦了，对。

0: 你这叫姥姥，我跟你讲，姥姥喂你啥你就吃啥啊！你姥姥可叼着呢，到时候你不吃。这妈把我哥嘴给嚼了，娶的还是那个媳妇，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唐兴国。
1: 那别看了，
0: 小心别认出来。
1: 那倒是。要不是咱俩吧，那手表找着了，他俩我今天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儿媳妇心软，才嫁给他。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0: 我也堵得慌，往边去。

0: 回来了，哎，医生怎么说呀？
1: 哎，这没有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
1: 这是啥？这是发炎了，是感染了呢？
0: 感染了？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2: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这点事儿我歇啥呀？你看我这一叠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
0: 能行吗？啊？
1: 行行行行，别磨叽了，你这不做饭？
0: 行行行行行。
1: 哎呀！
3: 哎，你慢点啊！
4: 没事。
3: 来来，给我们家熊猫让点劲
5: 儿。自家的保护的哈。哎。
3: 坐好坐。
5: 哎呀，没事吧？
3: 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咋的了？又踢你了是不是？
1: 啊，
3: 霍元甲就愿意踢你。
1: 哎，我来呗，我来。
6: 你要不要脸呢？这你也抢啊？
1: 沾沾喜气。
0: 摘。
6: 蔡叔，
5: 啊，
6: 楼大哥呢？
3: 去叫他去。哎呦，哎呦，
7: 来，吃一个。谁呀？
6: 啊，嫂子，我大力。
0: 哦，来了，怎么的？
6: 嫂子，演电视剧了，叫罗大哥咱看去啊。
0: 哦，走，我给你去。
6: 哎，我罗大哥呢？
0: 那个，哎呀，他说他晚上吃完饭他有点犯迷糊，他说他不想看了，就提前睡了。
6: 啥玩意儿？不是剧他都不看了？
0: 不是，他说他梦里能梦着，你就让他做梦去吧。走，咱们去看去啊。
6: 他能梦着？
8: 我媳妇儿，你快点儿呀！你半天了，半天了，来吧，来吧。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9: 七月大，
10: 反着走，
8: 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这个呢？
9: 十二月大。
8: 哎。记住了，大月就是31天，小月是多少天啊？
9: 30天。
8: 嗯，聪明，嗯，很聪明。
9: 爸，
8: 嗯，
9: 我这咋分大月小月？
8: 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月啊。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
11: 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
12: 啊！我买鱼了啊！
11: 哟，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
12: 怎么就可他一个人呢？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
11: 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你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
12: 我挺不了。
9: 爸，我也想吃鱼。
11: 都是小馋猫，好好写作业去吧。
9: 那我写完就吃。
11: 写完就吃，小胖墩了，吃吃吃。
13: 姐，
12: 丽丽回来了。
13: 二爸，我回来了。
11: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13: 想您了呗。
11: 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今天就回来了？
13: 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11: 哦，考咋样？
13: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
11: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专门给你庆祝庆祝。
13: 好嘞，我去帮帮她。
11: 哎，丽丽。
13: 嗯。
11: 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
13: 哦，
11: 咋了？
13: 哎，二爸，我本来都不想跟您提这事儿了。是这样，你不是给那个李川

0: 王永革，
1: 好像是这个人。
0: 啊，丽丽，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1: 哎，那是。
0: 人家也不错了，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
1: 麻烦你了，二爸。
0: 说啥呢？这是。
2: 老金，让姐稀罕稀罕你，看你写啥呢？
3: 练字呢。
2: 老师让写的？
3: 我爸让写的。
4: 爸爸，你也过来陪我写
3: 啊。
4: 退回去。你说话呀。
5: 下下下下。哟。哟。你这越来越往上涨什么意思啊？
4: 你下面两行没一个说对的。
5: 没说对不吱声呢？
4: 我吱声你就看清楚了。你不是说你看过医生了吗？这也没看明白啊。啊，
5: 哎，我这没去铁路医院，我是找个明白人给我瞧眼。
4: 哟，谁那么明白，都给你看瞎了呢。啊，为啥不去铁路医院了？
5: 缺心眼啊，能去我不早去了吗？
4: 啊，你就是怕别人都知道了影响工作是吧？哎呀，别哭了
5: 呀。我知道你这心里都明白，你搁这废啥话呀？
4: 是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一回来瞎了。
5: 行，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4: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得早点治。
5: 那怎么不聋呢？
4: 不是你别耽误了
5: 啊，
6: 前来看看。
7: 哎，瞅瞅，有您喜欢的吗？哎，
6: 同志，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
7: 哎，好，
6: 谢谢。爸，好看不？
0: 这啥意思？
6: 我得看你一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你买双新的，换着穿。
0: 你把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吗？
6: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0: 一般。
8: 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
6: 你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
0: 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6: 哟，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0: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这个鞋倒挺好看的。燕子，你看。同志，把这双鞋拿来我看看。
7: 您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三五的，你试试能穿吗？
6: 三五的，我穿不了。
0: 你不试怎么能知道？你这，
6: 哎，干，我三八九吧。
0: 那行了，
6: 你先试试这个呗。
0: 哎呀，我不要了，就这样。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6: 太麻烦了，
7: 没事。
9: 嫂子，
10: 啊，哎呦，大力啊！
9: 啊，老吴大哥搁家没？
10: 你找他啥事儿啊？
9: 啊，我这想跟他唠嗑。
10: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了。
9: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10: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
9: 啊，哎呀，那可咋整呢？
10: 你啥事儿啊？
9: 重要的事儿，那要不再说吧。啊，
10: 哎，你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
9: 哎，到底啥情况啊？
10: 哎，大力，进来吧。
9: 哎，
10: 快来。
9: 老吴大哥，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
5: 咋的？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
9: 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
5: 啥玩意儿眼睛？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
9: 啊。
5: 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补觉，这白天车亮，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嘛，好使。要不你试试？
9: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戴两天呗。

0: 你脸长，你就不适合戴眼镜。
1: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
0: 行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你这买，自己去买去。
1: 那不得花钱吗？
0: 你有事儿啊？
1: 啊，也没啥大事儿。
0: 不是，刚才有什么重要事儿吗？
1: 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0: 不一样
1: 啊？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这电视都不去看了。
0: 我不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的？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怎么就这事儿啊？
1: 啊，
0: 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1: 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0: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1: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了两句。
0: 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我都能看穿
1: 啊。你歇着，我走了啊。
2: 走了啊大力。
1: 哎，走了走了啊。
2: 啊，哎，老吴，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0: 没话着啊。
2: 啊？啥意思？
0: 哎，这小子哈，恨不得我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2: 不能吧？哎，你盖好了，你看看你。
0: 别折腾，我这脚凉。
2: 那你把被子盖好了呗。
0: 去，走吧，走吧。
2: 这难伺候。

0: 同志，嗯，请问王鑫家住哪儿？
1: 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0: 谢谢啊。
2: 你包里装的啥呀？

0: 出售，打开我瞅瞅。
1: 哎，哎呦，这不是我的袋子。
2: 有啥话就赶紧说吧。
3: 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两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4: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7: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0: 氨基酸钠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好
15: 像吧？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空中靶机的飞行速度特别快，相当于2倍的高铁速度。
19: 目标就是。
18: 周而复始了好多次，
20: 心里面说是不慌那是假的，难度还是很大，还是没办法跟稳定跟踪，上一秒还出现在你的视野里面，下一秒它可能就直接被浪盖住了。
21: 从我们的航行状态转为了这个作战状态，这可能预示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场战斗。
19: 放
21: 环顾四周，强敌肆虐，蠢蠢欲动，一棒子给他们敲死，给他们打晕。
2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能在浪尖驰骋，大扬突击。他灵活转向，进退自如，拥有出色的操控性能。他火力迅猛，擅长近海快速突击作战。他就是被誉为海上飞鲨的022型导弹快艇。
1: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一侧呢，就是被誉为海上飞鲨的02型导弹快艇。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双片轮穿浪型隐身导弹快艇，具备机动灵活、隐身性能好、对海突击能力强的特点。
0: 022型导弹艇被誉为海上飞鲨，它不仅吨位小、速度快，且设计独特。从外观上看，快艇中间镂空的独特设计能够极大提高舰艇的稳定性、抗浪性。然而，诞生于世纪之交的022型导弹艇设计定位主要针对近海快速突击。随着海军装备体系不断更新升级，它在远海任务与公开演训中的亮相频率也逐渐降低。不少军迷纷纷提出了022型导弹艇是否应该退休的疑问。
2: 向左三度，
3: 向左三度，

0: 昂洞六拐，为了近距离揭开这款海上利器的面纱，军事纪实记者专程跟随海军某导弹快艇编队，探寻它的实战打击能力究竟有多强。我们这次出海训练的任务是舰炮对海练习射击，对海上或空中的目标进行一个打击。
1: 他叫王斗，下连至今，先后任职航海长、副艇长。虽然经历丰富，熟悉战术部署与指挥协调等环节，但这次任务对他而言依然充满挑战。这次任务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是检验我们作战能力是否合格。打得好，能够顺利的进入下一个阶段；那如果打得不好，
0: 那我们下一次可能得重新来。这次任务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何分量如此之重？面对接连不断的突发敌情，这些一线官兵又将如何应对？现在海上能见度越来越差，我们一会儿要进行对空中目标捕捉，现在的话难度比较大。
2: 一会儿能不能捕捉到，心里没底。海上的雾越来越浓了。
3: 就在奔向任务海域的途中，王斗的脸色愈发凝重。
0: 我们等了快一个小时，心里越来越忐忑。
4: 原来，接下来他们要打击的正是高速飞行的靶机，但此刻的捕捉环境却愈发恶劣。
3: 上级通报，我前方海区有敌空中威胁，上级命我艇。
4: 迅速出击！突然出现的目标让所有人瞬间绷紧神经。一场与高速靶机的激烈较量在海天之间骤然打响。
3: 雷达、光电各区划，加强对空中目标观察留。电子阵加强，停手至右舷60度，可疑信号，目标侦搜。
4: 面对高速飞行的靶机，王斗心头一紧。毕竟这次打击任务格外重要。
0: 将直接关系到这艘快艇能否从备战舰艇升级为能战舰艇。它是我们备战舰艇转为能战舰艇的重要考核。
4: 达到一定的能力之后，才能转为执行战备任务、出去战斗的舰艇。这是我们舰艇的使命，也是我们自己的使命。如果顺利完成这次靶机打击任务， 这艘02型导弹快艇就将全面转入备战状态，剑锋直指海天，所以王斗不敢有一点闪失。
0: 目标注意，目标02，目标02，跟踪目标，
5: 明白。
0: 目标认识。
5: 空中靶机的飞行速度啊，特别快，我们还没办法确认它就是。
4: 它就已经离开我们的视角了，时速达到了750公里，相当于2倍的高铁速度。靶机不仅飞行速度快，体积更是十分小巧，在广阔空域中几乎难以分辨，这无疑给王斗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捕捉难度。空中的一个飞鸟都要比它大，它就像蚊子一样的。
3: 虽然我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对空实弹射击，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为大家捏了一把汗。战场的肃杀感很明显。此外，
4: 靶机的颜色与天空几乎融为一体，捕捉更是难上加难。
3: 目标调师，
4: 熟悉速度，跟踪目标。为了完成这次大考。
1: 即便一次次丢失目标，王斗他们依旧紧盯空域，不断的捕捉靶机踪迹。
0: 周而复始了好多次，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一样的，跟海浪一样，翻江倒海。
1: 我们还面临很多客观的挑战，比如说船体的颠簸，当时浪很大，整个船体左右将近30度的一个晃动范围，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在强忍着身体的不适。
4: 这些空中高速飞行的靶机，模拟的就是低空突防的战机，以及小型隐身目标等，也是实战中会经常遇到的威胁。

0: 如果是在战争时期，它向我们飞来，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打掉它的话，那可能被打击的就是我。
1: 然而就在即将实施打击的关键时刻，目标再次丢失。
2: 控制状态，
3: 对头，拉不动状态，目标丢失。
0: 突然之间捕捉丢失，那这个时候心里面说是不慌那是假，这个飞机它会加速，在它变速了之后啊，再加上天上云层和雾的影响，我们的光电没有办法稳定的捕捉。
1: 靶机即将飞出打击空域，一旦错失打击窗口，这次的拦截任务就将宣告失败。千钧一发之际，王豆他们能否抓住最后的战机呢？
4: 听到他的报告之后，生理性的反应，指挥口令一连串的下达，我们的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那种默契。
2: 连续射，放！
1: 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默契配合，王豆他们在极限时刻重新锁定目标，精准完成打击。
0: 对我们艇来说，这第一次实弹射击就顺利的完成，这是打出了开门红。
1: 这次开门红是这艘导弹快艇从备战舰艇转为能战舰艇的关键一步，王豆他们难掩喜悦之情。
3: 阿林子，我们加速，
2: 漂亮。
3: 好，
0: 我们也希望通过一次次的实弹射击，这种类似的演训任务，来检验我们实际的训练水平，来摔打我们官兵的作战能力。
1: 为了顺利完成实弹大考，王豆他们在前期的训练中还摸索出一套强化训练方法。
4: 目标右六高两，好，开始捕捉目标。
3: 好，发现目标，目标跟踪，
5: 重新锁定。
4: 一，
3: 目标跟踪。
4: 好。
1: 这场紧张的目标捕捉演练，是军事纪实记者在舰艇出海前跟拍记录下的场景。
4: 在旁边。
6: 这位是我的搭档，他正在使用无人机进行光电捕捉训练，模拟空中快速飞行的小目标。
1: 用无人机模拟敌方打击目标，正是王豆和战友为提升光电捕捉能力而摸索出的方法。
5: 视窗放大，
0: 逐渐我们会加大难度，提升无人机的飞行的速度，然后减少通报这个敌情的时间，提升大家响应的速度。
1: 光电捕捉绝非易事，海面光影变幻，云雾干扰不断，再加上靶机灵活机动，对操作精度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
6: 在我搭档的手里，可快可慢，可远可近，想怎么样的姿态我们都可以进行调整，很符合在对空作战过程中目标的情况。
1: 这种实用且便捷的训练方式，让光电兵在一次次突发临机演练中不断提升对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
0: 我们在海上这个模拟靶机飞行的时候，因为这个风比较大，浪也不稳，那我们用手来起撞无人机的时候，不小心划了一个小口子。
1: 为了打赢这场海上实弹演练，王豆和战友不仅会用光电抓无人机抓鸟，还会进行一场场抗眩晕加练。
0: 出汗比较多的官兵后面身上背后都会出现一圈明显的汗渍，揽位人员那手上的老茧都会很多。还有一个交响乐也很有意思，就晚上大家睡着了啊，你能够听到此起彼伏的鼾声。
4: 四九二，
6: 我们正在前往指定海域。
1: 接下来王豆他们即将展开对海上目标的实弹打击任务。

0: 这个目标不好打，因为它很狡猾，经常藏在水里边。
1: 藏在水里的目标就是这个海上移动马球，它随浪涌漂浮，速度又忽快忽慢，捕捉难度极大。作为指挥员的王豆又该如何精准避敌呢？
0: 上级通报，我航行海区前方有敌武装渔船活动，上级令我艇迅速出击，对其实施舰炮攻击，战斗警报。
2: 打击的是一个4米乘4米的一个移动靶球，它模拟的是一个就是敌方的这种小艇或者是武装渔船啊，这类似的这个敌近侦察的一个目标。
0: 右旋30度，距离4.5海里，发现可疑目标。
1: 这一次王豆他们要对海上移动靶球进行射击，然而在高速机动的导弹快艇上仅仅捕捉目标都并非易事。
0: 继续搜索捕捉目标，
3: 难度还是很大，还是没办法跟稳定跟踪，上一秒还出现在你的视野里面，下一秒它可能就直接被浪盖住了，就跟捉迷藏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受恶劣海况影响，汹涌的大浪数次将靶球完全吞没，目标瞬间隐匿于水下，光电设备也因此多次丢失跟踪信号。
4: 靠近了，目标无法跟踪。
2: 找不到，当时光电号手在那找了很久，来回反复前后左右的找，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我们战士的一个心理的煎熬。
5: 我们的光电号手及时请示了切换为人工瞄准的方式，操作性就更灵活一点，它的可动的范围会比仪器更加大一些，看到的视窗会更加广一点。
1: 经验丰富的光电兵迅速做出了应对，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起伏的涌浪致使目标移动无规律可循，加大了射击难度。
5: 所以它就是在我们的射界内，一会儿在东北角，一会儿在西南角，有可能一会儿就跳出我们的视窗。因为我们要射击的话，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我们的十字架范围之内。
2: 这样的话，对我们号手日常训练的能力啊，和他的操作装备的水平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考验。
1: 更为揪心的是，海况愈发恶劣，不仅让目标捕捉难度陡增，更会导致舰上官兵出现晕船反应。
3: 我也会跟着这个船体的颠簸一起跟着上下晃动，自己本身还是比较难受的，但是强忍着自己，就一心想着消灭这个目标。
1: 即便目标踪迹难寻，王豆和光电兵罗光镇依旧耐心搜寻着靶球，
2: 都在抢时间。我们的整个射击的窗口也基本上也就剩那个2-3分钟的时间了。
1: 更考验王豆他们的是，反应时间越来越短，一旦目标逃出打击区域，这场实战大考便极有可能失利。
4: 快点发现目标，没看到啊！
0: 好，
4: 光电注意对海战的状态。
1: 关键时刻，靶标终于被成功锁定。王豆带领艇员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果断实施精准打击。
0: 闪电射放。
2: 最后结果是好的，大家非常高兴，就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的训练终于有个结果。
1: 罗光镇成功捕捉并完成了目标打击，但他的反应却不是庆祝。由于连日颠簸再加上注意力高度集中，罗光镇出现了明显的晕船反应。
4: 有点晕船，有点不舒服。
1: 这些咬牙坚持的身影，记者的镜头里还有很多。

0: 的坚守初心，其实最早可以追溯至60多年前的八六海战。
1: 我们这支部队在61年前是参加过八六海战的，当时以麦贤德老英雄为代表的先辈们，以海上拼刺刀的精神完成了小艇打大舰的这个壮举。麦老当时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0: 1965年8月6日凌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海军最大的一次海上歼灭战在福建东山岛附近正式打响，史称八六海战。当时参战的611艇在战斗结束后被授予海上英雄艇的荣誉称号，麦贤德也因为英勇的表现被誉为钢铁战士。王斗他们如今所在的部队正是麦贤德当年所在的部队。虽然八六海战过去了61年，导弹快艇也已经换了3代，但麦贤德钢铁般的精神和意志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海军官兵。
2: 我即将抵达目标海区，雷达、光电各区划，重点加强对海面目标观察识别，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
0: 高强度工作过后，官兵们即将迎来休整，可一道紧急命令骤然下达，命令王斗带领艇队火速奔赴指定海域。
3: 夜间的训练即将结束，上级忽然来报，让我们艇啊赴指定海域。作为指挥员，我们当时心头一紧，突然感觉到由一般变得不一般了。
1: 包括这个任务主要是干什么，或者是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上级也没有明确的通报。
4: 6:10，6:10，16:00。
0: 一向没有明确任务部署的指令让王斗他们敏锐察觉到行动的非同寻常。
5: 对我们来说，该做的我们都做到位了，再说了也没有什么怕的，在海上逢敌亮剑，只有说你不怕敢打你才能必胜。
0: 此次前出要执行什么任务，航行途中会遭遇什么，王斗他们都不清楚，这恰恰考验着海上英雄艇的船人们在无预设任务中的实战能力。
3: 当时我们接上级来报，对我们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让我们对指定的舰船啊进行一个追瞄，锁定目标之后持续的做相应的攻击方案。
6: 快点发现目标，没看到啊。
4: 好，
1: 从我们的航行状态转为了这个作战状态，这可能预示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场战斗啊，大家反而是有一种好奇和冲动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的训练就是为了等待这个时刻。
0: 虽然预定目标追瞄是王斗他们的常规训练科目，但是这次却面临不小的挑战。海上恶劣的风浪情况让王斗和艇员很难稳定地在战位上工作，再加上接连高强度的任务也在不断消耗着官兵们的体力。此刻所有人都经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7: 报告停止，目标右舷25度，距离8.9海里，向左运动，
2: 好，
7: 航速12节。
3: 我心里边也在将各种方案预案在心里在进行推演，如果一旦前方的目标是敌方，我们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打击。
0: 短短4分钟内，

0: 黄豆和战友快速拿出了模拟打击方案，艇上官兵始终保持着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钢铁信念。
1: 啊，所有的不适也消失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完成好此次任务上。按照我们方案来看的话，是能够顺利的完成此次打击任务，像一把尖刀一样，随时要插入敌人的心脏。
0: 其实这场突如其来的紧急出动，就是要全方位锤炼王豆他们的应急作战能力。就这样，在一场场实战化淬炼中，王豆他们凭借过硬本领与顽强意志，顺利完成一次次大考，推动舰艇向着能战行列稳步迈进。
1: 我们当面并不太平，环顾四周，强敌肆虐，蠢蠢欲动。那我们手上的杀威棒，就是我们日常训练的水平，训练的能力。一旦他们起了这个心，一棒子给他们敲死，给他们打晕。
0: 事实上，海上飞沙藏于浪涛之间，快如闪电的突袭能力使得他在近海防御作战中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官兵开展实战化训练，进一步深挖装备潜力，这员老将依然是怒涛之上令敌胆寒的锋利尖刀。面对复杂严峻的海上态势，仗剑渭海的海军官兵们勇毅前行，以青春践行使命，用忠诚在深蓝大洋镌刻下一道道壮阔航迹。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低低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双龙，
1: 双龙，双龙，
2: 只要不一致好评的，
3: 一致好评。
4: 嗯，我感觉能吃两大碗，就这个红烧肉下饭，肥而不腻。
3: 五星级大厨水平，
4: 已经忘记晕船的难受了，就吃的。
5: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4月17号，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4月17号4:02到17:50，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4月17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同日，外交部、国防部、东部战区重磅发声，严正表达中方立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雷号驱逐舰此次过航台湾海峡，是为了与10号直升机母舰和夏北号登陆舰一起参加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雷号是鸱羽级驱逐舰7号舰，2001年服役，已进入服役寿命末期。鸱羽级的设计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其舰体布局、雷达系统、作战指挥系统都已明显落后于时代。该级舰采用全燃联合动力系统，最高航速30节，武器配置包括一门76毫米主炮、2座密集阵近防炮、装填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16单元 MK41 垂发系统、16单元 MK48 改进型海麻雀近程防空导弹垂发装置、2座4连装90式反舰导弹发射器、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可携带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
0: 刚才的短片介绍了4月17号过航台湾海峡的日本雷号驱逐舰。我们能够看到呢，这艘舰呢已经服役了超过25年，它的武器配置、雷达系统呢已经落后于时代。这艘驱逐舰没有为参加美菲军演的日本直升机母舰和登陆舰护航，而是单独过航台湾海峡。那么说到这儿，我们不禁要问了，日本为什么要派这样的一艘老式的驱逐舰进入台海实施挑衅呢？杜先生您怎么分析？
2: 鸱羽级的雷号呢没有通用垂发，也没有相控阵雷达，更没有高端能力，说明在日本自卫队中这叫3无装备。使用老舰在台海搞过航有这样几个意图，首先是搞侦察。如果一艘老舰凭借着额外加装的各种电子系统，搜集周边的各种情况信息，包括无线电信号，还有其他的水文气象信号，应该是这次航行的主要任务。特别是低速航行，他认为呢，在更长的时间内可以获得更多有针对性的信息。因为第二是搞试探，如果一艘军舰形单影只低速过航，他认为呢，

0: 可以对解放军的动向进行监测，比如说军舰什么时候会出现，直升机什么时候会出现，无人机什么时候会出动，这样呢它可以大致有时间计算。第三是找下家，那这艘舰目前在日本自卫队里是明日黄花，但是战斗力尚可，你像它的这些航速、吨位、火力系统能够满足周边国家的需要。如果这次借助过航台海，在菲律宾展示能力进行演示，会否向菲律宾出口，这也是个大问题。那日本人正在解禁武器装备出口三原则，而且杀伤性武器装备的红线已经完全被擦除。之前向菲律宾出口R-5A级护卫舰，但菲律宾认为性能较差，状态较差。如果能够把更加先进的鲲鱼级包括其他作战舰艇向菲律宾出口，这样菲律宾就能够获得较强的海上作战能力，所以不排除这次低速航行的老舰在为自己的找下家做准备。
1: 我们注意到，就在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之后呢，4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133号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部队的远海作战能力。那么横当水道在哪儿？卫星，
2: 横当水道位于日本列岛的西南部，可以说呢，也是连通近海和太平洋区的一条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人民海军的133号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合理合法。那么，首先展示了我们突破第一岛链到达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的投送能力。我们人民海军现在越来越强大，也拥有了更加先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进行这种远洋训练就是一种能力的展示，是一种实力的展示，展示出人民海军可以更好地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现在呢，在亚太区域内，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一些国家它是有这种海上挑衅的意图和相关的动作，那么人民海军通过到西太海域去进行训练，也可以针对相关区域内的一些军事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野心，能够进行最直接最强有力的制衡。那么我认为呢，这既是这种警告的信号，同样呢也是实力和决心的这种展示。那么在过航横当水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旦有了这种外部的这样的一些干扰，或者说呢有了一些外部的挑衅，我们也可以及时有效地进行应对。可以说呢，我们是自信地走向远洋，走向远海，更好地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另外通过刚才短片呢，我们也知道此次雷号驱逐舰过航是为了和其他两艘日舰一起参加每年一度的肩并肩美菲联合军演。尽管日本自2012年起呢就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肩并肩军演，但是今年呢是他们首次正式参加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2026年4月6日至17日，日本首次正式全面参加由美菲主办的盾牌2026多国联合演习。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据菲律宾军方称，日本地面部队和舰艇还将参加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共派遣约1400人参演，参演舰艇包括雷号驱逐舰、伊势号直升机母舰和下北号登陆舰。伊势号是日向级直升机母舰2号舰，其舰名继承自旧日本海军伊势号航空战列舰。该舰满载排水量19000吨，采用全燃联合动力系统，最大航速30节，舰载武器包括16单元 MK41 垂发系统、2座密集阵近防炮、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该舰能搭载18至24架海鹰直升机，或最多18架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报道称，本次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还将发射最大射程约100公里的88式反舰导弹，击沉一艘退役舰艇。
1: 我们知道，在太平洋战争当中的日军占领菲律宾长达4年之久，造成了上百万菲律宾人的丧生。而如今呢，在菲律宾军方的热情欢迎下，日本作战部队居然堂而皇之地再次踏上了他们曾经践踏过的土地，可谓是讽刺意味拉满。那么，当年日军在菲律宾都干了哪些令人

0: 发指的暴行呢？我们请杜文龙先生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1: 的确，菲律宾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让历史正在重现。当年日本在菲律宾犯下滔天罪行，特别是1942年的巴丹死亡行军，每飞7.5万人，100多公里的长度，途中死了15000人，而且到达指定位置之后，由于各种虐待，包括残酷的暴。

0: 残暴。另外就是马尼拉大屠杀，1945年日本进入马尼拉，而且全城屠杀，而且烧杀抢掠无所不作，建筑物焚烧，包括其他的一些作为，已经把马尼拉搞成人间地狱。另外就强制慰安妇，而且呢受到了这个日军方面的巨大羞辱。另外就是强制抓劳工，修机场、修碉堡、修工事，而且在修建过程中遭到非人待遇。也说明呢，日本在菲律宾占领大概4年，无论是对菲律宾的国民，对菲律宾的这个基础设施，都构成了严重影响。这种巨大破坏和残酷暴行，标志着菲律宾在日本的欺压和侵占之下蒙受了重大损失。所以今天的菲律宾应该好好反省，4年中日本到底给菲律宾带来了什么。
1: 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呢，对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菲律宾当局现在居然是选择性遗忘。在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急于寻找海外军事存在落脚点之际，竟然开门一道，引狼入室，将自己的家园打造成对抗的前沿阵地。在如今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战斗序列当中呢，雷号和伊势号呢都谈不上是最强的战力。那么为什么这两条军舰被选中参与这次的军演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
2: 日本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联合演习，我认为呢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呢主要是演练两栖作战和夺岛作战。日本陆上自卫队派出的大概率就是夺岛作战部队，那么可以使用冲锋舟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针对沿海区域进行渗透，也可以针对小型岛屿进行突袭或者是偷袭。但是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必须要有相应的战舰对它进行支援，对它进行保障。支援的战舰就是雷号，而保障的战舰就是伊势号直升机母舰。伊势号直升机母舰不仅可以在大范围的海域内执行反潜任务，因为它可以携带 SH-60K 这种反潜直升机，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搜索，那么也可以使用声纳浮标和反潜的鱼雷，针对水下目标进行攻击。同样呢，它也可以作为一种两栖的兵力投送平台，参与夺岛作战行动。因为呢，它可以搭载突击部队或者是相关的水陆机动团的这样的一些机降部队，利用自身的远航能力以及直升机的这种快速的低空的兵力投送能力，针对多个岛屿同时去投送这种突袭部队或者是偷袭部队。那与此同时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也要检验一下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发射车在菲律宾的这种复杂环境当中，热带气候的环境当中这样的一个适应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在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存在，它不仅仅想是要基地这么简单，而且呢还要夺岛的前沿阵地、兵力集结点以及火力打击阵地。那么当年的日本军队是打着旭日旗针对菲律宾进行侵略，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同样也是打着旭日旗在菲律宾的境内去进行演习。菲律宾在战略选择方面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它是与虎谋皮，引狼入室。日本自卫队来了，想要让他走就难了。而且呢，一旦美日的军事力量在南海进行挑衅，最后尝苦果的是菲律宾。
1: 除了在台海和菲律宾动作频频之外呢，近期日本方面在对外军售的领域也出现了重大的危险举措。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4月21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4月18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与来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已签订一项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升级后的最上级护卫舰。根据合同，该项目将建造11艘护卫舰，其中首批3艘将在日本建造，首舰预计2029年交付给澳大利亚，其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建造。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近年来正在大量建造的一款新型护卫舰。

0: 为鉴，满载排水量550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最上级的武器系统包括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箱，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1座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和1门127毫米舰炮。机库可容纳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直升机甲板下方的坡道可释放和回收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澳大利亚采购的是最上级的改进版本，排水量更大，配备32单元而非16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1: 4月21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那么此举的意图和危害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呢？杜先生。
2: 修改装备转移3原则，允许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这是日本修改防卫政策的第一步。下一步还有可能修改无核3原则。如果两个原则都遭到修改，今后日本的安保战略，包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将会迈出重要一步。第二，日本军工能力有可能会被重新恢复，因为之前日本作为对装备的装备数量有限，这样成本很高，性能偏低。如果借助所谓的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能够向周边热点地区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日本军工生产的效率能力将会大幅的提升，战时生产的规模也会得到暴增。所以日本向周边地区出口各类杀伤性武器装备，不仅是要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有扩展日本影响。总之呢，随着杀伤性武器装备的解禁，日本今后在全球热点地区的角色位置会发生重大变化。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方面呢，就在他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前夕呢，日本和澳大利亚他已经签署了一个军售大单啊，总价值呢超过70亿美元，由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多艘升级版最上级的护卫舰。那么日本方面将会出口的这型舰艇呢，在设计和性能上面我们该如何分析？有哪些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重点关注的地方？魏先生，
3: 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售的最上级护卫舰是它的改进型和升级版本，因为第一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已经建造完毕，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后续采购的应该是第二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但是第二批次呢是两个用户，除了日本海上自卫队之外呢，就是澳大利亚海军。由于澳大利亚海军一次性采购的数量比较多，一共是买了11艘，所以呢第二批次的最上级它的升级版本改进型建造的数量一定会很多。那这样的话呢，由于有澳大利亚海军订单去分摊成本，日本海上自卫队不仅可以拿到火力增强版的最上级，而且呢采购的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降低。这样的话呢，日本自卫队它在强化自身进攻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先进、进攻能力更强的这样的一些海上的作战平台。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雷达系统有升级，另外一个呢，垂发单元更多，而且呢，不仅可以发射改进型、增程型的海拔雀，还可以发射日本打造的这种中程的舰载垂直发射的这个防空导弹。向澳大利亚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可不仅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和美国的盟友在联合作战层面进行深度的捆绑，装备通用。另外一个呢，如果澳大利亚它引进了最上级护卫舰，而且呢是一次性买这个11艘，它的海军设施、海军基地就可以针对日本的战舰进行保障、支援、补给和维修。那以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它走向海外，就可以把澳大利亚的军港和它的码头作为自己可以利用的这些设施，那么针对更广的区域去辐射它的进攻性的作战力量。
1: 日本在距离我台湾仅100余公里的西南诸岛加速军事部署，现如今呢又派出自卫队舰艇兴风作浪，再次暴露出日方的一些人企图武力介入台海的危险图谋。另外我们结合近期日本在军事层面这一系列的危险举动，日方背后究竟暗藏怎样的野心和算计，我们该如何分析呢？杜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最近日本在军事动作上面力度明显增加，而且突破和平宪法，突破这个无核3原则，以及呢装备转移3原则范围的实力越来越多。我感觉我们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是关注日本目前防卫政策的调整，下一步呢通过

0: 对传统的这些原则的修改，日本可能会出台更激进的安全战略，特别是作战理念、作战方针会出现明显变化，专属防卫有可能完全会被放弃，像机动作战、远程作战、快速作战这些概念将会成为日本军事行动的核心理念。第二是关注日本武器性能升级，最近发现日本的武器射程越来越远，而且与核字越来越近，特别是近期公开部署了二五型反舰导弹、二五型这个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是出口吨位更大的远洋护卫舰，都说明呢，日本无论是作战平台的级别，包括武器装备的射程，都在向战略级别转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快点，
3: 爸爸。
2: 老师，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这样吧？
15: 应该吧？
16: 应该的。
17: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日本以惊人的密度向世界展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日本的驱逐舰在马关条约签订131周年的日子公然穿行台湾海峡，日本政府大幅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而与此同时呢，日本自卫队也在大幅改组部署远程攻击导弹，并且首次以正式的身份参与了美菲联合军演。这一块块拼图组装在一起，呈现出的是新型军国主义的狰狞面孔和森森獠牙。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1: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2: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1: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2: 这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学生啊，看我跟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得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跟咱看着孩子一样。
0: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1: 7781次升降旗仪式，零失误。
0: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1: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0: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2: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他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换一回是吧？
0: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3: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并立定。
0: 我没有用别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4: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空中靶机的飞行速度特别快，相当于两倍的高铁速度。
1: 目标丢失，
0: 周而复始了好多次，
2: 心里面说是不慌，那是假的，难度还是很大，还是没办法跟稳定跟踪。上一秒还出现在你的视野里面，下一秒它可能就直接被浪盖住了。
3: 从我们的航行状态转为了这个作战状态，这可能预示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场战斗。
1: 放放，
3: 环顾四周，强敌肆虐，蠢蠢欲动，一棒子给他们敲死，给他们打晕。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
7: 这
6: 不是哪儿？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
8: 辣肉，
9: 知道吧？
10: 两个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能在浪尖驰骋，大扬突击。他灵活转向，进退自如，拥有出色的操控性能。他火力迅猛，擅长近海快速突击作战。他就是被誉为海上飞鲨的022型导弹快艇。
1: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一侧呢，就是被誉为海上飞鲨的02型导弹快艇，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双片轮穿浪型隐身导弹快艇，具备机动灵活、隐身性能好、对海突击能力强的特点。
0: 022型导弹艇被誉为海上飞鲨，它不仅吨位小、速度快，且设计独特。从外观上看，快艇中间镂空的独特设计能够极大提高舰艇的稳定性、抗浪性。然而，诞生于世纪之交的022型导弹艇设计定位主要针对近海快速突击。随着海军装备体系不断更新升级，它在远海任务与公开演训中的亮相频率也逐渐降低。不少军迷纷纷提出了022型导弹艇是否应该退休的疑问。
2: 向左三度，
3: 向左三度，航洞六拐。
0: 为了近距离揭开这款海上利器的面纱，

0: 军事纪实记者专程跟随海军某导弹快艇编队探寻他的实战打击能力究竟有多强。
1: 我们这次出海训练的任务是舰炮对海练习射击，对海上或空中的目标进行一个打击。
0: 他叫王斗，下连至今，先后任职航海长、副艇长，虽然经历丰富，熟悉战术部署与指挥协调等环节，但这次任务对他而言依然充满挑战。
1: 这次任务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是检验我们作战能力是否合格。
2: 打得好能够顺利地进入下一个阶段，那如果打得不好，那我们下一次可能得重新来。
0: 这次任务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何分量如此之重？面对接连不断的突发敌情，这些一线官兵又将如何应对？
1: 现在海上能见度越来越差，我们一会儿要进行对空中目标捕捉，现在的话难度比较大，一会儿能不能捕捉到心里没底。海上的雾越来越浓了。
0: 就在奔向任务海域的途中，王斗的脸色愈发凝重。
1: 我们等了快一个小时，心里越来越忐忑。
0: 原来接下来他们要打击的正是高速飞行的靶机，但此刻的捕捉环境却愈发恶劣。
3: 上级通报，我前方海区有敌空中威胁，上级命我艇迅速出击。
0: 突然出现的目标让所有人瞬间绷紧神经，一场与高速靶机的激烈较量在海天之间骤然打响。
3: 雷达、光电各区划，加强对空中目标观察瞭望。电子战加强，停手至右旋60度，可疑信号，目标侦搜。
0: 面对高速飞行的靶机，王斗心头一紧，毕竟这次打击任务格外重要，将直接关系到这艘快艇能否从备战舰艇升级为能战舰艇。
1: 它是我们备战舰艇转为能战舰艇的重要考核，
4: 达到一定的能力之后才能转为执行战备任务出去战斗的舰艇，这是我们舰艇的使命，也是我们自己的使命。
0: 如果顺利完成这次靶机打击任务，这艘022型导弹快艇就将全面转入备战状态，舰风直指海天，所以王斗不敢有一点闪失。
3: 教练注意，
5: 教练
3: 注意，
5: 目标离开，
3: 走走，跟踪目标，
5: 教练明白。目标就是。
4: 空中靶机的飞行速度啊，特别快，我们还没办法确认它就是。它就已经离开我们的视角了，时速达到了750公里，相当于两倍的高铁速度。
0: 靶机不仅飞行速度快，体积更是十分小巧，在广阔空域中几乎难以分辨，这无疑给王斗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捕捉难度。
4: 空中的一个飞鸟都要比它大，它就像蚊子一样的。
2: 虽然我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对空实弹射击，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为大家捏了一把汗，战场的肃杀感很明显。
0: 此外，靶机的颜色与天空几乎融为一体，捕捉更是难上加难。
5: 目标调师，
3: 重新速度跟踪目标。
0: 为了完成这次大考，即便一次次丢失目标，王斗他们依旧紧盯空域，不断地捕捉靶机踪迹。
4: 周而复始了好多次，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一样的，跟海浪一样翻江倒海。
2: 我们还面临很多客观的挑战，比如说船体的颠簸，当时浪很大，整个船体左右将近30度的一个晃动范围，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在强忍着身体的不适。
0: 这些空中高速飞行的靶机模拟的就是低空突防的战机以及小型隐身目标等，也是实战中会经常遇到的威胁。
2: 如果是在战争时期，它向我们飞来，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打掉它的话，那可能被打

0: 击的就是我。
1: 然而，就在即将实施打击的关键时刻，目标再次丢失。
2: 对空战斗状态，
3: 对头，大部队状态，目标丢失。
0: 突然之间，捕捉丢失。那这个时候心里面说是不慌，那是假。这个飞机它会加速，在它变速了之后，啊，再加上天上云层和雾的影响，我们的光电没有办法稳定的捕捉。
1: 靶机即将飞出打击空域，一旦错失打击窗口，这次的拦截任务就将宣告失败。千钧一发之际，王豆他们能否抓住最后的战机呢？
4: 听到他的报告之后，生理性的反应，指挥口令一连串的下达，我们的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那种默契。
2: 连续射，放！
1: 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默契配合，王豆他们在极限时刻重新锁定目标，精准完成打击。
0: 对我们艇来说，这第一次实弹射击就顺利的完成，这是打出了开门红。
1: 这次开门红是这艘导弹快艇从备战舰艇转为能战舰艇的关键一步，王豆他们难掩喜悦之情。
3: 阿林子，我们加油！
2: 漂亮！
3: 好！
0: 我们也希望通过一次次的实弹射击，这种类似的演训任务，来检验我们实际的训练水平，来摔打我们官兵的作战能力。
1: 为了顺利完成实弹大考，王豆他们在前期的训练中还摸索出一套强化训练方法。
5: 目标右六高两，好，开始捕捉目标。
3: 好，发现目标，目标跟踪，
6: 重新锁定。
5: 一，
3: 目标跟踪。
5: 好。
1: 这场紧张的目标捕捉演练，是军事纪实记者在舰艇出海前跟拍记录下的场景。
6: 再重点。
4: 这位是我的搭档，他正在使用无人机进行光电捕捉训练，模拟空中快速飞行的小目标。
1: 用无人机模拟敌方打击目标，正是王豆和战友为提升光电捕捉能力而摸索出的方法。
6: 把视窗放大，
0: 逐渐我们会加大难度，提升无人机的飞行的速度，然后减少通报这个敌情的时间，提升大家响应的速度。
1: 光电捕捉绝非易事，海面光影变幻，云雾干扰不断，再加上靶机灵活机动，对操作精度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
4: 在我搭档的手里，可快可慢，可远可近，想怎么样的姿态我们都可以进行调整，很符合在对空作战过程中目标的情况。
1: 这种实用且便捷的训练方式，让光电兵在一次次突发临机演练中不断提升对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
0: 我们在海上这个模拟靶机飞行的时候，因为这个风比较大，浪也不稳，那我们用手来起撞无人机的时候，不小心划了一个小口子。
1: 为了打赢这场海上实弹演练，王豆和战友不仅会用光电抓无人机抓鸟，还会进行一场场抗眩晕加练。
0: 出汗比较多的官兵后面身上背后都会出现一圈明显的汗渍，揽位人员那手上的老茧都会很多。还有个交响乐也很有意思，就晚上大家睡着了啊，你能够听到此起彼伏的鼾声。
4: 啊，四进二，
7: 四进二，四车进二，
4: 我们正在前往指定海域。
1: 接下来王豆他们即将展开对海上目标的实弹打击任务。
4: 这个目标不好打，因为它很狡猾，经常藏在水里边。

躺在水里的目标就是这个海上移动马球，它随浪涌漂浮，速度又忽快忽慢，捕捉难度极大。作为指挥员的王豆又

0: 打击的是一个四米乘四米的一个移动靶球，它模拟的是一个就是敌方的这种小艇或者是武装渔船啊这类似的这个抵近侦察的一个目标。
1: 右旋30度，距离4.5海里，发现可疑目标。
2: 这一次王豆他们要对海上移动靶球进行射击，然而在高速机动的导弹快艇上仅仅捕捉目标都并非易事。
1: 继续搜索捕捉目标，
3: 难度还是很大，还是没办法稳定跟踪。上一秒还出现在你的视野里面，下一秒它可能就直接被浪盖住了，就跟捉迷藏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2: 受恶劣海况影响，汹涌的大浪数次将靶球完全吞没，目标瞬间隐匿于水下，光电设备也因此多次丢失跟踪信号。
4: 抱歉的目标无法跟踪，
0: 找不到，当时光电号手在那找了很久，来回反复前后左右的找，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我们战士的一个心理的煎熬。
5: 我们的光电号手及时请示了切换为人工瞄准的方式，操作性就更灵活一点，它的可动的范围会比仪器更加大一些，看到的视窗会更加广一点。
2: 经验丰富的光电兵迅速做出了应对，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起伏的涌浪致使目标移动无规律可循，加大了射击难度。
5: 所以它就是在我们的射界内，一会儿在东北角，一会儿在西南角，有可能一会儿就跳出我们的视窗。因为我们要射击的话，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我们的十字架范围之内，
0: 这样的话对我们号手日常训练的能力啊，和他的操作装备的水平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考验。
2: 更为揪心的是海况愈发恶劣，不仅让目标捕捉难度陡增，更会导致舰上官兵出现晕船反应。
3: 我也会跟着这个船体的颠簸一起跟着上下晃动，自己本身还是比较难受的，但是强忍着自己就一心想着消灭这个目标。
2: 即便目标踪迹难寻，王豆和光电兵罗光镇依旧耐心搜寻着靶球，
0: 都在抢时间。我们的整个射击的窗口也基本上也就剩那个2-3分钟的时间了。
2: 更考验王豆他们的是，反应时间越来越短，一旦目标逃出打击区域，这场实战大考便极有可能失利。
4: 观点发现目标，没看到啊。
1: 好。
4: 观点注意，对海战的状态。
2: 关键时刻，靶标终于被成功锁定。王豆带领艇员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果断实施精准打击。
4: 导弹射放。
0: 最后结果是好的，大家非常高兴。那就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的训练，终于有个结果。
2: 罗光镇成功捕捉并完成了目标打击，但他的反应却不是庆祝。由于连日颠簸，再加上注意力高度集中，罗光镇出现了明显的晕船反应。
4: 有点晕船，有点不舒服。
2: 这些咬牙坚持的身影，记者的镜头里还有很多。

0: 这份忠诚树海、无畏冲锋的坚守初心，其实最早可以追溯至60多年前的八六海战。
1: 我们这支部队在61年前是参加过八六海战的，当时以麦贤德老英雄为代表的先辈们，以海上拼刺刀的精神，完成了小艇打大舰的这个壮举。麦老当时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0: 1965年8月6日凌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海军最大的一次

0: 海上歼灭战在福建东山岛附近正式打响，史称八六海战。当时参战的611艇在战斗结束后被授予海上英雄艇的荣誉称号。麦贤德也因为英勇的表现被誉为钢铁战士。王斗他们如今所在的部队正是麦贤德当年所在的部队。虽然八六海战过去了61年，导弹快艇也已经换了3代，但麦贤德钢铁般的精神和意志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海军官兵。
1: 我即将抵达目标海区，雷达、光电各区划，重点加强对海面目标观察识别，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
0: 高强度工作过后，官兵们即将迎来休整，可一道紧急命令骤然下达，命令王斗带领艇队火速奔赴指定海域。
2: 夜间的训练即将结束，上级忽然来报，让我们艇啊赴指定海域。作为指挥员，我们当时心头一紧，突然感觉到由一般变得不一般了。
3: 包括这个任务主要是干什么，或者是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上级也没有明确的通报。
0: 6小时需要。一向没有明确任务部署的指令，让王斗他们敏锐察觉到行动的非同寻常。
4: 对我们来说，该做的我们都做到位了，再说了也没有什么怕的，在海上逢敌亮剑，只有说你不怕，敢打你才能必胜。
0: 此次前出要执行什么任务，航行途中会遭遇什么，王斗他们都不清楚，这恰恰考验着海上英雄艇的船人们在无预设任务中的实战能力。
2: 当时我们接上级来报，对我们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让我们对指定的舰船啊进行一个追瞄，锁定目标之后持续的做相应的攻击方案。
5: 快点发现目标，没看到啊！
1: 好，
3: 从我们的航行状态转为了这个作战状态，这可能预示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场战斗，啊，大家反而是有一种好奇和冲动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的训练就是为了等待这个时刻。
0: 虽然预定目标追瞄是王斗他们的常规训练科目，但是这次却面临不小的挑战。海上恶劣的风浪情况让王斗和艇员很难稳定地在战位上工作，再加上接连高强度的任务也在不断消耗着官兵们的体力。此刻所有人都经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6: 报告停止，目标右舷25度，距离8.9海里，向左运动，
1: 好，
6: 航速12节。
2: 我心里边也在将各种方案预案在心里在进行推演，如果一旦前方的目标是敌方，我们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打击。
0: 短短4分钟内，王斗和战友快速拿出了模拟打击方案，艇上官兵始终保持着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钢铁信念。
3: 啊，所有的不适也消失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完成好此次任务上。按照我们方案来看的话，是能够顺利的完成此次打击任务，像一把尖刀一样，随时要插入敌人的心脏。
0: 其实这场突如其来的紧急出动就是要全方位锤炼王斗他们的应急作战能力。
6: 什么

0: 就这样，在一场场实战化淬炼中，王豆他们凭借过硬本领与顽强意志，顺利完成一次次大考，推动舰艇向着能战行列稳步迈进。
1: 我们当面并不太平，环顾四周，强敌肆虐，蠢蠢欲动。那我们手上的杀威棒，就是我们日常训练的水平，训练的能力。一旦他们起了这个心，一棒子给他们敲死，给他们打晕。
0: 事实上，海上飞沙藏于浪涛之间，快如闪电的突袭能力，使得他在近海防御作战中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官兵开展实战化训练，进一步深挖装备潜力，这员老将依然是怒涛之上令敌胆寒的锋利尖刀。面对复杂严峻的海上态势，仗剑为海的海军官兵们勇毅前行，以青春践行使命，用忠诚在深蓝大洋镌刻下一道道壮阔航迹。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红烧肉，
1: 我感觉能吃两大碗，就这个红烧肉下饭，肥而不腻，
2: 五星级大厨水平，
1: 已经忘记晕船的难受了，就吃的。
3: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计划北上会师，却因土城失利，一渡赤水转入川南，抵达云南扎西地区。然而此时，蒋介石已获悉红军动向，正调集重兵向红军扑来。面对敌军合围，党中央却做出一个令人出乎意料的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今天，让我们跟随影视剧的精彩片段，重回四渡赤水战役的历史现场，见证中央红军如何在绝境中撕开防线。
1: 主席，撤，撤。
2: 主席，好像是刘参谋来了。
1: 主席，
3: 啊，看来又有紧急情况了。走吧。
1: 是。
3: 走。哎，老猫，你可回来了，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4: 嗯，
3: 我们抓住了一个敌人的传令兵，据他交代，敌人的中央军、川军还有黔军分成六路向我们压了上来，将在2月13日晚上对我们发动总攻。
5: 你来看，西边滇军的三个旅从大关、宜良、毕节围了上来。中央军三个师从黔西大定北上，通过叙永大道夹击我们。川军呢，有20个旅从北面、东北面向我们压了过来，估计敌人的总兵力超过了15万人。
3: 看来扎西是不能再待下去了，该何去何从，得早做决断啊。
6: 你们看啊，现在敌人呢以为我们要渡过金沙江，设置了重兵把我们包围在这里，准备逼着我们和他们决一死战。可是我们呢就偏偏不在这里跟他打，还是老规矩，36计走为上计，趁这个时候偷偷的钻出他的包围圈，趁着黔北空虚掉头向东，再渡赤水，化被动为主动，来一次主动出击歼敌。哎，杀他个回马枪啊。
5: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7: 红军呢，当年二渡赤水的时候啊，就从这儿渡过去的。因为扎西会议是决定回师东进，二战遵义，而这个太平渡渡口啊，靠遵义近一点，这样就能打国民党一个措手不及，趁着黔北兵力空虚的时候呢，把遵义城拿下来。所以这次渡河啊，中央红军行动非常迅速隐秘。
0: 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一定要在川黔滇边区绕来绕去兜兜转转呢？
7: 因为蒋介石组织了40万大军，就想跟中央红军决战，但我们30000人呢，我们就要想办法找缺口跟他捉迷藏，然后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所以我们总算利用这个赤水河为道具，把国民党调来调去。国民党内部啊，指挥混乱，这个时候我们的统一指挥实际上就发挥了运动战、游击战的优势。我们红军能够打胜仗，就靠了这个运动战、游击战。

0: 快，退下！
1: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迅速向东进发。1935年2月24日，趁敌军尚未反应，红军一举攻占遵义北部的桐梓县，建锋直指遵义。

0: 军团长。
1: 好啊，你小子这仗打得不错呀，啊，又打走了前军一个团。
0: 军团长，
1: 嗯，
0: 我觉得敌人并不是溃败，而是主动撤退的，他们是想撤到这儿娄山关，利用那儿的险恶地形和预先布置好的攻势，再对咱们进行反攻。
1: 行啊，有长进，你的判断很正确。同志们，等待我们的会是一场硬仗，现在我们没有退路，敌人想倚仗娄山关的险要地形负隅顽抗，但是我们有四个团，再加上干部团还有一军团的第一团，我们有六个团，六个团打三个团没有失败的理由，所以天黑之前必须拿下娄山关关口，明白吗？
2: 明白。
1: 出发。
3: 是。
4: 我现在来到的位置就是决定当时中央红军能否再夺做一城的关键所在，娄山关。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周全都是耸立的悬崖，脚下只有蜿蜒崎岖的窄道，而且这个季节娄山关大雾弥漫，气温非常低，可想当年中央红军攻打娄山关难度是多么大。
5: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下面这条公路就有了，就从贵阳一直通往同治县城，公路上还有一个关口，就是娄山关关口。要夺取娄山关，就必须从正面沿着这条公路进行仰攻。
4: 其实仰攻是非常难的，首先往上攻的时候，我们的视线是受限的，火力是很难覆盖到这个高点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为什么不绕开娄山关呢？
5: 当时的敌我情势比较紧张，前敌王家烈的部队啊，就在娄山关一带布防，国民党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就从贵阳黔西向遵义急进，国民党的中央军上官云相部就从重庆出发，就抵达了綦江松坎一带，企图对我红军形成合围。中央红军如果选择绕道，不仅需要多走数百里的山路，而且敌人部署合围的时间就更多了。
6: 为保证娄山关战斗的顺利进行，1935年2月25日，中央红军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驰至川军，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之地。
0: 同学，命令一营发动攻击。
7: 是。
0: 火力掩护。
7: 打。
6: 同日拂晓，作为先头部队的红十三团将士便急行至娄山关前，在弹药匮乏、体力透支的情况下，向这道被称为黔北第一险隘的雄关发起冲锋。

0: 战，红军成功拿下娄山关多处制高点，敌军则撤往娄山关关南重新组织防御，并向红军发起猛烈反扑。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阵地反复易手，战况异常激烈。红十二团政委钟驰兵右腿被九发子弹打伤，仍坚持指挥战斗，打退敌军多次反扑，直至昏迷。
1: 雪月的中央军已经出动了，吴奇伟纵队出了贵阳，正沿川黔公路驰援遵义。我们的北面上官云湘、郝梦龄中央军的三个师出了重庆，往祁江、松坎而来。
2: 我现在担心的是南面，吴奇伟纵队28日

0: 遵义。
1: 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呢，26日要拿下娄山关，27日拿下遵义城，告诉彭德怀，我们已经没有退路，让他今天晚上最迟明天上午必须拿下娄山关。
2: 为加速战斗进程，中央红军决定在实施正面强攻的同时，派出部队翻越悬崖峭壁，迂回至敌人侧后方，形成夹击之势。

0: 要往回走，不能回关口！快！团长，团长，快撤吧！旅长他们都走了。啊！这杜旅长是他们的属兔子的吗？
1: 团长，咱们也撤吧！我们别走大路，从山上的小路走。
0: 团长，
1: 走啊！
0: 走啊！团长，
1: 走啊！
0: 撤！
2: 1935年2月26日，中央红军抢在敌援军到达遵义前成功突破娄山关。毛主席得此捷报，心情大好，写下气壮山河的豪迈词作《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既是对攻坚克难的礼赞，亦是对革命征途的坚定宣誓。完全控制娄山关后，中央红军乘胜追击，直扑遵义。

0: 2月26日至28日，中央红军先后占领遵义新城、遵义老城，并在遵义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带击溃并重创前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并将其残部赶至乌江以南。至此，遵义战役彻底结束。
1: 那这一次的胜利对于当时的中央红军来讲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2: 遵义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首次大胜，共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了大批的军用物资，极大的缓解了我红军物资匮乏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啊，用实战见证了遵义会议后新的军事指挥路线的正确性，使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的权威得到全军上下的广泛拥护，成为红军战略转折的关键标志。
0: 中央红军在5天之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虽然通过一系列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但敌我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转变。为此，中革军委决定趁势扩大战果，主动寻求歼灭或重创敌军的机会。
3: 怎么样？前面的村子叫白蜡坎，驻守了一个营的中央军，正在驱赶村民挖战壕、修碉堡。走，戳他一下。走。

0: 校长，据贵州情报站的情报，红军的主力还在鸭西、枫香坝一带一动未动，还待在那儿。都说他毛泽东料事如神，好啊，去把莫三给叫过来。他曾运用自如的碉堡战术，在江西给了朱毛沉重的打击。现在看来，得让他继续发挥作用。
1: 去吧。是。这一三军团一直在引诱敌人，敌人救着不出来。他们现在天天抓民工、修碉堡，肯定不是个别的行动，而是个有计划的整体行动。
2: 你说的对啊。
1: 难道他们想把在江西的第五次围剿的堡垒战术搬到贵州来，一步一步的围死我们？
3: 如果说是那样，我们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4: 就是蒋介石用来对付红军的碉堡战术，想把红军消灭在云贵高原。
5: 那什么是碉堡战术呢？
4: 碉堡战术啊，它是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高层就对剿共策略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他们认为啊，要打胜仗，一定要逐步推进，不要一下子进到红军的中心。 你中央苏区就几十个县嘛，我把它人口嘛，我大军把你包围起来，修碉堡，一步一步的推进，然后每天推进一公里、两公里，用一年的时间来战胜红军。到了云贵山，他也想用这个战术，所以他就在我们二战争以后就开始在这个雅齐、枫香这一带呀，开始推行他的碉堡主，用修碉堡的办法把红军围起来，然后重点进攻。
3: 那面对蒋介石的碉堡战术，中央红军是怎么应对的？
4: 这就是毛主席的高明。毛主席长期用这个运动战的方式，你修碉堡可以啊，我不在你碉堡里打，我就跳出这个碉堡外围跟你打，我们叫外线作战。所以国民党碉堡修好了，它起不了作用。所以毛主席的运动战、游击战，在对付国民党的碉堡战术，起了很大的作用。
6: 敌军采取堡垒推进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后，行动愈发谨慎，红军多次诱敌未果，一时难以捕捉歼敌良机。此时，红一军团侦察获悉，遵义以西打鼓新场守敌兵力薄弱，于是将情况上报并建议攻占该地。随即，中央负责人在狗坝召开会议。 围绕是否进攻打鼓新场进行讨论。打鼓新场，前军的兵力，无论相对于我们红军，还是滇军、川军、湘军、中央军，相比较下，打鼓新场的兵力是最薄弱的。常言说了，这柿子得挑软的捏呀。老总。
7: 这软柿子他捏不得呀，
8: 他既然是软柿子，为什么捏不得？这是什么道理嘛？我来说两句吧。这打鼓新场是一个繁华的集镇呐，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分福财，对我们红军的补给，还有扩红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9: 对对对对，
8: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前军最薄弱。 而且机会呢又这么好，又可以得到补给。
9: 你们看，打鼓新场，咱崇业，距我们的主力有100多里路，我们要12日，也就是后天才能到达。长途的奔袭，我军疲倦，和敌人是以逸待劳。
8: 我们都知道，打攻坚战要具备取胜的两个条件：奇袭、突袭。

0: 可是我们呢，这两个条件哪一个都没有具备。
1: 那就还是举手表决，不同意打这一仗的请举手。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还有其他人没有？好，同意的请举手。好，少数服从多数，立即发起打鼓新场战役。
0: 同志们，这一仗不能打。
2: 杨老师，那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什么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呢？
3: 虽然表面上打鼓新场的这个敌军更弱，但是打鼓新场的这个地形啊，就像一个口袋，进攻部队啊会受限制，不易展开阵型。更为关键的是，在打鼓新场的周边，还有中央军、滇军等多股这种部队，如果红军啊不能迅速的解决战斗的话，一旦敌人增援赶到，就会被困死在这个口袋里边。
4: 我毛泽东平时很少犯这样的顾虑。我在想，如果是我的判断有错误，会让红军失去得到巨大利益的战机，到时候整个部队会对新的最高指挥权的信任大大的减少。可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呢？他们又固执地坚持这个计划，会让我们整个的队伍处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现在敌人围困万千，我们在决策上的任何失误将会导致全党和整个部队全军覆没。那我们中国的革命这么多年所有的努力就功亏一篑，付之东流。
2: 指挥部的马灯在夜色中摇晃，昏黄的灯光映照着毛泽东紧锁的眉头，他反复推演着战局，心中愈发清晰，这是一步险棋，战场态势复杂，敌军部署不明，若强行进攻打鼓新场，无异于将红军送入虎口。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眼看凌晨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即将下达，然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又该如何力排众议化解危机呢？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理由。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

二战中期，1943年7月9日，盟军在地中海地区进攻西西里岛。为了麻痹敌军，盟军实施巧计，让大部队成功地登陆西西里岛。轴心国守军不得不撤退到意大利本土。十月底，东线的苏联红军发动了克赤、埃利季根登陆战役。因为经验不足，登陆后的苏军处于被动，但他们顽强作战，最终战胜了敌军。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二集正在播出。

0: 1943年4月30日，在西班牙西南部海岸，一位渔民无意中发现了一具身穿英国军服的尸体。军方检查尸体时发现，此人是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威廉·马丁少校。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中有一份绝密文件。
1: 这个文件表明，当时的英美盟军啊，想在希腊附近登陆。
2: 其实这个文件这个内容是假的，盟军真正的作战意图还是要在西西里岛登陆。
0: 西班牙的纳粹德国间谍很快得到了风声，并把这一情报迅速传递给德国情报部门。
1: 他当时看到前后衔接的整个链是很完整的，德军确实也没有申遗啊。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整个西西里岛的驻军数量非常多，德军可能啊，他根本就

0: 没有担心西西里岛或者整个意大利会出现很大的战略溃败。
1: 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西南部，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岛屿东北角为墨西拿港，与意大利本土只隔着一道狭窄的墨西拿海峡，岛屿南端则与北非隔海相望。长期以来，西西里岛一直是地中海的战略要地。为了迷惑轴心国，英军制定了名为肉馅行动的战略计划。
2: 肉馅行动本身它是众多的战略欺骗手段之一，那么这个用一个假的肢体，然后用一个假的文件，再加上一些个其他的信件里边组合的信息，就是说它这个里边除了文件本身呢，还要有一些私信，私信里边呢仍然要做一些个暗含的一些个信息，让对方能分析出来的。它的目标呢就是把这个对方的防御给它分散。
1: 纳粹德军高层对公文包中的情报深信不疑，向希腊增派了驻防兵力，但德军南方战区总司令凯塞林仍在西西里岛上部署了两个师，岛上大约还有27万意大利守军，由义军将领古佐尼统一指挥。1943年上半年，盟军紧锣密鼓地准备西西里登陆战。此次行动由盟军北非战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担任总指挥。1943年7月初，盟军登陆部队集结完毕，统一编为第15集团军群，总兵力近48万人。其中，第一批登陆部队约18万人，600辆坦克、1800门大炮和14000辆机动车，还有约3600架飞机提供支援。7月9日，西西里附近海况恶劣，岛上的轴心国守军因此放松了警惕。盟军决定在当晚天气转好时发起登陆作战。7月10日凌晨，盟军兵分两路，一路担任主攻，在岛屿东南方向登陆，一路则在西南方向登陆，掩护侧翼。由于防守的义军战斗力弱，无力抵抗，所以盟军在两个方向的登陆都非常顺利。登陆第一天，盟军就夺取了西西里南部的多个港口和沿海重镇，而由北非残兵和当地青少年拼凑的义军第6集团军士气低落，许多部队还未与盟军正式交火，士兵们就成建制地放下武器投降。攻打杰拉城的盟军遇到了一些抵抗，增援该城的义军里沃纳时发起了一场快速反击，但很快被盟军的优势火力击退。即便是纳粹德军精锐的赫尔曼·戈林散兵装甲师，也未能突破盟军快速建立的防线。第二天，里沃纳师与赫尔曼·戈林散兵装甲师卷土重来，但由于缺乏协同配合，义军的反击首先被击溃。虽然纳粹德军装甲部队一度攻到离海滩只有约1.8公里的地方，但随即遭到了附近海域盟军舰只的猛烈攻击，德军数十辆坦克被击毁，进攻宣告失败。随着盟军稳固滩头阵地，大批车辆和物资被陆续运送上岸，盟军得以发挥机械化优势，迅速向西西里岛中部、西部推进。7月22日，盟军解放岛上最大城市巴勒莫；8月5日，解放岛上第二大城市卡塔尼亚。纳粹德军南方战区总司令凯塞林意识到，盟军的兵力和装备优势明显，岛上的轴心国

0: 部队败局已定。1943年8月17日，依托靠近意大利本土的墨西拿港，轴心国部队撤出西西里岛。西西里岛登陆战以盟军的胜利而告终。
1: 当然，西西里岛你要把它当作一个两栖攻击来研究呢，就是盟军方面虽然胜利了，但是呢，它有很多的不成熟的地方。那么其中呢，就是在比如说空军、海军的这种联合作战方面发生过误击，大规模的误击，说明它整个的这个联合司令部它的指挥是有问题的。就是盟军不会从一开始就学会整个的机械化战争，特别是两栖攻击是机械化战争最难的。
0: 西西里岛登陆作战之后不久，在东线战场上，苏联红军即将在克里米亚半岛发起一场大规模登陆作战。1943年8月到10月，苏军在库尔斯克会战胜利之后，一鼓作气解放了大片领土，尤其在南方战线，苏军在乌克兰大平原上一路猛攻，将纳粹德军赶回第聂伯河以西。10月，纳粹德军已撤退到克里米亚半岛。10月底，苏军切断了克里米亚的陆上通道，此地的德军已成为一支孤军。克里米亚半岛是黑海北部的战略要地，面积约2.47万平方千米，三面环海，仅在北部通过最窄仅8公里的比列科普地峡，与乌克兰本土相通。
1: 克里米亚半岛对于这个苏德战场的南线，也就是乌克兰防线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个半岛就卡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侧面，就是假设这个地方有敌军，那么你在乌克兰的大规模行动就会受到侧击。就是你要想大反攻的话，你从顿河打过来，想打到这个罗马尼亚，那必须要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先拿下来，那么这是必争的。更大的范围来说呢，就是德国的弱点，德国人缺矿。那么拿下了克里米亚半岛，苏军的轰炸机可以直抵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蒂油田，直接把炸弹下到它的油井上，那个是德国最要命的。
0: 1943年10月23日，苏军收复了从乌克兰通往克里米亚的重镇梅里托波尔，11月1日夺取了比列科普地峡的入口。刚刚撤入克里米亚的纳粹德军部队只剩下从海上离开的希望，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苏军在克里米亚东部的克赤半岛发动一场登陆作战，为之后解放整个克里米亚打下基础。
2: 他在克赤半岛当年争夺这个克里米亚期间就曾经实施过登陆，所以他对于这一块的这个登陆条件非常清楚，这是他在战术上更倾向于在此登陆的一个原因。
0: 克赤登陆战开始前，盘踞在克里米亚的纳粹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仍超过23万人。虽然轴心国部队刚经历大败，各部队缺编严重，但半岛上仍然补给充足，防御工事坚固，足以支撑起作战。而对苏军来说，虽然有强大的机械化集群，但克里米亚特殊的地形让其地面战的能力无法施展，于是苏军试图以并不擅长的登陆战敲开克里米亚的大门。
3: 二战中期，1943年7月9日，盟军在地中海地区进攻西西里岛，为了麻痹敌军，盟军实施巧计，让大部队成功地登陆西西里岛，轴心国守军不得不撤退到意大利本土。10月底，东线的苏联红军发动了克赤、埃利季根登陆战役。因为经验不足，登陆后的苏军处于被动，但他们顽强作战，最终战胜了敌军。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二集正在播出。
0: 计划。

0: 登陆克制半岛的部队，是彼得罗夫指挥的苏军北高加索方面军。随他出征的有第56集团军的三个步兵师担任主攻，第18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在次要方向配合作战，海军陆战队三个步兵营担任夺取滩头的先锋，与陆军并肩作战，登陆兵力总计约40,000人，组成两个登陆集团。第56集团军计划在半岛第一大城市克制城的东北方向登陆，这是主攻方向。第18集团军负责次要方向的作战，在克制城以南的埃利季根登陆。随后两支部队将发起向心突击，攻克克制半岛。在与克里米亚北部比列科普地峡的乌克兰第四方面军配合，两面夹击，一同解放整个克里米亚。在黑海上，苏联黑海舰队亚速海分舰队负责运输和护航，舰队集结了约120艘快艇、150艘辅助船只，这些舰船编成5支登陆运输队、2支炮火支援队和1支海上掩护队。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也出动超过1000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然而，在预定登陆的10月27日中午，克制海峡突然刮起大风，接着连续几天都是恶劣天气，登陆行动也被迫一再推迟。战局紧迫，于是天气稍微好转，彼得罗夫决定在10月31日实施登陆。但是就在作战开始当天，31日傍晚，黑海海面又被狂风暴雨笼罩，担任主攻的第56集团军被迫停止行动。原本负责次要方向进攻的第18集团军只有一个步兵师和两个海军陆战队营，艰难穿过了克制海峡，于次日凌晨在埃里季根成功登陆。天亮之前，约3000名苏军士兵和18门火炮被送上克制半岛滩头。
1: 苏军他那个作战那个积极主动性很强，他上去不是单纯的防御，他是主动的出击，用利用现有的火力去打击诺曼底亚军。所以很快他不仅是巩固了滩头阵地，巩固了战场建设，而且他还不断地建立了新的这个防御地带。
0: 11月1日晚些时候，苏军已夺取了宽5公里、纵深2公里的登陆场。苏军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登陆，完全出乎纳粹德军意料。防守克制半岛的纳粹德军一度发生了混乱。但不久，德军恢复了秩序，并迅速展开炮击。苏军不少登陆舰艇被击沉，为后续登陆带来了很大困难。但在炮兵和航空兵支援下，苏军顽强坚守埃利季根登陆场，多次挫败纳粹德军和罗马尼亚部队的反击，同时不断增援登陆场。
2: 对于这个苏军而言呢，他坚守有一个好处，苏军呢在此他后续部队跟不上来的情况下，在这个滩头我是能保持火力优势的，我的空军够得着，我的水面舰艇够得着，我的地面也够得着你，所以我就等你德军过来吧。你不攻，我慢慢扩大我的滩头，我不着急，你攻我就在这里消耗你的力量。
0: 到11月3日晚，在埃利季根，苏军已超过9400人，有大约60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数百吨

弹药和其他物资。起初未能登陆的第五十六集团军也于11月2日在克赤城东北方向成功抢滩，建立了克赤登陆场。苏军登陆部队顽强防守，纳粹德军也使出浑身解数突袭登陆场。

0: 苏军只能通过空运勉强维持先前夺取的滩头阵地。在缺乏后勤的情况下，埃利基根登陆场的苏军坚守超过一个月。进入十二月后，这些部队最终难以为继。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吃蟹黄面，来蟹三甲蟹黄金捞。
3: 创新科技，追求卓越。女装定制，美在盛姿。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十二月三日，彼得罗夫下令，该地区部队第二天自行突围，与克赤登陆场的第五十六集团军会合。但就在第二天，十二月四日，在纳粹德国空军炮兵配合下，罗马尼亚军一个骑兵师由德军自行火炮提供支援，对埃利基根登陆场展开了总攻。到十二月六日，埃利基根登陆场被攻陷，包括重伤员在内的2000多名苏军被俘，其余苏军一部分到达克赤登陆场，另有约1500人通过一片沼泽地撤到克赤附近一座山峰上继续坚守。
6: 那么苏军在埃利基根半岛坚持一个月，为克赤半岛的苏军巩固滩头阵地、建立登陆点、建设战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一个月苏军基本上把收复克里米亚半岛的前进基地基本就建立起来了。
0: 到12月4日，苏军已向克赤登陆场陆续运送约7.5万人、700多门火炮、迫击炮和120多辆坦克，建立了稳固的防线，多次打退敌军进攻。对轴心国部队来说，克赤登陆场成为钉在克里米亚脚踝上一根无法拔除的硬钉子。

0: 到了1944年4月，苏军主力在克里米亚半岛北部发起总攻。克制半岛的苏军也由守转攻，配合主力解放了整个克里米亚。
1: 总体上说呢，这个苏军是成功的。他第一个呢，正确的就是在采取了多点上路，因为对手很弱，海岸又长，而且他这个登陆点呢，整个的这个范围啊，是他第一次曾经在战争初期登陆过的地方，他非常熟的。那么这个是他的优势。那么第二点呢，他采取的就是说我让我的这个偏师先上去，这个吸引对方，也达成了目的了。那么在这边是僵持，那边就顺利。第三一点呢，他基本上采取的是这个夜间偷渡的办法，就是说对方是在接近天明才会发现他已经上去了，并且已经占据了滩头阵地，无非就是抗击反击就是了，反突击，他无非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苏军当时的这个登陆战的装备也好，他的火力掩护来说也是非常适合的。
0: 即使面临种种不利局面，苏军依然表现出极其顽强的斗志。他们在埃里基根登陆场坚守超过一个月，在克赤登陆场坚守近6个月，完成了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克里米亚的任务。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呵护柔嫩肌肤，绽放自信光彩，丽美丽。
1: 地道好陈皮，我选陈丸堂陈皮。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干事业就要有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稳扎稳打向前走。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不断通过化解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对于军队党员干部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锚定备战打仗核心。一切工作坚持打基础、立长远、会官兵。如何将求真务实贯穿战舰备全过程，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成绩？近日，记者来到陆军某旅演训场，探寻部队在转型建设、练兵备战中的实干作风。
2: 一体化指挥平台上报指挥所。
3: 部队的战斗力生成、建设发展周期长，任务多，各级指挥员在漫长的周期性工作当中，如何做好科学决策，做出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成绩？那带着这个疑问，我来到了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的野外驻训场，在这里我找到了其中的一个答案，那就是一线。这个一线呢，不仅是一线火热的练兵氛围，也是各级指挥员深入一线和官兵同训练、同生活的实干作风。
4: 在演训一线攻坚克难，与官兵同吃住、同训练，已成这支部队各级党委领导班子的工作常态。在侦察分队的野外训练场，为了提高情报侦察运用效率，探索研究末端情报一键入网，党委自上而下带头组建课题攻关组，展开专攻精练。
5: 作为一线指挥员，我们要深入洞察未来战场所需，紧盯强敌对手，带着我们官兵一起去攻破和破解我们一些训练当中的一些重难点。
6: 我们要就与时俱进，尤其是我们带兵的时候，不能按照以前的思路去带兵了。就是尤其是我们政绩观正确不正确，需要官兵去检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4: 攻坚一线任务拓展到哪儿，各级指挥员就跟进到哪儿，官兵才能放开手脚拼到底、干到底。坚持以上率下，这是各级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应有之义。
5: 以前在08年

0: 汶川抗震的时候，在面对一个很陡峭的一个崖壁，当时下去很危险，十几米高，我在问我的甘肃队员，他说今天不是连长你带着我，我们绝对没有那个勇气下去。从那个事情经过之后，你跟基层战士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好的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一个称职合格的指挥员，你会成为兵的勇气，兵也是你作为一个指挥员的底气。
1: 一行胜万言，指挥员扛在肩上的责任就是激励官兵冲锋的旗帜。罗前林深知这一点，这份并肩作战的情谊也成了他扎根岗位的初心。从入伍之初成为一名侦察兵，他一头扎进侦察专业就是20多年，成了名副其实的侦察老兵。当被问起为何能在一个岗位坚守这么久，他的回答里藏着功成不必在我的通透，更藏着对自身岗位的热爱。
0: 你想钻研一隅，可能会忘记抬头看路，但是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我不以职务高低或者是未来前景而去衡量我自己的价值啊、如果我们要经历战争走上战场，有可能有一天就光荣牺牲了。我来过，我努力过，我贡献过。
1: 只有身在一线战位，方能树立使命意识和练兵自觉。无人作战是现代战争的重要制高点。近几年，这个旅立足自身建设无人智能工作站，开展无人机系统培训，飞行操作手已实现自主培养，战斗小组反无人作战，小编组有无人协同等训练内容的占比不断提升。
2: 对于战斗力负责这种精神和态度，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为现在从现在的战争形态来看，每一场战争形态都不一样，那我们下一场战争的形态是什么样，我们现在也不好说，就需要我们指挥员自己去构想，自己去理解，才能把它转化为部队的行动。
1: 打仗先铸魂，练兵先练脑，先进的思维理念是一名合格指挥员的必备要求。10年前，刘玉成曾是军队改革重塑时期全军首批合成营营长，担负陆军合成部队力量编制、战斗力建设的先期探索任务。正是那段扎根转型一线沿战经历，让他在训练理念上跳出老思路，总能用超前的思维去看待战争形态的变化，心里也一直装着对战斗力建设的琢磨。
2: 这战斗力建设呢，可能有的地方是吧，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种能力呢又是在战场上是吧极度需要的。比如说我们部队的防护能力，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平时下了很多的功夫，这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强化。
1: 能打仗打胜仗是军队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也是检验各级党委政机关最根本的试金石。记者在采访中清晰地感受到，这支部队党委在练兵备战中带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问题意识，一切从战斗力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只为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2: 我们始终瞄着无论哪一天我们能够直接的走向战场，战士们呢能够直接的投入战斗，特别是现在在成体系的作战能力的建设和生成方面呢，需要各级同频共振，需要比较长周期的去筹划和落实。所以说我们宁可干一些前进的工作，干一些打基础的工作，从部队的建设最底层去添砖加瓦，我们作为指挥来讲呢，我觉得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值得的。
3: 空中加油是拓展战机作战半径、提升远域打击能力的关键支撑，直接关系到体系作战效能的发挥。连日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跨昼夜空中加油训练，年轻飞行员在高难科目淬炼中不断成长。
4: 清晨，数架歼16战机组成战术编队梯次升空，奔赴任务空域展开突防突击科目训练。多轮对抗之后，战机燃油消耗较大，
5: 达到协同油量，准备加油。
4: 接到加油指令，战机调整航向，组成密集编队奔赴加油空域与加油机会合。受高空稳流影响，锥套摇摆不定，飞行员紧盯参数变化，精准操作操纵杆。
5: 3米、2米、1米，左侧对接成功。
4: 这次训练，成熟飞行员在实战化科目训练中穿插战术。

0: 空中加油，年轻飞行员则通过反复实操积累经验，提升对接成功率。
1: 此次跨昼夜空中加油训练，梯队结构更加年轻化，更多00后飞行员已参与到昼间加油科目，训练的人员覆盖面更广，标准要求更高。
0: 夜幕降临，一架架战鹰拖着尾焰接续起飞，展开夜间加油训练。飞行员需在有限目视条件下持续修正飞行姿态与相对位置，精准完成高空对接。
1: 下一阶段，我们将组织年轻飞行员参与夜间空中加油训练，同步加大部队夜间实战化科目训练强度，在真打实备中补齐短板，练强本领。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5月6号，中方向阳红33号船为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非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确保中方船只作业安全，行动全程专业规范。非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企图混淆视听，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于8号上午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来自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等120余名嘉宾与会，围绕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的责任及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管控4个重要议题展开圆桌研讨，共话安全议题共商和平良策。8号下午还将举办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邀请全球知名防务与安全智库代表共同回顾北京香山论坛20载历程，探讨国际安全论坛在平等对话、凝聚共识、化解分歧等方面的独特价值。
2: 陆军某旅钢铁汽车队是一支在战火中诞生的英雄联队，抗美援朝战场上，联队前辈冒着敌人严密封锁，将弹药给养源源不断送上火线，铸就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如今一批新兵加入联队，他们在一次次摔打磨练中练就过硬的驾驶技能，不断完成驾驶员向战斗员的转变。
4: 把快一点，打磨药速度盯着车速来。
5: 这批新兵中，不少人入伍前就持有地方驾照，带着会开车的自信来到联队，但部队基础驾驶训练远比他们想象的严苛。
6: 以前在地方开车，遵守交通规则就行，到部队后才发现，会开车是要能开上战场，完成保障任务，而且这还只是入门。
5: 运输车车体庞大，盲区多，操控特性与地方车辆差异明显，加上厘米级精准停靠、复杂路况通行等实战化要求，颠覆了新兵们以往的驾驶认知。在班长和老兵的悉心帮教下，他们从最基础的握方向盘姿势、游离配合节奏开始，重新适应军车的驾驶方式。
7: 从起步开停车开始练习，就是让他反复起停，让他找这种平稳停车，顺利换挡，对吧？这种感觉，这样的话他的车体感掌控就会非常的好。
5: 只有夯实驾驶基础，才能真正培养出人车合一的默契。新兵们在训练场上反复练习，及时纠正问题，优化操作动作。
8: 就是平时多想，然后多看，然后多问。有问就是问一起练的那些，他们练得好的。然后多想的话，就是比如说休息的时候摸不到车的时候，我们就要在脑子里面反复的复盘。然后总结为什么没有倒好，为什么没有倒进库，然后为什么会撞这个杆，就一步步总结。
5: 起步、停车、转向，每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都在成百上千次的重复中磨出了肌肉记忆。随着基础驾驶技能逐渐扎实，

0: 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如果说精准操控是汽车兵的手上功夫，那么在极限状态下的心理素质，则是每名钢铁汽车兵必须闯过的更高门槛。首次面对侧坡驾驶训练，巨大的视觉倾角让新兵姜胜日心跳加速。这种在失衡状态下的本能恐惧，是每名新驾驶员都要经历的心理考验。
1: 没事，不要怕，就是车有点斜啊，我带你感受一下就行了。
0: 为了让姜胜日建立信心，班长王玉喜驾车带领他反复通过侧坡。在不断体验中，姜胜日开始理解车辆的平衡点，心中的紧张一点点化开。
2: 班长在边上，心里就踏实很多，眼睛看远，控制好车速，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0: 汽车兵不仅是驾驶员，更是战斗员。在钢铁汽车队，新兵们既要练驾驶，也要练负重奔袭，练战斗技能。在前不久的一场综合运输保障演练中，新兵们对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3: 发现敌无人机，迅速疏散，隐蔽伪装。
0: 在距离目的地最后3公里，车队遭遇敌人袭击，车辆受损无法前进，弹药却必须准时送达。几名新兵没有犹豫，在班组的掩护下，他们扛起30公斤的弹药箱冲了出去。
4: 今天真正体会到班长说的，汽车兵首先是战斗员，未来战场上我们不仅要开车把物资送到，更要能扛着它冲上阵地。
0: 从地方青年到合格汽车兵，从能开车到能打仗打胜仗，这条淬炼之路，新兵们走得坚定而踏实。
5: 70多年前，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现在我经常能看到他们在训练场上摔倒了又爬起来，牺牲后还在钻研动作要领，战友之间能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就是把这面英雄旗帜扛得更稳，把钢铁运输线的传统传得更牢。
6: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7: 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或将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8: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7: 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半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重申，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
8: 中方已多次阐明相关严正立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

0: 完全在日方，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视线再转向伊朗，当地时间7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2架敌方无人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该官员表示，此次袭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和美伊停火的终止。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7号夜间传来2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另外，霍尔木兹干省位于阿巴斯港附近的米纳卜市和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8号凌晨也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报道，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攻击。据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3艘驱逐舰7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这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我们再来看，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说，卫星图像所作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建筑或设备受损，这其中就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2: 据报道，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处建筑和11个设备遭损毁。华盛顿邮报报道，以上分析依据可获得的卫星图像而来，只代表部分美军战损，其中超半数集中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和位于科威特的3处军事基地。报道称，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美军希望快速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却低估了伊朗对美国固定基础设施所做情报的深度，也没有考虑美国和以色列经去年6月12日战争后防空系统的消耗程度。此外，美军尚未完全适应对方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这类无人机虽然载荷量小，但更难拦截且打击更精准，因而对美军威胁更大。报道称，伊朗空袭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一些美军决策者正考虑把部队撤至更安全地点，并限制其作战能力，同时让基地保持现状，接受可能的更大损失。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一周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
2: 以军称，在6号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达万部队指挥官艾哈迈德·巴鲁特。此外，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里巴奇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

0: 侯赛因·哈桑·罗马尼也已被打死。这是离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
1: 再来关注俄乌方面的消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若乌方企图在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对俄实施打击，乌方或将遭到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将采取措施加强对俄总统普京的保护。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沈阳晴，7到21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济南晴，18到25度，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兰州多云，9到26度，拉萨小雨，4到16度，上海阴，15到23度，武汉阴转多云，14到23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6度，合肥阴，12到23度，广州雷阵雨，23到28度，台北小雨，19到24度，香港雷阵雨，23到27度，澳门雷阵。
1: 当时时间很紧急。
2: 领受任务的32架战机千里疾飞，跨越山海，直抵东南前线。这场秘密转场暗藏多少风险？
3: 如果沿海飞到福建去，容易叫台湾雷达发现。所以说，下起飞。
2: 落地仅40分钟，空战骤然打响。这支被毛主席亲自点将的王牌劲旅，如何创下入闽首战告捷的传奇？时光军事馆即将播出毛主席点将后的紧急作战，敬请收看。

0: 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1958年8月8号，驻防在青岛的海军航空兵第四师突然接到了一个从北京传来的命令，师主要领导务必于当日16时赶赴北京领导机关当面领受任务，命令就交到了第四师师长的手中。这位师长就是后来的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李文模。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电话里不能讲，电报里不能说，必须要师里的主要领导去北京当面领受呢？军令如山，不容置疑，而且时间非常紧急。
1: 当时时间很紧急，青岛那时候的火车都是绿皮车，开得也很慢，飞机民航机场那个时候也没飞机了，所以商量下来，我父亲就准备说叫上杨汉皇。
2: 我那个时候市里技术还是比较拔尖的，而且专门搞领航的，